0: 首先来关注一组要闻。黎巴嫩总统奥恩10号表示，他将坚持谈判到底，认为外交是恢复黎巴嫩主权、应对国家安全挑战的最佳途径。黎巴嫩真主党10号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对黎南部以军人员及车辆集结点发动了袭击。距离国家通讯社、民防部门和卫生部1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多人受伤。
1: 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10号表示，希望以色列与黎巴嫩实现和平，但黎方有责任摆脱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影响。赫尔佐格当天说，黎巴嫩真主党违反黎以停火协议，以方不能接受针对本国公民的袭击、越境袭击以及任何恐怖袭击。他同时表示，只要没有能够保障以色列安全的明确安排，以黎双方就难以进一步改善关系。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0号表示，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远未结束，以色列国防军已准备好在必要时对伊朗实施强有力的打击。他强调，如果伊朗发动攻击，以色列将予以沉重回击。卡茨还说，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对黎真主党实施多次打击。
1: 伊拉克政府发言人阿布迪1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重申，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在伊拉克境内的军事存在将于今年9月结束。阿布迪还强调，伊拉克绝不接受任何国家干涉其内政，拒绝成为任何国家攻击其邻国的跳板。
0: 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本月10号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欧洲民众对美国深感不信任，仍将美国视为盟友的欧洲民众比例跌至历史新低，大多数人更怀疑美国是否会在他们遭受攻击时伸出援手。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于今年5月对法国、德国和英国等15个欧洲国家的民众进行了一项大型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只有1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与其拥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的盟友，而自2024年以来，这一比例不断走低，最新的数据11%则创下历史新低。结果同时显示，高达25%的受访者将美国视为竞争对手或对立方。

0: 日本自民党日前召开总务大会，通过了对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0号表示，日方草案无端指责抹黑中国正常的军事活动，刻意渲染周边的紧张局势，目的无非是欺骗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为自身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制造借口。
1: 据了解，这份草案提及中国军事建设等周边安全形势，列举北约成员国计划将防卫费 GDP 占比提升至 3.5%， 强调大幅提高防卫费的必要性。此外，还包含强化反击能力，提出建立能够抵御大规模饱和攻击的系统等方面内容。日本自民党预计于6月下旬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建议草案。
0: 对此，林健表示，有关草案再次暴露了日本一些势力搞再军事化、推动突破战后规范、大肆强军扩武的企图与妄动，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切和警惕。中方也注意到，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和反战团体也以不同的形式表达了忧虑和反对。林健强调，
2: 日本右翼势力打着加强防卫、被动应对的幌子，实际上却大肆发展主动进攻的强力中远程武器，加强力量投射和前沿部署，推动日本的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的方向转变，妄图将军事扩张和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一步一步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背弃自身背负的国际义务，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这一动向日益明显，十分危险，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防患未然。

0: 来关注美伊局势。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多地当天凌晨传出爆炸声，多地启动防空警报。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米纳卜西里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南部沿海地区也有遭受攻击，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已启动。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时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另据一位美国官员称，所有遭袭目标均位于伊朗南部，其中包括防空系统、雷达以及无人机指挥控制单元。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相关内容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特朗普称，伊朗击落了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美军9号对伊朗发动打击，今天还会再次进行打击。特朗普同时表示，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朗方面一直在拖延。特朗普说，美伊协议已经谈妥，只需要伊方在文件上签字。他将再给伊方几天时间考虑，因为那是一份意义重大的文件。当天稍早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用了太长时间去谈一项本会对他们很有利的协议，现在他们必须付出代价。一架美军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号在阿曼海岸附近巡逻时坠毁。特朗普9号说，伊朗击落这架武装直升机，并称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随后对美军行动作出回应，猛烈打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
0: 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声称，美军曾帮助200多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继续来听报道。
2: 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上月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目前，这一行动已促成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该海峡并进入公开市场，200多艘商船安全通过了该海峡。他还称，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而非伊朗。美军5月初曾启动寻求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但特朗普随后很快宣布这一行动暂停。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该行动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拒绝美军使用沙特基地和空域。此后，特朗普多次宣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美国《纽约时报》5月31号援引匿名美方官员的话说，美军过去3周内悄悄引导约70艘商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11号说，伊朗将对美国的侵略行为予以彻底和果断的回击。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日说，已打击两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当天稍早时候，伊朗武装部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均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方面还否认了美方有关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
1: 当地时间6月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说法是错误的。当晚，商船仍在继续进出霍尔木兹海峡。
0: 总台记者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战斗机正在伊朗上空执行任务，他已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伊朗要求停止轰炸。另有一方消息称，有伊朗高级官员否认伊官员与特朗普接触。
1: 在伊朗与以色列的短暂交火暂告一段落之后，美国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军方也对美军目标进行回击。这些冲突是否说明中东局势中打打谈谈将会成为常态？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近期的中东战局确实呈现出一种打打谈谈状态的持续或者说是固化。那么我们去看最近美伊之间的交火，伊以之间的交火，我觉得都有两个特征。

0: 可是这些交火都没有重新返回到三月份三方大规模战争、大规模交火的这种状态。这几次交火没有造成特别严重的人员伤亡，持续的时间也相对比较短。第二个就是这些冲突，我们看到每隔一段时间就在出现、在爆发，中东始终没有出现一个长期的一个平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是美伊之间是谈不拢，又不愿意大打，双方不得不退而求其次，追求着某种打打谈谈、以打促谈的状态。那么当然这种状态并不是没有风险的，美以一三方都是以斗争求和平，所以都是在玩这种冒险者的游戏。你比如说这次美军的直升机被击落，那么有两名美军飞行员被救起，但是一旦出现美军飞行员身亡这样情况，那么就有可能引起特朗普政府重启大规模的这种战事。所以美以一三方现在度的这种拿捏是非常的重要，一旦有任何一方拿捏不好这种打或者斗的这种度，那么就有可能引发更激烈的战争。
1: 伊朗方面10号公布了最新海上的损失情况，因受战争及相关海事限制措施影响，伊方船舶、海员、港口运营、海上搜救、通信设施以及海事安全基础设施等都受到严重冲击。相关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伊朗代表当天在英国伦敦举行的国际海事组织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上发言说，据伊方统计，相关事件共波及360艘船舶，其中253艘沉没或完全损毁，54名海员遇难，66人受伤，7人失踪，另有28人遭劫持，4座海事运营大楼，4座船舶交通服务管控站，8个通信中继设备受损。伊朗8号向本届会议提交文件指出，美国出台所谓封锁进出伊朗港口船舶的非法强制措施及配套限制条款，直接扰乱商业海运秩序、港口通行、航线规划、航行安全及船舶与海员正常流动。另据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10号称，近期有5艘从事伊朗贸易的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突破美方封锁后完成卸货，其中4艘完成向印度卸货，一艘完成向巴基斯坦卸货。美国4月13号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船只实施封锁，向伊朗施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月29号表示，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
3: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日前发布全球航空业财务展望报告指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中东航线中断，油价高企，今年全球航空公司盈利将减半，中东地区航空公司面临整体亏损。有关内容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报告预计，今年全球航空公司的净利润总和将从2025年的450亿美元降至230亿美元，净利润率从2025年的 4.2% 降至 2.0%。 受需求疲软和运营中断影响，中东地区航司将整体亏损，其他地区航司的盈利水平也将低于此前预期。报告还预测，2026年航空燃油成本预计将从2025年的2520亿美元增至3500亿美元。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理事长威利沃尔什表示，所有航空公司的利润均受到航空燃油价格快速上涨的冲击。尽管航空公司正通过调整票价和提高效率来弥补新增成本，但这不足以维持上一年度的盈利水平。
1: 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6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3: 声明说，英国此次对涉嫌资助、协助或实施有关暴力活动的6家实体和一名个人实施制裁，这些制裁对象涉及向以色列定居者农场和前哨站提供募集资金、输送捐款、组织支持以及拆除建筑等服务。
1: 法国外长巴罗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宣布，法国将禁止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四名犹太定居者组织负责人以及21名参与了暴力活动的定居者入境。
3: 六国在这一时间点采取协同制裁的直接触发因素是什么？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5: 直接因素至少有两个，一个呢是法国过几天准备在巴黎开一个关于巴勒斯坦的全世界的会，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边，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和美国的战争上边，都集中到黎巴嫩的战场上，现在巴勒斯坦的问题没有解决了，但是国际上都不注意了，所以法国要把这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再重新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另外一个就是以色列最近一段时期利用大家不关注巴勒斯坦事情了，所以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修建定居点的速度在加快，定居点上的以色列定居者对巴勒斯坦人的袭击也在增多，给巴勒斯坦人打死打伤的基本上每天都有，所以最近一段时期本来就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采取的行动很不满，所以这次这几个国家在法国这个巴黎大会召开之前联合起来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行为，既是配合法国的行为，也是针对最近约旦河西岸发生的事情。
1: 牛新春认为，六国的制裁短期内难以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象征性意义的成分更多一些。但尽管如此，欧洲和以色列渐行渐远已经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
5: 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修定居点，从一开始国际社会就都是反对的，大家也都认为是违反了国际法。在美国也是，美国历届政府都是谴责反对的，只有特朗普这一届政府是说承认以色列的定居点是合法的，所以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欧洲这些国家之前就是反对的，但是呢这一次这六个国家联合起来一致做出决议，这说明那个欧洲在对待以色列定居点问题上越来越积极了，对以色列的容忍程度在不断的缩小，但是它不可能产生立即的效果，因为这些行动说到底主要还是一些政治上和外交上具有象征性意义的行动，它要落实到实处说对以色列经济就造成重大冲击，离那个还很远。但是呢，在过去两年多的加沙冲突的过程中，欧洲和美国的立场出现了很大的差异，就是美国还继续支持以色列反对巴勒斯坦，但是那个欧洲的国家越来越开始疏远以色列，谴责以色列，开始承认巴勒斯坦国了。那么这一次六个国家又一致同意要制裁以色列的定居点，肯定是让欧洲和以色列的关系更加疏远了。所以只要巴勒斯坦问题不解决，只要以色列还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采取这个更具进攻性的政策，欧洲和以色列渐行渐远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
3: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十号表示，欧洲的安全体系已被西方政客彻底摧毁。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泰西十号表示，乌美目前保持常态化接触。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6: 拉夫罗夫十号在喀山举行的吉安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上表示，欧洲安全体系已被西方政客彻底摧毁，所有最重要的军控条约都已被废除。他强调，必须防止曾经被称为欧亚共同家园的地区变成战场，遏制紧张局势升级为大规模冲突的风险，防止发生类似乌克兰问题的危机。拉夫罗夫指出，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的在欧亚大陆构建新的安全架构的倡议，正是为了应对此类挑战。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十号表示，乌克兰与加拿大签署的在加境内生产无人机的协议，标志着加方介入乌克兰危机已达到一个全新水平。俄方保留对加拿大这一决定做出合理回应的权利，并将在军事规划中考虑这一因素。扎哈罗娃还表示，俄方将丹麦为乌克兰军事工业提供场地视为敌对行为和对恐怖主义的支持。扎哈罗娃还强调，俄罗斯将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做出有效且强硬的回应。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泰西十号表示，乌美双方目前保持持续沟通。谈及乌美总统会晤事宜，泰西称，会晤能否举行取决于多国领导人的日程统筹协调，现阶段敲定会晤安排为时尚早。乌方始终乐见并支持两国总统会面，将持续跟进日程协调进度。泰西同时透露，乌克兰总统近期已同美方代表进行交谈，双边沟通渠道畅通。
1: 俄罗斯方面十号表示，多地遭到乌方袭击，包括塞瓦斯托波尔地标建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通过社交媒体证实，乌军及国家安全部队持续及国家安全部门持续对俄罗斯境内军事能源基础设施实施打击。继续来听程模的报道。
6: 俄塞瓦斯托波尔市市长十号称，九号夜间，乌克兰武装部队一架固定翼无人机蓄意袭击了该市地标性建筑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全景画馆，袭击导致建筑屋顶起火，未造成人员伤亡。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此次袭击是针对民用设施的野蛮行为。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行政长官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九号晚至十号凌晨，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无人机对扎波罗热实施18次定点袭击，造成两人受伤。俄西南部萨马拉州州长十号表示，乌武装部队当天上午对该州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袭击造成多家工业企业受损，三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称，乌方巡航导弹当天击中俄楚瓦什共和国首府切伯克萨雷市一家军工厂，该厂为俄军提供无人机和导弹零部件，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两处石油设施也遭到打击。泽连斯基还表示，本周乌克兰已有11个地区遭到俄方打击，俄军近三天动用约530架无人机及2枚制导航空导弹，相关袭击已造成数十人受伤。泽连斯基呼吁国际社会强化对乌防空援助。乌无人系统部队十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该部队协同其他方面力量，对俄罗斯控制的亚速海沿岸城市马里乌波尔实施了打击，并已切断该港电力供应。乌方此次袭击破坏了马里乌波尔港的能源、维修、管理及物流基础设施，并造成港口断电。俄方将该港用于物流枢纽的能力受到严重限制。
3: 继续来关注新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十号在安理会推进中东和平斡旋与对话促进持久和平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就推进中东和平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政治解决，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二是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维护地区稳定；三是坚持独立自主，以团结合作构建共同安全；四是坚持标本兼治，以发展振兴促进长治久安。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就哥伦比亚总统选举再次公开表态支持极右翼候选人一事，哥总统佩特罗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要求特朗普停止干涉该国总统选举，强调选举应由哥伦比亚人民自主决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收听。
7: 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8: 世界无比精彩，
7: 世界在你指尖，
8: 世界在你指尖。
9: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0: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9: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1: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9: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2: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9: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3: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4: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9: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5: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9: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6: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7: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8: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9: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20: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6: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5: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6: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1: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22: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1: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23: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21: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4: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5: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21: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6: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2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9: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
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早上好，李倩。
27: 早上好，小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哪些天气呢？
27: 今天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暑热天气。未来几天以河南为中心，还有江苏北部、安徽北部、山东西部、河北南部多地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了。热力加码，城市当中像郑州今后7天几乎天天都会和高温相见，南京和济南明天也都将可能出现当地今年以来的首个高温日。那从湿度条件来看，湿度普遍不大，大多还是以干热为主，外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又晒又热，大家要注意防晒和补水。那而在南方大部呢，今天雨水是继续暂停，让气温也抓住了回升的契机，30度以上的范围会有所扩张。虽然最高气温没有达到35度的高温线，但是由于最小相对湿度基本上都在50%左右，甚至会更高，所以体感温度也会接近甚至超过35度，同样需要注意防暑。明天起，随着暖湿气流的加强，北上南方成片的强降雨又会返场，尤其是到了13号，北上的暖湿气流遇到冷空气南下，江南华南降雨会明显增强，像广西中北部、广东中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大部、福建西部和北部，以及浙江中南部等地将会出现成片的大到暴雨，局地还会有大暴雨。那到了14号，强降雨会呈现出南压的趋势，部分地区降雨的强度会有所减弱，未来南方将进入到多雨期，频繁的降雨可能会诱发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前往景区前要关注最新的通知和公告，安全第一。小小，
1: 确实是。那另外，其他国家和地区还有需要关注的天气吗？
27: 也有的。那6月第一候南海夏季风印度西南季风是相继爆发，目前印度西南季风向北推进的时间进度大致是处于接近常年同期的水平，而受到西南季风的影响，未来3天在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马来西亚以及菲律宾群岛南部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与此同时呢，在印度的西北部、巴基斯坦 展大部，那还将会出现持续的晴热天气，最高气温将普遍可达40度以上，多地会达到45度左右，特别是在巴基斯坦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还会接近50度，天气

0: 是非常的酷热，谢谢。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2: 我是小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日本自民党通过对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中国外交部表示，日本为自身加速推进债军事化制造借口。
2: 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武装部队称将对美做出有力回击。
1: 非洲疾控中心呼吁非盟成员国加强口岸筛查，防控埃博拉。
2: 稍后的节目中您还将会收听到第55届柏林航展开幕，防务成为核心内容，折射欧洲安全战略转向。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多家外媒关注中国经济数据，认为人工智能热潮推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在第二个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到来之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事处主任夏泽汉接受了总台央视记者的独家专访。他表示，中国始终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至关重要的合作伙伴。当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在推动与中方在科技、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的进一步合作。请听报道。
3: 就在文明对话国际日到来之前，中方主办的世界汉学家大会与希腊联合主办的世界古典学大会相继举行。夏泽汉表示，当今世界增进不同文明认知，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至关重要。
4: Climate change is an existential.
5: 当前，气候变化让全人类面临着生存威胁，战乱与地缘政治冲突依然存在。在当下，全球文明倡议的价值愈发凸显。文明对话必不可少，各国坦诚沟通就能化解诸多分歧，彼此尊重不同文明，全人类才能拥有更美好的未来，把握住可持续发展的机遇。正如中国古语所言：“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4: All flowers bloom in a garden.
3: 夏泽汉积极评价了近年来中方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务实合作，从共同设立奖学金项目，为世界各地，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青年来到中国学习农业、前沿科技等提供助力，到依托中国科研机构搭建平台，用科技守护文化遗产。夏泽汉表示，中国始终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至关重要的合作伙伴。
5: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创新传统，崇尚求知，重视科学。从古代造纸术、印刷术到如今的人工智能，一脉相承。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又走在科技前沿。中国将前沿技术广泛运用到遗产保护工作中。
3: 比如人工智能三维建模技术，人们可以在电脑上沉浸式观赏莫高窟，遥感技术也被应用于自然遗产保护领域。中国已经拥有大量成熟实践案例，能够为全球发展中国家提供参考。就在去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 STEM 教育研究所在上海成立。 这家研究所旨在就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方面打造培养学生创新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重要研究与合作平台，这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在亚太地区的首个一类中心。
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上月访华期间，开展了多场高层互动，双方将联合推进教育、文化、科技领域合作。 目前我们之间已有多个项目落地，上海新建的研究所，它是中国对全球的重要贡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力支持中国的相关工作，与中国深度协作。我们将让合作成果惠及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将助力当地发展教育，保护自然与文化遗产，普及科技应用，弥合数字鸿沟，加强理工与人工智能领域能力建设。所以，我们未来还有很多的事情
1: 要去做。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
6: 中国国家统计局6月10号发布数据显示，

0: 涨幅超出经济学家预期，四月该指数同比涨幅为 2.8%。 报道认为，受中东局势引发的原材料成本飙升影响，中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自三月起重回上涨区间。此外，人工智能领域需求持续攀升，带动科技设备与半导体价格上行，也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的上涨形成支撑。报道还关注到，中国五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1.2%， 环比微降 0.1%。 扣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1%， 较四月 1.2% 的涨幅略有回落。报道称，依托战略石油储备以及多元化的可再生能源布局，中国有效缓冲了能源价格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彭博社的报道也关注到人工智能发展对中国经济的积极作用。报道称，人工智能热潮拉动了市场对中国芯片、电路板等电子产品的需求，进而传导至物价层面。五月，中国电子产品出口同比大增超 19%， 创下三个月以来最大涨幅。与此同时，发展人工智能带来的需求也使得铝铜等有色金属价格上升，也进一步抬升了 PPI。
1: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9号发布声明，呼吁所有非洲联盟成员国紧急评估，加强并落实机场、港口及主要陆路口岸的筛查和公共卫生措施，以遏制当前埃博拉病毒的传播。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声明说，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赛亚致信非盟各成员国卫生部长，敦促各国采取协调一致行动，在保障人员安全流动、贸易、人道主义行动和经济活动的同时，从源头上遏制埃博拉病毒跨境传播。该机构强调，在出入境口岸采取强有力的公共卫生措施，是降低风险、维护国际信心的切实、可见且可验证的方法。与此同时，非洲疾控中心也强调，出境筛查是一项公共卫生措施，旨在加强早期发现，并非呼吁限制旅行或贸易。保护公共卫生和保障安全流动必须齐头并进，卡塞亚表示。非洲疾控中心还发布了临时指南，以支持非盟成员国在入境口岸加强监测。该指南概述了各项措施，包括健康申报、非侵入性体温筛查、训练有素的筛查团队、隔离与转诊路径、感染预防与控制、风险沟通、及时报告以及跨境协调。世界卫生组织五月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由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
3: 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10号在刚果金首都金沙萨与该国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所长、病毒学家让雅克穆延贝座谈，讨论刚果金当前埃博拉疫情形势、防控重点、实验室检测、病例救治等。穆延贝说，患难见真情，中国曾多次在刚果金面临公共卫生危机时提供支持，体现了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和团结精神。
1: 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2号抵达金沙萨，将在刚开展为期三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支援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首批专家组共有5人，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等专业力量。
3: 6月8号，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阿曼海岸附近巡逻时坠毁，美方称阿帕奇遭伊朗无人机撞击。9号，美军对伊朗发动打击，作为回应，10号伊朗武装部队猛烈打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其部队于美国东部时间10号17时15分，也就是北京时间11号5时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
3: 当地时间11号凌晨3时40分，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在美军袭击伊朗南部之后，伊朗军队对美军位于巴林的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地时间11号3点45分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伊朗。

0: 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及海军在两波行动中，对美国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18个美军重要目标进行了打击。
1: 那么阿帕奇坠毁事件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引发美伊激烈交火？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2: 阿帕奇是美国陆军装备的重型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低空区域执行的主要任务就包括监控拦截伊朗的自杀式无人机。伊朗在作战中使用的沙赫德无人机被外界称为飞行小摩托，它的动力系统就是摩托车上的二冲程活塞发动机。沙赫德的生产成本可以控制在$30,000左右，虽然说飞得低飞得慢，但是呢战斗部威力大，传统的防空系统很难拦截。在此前冲突的过程当中伊朗自杀式无人机给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目前呢，美国陆军正在验证一种新的反无人机战术，就是使用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低空拦截伊朗的自杀式无人机。与 F-16、F-15、F-35 等固定翼的战斗机相比，阿帕奇呢飞得低飞得慢，适合对无人机进行跟踪和瞄准。而且呢，武装直升机配备的机炮、制导火箭弹和反坦克导弹都能打击无人机，作战成本很低。所以这一次呢，价值3500万美元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可能正是被他要拦截的目标给撞上了，导致其坠毁。如果此次阿帕奇坠毁事件不是空中意外，那就是伊朗动用了其独创的防空无人机对美军武装直升机实施了打击。伊朗目前公布了3种防空无人机，分别是358型、359型和卡伊姆118。防空无人机呢也被称为防空巡飞弹，弹体的前方是光电导引头，后方是战斗部燃料箱和发动机，可以通过数据链进行人工引导。伊朗曾使用防空无人机击落过多架美国和以色列的无人机，阿帕奇一旦被他锁定就很难逃脱。美国部署阿帕奇就是要削弱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能力，但武装直升机这类作战平台很脆弱，反而会成为对方防空火力打击或者是其他手段攻击的靶子。可见呢，美伊围绕海峡控制权的军事较量仍然在持续，擦枪走火的情况也是难以避免。
0: 当地时间10号，第55届柏林国际航空展在柏林勃兰登堡机场开幕。作为全球历史最为悠久的航空航天展会之一，本届柏林航展吸引了来自37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50家参展商，预计将接待大约10万人次参观。有关详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阮嘉文的报道。
3: 柏林国际航空展每2年举办一次，是全球航空业的重要盛会之一，也是行业发展趋势的风向标。本届航展为期5天，共有超过100架飞机和直升机参展，涵盖军用航空、民用航空和航天技术等多个领域。从参展结构来看，军用装备和防务相关企业占据重要比例，德国联邦国防军以及多家欧洲军工企业均带来重点装备。现场展出的战斗机、军用运输机以及无人机系统成为关注焦点。多型装备不仅进行地面静态展示，还参与飞行表演，展现航空作战与技术应用能力。对于今年柏林航展呈现出的新变化，主办方之一德国航空航天工业协会主席团成员马丁·克勒尔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4: 柏林航展的重要性近年来显著提升，从参展商数量就能看出来，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届柏林航展。上一次我们有600家参展商，这一次大约有750家参展商。我们看到防务展区较上一届明显扩大，毫无疑问，防务议题已经成为本届柏林航展的核心内容。
3: 军事元素升温的背后是欧洲安全战略的持续调整。近年来，德国提出建设欧洲最强常规军队目标，持续增加国防预算。与此同时，欧盟层面也在推动防务工业协同发展，提升关键装备和核心技术自主保障能力。在这一背景下，柏林航展也成为观察欧洲防务建设和产业发展方向的重要窗口。德国联邦国防军上校克里斯托夫·康拉特告诉记者，如今无人机技术快速发展，德国联邦国防军正将相关领域作为重点建设方向之一。
5: 无人机市场正在不断发展，我们也希望通过本次航展表明德国联邦国防军正紧跟并且认真对待这一趋势，进行相应布局，以保持与其他军队竞争的能力。这是我们新的展示重点。如果四年前来观展，还几乎看不到无人机展示，而如今无人机已经成为展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3: 作为欧洲航空航天产业的重要风向标，今年的航展不仅呈现航空航天领域的最新成果，也折射出欧洲安全观念与战略重心的变化。面对日益复杂的安全环境，欧洲正加快推进防务转型，并持续加强自主保障能力建设。总台记者阮嘉文，德国柏林报道。
1: 美国全国教育统计中心10号公布的长期趋势评估结果显示，美国9岁学生的阅读和数学能力较上次测试略有提升，而13岁学生的阅读和数学能力相比上次测试变化不大，但整体水准随年龄成长而下滑。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据美联社报道，这项评估始于20世纪70年代，通常每四年开展一次，主要测试美国公立和私立学校9岁和13岁学生的阅读和数学能力。测试题目基本不会随课程标准更新而发生变化，只在比较一定时期内学生的能力。最新测试在2024至2025学年开展，评估对象覆盖约 3.1 万名学生。据本次评估结果，9岁学生中阅读能力达到基准水平的有 71%， 数学能力达到基准水平的有 84%， 两项能力比上次测试时均提升4个百分点。13岁学生中阅读能力达到基准水平的仅有 58%， 数学能力达到基准水平的则有 70%， 两项能力与上次测试相比变化不大。参与本次测试的学生同时完成了一项调查，9岁和13岁学生因感兴趣而阅读的比例较以往明显下滑，仅有 14% 的13岁学生表示自己每天都会因感兴趣而阅读，而这一比例在2012年为 27%。 在9岁学生中 37% 表示每天会因感兴趣而阅读，较2012年的 53% 明显下降。
0: 法国生态转型、生物多样性和气候与自然事务国际谈判部9号宣布，为加强森林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该国决定新设或扩大9个生物保护区，由此受保护的森林面积将会增加 15.7 万公顷。以下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该部门发布的新闻公报显示，此次新设或扩大的生物保护区包括8个完整生物保护区和1个管理型生物保护区，覆盖法属圭亚那热带森林、本土山地、平原等。其中面积最大的保护区位于法属圭亚那，面积逾15万公顷，主要保护热带森林和花岗岩孤峰。法国生物保护区主要位于公共森林区域，其核心目标是保护生物多样性。法国生物保护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完整生物保护区，强调森林自由演化，不进行采伐利用；另一类是管理型生物保护区，通过主动管理保护脆弱物种或生态。法国生态转型、生物多样性和气候与自然事务国际谈判部长莫尼克·巴尔比说，新设或扩大生物保护区意味着自然环境承受的压力减少，物种和生态环境得到更有力保护。
1: 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将在墨西哥城体育场鸣哨开踢，由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当两支球队走上赛场之际，一个被所有人追问了近10年的问题：世界杯扩军到48队，究竟影响如何？也将在全世界面前缓缓给出答案。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观察报道。
8: 过去半个世纪，世界杯先后经历了3次扩军。1982年世界杯进入24强时代，1998年世界杯进入32强时代，本届杯赛进入48强时代。每次扩军，相同的问题都会被抛出，但伴随着3次扩军，世界杯和足球的影响力和商业价值同样在不断扩大。那么世界杯的观赏性是如何构成的呢？ 首先是悬念与稀缺性的博弈，从16队到24队，人们担心小组赛变成垃圾时间，从24强到32强，大家哀叹死亡之组就此绝迹。然而历史证明，每次扩军改变的不是悬念的存在，而是悬念的形式。24强时代，最好的小组第三名出现规则，让算分成为全球狂欢的烧脑游戏。32强时代，八个小组结构均衡，强队没了安全网，反而催生了更多名垂青史的黑马狂奔。2014年，哥斯达黎加队从英格兰、意大利、乌拉圭组成的死亡之组里头名出现，最终一路闯进八强。2022年，摩洛哥队小组赛2-0完胜，当时世界排名第二的比利时队，不但头名晋级，更是在淘汰赛先后送走了西班牙队和葡萄牙队，以四强成绩创造了非洲足球的历史。由此可见，扩军后的观赏性只是从强强对话一部分转移到了以弱搏强，其次是比赛质量与参与广度的权衡。质疑者的核心逻辑之一在于，更多弱队参与就意味着2002年德国队8-0大胜沙特队那样的惨案出现概率更大。但另一方面，当足球小国获得了与资深强队同场竞技的体验时，那种仪式感本身就是足球运动的价值所在。更何况从24强到32强，超级大冷门从未缺席世界杯。1990年喀麦隆击败阿根廷，2002年塞内加尔力克法国，2022年沙特逆转阿根廷。2026年作为48强时代的首届杯赛，谁又能保证佛得角或库拉索在接下来的赛程里不会成为新的惊喜？具体到本届世界杯，扩军导致的赛制改变还重塑了观赏性本身。今年小组出现率高达 66.7%， 确实让小组赛的残酷性降级。但与此同时，多出一轮淘汰赛又让此阶段变得更漫长而凶险。试想一下，本届冠军需要踢满八场对决，那增加的一场淘汰赛必将从阵容深度、体能储备、伤病管理等方面给球队形成无死角的挑战，甚至成为最关键的变量。豪门球队固然在板凳深度上有着天然优势，但他们的核心阵容无一不承受着巨量的比赛负荷。换句话说，在无路可退的淘汰赛阶段，这就是其他球队的爆冷良机。历史总是在重复相似的焦虑，但时至今日，我们必须承认，世界杯的观赏性从来不是静态的。随着赛制、参赛队和时代的变化，它在不断被重构。
9: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Wildfires， Wild 狂野的， Wildfires 则是野火。近日欧盟委员会发表声明说，鉴于欧洲各地野火风险日益加剧，欧盟正在部署最大规模应对措施，包括协调部署创纪录数量的消防员、飞机和应急专家。声明说，来自14个欧洲国家和地区的近800名消防员将被派往塞浦路斯、希腊、葡萄牙等 wildfires 野火高发地区。此外，22架飞机和5架直升机已经处于待命状态，这是旨在应对野火的预先部署计划2022年推出以来部署规模最大的一次。欧盟还计划在塞浦路斯设立一个新的区域消防枢纽，预先部署6架飞机，以加强整个地区的火灾预防和 wildfires 野火应对能力。
10: 这里是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0: 环球资讯。
12: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3: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广泛的平台，
12: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4: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12: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5: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12: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6: 饭好啦。
17: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7: 奶奶， 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8: 敬老孝亲。

0: 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十号在安理会推进中东和平斡旋与对话促进持久和平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就推进中东和平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政治解决，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二是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维护地区稳定。三是坚持独立自主，以团结合作构建共同安全。四是坚持标本兼治，以发展振兴促进长治久安。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多地当天凌晨传出爆炸声，多地启动防空警报。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0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时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11号说，伊朗将对美国的侵略行为予以彻底和果断的回击。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一天说，已打击两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当天稍早时候，伊朗武装部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均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方面还否认了美方有关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黎巴嫩总统奥恩10号表示，他将坚持谈判到底，认为外交是恢复黎巴嫩主权、应对国家安全挑战的最佳途径。黎巴嫩真主党10号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对黎南部以军人员及车辆集结点发动了袭击。据黎国家通讯社、民防部门和卫生部1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了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属执政党利库德集团10号表示，内塔尼亚胡将参加下一届以色列议会选举，以寻求继续执政。利库德集团当天在一份简短声明中宣布了该消息，但没有透露更多细节。以色列议会选举原定不晚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近期多项民调显示，受加沙冲突持续、国内政治分歧以及安全局势影响，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支持率有所波动。6月11号凌晨1时40分许，广西桂林市兴安县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事件发生后，桂林市兴安县两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组织公安、消防、卫健、应急等部门开展救援处置工作。经过4轮现场搜救，目前

0: 人，事件造成七人死亡，十七名伤者已被送医院救治，均无生命危险，现场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接下来欢迎您收听资讯导航仪。
1: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

0: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1: 我是雨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0: 英国媒体关注中国的绿色能源计划将加速推进。
2: 英国路透社6月10号发表题为中国的绿色能源计划将加速推进的评论文章。文章认为，中国正以系统性变革推动绿色能源转型加速，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逐步摆脱对传统化石燃料的依赖，展现出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保障能源安全方面的战略决心。文章说，过去20年间，两大核心驱动力将中国塑造为电力之国。其一是对自给自足的追求，这既关乎生产什么商品，也涉及如何生产和使用。因此，发展本土汽车工业不仅意味着摆脱进口依赖，还需推动电动化以降低对外国石油的依赖。其二是中国政府已将绿色发展列为优先事项。文章分析认为，这两股力量催生的政策彻底改变了中国经济格局。总部位于芬兰的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联合创始人兼首席分析师老李·米吕维尔塔测算，清洁能源产业已占中国 GDP 的 11%， 贡献约1/3的经济年增长。目前中国销售的新车中，超半数重型卡车中1/3为电动车型，风光水电装机容量占比近半，每年新增装机相当于德国全国用电需求。文章总结说，从更宏观看，中国还正运用其规模优势和长期规划能力，探索绿色氢能的经济化生产路径。这项突破能使原钢、水泥、化肥等依赖化石燃料的工业过程实现脱碳。若成功，中国的能源转型将从现在的光伏板、电动汽车进一步深入至工业生产的底层机理。
1: 欧洲现代外交杂志日前刊文称，美以伊战争爆发初期，人们最直接的关注点是石油价格和霍尔木兹海峡，但目前这场危机已经演变成一场更广泛的能源、物流、化肥、食品和金融等领域的冲击。一场地区冲突如今却演变成全球经济的结构性拖累。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3: 文章说，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最近发出的警告强调，即使军事冲突持续缓和，能源系统、航运网络和商品供应链也需要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才能恢复正常，其结果很可能是2026年下半年和整个2027年全球经济走弱，因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冲突持续的时间。文章分析了美以伊战争对世界主要经济体以及地区所产生的影响。不断上涨的燃料、石化产品和运输成本已经开始对美国经济产生影响。汽油价格仍远高于战前水平，而能源密集型行业面临持续的成本压力，通胀可能比政策制定者预期的更为持久。主要风险不是经济衰退，而是滞胀环境。欧洲仍然是发达经济体中最薄弱的环节。欧洲大陆尚未从乌克兰危机带来的能源紧缺状态中完全恢复过来。美以伊战争加剧了欧洲能源供应的脆弱性，提高了液化天然气竞争工业成本和化肥价格。就整个欧洲而言，2027年可能出现的是经济停滞而非衰退，但停滞程度要比此前的预计严重得多。亚洲仍然是受这场持续危机影响最大的地区，最容易受到影响的主要经济体包括日本、印度以及许多东南亚国家。这些国家严重依赖进口油气资源，能源价格上涨会加剧贸易逆差，给货币带来压力，并降低家庭购买力。在亚洲，这场危机正在强化能源多元化区域贸易安排，以及减少对脆弱的海上咽喉要道的依赖等方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国受益于更高的油价，但同时也遭受地缘政治不稳定和出口路线中断的困扰。虽然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拥有雄厚的财政缓冲能力，足以应对短期市场波动，然而基础设施损毁、航运中断和投资不确定性正造成巨大损失。区域内能源物流的全面恢复可能需要数年时间。自2023年秋季以来，中东地区发生的一系列战争冲突严重损害了海湾地区规模庞大的现代化举措。同时，文章提到，对于拉丁美洲的经济来说，经历重大危机的可能性不太大，但随着形势日益严峻，该地区经济复苏步伐将会放缓。 而对许多非洲国家而言，能源冲击迅速演变为粮食安全冲击，运输化肥、进口成本的上涨直接推高了消费价格，加剧了贫困。文章说，展望2027年最有可能的结果既不是全球衰退，也不是快速复苏，与之相反，世界似乎正走向一个漫长的调整期。如果能源供应长期中断或军事冲突再度升级，经济衰退的风险将进一步增强。
0: 外媒也是持续关注中国经济数据，认为人工智能热潮推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4: 中国国家统计局6月10号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环比下降 0.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环比上涨 0.5%。 对此，多家外媒予以关注。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中国5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比去年同期上涨 3.9%， 这是自2022年7月以来最快增速。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称，中国五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3.9% 的同比涨幅超出经济学家预期，四月该指数同比涨幅为 2.8%。 报道认为，受中东局势引发的原材料成本飙升影响，中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自三月起重回上涨区间。此外，人工智能领域需求持续攀升，带动科技设备与半导体价格上行，也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的上涨形成支撑。报道还关注到，中国五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1.2%， 环比微降 0.1%。 扣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1%， 较四月 1.2% 的涨幅略有回落。报道称，依托战略石油储备以及多元化的可再生能源布局，中国有效缓冲了能源价格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彭博社的报道也关注到人工智能发展对中国经济的积极作用。报道称，人工智能热潮拉动了市场对中国芯片、电路板等电子产品的需求，进而传导至物价层面。五月，中国电子产品出口同比大增超 19%， 创下三个月以来最大涨幅。与此同时，发展人工智能带来的需求也使得铝铜等有色金属价格上升，也进一步抬升了 PPI。
1: 当地时间10号，第55届柏林国际航空展在柏林勃兰登堡机场开幕。作为全球历史最悠久的航空航天展会之一，本届柏林航展吸引来自37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50家参展商，预计将接待约10万人次参观。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阮嘉文发回的观察报道。
5: 柏林国际航空展每两年举办一次，是全球航空业的重要盛会之一，也是行业发展趋势的风向标。本届航展为期5天，共有超过100架飞机和直升机参展，涵盖军用航空、民用航空和航天技术等多个领域。从参展结构来看，军用装备和防务相关企业占据重要比例，德国联邦国防军以及多家欧洲军工企业均带来重点装备。现场展出的战斗机、军用运输机以及无人机系统成为关注焦点。多型装备不仅进行地面静态展示，还参与飞行表演，展现航空作战与技术应用能力。对于今年柏林航展呈现出的新变化，

0: 主办方之一。德国航空航天工业协会主席团成员马丁·克勒尔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1: 柏林航展的重要性近年来显著提升，从参展商数量就能看出来，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届柏林航展。上一次我们有600家参展商，这一次大约有750家参展商。我们看到防务展区较上一届明显扩大，毫无疑问，防务议题已经成为本届柏林航展的核心内容。
0: 军事元素升温的背后是欧洲安全战略的持续调整。近年来，德国提出建设欧洲最强常规军队目标，持续增加国防预算。与此同时，欧盟层面也在推动防务工业协同发展，提升关键装备和核心技术自主保障能力。在这一背景下，柏林航展也成为观察欧洲防务建设和产业发展方向的重要窗口。德国联邦国防军上校克里斯托夫·康拉特告诉记者，如今无人机技术快速发展，德国联邦国防军正将相关领域作为重点建设方向之一。
2: 无人机市场正在不断发展，我们也希望通过本次航展表明，德国联邦国防军正紧跟并且认真对待这一趋势，进行相应布局，以保持与其他军队竞争的能力。这是我们新的展示重点。如果四年前来观展，还几乎看不到无人机展示，而如今无人机已经成为展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0: 作为欧洲航空航天产业的重要风向标，今年的航展不仅呈现航空航天领域的最新成果，也折射出欧洲安全观念与战略重心的变化。面对日益复杂的安全环境，欧洲正加快推进防务转型，并持续加强自主保障能力建设。总台记者阮嘉文，德国柏林报道。
3: 在第二个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到来之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事处主任夏泽汉接受了总台央视记者的独家专访。他表示，中国始终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至关重要的合作伙伴。当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在推动与中方在科技、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的进一步合作。请听报道。
4: 就在文明对话国际日到来之前，中方主办的世界汉学家大会与希腊联合主办的世界古典学大会相继举行。夏泽汉表示，当今世界增进不同文明认知，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至关重要。
5: Climate change is an existential threat.
6: 当前气候变化让全人类面临着生存威胁，战乱与地缘政治冲突依然存在。在当下，全球文明倡议的价值愈发凸显，文明对话必不可少。各国坦诚沟通就能化解诸多分歧，彼此尊重不同文明，全人类才能拥有更美好的未来，把握住可持续发展的机遇。正如中国古语所言，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4: 夏泽汉积极评价了近年来中方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务实合作，从共同设立奖学金项目，为世界各地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青年来到中国学习农业、前沿科技等提供助力，到依托中国科研机构搭建平台，用科技守护文化遗产。夏泽汉表示，中国始终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至关重要的合作伙伴。
6: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创新传统，崇尚求知，重视科学。从古代造纸术、印刷术到如今的人工智能，一脉相承。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又走在科技前沿。中国将前沿技术广泛运用到遗产保护工作中，比如人工智能三维建模技术，人们可以在电脑上沉浸式观赏莫高窟，遥感技术也被应用于自然遗产保护领域。中国已经拥有大量成熟实践案例，能够为全球发展中国家提供参考。
4: 就在去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 STEM 教育研究所在上海成立，这家研究所旨在就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方面打造培养学生创新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重要研究与合作平台。这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在亚太地区的首个一类中心。
6: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上月访华期间，开展了多场高层互动，双方将联合推进教育、文化、科技领域合作。目前我们之间已有多个项目落地，上海新建的研究所，它是中国对全球的重要贡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力支持中国的相关工作，与中国深度协作。我们将让合作成果惠及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将助力当地发展教育，保护自然与文化遗产。

0: 普及科技应用，弥合数字鸿沟，加强理工与人工智能领域能力建设，所以我们未来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去做。
1: 在三北工程攻坚战中，最硬核的现场就是悬崖。悬崖造林20年，您可能想不到，在那些连站都站不稳的峭壁上种树这件事情是怎么完成的。总台记者蒋树林采访了延安市宜川县悬崖造林队队长王永红，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2: 换个角度带您来看植树造林的硬骨头。我现在来到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最前沿晋陕大峡谷。
3: 何故深切崖壁之力？
2: 这个点呢，就是在离黄河不到1公里的地方，悬崖峭壁边。
3: 在很多人眼里，不可能长出的地方，恰恰就是蓝泥沙、保水土最关键的位置。
4: 就这样一直走这个悬崖。
5: 对对，你要这边呢，还比较好走一点。
6: 那家就在黄河边上，当时的时候看，
7: 全是一片黄色。
6: 越生活在黄河边上吧，你像就聊盆水啊，下面都是沙子。
8: 在这上呀，坚决要成立一个造林队，把他家乡这片土地全部要给他种上树，全部要给他披上这一层绿衣裳。
2: 我的头顶是澄澈的蓝天，我的脚下是曾经的造林禁区。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边，当地的党委政府和造林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带领当地的父老乡亲们种下了近4万亩、280万棵树。
3: 最早在崖壁上种树，没有坑，没有土，风大干旱，确实种一批难活一批。后来他们把问题拆开，没有坑，造坑，就地取石，垒石成坑，把土都种，没有土，背土填坑，用石坑刻土的办法把回填土锁在坑里，再配上大苗、深栽、深埋等方式，把植树造林的成活率硬生生地拉到了90%左右的水平。
5: 现在这个地块它就是个红石沙，没有地下土层，所以说是咱们必须要立这个石坑。
3: 那个怀抱也
5: 对，和那个大人抱小孩一样，把它抱到自己的怀抱里面，但是它这个成活率特别高。
2: 在这个悬崖顶上，我们看到空中的无人机，他们的新同事现在正在搬运树苗，3到4分钟就把树苗搬运到位。
5: 它这个空白区都是原来剩下这个难度大的，人到不了边上去。现在只有了咱这个行队员，咱这个无人机，现在就是要把这个空白的地方全部布置完。
9: 日前，位于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茂务县的印尼野生动物园举行活动，介绍首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幼崽里奥的成长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据动物园工作人员介绍，自里奥出生以来，印尼野生动物园医疗和生命科学团队对其开展24小时监测，并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专家保持密切合作，共同保障其健康成长。目前里奥身体状况良好，生长发育正常，各项成长指标均符合预期。里奥于2025年11月出生，父母是旅居印尼的大熊猫彩桃和胡春。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为他取名萨特里奥维拉塔玛，昵称里奥。萨特里奥意为骑士。作为首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幼崽，里奥的诞生和成长是中国和印尼大熊猫保护合作取得的重要成果，也为双方在野生动物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深化合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11: 印尼野生动物园生命科学负责人穆里亚：我们感受到双方合作关系十分牢固，这不仅体现在大熊猫饲养管理和健康保障方面，也体现在文化交流和国际合作层面。
10: 当地游客表示，能够看到在印尼本土出生的大熊猫令人兴奋。里奥不仅见证了两国在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合作，也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联系。
12: 印尼游客阿里奥：刚刚见到了里奥，我们感到非常兴奋。我希望里奥能够健康成长，也希望印尼野生动物园未来能迎来更多大熊猫宝宝。
13: 印尼游客利维亚：我希望印尼和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合作能够进一步加强，也希望印尼能够继续做好相关保育工作，让双方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我还没有去过中国，但希望未来有机会去看看。
1: 据英国斯克莱德大学官网近日报道，该校科学家展示了一款100千瓦的全超导航空电机，为全电动飞机的研制奠定了坚实基础。那么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全电动飞机以及这项最新成果的相关内容。
14: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15: 作为电动航空器中的一种，全电动飞机是指完全依靠电动机而非内燃机来提供动力的飞机，包括太阳能电动飞机、蓄电池电动飞机和燃料电池电动飞机等。话说全球首架全电动飞机诞生于1957年，是由永磁电动机和银芯电池进行驱动的。尽管从技术上看，全电动飞机具有零排放、低噪音、乘坐舒适和安全可靠等优势，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如今这个电动汽车满街跑、铁路电气化和电力机车基本普及的年代，全电动飞机却始终未能获得大规模应用。究其原因啊，主要有飞机蓄电池在低温环境下易出现电力不足和续航能力下降等问题，对天气和环境的适应能力较差，以及最重要的一点，即电池能量密度低，导致推进力不足，进而引发了电力推进系统体积庞大、占用空间多和开发成本高的问题。日前，英国斯克莱德大学的科学家便运用高温超导技术，打造出了这款全超导轴向磁通电机原型机。尽管用的是高温超导技术，但这台航空电机的材料和系统仍需在深冷环境下运作。毕竟这些材料只有在-253到-196摄氏度区间内才能进入超导态。而之所以被称为高温超导呢，是因为该温度已远高于传统超导体约-269摄氏度的工作门槛了。在试验中，当冷却到约-253摄氏度时，这台全超导航空电机中的电流几乎可以毫无阻力地奔涌，让电机获得远超常规设计的功率密度，进而可满足未来全电动飞机的核心需求。知识可谓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9: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稍后见。
16: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我国西藏北部和东南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西藏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西南部、海南岛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未来三天，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今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30到19度，上海阴，33到23度，天津晴，30到21度，重庆多云转小雨，28到22度，广州多云，32到25度，深圳多云，29到25度，合肥晴转阴，33到21度，哈尔滨雷阵雨转晴，25到15度。
1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7: 炎炎夏日，送到家的冰淇淋还冒着凉气，千里外的车厘子两天就能摆上餐桌，这份新鲜的背后离不开一条看不见的冷链条。最新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突破5850亿元。近年来，我国冷链需求稳步增长，中央厨房加冷链让方便的预制菜从工厂到餐桌所先直达，医药加冷链护送疫苗和靶向药安全抵达医院，即时零售加冷链则把冷饮和生鲜变成半小时就能吃到的舌尖满足，冷链已成为最贴近民生的隐形基础设施。与此同时，我国跨境冷链活力迸发，今年1至4月，我国鲜活农产品进出口额约3238.91亿元，同比增长7.5%。智利的车厘子30多个小时飞达成都，东南亚的榴莲搭上中欧班列进入国内市场，中国冷链正在重画世界的新鲜地图。不仅如此，我国主导发布的首个国际冷链标准，让跨境电商从产品输出升级为技术、模式、生态全方位出海。一条冷链锁住的是新鲜，连通的是世界。 15-57， 中国冷链将构建起优势互补、开放共生的全球生态圈，让中国方案成为全球冷链的新坐标。
14: 感知全球脉动，
18: 从耳边到指尖，
1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8: 环球资讯广播。
14: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9: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20: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21: Ecosystem in China，
22: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21: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1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23: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24: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当地时间6月10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中东正深陷危机泥潭，其影响远超该地区本身。古特雷斯表示，本周袭击事件范围扩大，局势进一步恶化，绝不能低估其演变为全面冲突的风险。他表示，各方必须努力寻求外交解决，停止一切袭击，停止一切借口。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时15分，也就是北京时间11号5时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1号说，伊朗将对美国的侵略行为予以彻底和果断的回击。当地时间1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声明称，打击目标包括美国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等。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11号说，伊朗将对美国的侵略行为予以彻底和果断的回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一天说，已打击2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当天稍早时候，伊朗武装部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均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方面还否认了美方有关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黎巴嫩总统奥恩10号表示，他将坚持谈判到底，认为外交是恢复黎巴嫩主权、应对国家安全挑战的最佳途径。黎巴嫩真主党10号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对黎南部以军人员及车辆集结点发动了袭击。距离国家通讯社、民防部门和卫生部1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属执政党利库德集团10号表示，内塔尼亚胡将参加下一届以色列议会选举，以寻求继续执政。利库德集团当天在一份简短声明中宣布了该消息，但未透露更多细节。以色列议会选举原定不晚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近期多项民意调查显示，受加沙冲突持续、国内政治分歧以及安全局势影响，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支持率有所波动，但利库德集团仍是以色列议会中最大的单一政党。
13: 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哈陶拉塔拉尔十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军队对阿富汗边境沿线发动空袭，打死26名武装人员。截至当地时间11号，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附近弹药库爆炸，已造成至少11人死亡，3人受伤，伤亡人数还可能进一步上升。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瑞士洛桑当地时间10号提议，将滑雪登山列为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比赛项目。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导航仪。
0: 每一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9: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1: 我是宇轩，继续关注新闻。
9: 不久前，国家能源局对外发布了51个高价值场景，推动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融合发展。其中，算电协同作为核心应用场景，新技术新模式加速落地。请听报道。
4: 在深圳一个大型制算中心，全浸没液冷制算服务器正在运行当中。整台设备用氟化液作为冷却介质，可以大幅降低能源消耗。
6: 深圳电信南山制算中心运营负责人王子毅：
7: 这种氟化液是无毒无害，而且可以不导电，直接在我们的服务器上面进行流动。那这样的话，整个对于服务器的散热效率有一个飞跃式的一个进步，相比于传统的风冷模式，整个的制冷这一块的功耗降低可以达到90%以上。
4: 制算中心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电力成本占到整体运营成本的50%以上，要通过采购大量绿电来满足新增算力的需求。
6: 深圳电信南山制算中心运营负责人王子毅：
7: 我们是从广西和云南采购了大概5000万度的绿电到我们的深圳本地的制算中心，会继续加大整个绿电采购的一个力度。我们今年内争取要把绿电整个采购的比例提升到新建项目100%。
4: 这5000万度的绿电来自于全国首笔跨省点对点绿电交易。在交易大厅的大屏上，记者看到清晰的电力流向，风电和光伏从云南广西的发电厂发出，经过西电东送主网架，直接输送至大湾区各大数据中心节点。
6: 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副总经理陈伟：
8: 我们这一次组织广东海南的售电公司，还有广西云南的新能源企业，共计210多家参与了这次跨省点对点绿电交易。随着绿电全国购交易机制的常态化，更多的数据中心也将用上跨区域的绿电。
4: 除了跨省算电协同，绿电就近职工算力中心的场景也在落地。在内蒙古赤峰，一个大型算电协同基地正在建设当中，将绿电、绿氢和绿色算力进行耦合，降低制算成本，提升项目的经济性。
6: 远景科技集团董事长张雷：
25: 在赤峰林泰产业园，我们打造3个产品，一个是绿色的电力，一个是绿色的氢能，还有一个就是绿色的算力，这3者变成一个有机统一的绿色产品，彼此之间能够互相的动态的实时优化，我们实现了最低的算力成本。
6: 国家能源局科技司副司长边广奇：
26: 通过统筹新能源基地与算力枢纽布局，引导算力向绿电富集区集聚，探索核电、氢能与算力直连等举措，将重点带动新能源装备 智能电网、核电、氢能、高效算力设施，比如 AI 芯片、液冷服务器等，绿色服务等行业协同发展。
2: 据介绍，51个高价值场景包括重要输电通道、强对流灾害智能应急处置、新型配电网智能诊断与智慧运营、大规模车网互动智能运营优化、

0: 切的发展需求、行业共性难题和实践应用短板，通过精准凝练场景，避免技术空转，覆盖电网、新能源、能源新业态等关键领域，形成首批示范样本，加速 AI 技术在能源行业的规模化应用。
1: 不只是51个高价值场景，围绕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主线，我国还统筹布局了29项重点任务。其中，在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方面，我国将引导算力设施在具备能源保障条件和绿色电力优势的地区合理布局。在推动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方面，将加强绿电直连政策指引，完善绿电消费、能效提升等政策工具。在促进算力电力高效经济协同方面，将引导算力任务在时间和空间上优化配置，推动算力调度与电力调度协同运行。
2: 眼下，夏季用电高峰即将到来，在电网领域，人工智能加正在深度融入电力巡检中。在江苏，常熟数字化技术让电力无人机化为空中医生，为电网巡检智慧赋能。下面就跟随我们的记者一起来看科技如何赋能电力保供。总台记者马文新。
3: 我现在正位于江苏常熟的姑苏换流站，这座换流站承担着四川白鹤滩清洁水电入苏的关键任务，那么它同时也是长三角地区用电需求的能源心脏。那么今年气象预测显示，今年江苏的汛期气温会较往常偏高。我们现在啊，现场的电力人员正在进行迎风度夏前的专项巡检，在现场呢，其实几乎都看不到什么人。面对全站2.2万个巡视点位，以前的人工巡视方式既耗时又耗力，而现在呢，承担此重任的是我们现在这种智能巡检无人机。像这样的无人机呢，全站共有5架，别看数量不多，但它承担了全站大约有90%的设备巡检工作。它每天大约要飞20次，能够对全站大约占地400亩范围内的设备进行全方位的巡检。这就好比是电力界的空中医生，那它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呢？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它几双特殊的眼睛为您介绍一下。那么首先要看它背上搭载的这个半球形的装置，叫激光雷达。通过画面大家可以发现啊，从地面到空中需要巡检的区域路线错综复杂，这激光雷达就像给无人机装上了一双智慧之眼，即使是在室内的狭窄空间，它也能够精准定位，灵活避障，按照166条的固定航线全自动巡检。而它的第二双眼睛呢，就是这边，这是一个高清摄像头。无人机巡检巡什么？首先就得看看各项仪表的数据是否正常，就相当于医生问诊，大到眼前的这些电力设备，小到一颗螺丝钉，任何的细微异常都逃不过它的监测。尤其是那些高处的设备，无人机可以直接飞上去俯拍，精准读取了仪表盘的数据，解决了人工采样、攀爬的麻烦。而它的第三双眼是这个红外探测仪，这就好像体检中的测温一样。无人机利用搭载的红外热成像技术，能够敏锐捕捉到精确到0.1摄氏度的体温变化。大家看屏幕，这就是智能巡视系统的后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设备各个部位的热成像数据图。那么体检结束了，医生就要开处方提建议了。姑苏换流站率先接入了国网光明电力大模型，让无人机拥有了智慧大脑，依靠后台的图像识别和算法分析技术，就能对实时回传的数据生成详细的体检报告，让巡检速度更快，判断更准，全天候作业不间断。比如这条历史告警记录，一个电阻接头处温度偏高，系统自动推送了高温预警，工作人员据此可以迅速排查隐患，让风险发现更加及时可控。其实不仅仅是在这座换流站，目前江苏全省都在打造空天地一体化智能巡检体系，高空无人机、高清摄像头与智能机器人协同作战，一同护航市民清凉度夏。
4: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每家目，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5: 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将在墨西哥城体育场鸣哨开踢，由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 当两支球队走上赛场之际，一个被所有人追问了近十年的问题，世界杯扩军到48队究竟影响如何，也将在全世界面前缓缓给出答案。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嫣源的观察报道。

0: 过去半个世纪，世界杯先后经历了三次扩军。1982年世界杯进入24强时代，1998年世界杯进入32强时代，本届杯赛进入48强时代。每次扩军，相同的问题都会被抛出，但伴随着三次扩军，世界杯和足球的影响力和商业价值同样在不断扩大。那么世界杯的观赏性是如何构成的呢？首先是悬念与稀缺性的博弈。从16队到24队，人们担心小组赛变成垃圾时间；从24强到32强，大家哀叹死亡之组就此绝迹。然而历史证明，每次扩军改变的不是悬念的存在，而是悬念的形式。24强时代，最好的小组第三名出现规则，让算分成为全球狂欢的烧脑游戏。32强时代，八个小组结构均衡，强队没了安全网，反而催生了更多名垂青史的黑马狂奔。2014年，哥斯达黎加队从英格兰、意大利、乌拉圭组成的死亡之组里头名出现，最终一路闯进八强。2022年，摩洛哥队小组赛2-0完胜当时世界排名第二的比利时队，不但头名晋级，更是在淘汰赛先后送走了西班牙队和葡萄牙队，以四强成绩创造了非洲足球的历史。由此可见，扩军后的观赏性只是从强强对话一部分转移到了以弱搏强。其次是比赛质量与参与广度的权衡。质疑者的核心逻辑之一在于，更多弱队参与就意味着2002年德国队8-0大胜沙特队那样的惨案出现概率更大。但另一方面，当足球小国获得了与资深强队同场竞技的体验时，那种仪式感本身就是足球运动的价值所在。更何况从24强到32强，超级大冷门从未缺席世界杯。1990年喀麦隆击败阿根廷，2002年塞内加尔力克法国，2022年沙特逆转阿根廷。2026年作为48强时代的首届杯赛，谁又能保证佛得角或库拉索在接下来的赛程里不会成为新的惊喜？具体到本届世界杯，扩军导致的赛制改变还重塑了观赏性本身。今年小组出现率高达 66.7%， 确实让小组赛的残酷性降级。但与此同时，多出一轮淘汰赛又让此阶段变得更漫长而凶险。试想一下，本届冠军需要踢满八场对决，那增加的一场淘汰赛必将从阵容深度、体能储备、伤病管理等方面给球队形成无死角的挑战，甚至成为最关键的变量。豪门球队固然在板凳深度上有着天然优势，但他们的核心阵容无一不承受着巨量的比赛负荷。换句话说，在无路可退的淘汰赛阶段，这就是其他球队的爆冷良机。历史总是在重复相似的焦虑，但时至今日，我们必须承认，世界杯的观赏性从来不是静态的。随着赛制、参赛队和时代的变化，它在不断被重构。而从球场哨响的那一刻起，所有相关争论都将被比赛本身接管。足球的观赏性从来都是踢出来的。
1: 好的，感谢彭延元。那么提到世界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将于北京时间的6月12号凌晨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比赛将由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那目前呢，两支球队正在进行最后的备战。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的前瞻报道。
2: 墨西哥队已经于本月初返回墨西哥城的大本营，球队的助理教练马克思主要负责带队进行训练。在本届世界杯后，马克思将接替老帅阿吉雷成为球队的新任主教练。此前墨西哥队安排了充实的热身赛程，当地时间5月22日，他们和非洲球队加纳队进行了一场热身赛，这也被认为是在模拟和揭幕战对手南非队的比赛。球队还和澳大利亚队、塞尔维亚队进行了热身。由于美加墨世界杯是历史上首次由三国联合举办的世界杯赛事，因此部分球队都需要经历长途跋涉的转场，甚至受到不同气候和时区的影响。相比之下，墨西哥队坐拥东道主的优势，小组赛的三场比赛全部都在墨西哥境内进行，让球员有了更多休息时间。将举办开幕式和揭幕战的墨西哥城体育场目前处于封闭状态，暂时不能对外开放。为确保揭幕战期间的交通畅通和公共安全，为市民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创造更好的出行条件，墨西哥政府宣布世界杯揭幕日停课并推行远程办公。墨西哥城的海拔超过2200米，前来比赛的球队必须适应高原反应的挑战，因此南非队把训练营设在了海拔近2500米的帕丘卡。南非队在今年3月的国际比赛日期间与巴拿马队进行了两场热身比赛， 目标都是着眼于备战和墨西哥队的揭幕战。南非队主教练雨果·布洛斯在大本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球队的阵容深度有限，但小组赛三场机会均等。16年前在南非世界杯揭幕战上，南非队作为东道主1-1战平了墨西哥队，此后南非队连续缺席了三届世界杯。如今南非队带着全新的面孔和不变的梦想重返世界杯的舞台，在揭幕战上再次遇上老对手墨西哥队，全队上下都希望能展现非洲足球的风采。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作为承办城市之一的美国费城，已经针对赛事期间的高温天气、比赛草坪、观赛配套服务等完成了各项准备工作。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4: 随着2026年世界杯脚步的日益临近，美国费城赛事场馆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完成。本次世界杯举办期间，美国多个承办城市将迎来高温天气，多地气温将升至32摄氏度及以上，酷暑对赛事组织、球员和观众来说都是不小的考验。为此，费城赛场特意在场地边线加装了降温座椅，为参赛球员提供防暑保障，助力球员从容应对盛夏高温赛事环境。据了解，早在去年夏天世俱杯举办期间，费城赛事承办团队就积累了高温办赛经验。国际足联费城场馆运营总监乔利恩·鲍曼表示，主办方已做好全方位的服务准备。他还向前来观赛的球迷提出了观赛建议。
5: But I want to tell everybody we're going to be open 3 hours early, before kick.
6: 我想告诉所有人，我们将在开赛前3小时就开放场馆，欢迎大家提前抵达现场，这样既能避开交通拥堵，也能免去排队等候的烦恼，享受观赛时光。
4: 除了球员防暑配套设施的升级，赛事使用的草坪也经过了精细化打磨和养护。国际足联场地草坪主管戴维德·桑杜尔斯基介绍说，高品质的草坪是球员稳定发挥的基础。
7: 美国不同地区的草坪品类各不相同，我们始终专注于本地草坪的培育和养护，力求做到尽善尽美，这一点至关重要。球员们需要足够的赛场安全感，确保足球滚动时速度轨迹的稳定，不会出现无故弹跳偏移的情况。我们的团队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最终交出了十分出色的成果。
4: 本次世界杯不仅是一场体育盛会，也是费城展示城市魅力的重要窗口。费城2026世界杯赛事筹备负责人梅格·凯恩表示，本次赛事叠加建成250周年庆典等契机，费城有了一个让全球瞩目的绝佳机会。
8: 无论游客是专程前来观看世界杯赛事，还是为庆祝费城建成250周年而来，大家都能在这里全方位领略费城的独特魅力。很多游客对费城的印象仅是这里的知名地标、特色美食和体育文化，但费城的魅力远不止于此。我们所有的筹备工作都是为了全方位展现这座城市的底蕴，彰显费城的多元风貌与独特的人文本色。
4: 费城将承办6场世界杯赛事，首场比赛定于6月14日打响。此外，当地还将开启为期39天的球迷嘉年华，届时将开展观赛派对、文艺演出、文化体验等多种活动，迎接全球球迷共享世界杯盛宴。
1: 继续来关注世界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在三个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从酒店、餐饮到交通、零售，各行各业都期待借助世界杯吸引更多的游客，带动消费增长。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露露发回的报道。
9: 在墨西哥街头，售卖塔可的小店随处可见。这种以玉米饼搭配牛肉、鸡肉或猪肉制作而成的传统美食，不仅是当地人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食品，也是许多游客来到墨西哥后必尝的特色美食。
10: 一个塔可15比索，相当于人民币5块钱。塔可呢，也是墨西哥最具代表性的国民食物之一。对于售卖塔可的小贩来说呢，第一笔世界杯经济账或许就从这15比索开始。
11: 墨西哥塔可商贩里卡多雷耶斯希望在世界杯期间，我们的收入能提高50%，同时吸引更多游客，让大家都能从中受益。
9: 对于雷耶斯而言，世界杯意味着更多顾客和更好的生意， 在墨西哥，像他这样期待世界杯带来发展机遇的人还有很多。国际足联与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预计，本届赛事将带来约801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425亿元的全球经济产出。对于东道主而言，这些数字最终将转化为游客的实际消费，并通过旅游、餐饮、交通、零售等行业传导至当地经济。
2: 墨西哥某酒店经理塞莱纳迪亚斯，世界杯开幕前一个星期，我们�酒店的价格已经上涨至4000到5000比索一晚。
12: 墨西哥伊比利亚美洲大学商学院教授罗伯托蒙塔尔沃，从长远来看，我认为墨西哥也将获得一些持续性的收益，比如作为本届赛事留下的重要遗产之一，机场等基础设施正在进行升级改造，这些项目最终都将成为世界杯留给墨西哥的长期财富，无论是机场还是城市道路基础设施，对于我们这些每天使用这些公共设施的人来说，都将从中受益。
1: 北京时间9:55，天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一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和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13: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fighter jet， fight 打斗 ，fighter jet 则是战斗机。近日，据多家西方媒体报道，由于双方在工业领域存在严重分歧，德法两国已放弃联合研制下一代 fighter jet 战斗机的计划。项目的失败再次凸显出欧洲国家在复杂且耗资巨大的跨国项目上难以实现合作的困境。据报道说，法德两国于2017年共同启动了未来空中作战系统，后吸纳西班牙加入。该项目旨在2040年前开发出欧洲第六代 fighter jet 战斗机，并打造一个将载人战斗机与无人机以及地面雷达等感应器连通起来的数据交换系统。然而，位于法国的达索航空和位于德国的空客防务与航天公司之间围绕主导权问题存在严重分歧，项目长期陷入停滞。
14: 这里是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4: 环球资讯，
16: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7: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6: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8: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6: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9: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20: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21: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22: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1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3: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24: Was a dream.
25: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24: 10 years ago.
23: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26: 没什么大愿望，
23: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27: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28: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23: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 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0: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

0: 个世界。
1: Part of the same world。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3: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4: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5: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6: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7: 你喜欢吗？
2: 环球资讯广播。
8: 用声音，
9: 用声音，
8: 用声音，记录世界。
10: Sounds of the day。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个
8: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声明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于10号完成了针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的自卫性打击。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发动了打击。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的作战力量向伊朗目标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按照声明的说法，这些目标对美军及在地区水域航行的国际商船构成威胁。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1号说，伊朗将对美国的侵略行为予以彻底和果断的回击。当地时间1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黎巴嫩总统奥恩10号表示，他将坚持谈判到底，认为外交是恢复黎巴嫩主权、应对国家安全挑战的最佳途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属执政党利库德集团10号表示，内塔尼亚胡将参加下一届以色列议会选举，以寻求继续执政。利库德集团当天在一份简短声明中宣布了该消息，但未透露更多细节。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阿陶拉·塔拉尔10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军队对阿富汗边境沿线发动空袭，打死26名武装人员。加拿大央行1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2.25%不变，自去年10月底以来，加拿大一直保持基准利率不变。根据加拿大银行当天发布的新闻稿，加拿大今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下降0.1%，低于预期。4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升至2.8%，预计短期内将在3%左右波动。美国原公司 Meta 10号宣布与印度信实工业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将在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共建一座人工智能 AI 数据中心。沙特阿拉伯第二家国有旗舰航空公司利雅得航空公司10号首航，一架波音787梦想客机从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起飞，前往英国伦敦希斯罗机场。利雅得航空首席执行官道格拉斯告诉记者，利雅得航空的目标是在未来5年内开通连接超过100个国际城市的航线。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10号晚在线上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国际奥委会正从美加墨世界杯筹备工作中汲取经验，有信心确保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顺利举办。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瑞士洛桑当地时间10号宣布，将向本月24号至25号召开的第146次全会提交一系列重要改革提案，其中包括一套以竞赛分项为基础的奥运项目设置评估新方法，以及经过优化的举办城市遴选程序。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有故事，欢迎收听。
10: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 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1: 他和中国的缘分始于上世纪70年代，他是最早来华的英国留学生之一。不得不说，从我第一次接触中文起，我就爱上了这门语言。中文与我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奇迹。他也是一位不知疲倦、从无纰漏的守护人，30几年如一日精心呵护中国典籍文物。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卷文物，也是世界纪年最早的印本书籍，所以我们不能犯任何错误。我们必须代表中国人民来守护它。
0: We have to look after it on behalf of the Chinese people.
11: 多年来，他并不讳言英国所藏中国珍贵文件的来历。他说，这是一段中国与世界都无法遗忘的沉痛历史，这种劫掠行径是可耻的。资讯有故事，英国知名汉学家吴方思，中国瑰宝应该回到中国。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2026年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活动主题为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位于甘肃省西北部河西走廊最西端的敦煌，千年来是丝绸咽喉文明交汇之地。莫高窟的壁画，藏经洞的典籍，见证了千年间多元文明的交融互鉴，也为汉学研究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宝藏。1907年至1908年间，英法探险家相继踏入敦煌，从藏经洞掠走大批珍贵文献。这些承载着千年文明的典籍自此离开故土，流散海外，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
0: If the Diamond Sutra was returned to China, I would be delighted. I've had the privilege.
1: 如果有一天《金刚经》能够重回中国，我会非常高兴。我有幸能跟他相处30年，亲眼见证他的修复。等到交还给中国的那一天，我想我们会很骄傲地跟中国人说，我们没有亏待你们的宝贝。
11: 英国知名汉学家弗朗西斯·伍德，中文名吴方思，如今年近80。他在大英图书馆中文部工作近40年，担任中文部主任30多年，直至2013年退休。在职期间，他负责照看图书馆里的中国典藏，其中主要藏品是约14000件敦煌文献。吴方思曾坦言，在大英图书馆照看敦煌文物是一种莫大的荣幸。近日，吴方思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敦煌文献经历了令人心痛的劫难，汉译《金刚经》是中国的瑰宝，他应该回到中国去。《金刚经》现藏于大英图书馆，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印本。经卷末尾的印刷时间是咸通9年4月15日，即公元868年，展开近5米长的卷轴，卷首是一幅精美飞画，描绘了释迦牟尼在花园讲经说法的场面。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林世田介绍说，
7: 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一个最早的一个雕版印刷本，对吧？868年的《金刚经》，
9: 据英国国家图书馆藏，
7: 因为《金刚经》的后面呢，它也是有古代的修复，所以为了给大家展示，也给它影印出来了。这是我们最早的版画。那么欧洲的版画要比它要晚500多年，而且这个是首尾完整。吴方思先生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他呢，借助我们国际敦煌项目，然后呢，他们呢把868年的《金刚经》那么版权无偿的收入我们来出版。一般呢，我们在过去每一个中国人到了英国国家图书馆，第一个要看的是这个，对吧？因为这雕版印刷术是我们世界文化之母，所以大家都会来看。
11: 2019年，一本名为《寻踪敦煌古书《金刚经》》的书籍，承载着历史的厚重感走到读者面前。书中描绘了关于世界纪年最早的印本书籍《金刚经》从发现、破损到转移修复的前世今生， 通过这本书，读者第一次了解到大英图书馆修复人员历经近40年的时间，终于让这原本破烂不堪的古籍经卷重见天日的全过程。这本书的作者就是吴方思。
0: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 in conserving the Diamond Sutra, in bringing it back to its Tang Dynasty.
1: 修复《金刚经》，使其恢复唐代原貌，最大的难点是把1910年之后所做的修复全部移除。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中国文献刚到英国时，人们并不了解这些文献，他们听取了日本专家的建议，而日本专家的修复方式不太一样。他们像修复画作那样修复《金刚经》，对《金刚经》进行了多层裱背，但他们实际上并不是一幅画，它是一份文件，是一篇文档，以前从来没有裱背，但后人使用了裱背。我们的修复人员需要移除7层裱背。最重要的是，我们认识到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卷文物，也是世界纪年最早的印本书籍，所以我们不能犯任何错误，我们必须代表中国人民来守护它。
0: So we couldn't make any mistakes. We have to look after it on behalf of the Chinese people.
11: 运抵大英图书馆之前，《金刚经》曾在大英博物馆长期展出，状态不佳。上世纪20年代，大英博物馆听取日本专家建议，从背面对看似脆弱易碎的经卷进行脱裱，但吴方思检查发现，一层层被衬与经卷原本纸面的张力不同，导致开裂更加严重，原件的一些绘画也因此错位。修复《金刚经》让古老的印刷典籍重焕光彩，自此成为他心中最重要的事。从2003年开始，吴方思与大英图书馆的修复技师马克·伯纳德一起工作。伯纳德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7层背衬揭下来。他们首先将需要修复的部分用清水打湿，融化背胶。古老纸张薄如蝉翼，掌握分寸绝非易事，凝心静气一整天也只能完成10厘米见方的纸面修复。清理背衬后，金刚经的纸面甚至可以看到当年雕版印刷的压痕，时间的烙印震撼人心。金刚经的褪色情况让吴方思忧心不已，卷首的讲经图上有大片水渍，原本用于防虫的黄色染料已经消失，变成淡淡的褐色。经卷褪色的原因何在？是否在漫长的运输过程中接触到了化学试剂？他和团队不敢贸然修复，找到科学家反复模拟黄色染料的褪色过程。最后我们意识到，它只是被水泡过，团队成员这才如释重负。经卷原已破损，清除背衬后更加脆弱，如何将其恢复原貌？团队分析了纸张纤维，从中国找来合适的纸，裁成毫米宽的小条，沿破损位置将《金刚经》一点点拼起来。这个过程仿佛跨越时空，与千百年前的匠人对话。吴方思说，经卷纸张的纤维厚度并不均匀，为修复工作带来很多困难。但我想，当年的印刷匠人或许也在尝试用什么纸最好，用哪种墨最佳。历经近7年时间，修复后的经卷已非常接近当初印制完成时的模样，纸质、纸张纤维、造纸工艺乃至木板印痕等均得以重现。团队还给经卷更换了更粗的卷轴芯，令纸张卷起时不至于过度紧张，从而能更好地保存。这是属于中国的文物，我们应该小心再小心地照顾它们。吴方思的话中充满敬意，而在整个修复过程中，最让吴方思感到自豪的是
0: When the last backing had been removed and the Diamond Sutra was as it had been made in the Tang Dynasty，
1: 当移除最后一层裱背时，金刚经恢复了唐代原貌。最不可思议的是，如果你非常仔细地观察金刚经，仍然可以看到雕版印刷的印版痕迹，就好像是昨天刚刚印出来一样。脱去了那么多层裱背，它好像一下子自由了。当你看到它这样没有任何裱背的时候，它是那么放松。 说一份敦煌文献是放松的，可能比较难理解，但这些纸张是快乐的。它漂亮地躺在那里，没有被

0: 挤压，被悬挂着，没有经受任何形式的折磨，只是放松状态的。我认为在修复中国佛经的过程中，重要的是始终要认识到差异，承认并接受差异。中国的纸，如果你观察敦煌文献使用的不同纸张，有厚纸、薄纸、桑皮纸、竹纸等各种不同材质的纸，看起来和摸起来都不一样，这太棒了。在研究敦煌文献的同时，你就会体会到纸张之美。
1: It's wonderful. You begin to appreciate the absolute beauty of paper when you work with 敦煌。
2: 吴方思早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说，轻轻地抖动这些纸页，听到这个迷人的声响，就像是听见历史的声音。
1: I chose Chinese by chance, and I'm eternally grateful that I chose Chinese and not Japanese and not Arabic.
0: 我偶然选择了中文，我永远感激我的这个选择，而不是选择了日语或者阿拉伯语。我认为是中文引领我了解这种风格迥异的文化。中国的历史如此与众不同，我仍然喜欢阅读中国唐朝、明朝的历史。中国和欧洲的历史如此不同，但我们都是人，所以可以相互理解。中国历史蕴藏着无穷无尽的乐趣，对我来说永无止境。我一直想尝试向英国人介绍中国历史的方方面面，因为我知道他们会像我一样着迷。
2: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吴方思毕业于剑桥大学，他是英国同龄人中极少数的中文专业毕业生，说来也和他的家庭有关。吴方思的父亲曾在大英博物馆负责法语藏书，母亲也教授法语，吴方思从小就会说多种语言。他回忆，上了大学之后，我想选择语言专业，但那时我的法语和西班牙语已经很流利了，我想学习一门不一样的外语，而且越难越好，于是他选择了中文。
0: 不得不说，从我第一次接触中文起，我就爱上了这门语言。中文是世界上最有意思的语言，中文与我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奇迹。
2: 1975年，吴方思前往北京大学学习中国历史，是最早来华的英国留学生之一。1977年，29岁的吴方思结束在中国的学业，进入大英图书馆工作，迎接他的是数量庞大的敦煌文献。刚入职的那个夏天，他将所有敦煌文献编目归档，搬进新柜子。经过统计编目，大英图书馆约有7000件经卷手稿，7000多件残卷和残片。吴方思说，造访大英图书馆的中国学者越来越多，他们专为敦煌文献而来，有人研究社会制度，有人研究书法艺术，有人研究历史，有人研究宗教，在这些经卷中寻找历史的声音。中国学者的热情专注深深打动着吴方思，他愿意帮助这些远道而来的朋友适应在英国的生活，带他们买菜，帮他们找住处，甚至接待其中一些人住在自己家。
1: I always think my only duty was to look after the manuscripts.
0: 我唯一的职责就是守护这些文献。与此同时，我也希望尽可能为中国学者提供帮助。所以我们很幸运能和来英的中国学者成为很好的朋友。他们在图书馆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想修复文献，所以我认为守护文献和支持学者是我的义务，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但也是一种极大的乐趣。
1: Hard work, but it was a great pleasure.
2: 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林世田曾先后6次去过大英图书馆，与吴方思有过很多次接触。
3: 吴方思博士，他对中国人特别特别的友好，因为他呢也是最早的留学生。那么他留学的时候呢，居住在延庆的农民家里，这个经历，所以呢，他对中国人、对中国的学者非常非常的友好。那么早期到英国留学的学生很多都得到他的帮助。当然，他的更大的作用在我们来说呢，他是推动了那么中英的很多的文化交流的合作，特别是像国际敦煌项目。那么他是个最重要的倡议者之一。
2: 作为世界上最早的纸质档案的一部分，敦煌文献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公元4世纪到11世纪。在佛经抄本之外，大

0: 大量文献记录着当时的民间生活、社会文化，是重要的中国历史研究材料。但往来伦敦路途遥远，如何帮助更多中国学者研究使用这些文献？吴方思与中国学者合作，对馆藏敦煌经卷手稿进行影印、电子化和编录，并送至中国出版。1990年开始，四川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共计15卷。1994年，国际敦煌项目启动，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研究院和世界各地的大学图书馆研究机构等，将世界各地的敦煌手稿、绘画和艺术品数字化，让研究人员不用跑遍世界就可以看到敦煌文献。这一项目运行至今，数据库已集纳超过60万张图片。作为项目倡议者之一和指导委员会成员，吴方思语带欣慰，这种用心体验中国文化的经历让我获得极大快乐，也为此深感自豪。目前大英图书馆还收藏着一件敦煌星图，这幅世界上最古老的星图诞生于公元8世纪初，用圆圈、黑点和圆圈涂黄三种方式精巧绘出1359颗星辰，并画出星座位置。曾有英国文物专家提出沿用金刚经的修复方式对其予以保护，吴方思据理力争拒绝了这一提议。他说，敦煌星图的状况比较好，并不存在金刚经那样的严重破损，重新装裱修复势必对原件造成新的伤害，权衡利弊后，我们认为保持原样是对它最好的保护。在吴方思心中，敦煌文献是丝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说，对我来说，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城市是敦煌。
1: The first time I went to 敦煌 was I think in the very early 1980s。
2: 我第一次去敦煌，我记得是上世纪80年代初，我和一个旅游团一起去的。我做梦也没想到可以去这些文献的发源地，看到那些小小的石窟。当时游客很少，敦煌还是个小地方，很不发达，没有机场，我们必须乘火车和汽车去，很难到达，周围几乎没有人。现在沿着河西走廊去甘肃很方便，在一条大主干道上，一条很棒的超级高速公路，路上行驶着很多大卡车，这种变化太棒了。
0: 2019年，吴方思再次前往敦煌，此时离他出访这座城市已经过去30多年，敦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敦煌研究院对旅游的科学开发和对游客的有效组织给他留下尤为深刻的印象。他说，游客先看影片讲解，意味着导游不用在现场讲解基本背景。参观莫高窟的游客分流成小团，意味着将对文物的影响降到最低，这是最好的保护。丝绸之路是人类文明历史上的浪漫一笔。吴方思说，丝绸之路是流动的，这里是物产交换、商品流通最频繁的区域之一。丝绸、黄瓜、葡萄、豌豆等各种货物在这条贸易之路上出现，这还是一条文化之路，不同语言在此交流，不同文明交相融汇。大量梵文、粟特文、希伯来文文献记录下其他国家的历史文化，丰富多元的敦煌文化是世界文化精粹的融合，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来兼容并蓄的典范。26年前，在中国举办的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100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国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说了一句话：敦煌在中国，但是敦煌学在全世界。吴方思当时参加了研讨会，如今26年过去，他认为敦煌博大精深，需要世界各地的学者继续研究。
1: It's impossible to underestimat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敦煌
2: 敦煌文献的意义是不可小视的，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质档案。单从技术上看，中国人比欧洲人早几千年就开始使用纸张，中国比欧洲早500年开始印刷文字。 中国在汉朝和唐朝的科学成就不可思议，这些你都可以在敦煌文献中得到印证。它让我们了解丝绸之路、贸易、旅行、宗教、信仰、日常生活、丝绸之路上商旅等情况。敦煌博大精深，需要世界各地的学者来研究，文献数量惊人，仅在大英图书馆就有 1.4 万卷敦煌经卷，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英国学者对敦煌的研究很有限，很少有人研究敦煌，这绝对是一个悲剧。我的剑桥导师崔瑞德教授，他关于唐代经济学的博士论文也是完全基于敦煌文献，但他使用的是日本拍摄的微缩胶卷，他没有看过原件，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因为原件就在英国。所以我认为英国学者没有利用好保存在英国国内的这些珍贵文献，这真是太可惜了。
0: 多年来，乌方斯并不讳言英国所藏敦煌文献的来历，他说，这是一段中国与世界都无法遗忘的沉痛历史，放在今天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在采访中，他谈起此前读过的《国宝流失百年记》，近代史上，侵略者通过战争、掠夺、盗掘、走私等方式劫走大量中国文物，外国探险家、古董商等也盗运走了众多珍贵文物。吴方思说，这种劫掠行径无疑是可耻的，我期盼那些非法获得的文物能够早日回归中国。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我国西藏北部和东南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西藏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西南部、海南岛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未来三天，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今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30到19度，上海阴，33到23度，天津晴，30到21度，重庆多云转小雨，28到22度，广州多云，32到25度，深圳多云，29到25度，合肥晴转阴，33到21度，哈尔滨雷阵雨转晴，25到15度。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炎炎夏日，送到家的冰淇淋还冒着凉气，千里外的车厘子两天就能摆上餐桌，这份新鲜的背后离不开一条看不见的冷链条。最新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突破5850亿元。近年来，我国冷链需求稳步增长，中央厨房加冷链让方便的预制菜从工厂到餐桌所先直达，医药加冷链护送疫苗和靶向药安全抵达医院，即时零售加冷链则把冷饮和生鲜变成半小时就能吃到的舌尖满足，冷链已成为最贴近民生的隐形基础设施。与此同时，我国跨境冷链活力迸发，今年1至4月，我国鲜活农产品进出口额约3238.91亿元，同比增长7.5%。智利的车厘子30多个小时飞达成都，东南亚的榴莲搭上中欧班列进入国内市场，中国冷链正在重画世界的新鲜地图。不仅如此，我国主导发布的首个国际冷链标准，让跨境电商从产品输出升级为技术、模式、生态全方位出海。一条冷链锁住的是新鲜，连通的是世界。15-57，中国冷链将构建起优势互补、开放共生的全球生态圈，让中国方案成为全球冷链的新坐标。
3: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环球资讯，
7: 指尖轻点屏幕， 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8: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9: Oh yes, okay.
10: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7: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4: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1: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7: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2: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3: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2: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4: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2: Innovation.
7: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3: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上午在北京开幕，并举行全体会议。本次论坛为期两天，来自100多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多名中外嘉宾应邀与会，以纪念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通过40周年为契机，围绕以发展促进人权理念，探讨全球人权治理议题。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10号审议伊朗核问题。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大使发言时强调，伊核问题只能在充分尊重伊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和平利用核能正当权利的前提下，通过政治外交努力和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内的保障监督合作，才能得到妥善解决。理事会应当为外交谈判发挥建设性作用，为伊方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和伊核政治外交解决进程创造条件，而不是制造新的障碍。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1号发表声明说，美军之所以停止袭击伊朗，是由于伊朗武装力量做出强有力且毁灭性的回应，又一次挫败了美军侵略。伊朗武装力量对美国侵略与恶劣行径的回应仍在继续。稍早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针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的新一轮自卫性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美国福克斯新闻网10号报道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否认美国海军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海上发生任何冲突。此前，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海军和美国海军10号晚在波斯湾水域发生冲突，但没有提供冲突细节。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时15分，也就是北京时间11号5时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以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当地时间1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11号说，已打击2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当天稍早时候，伊朗武装部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均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方面还否认了美方有关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黎巴嫩总统奥恩10号表示，他将坚持谈判到底，认为外交是恢复黎巴嫩主权、应对国家安全挑战的最佳途径。黎巴嫩真主党10号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对黎南部以军人员及车辆集结点发动了袭击。 距离国家通讯社、民防部门和卫生部1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多人受伤。好的，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
7: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

0: 广播，资讯有故事。三个国家三场开幕式，48支队伍，12个小组，赛期延长至39天，比赛数量也大幅增加到104场。第一轮淘汰赛由以往的1/8决赛变为1/16决赛，冠军球队要经过多达8场比赛的洗礼。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幕将徐徐拉开，又一个沸腾之夏即将到来。亿万球迷翘首以待，开启一场关于足球的激情之旅。资讯有故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大幕拉开。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地时间6月11号晚，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拉开大幕，4年一度的足球盛宴将再次点燃全世界的热情。这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参赛队伍从32支扩军至48支，比赛场次也大幅增加至104场，赛事规模、影响力与覆盖面均达到历史新高。国际足联此前宣布，本届赛事有望打破1994年美国世界杯创下的累计350万观众人数纪录。今年5月初，国际足联宣布，本届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但时间上稍有差异。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举行的开幕式将拉开本届世界杯的序幕，接下来加拿大将在多伦多举办第二场开幕式，美国随后在洛杉矶举行第三场开幕式，三场开幕式都在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举行。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此前向外界表示，这些开幕式将音乐、文化和足球融为一体，既体现了每个国家的独特性，也展现了本届赛事所代表的团结精神。三场开幕式结束后将迎来3场小组赛。墨西哥城的开幕式结束后，本届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的比赛将在开幕式举办场地阿兹特克体育场打响。多伦多的开幕式结束后，加拿大队将迎战波黑队。洛杉矶的开幕式结束后，美国队将迎来与巴拉圭队的小组赛。本届世界杯的东道主之一墨西哥即将创造世界足坛的一项新纪录，成为全球第一个3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从1970年到1986年再到2026年，整整56年的时光流转，贝利和马拉多纳两代球王曾先后在这里夺冠加冕，无数经典瞬间在这里定格。您听到的是一名热爱足球的墨西哥小男孩在1970年世界杯开幕之际的愿望，去阿兹特克体育场看贝利打进巴西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个进球。1970年是世界杯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届赛事，世界杯首次走出欧洲与南美，来到墨西哥这片高原热土。稀薄的空气非但没有冲淡足球的激情，反而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每一脚传球都更具张力。世界杯在这里迎来了一系列革新，红黄牌制度首次亮相，换人规则正式启用，足球通过卫星信号传遍全球，让世界杯真正成为属于全人类的视觉盛宴与运动狂欢。也正是在这片高原赛场，贝利完成了从足坛巨星到一代球王的终极加冕。他曾在自传中这样回忆，我永远忘不了1970年6月21号的阿兹特克体育场。赛前我疼得几乎走不动路，情绪崩溃到流泪，我害怕这会是又一次失望。可当我踏入球场，听见10万球迷的轰鸣，所有疼痛都消失了。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为巴西赢下这座奖杯，让雷米特杯永远属于我们。
1: 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吹响，巴西队4-1成为了

0: 贝利也成为首位三夺世界杯冠军的球员。16年之后，因墨西哥原定举办地哥伦比亚因财政困难等种种原因放弃了举办权，墨西哥临危受命接盘，但却在1986年的夏天给世界足坛带来了又一段无法复制的传奇。1985年9月19号，墨西哥发生 8.1 级地震，导致首都墨西哥城的中心区域1/3建筑物被毁，大约10,000人丧生。在经历大地震的考验后，这片土地以惊人的坚韧再次撑起世界杯的舞台，让足球成为抚平创伤、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
1: 能够容纳10万名观众的墨西哥城阿斯台克体育场座无虚席。
0: 1986年6月22号，阿兹特克体育场，阿根廷队对阵英格兰队。4年前的马岛战争硝烟尚未散尽，绿茵场上的对决也让比赛的氛围不再局限于竞技本身。下半场，马拉多纳用上帝之手改写比分，短短数分钟后，他又上演了从本方半场启动，连过5名英格兰队防守球员，晃过门将破门，成就传奇经典的世纪进球，以一己之力点燃全场，震撼世界。那届世界杯属于新一代球王马拉多纳，5粒进球，5次助攻，他几乎以单人之力率领阿根廷队登上世界之巅。决赛中又是他的精妙助攻帮助队友绝杀当时的西德队，锁定冠军。
2: 比赛已经结束了，结果阿根廷足球队以3-2胜了联邦德国足球队，夺得了第1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冠军。这时候场上的气氛是相当的活跃，锣鼓在敲，喇叭在叫，震天的呼喊声掩盖了整个球场。
0: 16年间，两代球王同一片赛场先后登顶，阿兹特克体育场也成为世界足坛独一无二的圣地，唯一一座见证两代球王夺冠的场地。56年岁月流转，当世界杯第3次来到墨西哥，世界足球的面貌已焕然一新。墨西哥的墨西哥城、瓜达拉哈拉、雷蒙特3座城市将承办总共104场比赛中的13场，而万众瞩目的揭幕战将再次回到阿兹特克体育场打响，这里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个3次举办世界杯揭幕战的球场。如今走在墨西哥城的主干道改革大道上，可以看到很多关于世界杯的海报和宣传画，很多民众也在热烈地讨论着足球的话题。这片高原的足球热情正持续升温，又一个沸腾之夏即将到来。对于墨西哥来说，除了有3个城市举办赛事，更希望借势世界杯和足球，让更多人看到一个真实变得越来越好的墨西哥。北京时间2026年6月12号凌晨，东道主墨西哥队将迎战南非队。对墨西哥队而言，揭幕战不仅是一场比赛，更是一种仪式。全队目标明确，打破自1994年以来连续7届世界杯止步16强的魔咒。不过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墨西哥队甚至没能小组出现。
3: Somos México.
4: We are México.
5: México.
6: We are Canada.
7: We are Canada.
8: We are Canada.
9: We are the U.S.
10: The U.S.
11: The U.S.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宣传片。本届世界杯是历史上赛事规模最大的一届世界杯，举办地横跨3个国家的16个城市。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3座墨西哥城市，墨西哥城、瓜达拉哈拉、雷蒙特，还有加拿大多伦多和温哥华，剩下11座城市几乎覆盖了大半个美国。纽约、新泽西、西雅图、洛杉矶、波士顿、亚特兰大、达拉斯、休斯顿、堪萨斯城、费城、迈阿密和旧金山。6月2号，国际足联宣布，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国际足联在其官网上称，这个名单展现了比赛的规模和吸引力。有357名球员此前至少入选过一届世界杯阵容，891名球员则是首次参加世界杯。扩军给世界杯带来最直观的影响，就是赛制的调整以及赛程的增长。

0: 32队时代，所有球队被分成8个小组，每组前2名晋级16强。扩军后，虽然每组仍然是4支球队，但除了12个小组的每组前2名可晋级，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的第3也能出现。第一轮淘汰赛也由以往的1/8决赛变为1/16决赛。32队模式下，小组出线规则简单清晰。如今多支小组第3参与排名比拼，各队就需要计算积分、净胜球等多项数据，出线形式和淘汰赛对阵也随之充满了变数。出线名额增多，不仅让众多小球队看到了突围希望，也降低了传统强队小组赛爆冷出局的概率。多出4个小组，增加一轮淘汰赛，使得美加墨世界杯的赛期延长至39天，比赛数量也大幅增至104场，冠军球队要经过8场比赛的洗礼。相比之下，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在29天里完成了64场比赛，阿根廷7战功成。本届世界杯上，34岁的内马尔、39岁的梅西、41岁的 C 罗等黄金一代球员或将送上谢幕演出。这些老将会书写怎样的世界杯故事，值得期待。而老将谢幕的同时，本届世界杯也有不少新星亮相，他们的表现同样值得期待。年仅18岁的西班牙球员亚马尔是本届世界杯最年轻的选手之一，被誉为西班牙新一代的天才球员，这将是他第一次出战世界杯。此前他已代表西班牙出战多场关键预选赛。法国球员姆巴佩不能不提，如今他正值27岁巅峰期，曾于2018年随法国队赢得世界杯冠军，加上2022年卡塔尔，两届世界杯中他共射入12球，差4球追平德国球员克洛泽的16球历史记录，有可能在本届世界杯夺得射手王的荣誉。非洲岛国福德角由散落在大西洋上的火山群岛构成，土地不多，风浪不小，人们习惯了抬头望远方，船从远方来，人向远方去。本届世界杯，这个非洲岛国男足成功奔向远方的世界杯。他们在世界杯非洲区预选赛中力压非洲传统强队喀麦隆，以小组第一的身份直接晋级，历史性的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成为世界杯史上国土面积最小的参赛国。这个由10个火山岛组成的国家，通过足球凝聚了整个民族的力量。福德角国家队主教练佩德罗·莱唐布里托在世界杯开幕前夕激动地表示，所有福德角人都为此感到自豪。
1: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海外，所有福德角人都为这支球队感到高兴，为这支球队感到自豪。人们觉得这支球队真正展现了我国人民的风貌，我们也为那些小国带来了希望。因为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只要组织得当，他们同样能够做到；只要有目标，他们也能实现。我们的经历证明，无论目标多宏大，小国同样有能力实现。
0: 福德角国家队队长门德斯说，福德角打进世界杯正赛，让足球成为一个连接福德角和外部世界的纽带。
2: 我希望这次参加世界杯正赛能够为许多年轻人打开新的大门，同时也希望更多外国人来到这里，花时间了解这个国家，看到这里拥有丰富的人才资源。
0: 福德角邮政公司和福德角足球协会6月8号在首都普拉亚举行纪念邮票发行仪式，以纪念福德角国家男子足球队首次晋级世界杯决赛圈。福德角足球协会主席马里奥·塞梅多表示，纪念邮票将随着邮件走向世界，踏上世界杯赛场，承载着福德角这个群岛国家的梦想。本届世界杯，福德角与西班牙、沙特阿拉伯和乌拉圭同分在 H 组。 不仅全体福德角人，甚至全世界球迷都期待福德角在世界最高足球舞台上书写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杯首秀。随着世界杯开幕不断临近，几个热门话题登上热搜。美加墨世界杯被称为史上最贵的世界杯，国际足联首次对官方球票采用动态定价，票价随比赛热度和需求自动调整。自去年9月开赛以来，官方票价已多次调整，决赛一类票价格从去年12月的8680美元一路升至今年4月的10990美元，之后有所回落，但降幅不大。而在4年前的卡塔尔世界杯，决赛一类票官方售价固定为1600美元。据统计，本届世界杯共收到超过5亿份购票申请，而总球票数仅约700万张，僧多粥少，票价水涨船高。本届赛事的各项观赛成本也普遍大幅提升，这一点在公共交通上尤为明显。本届世界杯决赛举办地大都会人寿体育场，本届世界杯上它名叫新泽西体育场，位于纽约附近的新泽西州，届时预计大量球迷将从纽约曼哈顿前往新泽西观赛。总台记者刘旭日前专门前往了这座体育场，探访球场相关准备工作。
3: 首先来看交通，也是围绕着这座球场悬而未决的最大的争议。那么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距离新泽西球场最近的一个交通枢纽。那么根据方案，那么新泽西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将会承办8场比赛。那么按照目前的这样一个方案，从纽约曼哈顿岛上的车站到球场所要乘坐的这个新泽西交通巴士，往返的票价一度高达150美元左右。那么在较大的争议之下，现在降到了大概约105美元。但是同样的这样一个线路，在平时的票价只要10几美元，已经因为世界杯翻了好几倍。所以有不少球迷就已经认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公共交通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如果开车来看球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新泽西体育场原本有巨大的停车场，但是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组委会表示出于安全的考虑，以及要为服务相关的用车以及基础设施来腾出用地，所以这样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将在绝大多数的比赛日期间不会向普通的公众开放停车。据我们了解，在球场旁边的美国梦购物中心，它大概一共有20000个停车位。那么在世界杯举行的期间，这个停车场的一半，也就是超过10000多个停车位，将会供球迷停车来使用。那么停车费是多少钱呢？据说目前的最新的情况是，大概停车在比赛日当天来停车会是180到200美元之间这样一个天价。官方希望呢，更多的球迷能够乘坐公共交通来到球场看球，而赛后离场可能才是真正的挑战。几万名球迷排队去等公共交通或者是网约车，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会是何等混乱的情况。
0: 除了交通，世界杯带来的涨价效应也正在蔓延。决赛期间，球场附近普通连锁酒店的普通标准间一晚价格已经达到了2200美元和4000美元的天价，附近几公里外的普通连锁酒店价格也普遍在6700美元以上。当地居民海拉对总台记者表示，
4: 现在美国通货膨胀已经很严重了，我要付很贵的油费来到这里，现在还要花高价买球票，这真是太糟糕了，我感到很遗憾，我绝对不可能去看球，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感到失望，希望能重新评估球票价格，至少给真正的球迷一些折扣。
0: 另外，高温天气或许也将给本届世界杯制造一点麻烦。气象专家最近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困扰，可能会影响场上球员的发挥和现场观战球迷的体验。本届世界杯赛事将在16个城市举行，其中一些城市6月和7月的天气闷热难耐，而且经常有雷电暴雨。此外，那段时间正值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加拿大的山火季，一些赛事举办地的空气质量堪忧。亚特兰大、休斯敦、达拉斯、洛杉矶和温哥华等举办城市将使用带屋顶的封闭式体育场，但其他举办城市多数是露天体育场，容易受到下雨、闪电干扰。据一个权威气象专家团队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 今年世界杯约四分之一的赛程将受到高温影响，其中包括当地时间7月19号晚进行的本届世界杯决赛。
5: Shakira, we are ready.
6: We are ready.
7: We are ready.
8: We are ready.
9: We're ready.
10: We're ready.
11: We are ready.
12: We are ready.
13: We are ready.
14: We are ready.
15: We are ready.
16: We are ready.
17: We are ready too.
0: 谁能最终在扩军后的首届世界杯折桂，令许多人津津乐道。但事实上，虽然世界杯也会有冷门，但冠军确定性很高。自1954年以来，拿冠军的来来回回就这么几支球队，而整个世界杯历史上也只有8支球队曾夺冠。目前看，其他足球新势力短期内仍难以撼动强者们的地位。那么，到底会是哪一支球队呢？北京时间2026年6月12号凌晨3点，随着阿兹特克体育场的哨声即将再次响起，又有谁将在世界杯的绿茵场上写下属于自己的名字，写下属于足球的荣光与热爱？我们一起拭目以待。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18: The world in a minute.
19: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新入关键 Wildfires， Wild 狂野的， Wildfires 则是野火。近日欧盟委员会发表声明说，鉴于欧洲各地野火风险日益加剧，欧盟正在部署最大规模应对措施，包括协调部署创纪录数量的消防员、飞机和应急专家。声明说，来自14个欧洲国家和地区的近800名消防员将被派往塞浦路斯、希腊、葡萄牙等 wildfires 野火高发地区。此外，22架飞机和5架直升机已经处于待命状态。这是旨在应对野火的预先部署计划2022年推出以来部署规模最大的一次。欧盟还计划在塞浦路斯设立一个新的区域消防枢纽，预先部署6架飞机，以加强整个地区的火灾预防和 wildfires 野火应对能力。
20: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垸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 环球资讯广播，
21: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0: 环球资讯广播。
22: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23: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22: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23: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24: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22: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2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24: What China has done，
23: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22: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23: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 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他。
24: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22: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说，美军之所以停止袭击伊朗，是由于伊朗武装力量做出强有力且毁灭性的回应，又一次挫败了美军侵略。伊朗武装力量对美国侵略与恶劣行径的回应仍在继续。当地时间1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表声明称，已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于当天完成了针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的自卫性打击。与此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否认美国海军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海上发生任何冲突。此前，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海军和美国海军10号晚在波斯湾水域发生冲突，但没有提供冲突细节。科威特民航总局11号宣布，由于伊朗方面的袭击，科威特暂时关闭领空，航班已改道。科威特军方11号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与此同时，巴林内政部发表声明说，巴林再次拉响防空警报。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美军已秘密帮助200多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黎巴嫩总统奥恩10号表示，他将坚持谈判到底，认为外交是恢复黎巴嫩主权、应对国家安全挑战的最佳途径。由于中东局势再度升级以及美国通胀走高引发市场担忧，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0号显著承压，收盘时跌幅均超1.5%。据英国金融时报日前报道，欧盟希望劝说7国集团推迟上调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以阻止俄罗斯吃到国际原油价格高企的红利。对此，俄方此前回应说，将不会向实施限价的国家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限制从俄进口石油和对俄石油设置价格上限，只能导致油价飙升。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阿陶拉·塔拉尔10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军队对阿富汗边境沿线发动空袭，打死26名武装人员。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在10号进行的 WTA 女子网球选手协会500女王杯草地赛女双1/4决赛中，中国选手郭涵玉与法国搭档姆拉德诺维奇以2-0击败中国老将张帅与澳大利亚选手亨特组合晋级半决赛。好的，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环球直播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0: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1: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2: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1: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3: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4: 各位好，我是黄夫。
1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4: 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当地时间11号凌晨，美军称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多地拉响防空警报。来听总台驻德黑兰记者李建南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15: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11号的凌晨1:50，北京时间的6:20。在10号凌晨伊美爆发军事冲突后，当地时间11号凌晨，美国宣布再次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截至目前，袭击范围仍然是伊朗南部的波斯湾沿岸地区，包括米纳布、西里克、格什穆道等。自10号开始的本轮冲突是此前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数次军事摩擦以及数日前的伊以军事冲突后展开的。如此频繁的军事冲突体现出，第一，中东地区的总体局势自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呈现高度脆弱和不确定性；第二，伊朗和美国迟迟未能就停战谅解备忘录以及谈判达成一致，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议题、赔偿议题、解冻资产议题上仍然分歧巨大。第三，伊朗与美以之间频繁的军事摩擦和军事冲突将极大地延缓任何旨在缓和局势的外交进程。此前伊朗已经宣布将对美国的任何军事侵略行为进行严厉回应，接下来我们将密切关注地区局势走向。
1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1号表示，当天凌晨一架 F-16 战机侵犯波斯湾空域后，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发射导弹予以回击，随后该战机逃离。另有消息称，伊朗11号凌晨在该国南部阿萨卢耶拦截一枚巡航导弹。
14: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安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
13: 在美军对伊朗再次实施打击前，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会对伊朗再次发起非常猛烈的打击。他还称，伊朗一直拖延达成美伊协议，但美方仍希望协议能够达成，他将再给伊方几天时间考虑。同一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如果遭到攻击，伊朗绝不会投降或退缩。
16: 特朗普10号表示，因为伊朗击落了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美军9号对伊朗发动打击，而当天还会再狠狠打击他们一次。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耍弄美方。他称，美伊协议已经谈妥，目前只需要伊方在文件上签字，但伊方一再拖延，他将再给伊方几天时间考虑。当天稍早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用了太长时间去谈一项本会对他们很有利的协议，现在他们必须付出代价。另据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称，他接近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打击。报道说，特朗普表示，这是作为对伊朗在谈判过程中一直拖着美国的回应。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号在出席纪念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活动时表示，伊朗必须摆脱既不打仗也不和谈的状况。 战争不符合伊朗的国家利益，但如果领土和家园遭到攻击，伊朗也绝不投降，绝不退缩。佩泽西奇扬说，
0: 仅靠空中力量和狂轰滥炸是不可能迫使一个国家屈服的，即便经过三年的轰炸，以军也未能迫使加沙这片狭小的土地屈服于以方的意志，他们也休想通过威胁迫使我们伊朗屈服，而我本人更绝不会屈服。
16: 针对特朗普威胁袭击伊朗发电厂和桥梁等基础设施的言论，佩泽西奇扬表示，从交通网络到电力和水务行业，任何针对这些基础设施的威胁都不是实力展示，而是违背国家意志的绝望之举。伊朗将坚定不移地抵御任何压力和威胁。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
14: 当地时间10号，据以色列新消息报，援引以色列官员消息称，以方正密切关注美国与伊朗之间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仍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13: 科威特军方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与此同时，巴林内政部发表声明说，巴林再次拉响防空警报。
14: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邮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声称，美军曾帮助200多艘商船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继续来听报道。
2: 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上月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目前，这一行动已促成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该海峡，并进入公开市场，200多艘商船安全通过了该海峡。他还称，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而非伊朗。美军五月初曾启动寻求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但特朗普随后很快宣布这一行动暂停。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该行动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拒绝美军使用沙特基地和空域。此后，特朗普多次宣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美国《纽约时报》5月31号援引匿名美方官员的话说，美军过去三周内悄悄引导约70艘商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
13: 伊朗方面10号公布了最新海上损失情况，因受战争及相关海事限制措施影响，一方船舶、海员、港口运营、海上搜救、通信设施及海事安全基础设施等受到严重冲击。相关内容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3: 伊朗代表当天在英国伦敦举行的国际海事组织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上发言说，据伊方统计，相关事件共波及360艘船舶，其中253艘沉没或完全损毁，54名海员遇难，66人受伤，7人失踪，另有28人遭劫持，4座海事运营大楼，4座船舶交通服务管控站，8个通信中继设备受损。伊朗8号向本届会议提交文件指出，美国出台所谓封锁进出伊朗港口船舶的非法强制措施及配套限制条款，直接扰乱商业海运秩序、港口通行、航线规划、航行安全及船舶与海员正常流动。另据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10号称，近期有5艘从事伊朗贸易的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突破美方封锁后完成卸货，其中4艘完成向印度卸货，一艘完成向巴基斯坦卸货。美国4月13号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船只实施封锁，向伊朗施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月29号表示，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
14: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日前发布全球航空业财务展望报告指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中东航线中断，油价高企，今年全球航空公司盈利将减半，中东地区航空公司面临整体亏损。有关情况， 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7: 报告预计，今年全球航空公司的净利润总和将从2025年的450亿美元降至230亿美元，净利润率从2025年的 4.2% 降至 2.0%。 受需求疲软和运营中断影响，中东地区航司将整体亏损，其他地区航司的盈利水平也将低于此前预期。报告还预测，2026年航空燃油成本预计将从2025年的2520亿美元增至3500亿美元。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理事长威利·沃尔什表示，所有航空公司的利润均受到航空燃油价格快速上涨的冲击。尽管航空公司正通过调整票价和提高效率来弥补新增成本，但这不足以维持上一年度的盈利水平。
13: 当地时间10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警告称，中东地区当前动荡局势随时可能升级为全面战争。联合国强烈呼吁冲突各方立即实现全面停火，严格遵守国际法，切实保护平民以及维和人员安全，尽一切努力防止局势走向彻底失控。来听详细报道。
16: 哈克当天在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向安理会做简报时发出极其严厉的紧急警告，中东地区正被拖入更深危机，其灾难性后果将远超该地区，甚至波及全球。哈克说，自今年三月以来，离异冲突持续升级，以色列大幅加强军事行动，黎巴嫩真主党也向以色列纵深发射炮火。据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报告，仅过去一天，以色列国防军就80次侵犯黎巴嫩领空，联合国维和人员面临重大安全风险，联黎部队一处设施近日因遭附近炮火袭击而受损。面对持续恶化的局势，联合国将尽快向黎巴嫩派遣独立评估团队，对各方涉嫌违反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的行为展开调查。此外，哈克还指出，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人道主义困境依然严峻，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冲突不断，当地安全形势导致救援行动受到极大限制。哈克强烈呼吁冲突各方全面毫不延迟地执行由多国推动的全面计划，切实保护平民与医务人员的安全，严格遵守国际法，防止局势走向彻底失控。
14: 当地时间10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中东问题公开辩论会上，中方代表指出，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不仅冲击地区和平稳定，也影响世界粮食经济和能源安全。中方提出4点主张，呼吁各方坚持政治解决，通过对话协商化解争端。来听详细报道。
16: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松表示，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损害各国共同利益，中方就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提出四点主张。第一，坚持政治解决，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关于伊朗局势，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可能激化冲突的对抗行动，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支持各方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针对离异局势，中方敦促有关各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真正实现停火止战，并强调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从黎巴嫩全面撤军。第二，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维护地区稳定。中方强调，巴勒斯坦无法实现民族合法权利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不公，国际社会应推动实现加沙持久停火，改善人道局势，落实两国方案，支持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并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第三，坚持独立自主，以团结合作构建共同安全。中方支持叙利亚坚持叙人主导、叙人所有原则，推进包容性政治过渡，也呼吁也门各方推动重启和平进程，争取早日实现和解。第四，坚持标本兼治，以发展振兴促进长治久安。中方表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国际社会应深化同中东国家的互利合作，帮助冲突后国家开展重建，支持人道机构开展救援行动，推动恢复经济，改善民生。中方同时反对保护主义和非法单边制裁，呼吁当事方尽快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正常通航。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松表示，
18: 国际社会应当秉持公正立场，汇聚促和努力，早日还中东以稳定，还人民与安宁。 还世界以和平。
1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表示，俄罗斯仍愿为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通过谈判解决伊朗问题的方案提供便利。扎哈罗娃表示，伊朗局势应尽快重回政治外交轨道，他呼吁冲突各方保持克制，立即停止军事行动。 扎哈罗娃说，围绕伊朗问题的谈判虽在推进，但当前局势依旧极度动荡，任何地面军事行动都会加剧紧张态势，不仅会给各方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也势必冲击地区及全球安全。
14: 另据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属执政党利库德集团当地时间10号表示，内塔尼亚胡将参加下一届以色列议会选举，以寻求继续执政。以色列议会选举

0: 原定不晚于今年7月27号举行。近期多项民意调查显示，受地区冲突持续、国内政治分歧以及安全局势影响，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支持率有所波动，但利库德集团仍是以色列议会中最大的单一政党。
1: 而内塔尼亚胡正深陷贪腐案面临多项罪名指控。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0号表示，欧洲的安全体系已被西方政客彻底摧毁。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泰西10号表示，乌美目前保持常态化接触。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墨的报道。
2: 拉夫罗夫10号在喀山举行的吉安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上表示，欧洲安全体系已被西方政客彻底摧毁，所有最重要的军控条约都已被废除。他强调，必须防止曾经被称为欧亚共同家园的地区变成战场，遏制紧张局势升级为大规模冲突的风险，防止发生类似乌克兰问题的危机。拉夫罗夫指出，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的在欧亚大陆构建新的安全架构的倡议，正是为了应对此类挑战。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表示，乌克兰与加拿大签署的在加境内生产无人机的协议标志着加方介入乌克兰危机已达到一个全新水平。俄方保留对加拿大这一决定做出合理回应的权利，并将在军事规划中考虑这一因素。扎哈罗娃还表示，俄方将丹麦为乌克兰军事工业提供场地视为敌对行为和对恐怖主义的支持。扎哈罗娃还强调， 俄罗斯将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做出有效且强硬的回应。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泰西10号表示，乌美双方目前保持持续沟通，谈及乌美总统会晤事宜。泰西称，会晤能否举行取决于多国领导人的日程统筹协调，现阶段敲定会晤安排为时尚早，乌方始终乐见并支持两国总统会面，将持续跟进日程协调进度。泰西同时透露，
0: 乌克兰总统近期已同美方代表进行交谈，双边沟通渠道畅通。俄罗斯方面10号表示，多地遭乌方袭击，包括塞瓦斯托波尔地标建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通过社交媒体证实，乌军及国家安全部门持续对俄罗斯境内军事、能源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我们继续来听程摩的报道。俄塞瓦斯托波尔市市长10号称，9号夜间， 乌克兰武装部队一架固定翼无人机蓄意袭击了该市地标性建筑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全景化馆，袭击导致建筑屋顶起火，未造成人员伤亡。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此次袭击是针对民用设施的野蛮行为。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行政长官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9号晚至10号凌晨，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无人机对扎波罗热实施18次定点袭击，造成2人受伤。
2: 俄西南部塞马拉州州长10号表示，乌武装部队当天上午对该州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袭击造成多家工业企业受损，3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方巡航导弹当天击中俄楚瓦什共和国首府切伯克萨雷市一家军工厂，该厂为俄军提供无人机和导弹零部件，位于俄塞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2处石油设施也遭到打击。 泽连斯基还表示，本周乌克兰已有11个地区遭到俄方打击，俄军近3天动用约530架无人机及2枚制导航空导弹，相关袭击已造成数十人受伤。泽连斯基呼吁国际社会强化对乌防空援助。乌无人系统部队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该部队协同其他方面力量对俄罗斯控制的亚速海沿岸城市马里乌波尔实施了打击，并已切断该港电力供应。
1: 乌方此次袭击破坏了马里乌波尔港的能源、维修、管理及物流基础设施，并造成港口断电，俄方将该港用于物流枢纽的能力受到严重限制。英国《金融时报》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欧盟希望劝说7国集团推迟上调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以阻止俄罗斯吃到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的红利。来听详细报道。
3: 此前，欧盟7国集团和澳大利亚在2022年开始实施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制裁措施。这一限价措施根据市场行情每隔一段时间要进行调整。欧盟原定于今年7月15号对俄罗斯石油调价，如果按照当下国际原油价格，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将从眼下的每桶44.1美元上调到每桶至少65美元。
1: 报道表示，欧盟希望加拿大、英国等国推迟调整俄罗斯石油。

0: 价格上限。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号表示，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其中关键内容包括冻结俄石油价格上限的调整机制，直至明年1月。对于上述制裁措施，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表示，欧盟新的制裁措施不仅无法实现其既定目标，更会对欧盟自身造成影响。
1: 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正日益呈现出国际化和域外管辖的特征，其矛头正直指俄罗斯与主要及最紧密经贸伙伴之间的往来，这些限制措施破坏了全球能源、粮食及原材料市场的稳定，冲击了工业供应链，同时也损害了欧盟的自身利益。
0: 扎哈罗娃还表示，俄罗斯坚决谴责各类非法单边强制措施，俄方将采取积极且强硬的措施对新的制裁手段作出回应。
2: 北京时间的11点25分，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3: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我国西藏北部和东南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西藏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西南部、海南岛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未来三天，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今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30到19度，上海阴，33到23度，天津晴，30到21度，重庆多云转小雨，28到22度，广州多云，32到25度，深圳多云，29到25度，合肥晴转阴，33到21度，哈尔滨雷阵雨转晴，25到15度。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在11号举办的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开幕式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成员单位代表共同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行动计划的目标是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联合国安理会10号以推进中东和平斡旋与对话，促进持久和平为主题召开公开辩论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强调，伊朗局势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阶段，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可能激化冲突的对抗行动，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在安理会中东局势公开辩论会上说，今年3月以来，以色列加大在黎巴嫩境内行动力度，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纵深地带发动袭击，黎巴嫩南部多个社区被迫迁徙，大量房屋和民用基础设施遭到破坏，超过100万平民被迫流离失所。此外，7名联合国维和人员遇难，在此期间局势进一步升级的风险始终存在。鉴于此，在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今年年底启动撤离后，应继续保持联合国部队在黎巴嫩的存在。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10号警告称，中东地区当前动荡局势随时可能升级为全面战争。联合国强烈呼吁冲突各方立即实现全面停火，严格遵守国际法，切实保护平民及维和人员安全，尽一切努力防止局势走向彻底失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上对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 F-35、F-15、F-16 战机部署点，摧毁了有关设施和大量战机。美方目前尚未对此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将迎来80岁生日，他10号在白宫表示，生日愿望是世界和平。就在数分钟前，特朗普在同一场活动中宣布，将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黎巴嫩总统奥恩10号表示，他将坚持谈判到底，认为外交是恢复黎巴嫩主权、应对国家安全挑战的最佳途径。再来关注其他方面。被美国拒绝入境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奥马尔·阿尔坦10号返回祖国索马里，受到英雄般欢迎。他在机场告诉迎接他的数百名支持者，他要参加下届世界杯。阿尔坦是非洲顶尖裁判之一，原本有望成为首名执哨世界杯的索马里籍裁判，但美国政府官员称，阿尔坦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方行为招致球迷炮轰。按照美联社说法，不少人由此质疑美国是否具备主办这种国际赛事的能力。好的，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直播间节目。
15: 聆听天下大事。
16: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17: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5: 追踪新闻热点，
18: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19: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20: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5: 纵览全球动态。
21: China
1: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21: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22: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0: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2: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3: 各位好，我是黄夫。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3: 6月9号到10号，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首都雅典举行。本次大会的主题为古今对话，古典智慧的现代启示。中外古典学研究专业学者以及文明文化考古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共约200位嘉宾出席。详细情况一起来了解一下。
4: 与会嘉宾认为，由中西两国有关部门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具有重要意义。不同文明加强交流与对话，有助于增进了解，构筑互信，消除误解与偏见。
5: 美国贝勒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蒂莫西·伯恩斯表示，
6: 本次大会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全球各地的学者齐聚于此，尤其是来自希腊和中国的学者，大家探讨两大古老文明的经典，重新发现古老文明的智慧。
4: 与会学者们表示，古典学中蕴藏的人类智慧结晶是人工智能无法取代的，在数字时代更需要人类守护人文精神，保存共同记忆，用古老的智慧启迪未来。
5: 意大利罗马第一大学古典语言学教授乔治皮拉斯表示，
7: 我认为正是因为人工智能取得巨大发展，维护和守卫过去的记忆才尤为重要。古典学正是古人和不同文明记忆的典范。
4: 与会嘉宾认为，面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虽然古典研究并不能提供现成的解决方案，但它能够以深厚的历史经验引导人们进行批判性思维，进而正确理解并且有效解决这些问题。
5: 希腊文化部长利纳门佐尼表示，
8: 对古代伟大文明的研究并非仅仅关乎其后继者，而是关乎整个国际社会乃至全人类，因为人类至今仍在从中汲取知识、灵感和方向。
2: 从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举办，到今年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举行，两届大会跨越山海，接续传承。古典学正在从一个相对小众的冷门学科，逐渐成为连接古今、融通中外的文明交流互鉴桥梁，为当今世界汲取更多古典智慧，破解时代课题，推动文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平台。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9: 古典学指的是整理、翻译、阐释和研究古传经典的学问。18世纪末，西方的大学逐步将其确立为一个专门的学科。专家指出，其实长期以来，中西方都有对古代经典的阐释与理解。每个拥有古典文明的国家都有古典学研究。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古典学研究分会会长刘晓峰介绍说，
10: 古典学是现代欧洲文明崛起的时候出现的一门学科，在这个几百年的形成过程之中，对于古希腊罗马经典的重新的发掘整理，我们中国的古典学呢，不叫这个名称，但是我们有自己的古学的传统，而且是没有断过的，叫古学、叫经学也好、国学也好，实质上它是一回事情。
9: 专家表示，古典学探讨的并不只是古典理论与经典文本，更致力于将古典智慧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古为今用。当今世界面临诸多共同挑战，越是如此，就越应注重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从中外古典中汲取营养。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举办，不仅为中外学界提供了对话平台，也融汇东西方古典学精髓，开创了视野更宏阔的世界古典学新范式。中国社会科学院古典文明研究中心主任贺方英表示，
11: 首届的古典大会它其实重新定义了古典学的内涵外延。那么第二届古典学大会，中国古典学家首次集体亮相在雅典，同时我们还邀请了古埃及、古印度甚至古波斯的文明研究者，文明百花园这样一个态势更加的具体呈现，来共同讨论和平和秩序、友爱、技术和文明对今天的世界具有启发的这样一些议题。
3: 继续来关注新闻，随着上周

0: 很像那个冰上运动员。
1: 通轮此次中国行参访中国科创企业是其中的一个重头戏，尤其是中国的机器人产业。今年以来，到访中国的多数政要都不谋而合，纷纷选择与中国机器人近距离接触。今年二月，德国总理默茨邀请众多德国企业负责人与他一同在中国机器人企业观看了总台马年春晚同款表演，期间他还屡屡询问，足见其浓厚兴趣。今年四月，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访华期间来到中国科学院，亲身体验隔空操作机械手。桑切斯许下承诺，要加强与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合作。
2: 我以此许下承诺，持续深化合作，推进全新联合课题，助力人才交流。我们与中方同仁并肩攻关，为全人类福祉探索新知，这是我们坚守的发展道路。
1: 不久前，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华时，也直接走进了中国机器人企业未来工厂，与机器人对弈，看机器人调试，他直呼惊叹。
3: 这就像是在22世纪。我很高兴来到这里，看到中国是如何利用机器人技术的。但更让我欣喜的是，我们很快就要在塞尔维亚生产其中一些机器人了。
1: 梳理今年的外国政要访华行程，记者发现和机器人一样受关注的还有人工智能。四月，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访华，在广西南宁的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他佩戴起人工智能眼镜，现场中方人员的话语被实时翻译成了越南语，跃然于他眼前。从试乘智能网联汽车到了解智慧城市建设，各国政要在中国行中深度体验着人工智能的前沿成果。记者发现，在与中方的正式会谈中，人工智能成了高频词。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双方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建设性交流，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期间，中俄双方宣布将在多个领域深化人工智能合作。今年到访的外国领导人中，超过一半都前往了中国科创产业一线，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到，与中国的合作充满机遇，也富有潜力。德国总理默茨：
4: 我们之间的贸易往来不仅为了自己，为更广阔的世界带来了巨大动力。我此访也清楚地表明，这里蕴含着巨大的潜力。
1: 英国首相斯塔默：
5: 与中国开展合作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众多领域蕴藏着巨大机遇。
6: 中国科创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对外合作机遇十足。这份吸引力背后的潜力究竟从何而来？我们来听总台央视记者黄达的新闻观察。
1: 过去10年间，中国的世界工厂角色发生了变化。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去年，中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总规模达36.9万亿元。去年，中国成为了世界上首个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突破500万件的国家。在15规划中，中国把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放在了重要位置。昔日的世界工厂正在向全球创新策源地转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 WTO 研究院院长涂新全：
7: 应该说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创新中心或者创新的一个重要节点，所以大家都想来看看中国到底是怎么做的，来寻找机会，寻找机遇，把中国的智能制造的相关的这个技术引进到他们那儿去。比如像欧洲的一些企业，像汽车企业，它跟我们这些数字人工智能等等这些东西相结合。那么第二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可能想要融入中国的这个创新的生态当中。很多外国企业也把它的这个创新的这个环节，把它的研发中心放在中国。无论这些老牌的发达国家也好，还是现在的这些全球南方国家也好，都可以在这个中国的这种快速的技术进步、新的这个创新能力的这个建设当中，找到他们合作发展的机遇，也找到他们解决他们问题的答案。
1: 创新结出硕果。德国总理默茨访华时，德国头部企业悉数在列，其中不少车企都已在中国部署了从研发到生产的全产业链。英国48家集团在北京亦庄设立中国代表处工作于去年正式启动。该机构表示，将依托当地优势，加速推进中英在人工智能创新领域的资源整合与技术交流。创新也催生着新的合作。 今年以来，包括加拿大、莫桑比克在内的11个国家，其政要访华期间都与中国签署了新兴产业的合作文件或达成了合作意向。前不久，在中国巴基斯坦 B2B 投资峰。

0: 会上，一天内双方企业就签署了数十项大单，涵盖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
1: 巴基斯坦企业负责人阿米尔·阿巴斯：
2: 中国极其开放，他们愿意分享知识，愿意分享技术，中国与世界深度共享。
0: 外国企业看到的正是造就中国科创产业机遇与潜力的另一重原因：开放共享。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中国已与100余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签署了100多个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中方还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提出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中国共享的大门正越开越大。
3: 外国政要接踵而至，持续把目光投向中国科创一线，这当然不是偶然。大家的关注焦点高度一致，不是中国制造了多少产品，而是中国如何创造新的可能，持续创新，同时又以开放的姿态融入全球。今天的中国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国家走向未来的同行者。发展之路，独行虽快，众行方远，这正是中国与世界的共赢之道。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4: 来关注即将拉开序幕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本届世界杯揭幕战将于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比赛将由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目前两队正在进行最后的备战。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的前瞻报道。
5: 墨西哥队已经于本月初返回墨西哥城的大本营，球队的助理教练马克思主要负责带队进行训练。在本届世界杯后，马克思将接替老帅阿吉雷成为球队的新任主教练。此前墨西哥队安排了充实的热身赛程，当地时间5月22日，他们和非洲球队加纳队进行了一场热身赛，这也被认为是在模拟和揭幕战对手南非队的比赛。球队还和澳大利亚队、塞尔维亚队进行了热身。由于美加墨世界杯是历史上首次由三国联合举办的世界杯赛事，因此部分球队都需要经历长途跋涉的转场，甚至受到不同气候和时区的影响。相比之下，墨西哥队坐拥东道主的优势，小组赛的3场比赛全部都在墨西哥境内进行，让球员有了更多休息时间。将举办开幕式和揭幕战的墨西哥城体育场目前处于封闭状态，暂时不能对外开放。为确保揭幕战期间的交通畅通和公共安全，为市民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创造更好的出行条件，墨西哥政府宣布世界杯揭幕日停课并推行远程办公。墨西哥城的海拔超过2200米，前来比赛的球队必须适应高原反应的挑战，因此南非队把训练营设在了海拔近2500米的帕丘卡。南非队在今年3月的国际比赛日期间与巴拿马队进行了2场热身比赛，目标都是着眼于备战和墨西哥队的揭幕战。南非队主教练雨果·布洛斯在大本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球队的阵容深度有限，但小组赛3场机会均等。16年前，在南非世界杯揭幕战上，南非队作为东道主1-1战平了墨西哥队。此后，南非队连续缺席了3届世界杯。如今，南非队带着全新的面孔和不变的梦想重返世界杯的舞台，在揭幕战上再次遇上老对手墨西哥队，全队上下都希望能展现非洲足球的风采。
6: 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的临近，一个被所有人追问了近10年的问题，世界杯扩军到48队究竟影响如何，也将在全世界面前缓缓给出答案。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记者彭延元的观察报道。
7: 过去半个世纪，世界杯先后经历了3次扩军。1982年世界杯进入24强时代，1998年世界杯进入32强时代，本届杯赛进入48强时代。每次扩军，相同的问题都会被抛出，但伴随着3次扩军，世界杯和足球的影响力和商业价值同样在不断扩大。那么世界杯的观赏性是如何构成的呢？首先是悬念与稀缺性的博弈。从16队到24队，人们担心小组赛变成垃圾时间；从24强到32强，大家哀叹死亡之组就此绝迹。然而历史证明，每次扩军改变的不是悬念的存在，而是悬念的形式。24强时代，最好的小组第3名出现规则，让算分成为全球狂欢的烧脑游戏。32强时代，8个小组结构均衡，强队没了安全网，反而催生了更多名垂青史的黑马狂奔。2014年，哥斯达黎加队从英格兰、意大利、乌拉圭组成的死亡之组里头名出现，最终一路闯进8强。

0: 2022年摩洛哥队小组赛2-0完胜当时世界排名第二的比利时队，不但头名晋级，更是在淘汰赛先后送走了西班牙队和葡萄牙队，以四强成绩创造了非洲足球的历史。由此可见，扩军后的观赏性只是从强强对话一部分转移到了以弱搏强，其次是比赛质量与参与广度的权衡。质疑者的核心逻辑之一在于，更多弱队参与就意味着2002年德国队8-0大胜沙特队那样的惨案出现概率更大。但另一方面，当足球小国获得了与资深强队同场竞技的体验时，那种仪式感本身就是足球运动的价值所在。更何况从24强到32强，超级大冷门从未缺席世界杯。1990年喀麦隆击败阿根廷，2002年塞内加尔力克法国，2022年沙特逆转阿根廷。2026年作为48强时代的首届杯赛，谁又能保证佛得角或库拉索在接下来的赛程里不会成为新的惊喜？具体到本届世界杯，扩军导致的赛制改变还重塑了观赏性本身。今年小组出现率高达 66.7%， 确实让小组赛的残酷性降级。但与此同时，多出一轮淘汰赛又让此阶段变得更漫长而凶险。试想一下，本届冠军需要踢满8场对决，那增加的一场淘汰赛必将从阵容深度、体能储备、伤病管理等方面给球队形成无死角的挑战，甚至成为最关键的变量。豪门球队固然在板凳深度上有着天然优势，但他们的核心阵容无一不承受着巨量的比赛负荷。换句话说，在无路可退的淘汰赛阶段，这就是其他球队的爆冷良机。历史总是在重复相似的焦虑，但时至今日，我们必须承认，世界杯的观赏性从来不是静态的。随着赛制、参赛队和时代的变化，它在不断被重构。而从球场哨响的那一刻起，所有相关争论都将被比赛本身接管。足球的观赏性从来都是踢出来的。
1: 视线转回国内，第5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来听详细报道。
2: 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第5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倡议同步发布，倡议倡导捍卫真实，坚守新闻传播价值根基，包容互鉴，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远见引领，共同回应时代变革之问，科技赋能，共创媒体发展美好未来。本届论坛还发布多项重要成果，包括央视听大模型 3.0 以及感知民意重塑传播、2026中国 AI 民生数据报告等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主题报告。总台还联合全球主流媒体、智库、高校及科技企业，共同搭建起真相猎手全球事实核查平台。现场还发布了 CMG2026 机器人机甲格斗赛、CMG 世界机器人技能大赛工业强国际、保姆机器人大会等一系列具身智能类 IP 活动，并启动由总台与哈萨克斯坦电视广播综合体联合主办的第2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和2026国际媒体重庆行等多个项目。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除主论坛外，本届论坛还将举办 AI 时代人文合围、人机共生时代的未来、男男视角下的智能浪潮、重塑包容、公平与正义、锻造国产动画电影新等4场分论坛。与会嘉宾将围绕人文与技术融合、智能时代媒体责任、全球传播与治理体系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
3: 北京时间的11:55，这个时段的节目即将结束。在明天的环球直播间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ighter Jet Fight 打斗， Fighter Jet 则是战斗机。近日据多家西方媒体报道，由于双方在工业领域存在严重分歧，德法两国已放弃联合研制下一代Fighter Jet 战斗机的计划。项目的失败再次凸显出欧洲国家在复杂且耗资巨大的跨国项目上难以实现合作的困境。据报道说，法德两国于2017年共同启动了未来空中作战系统，后吸纳西班牙加入。该项目旨在2040年前开发出欧洲第六代Fighter Jet 战斗机，并打造一个将载人战斗机与无人机以及地面雷达等感应器连通起来的数据交换系统。然而，位于法国的达索航空和位于德国的空客防务与航天公司之间围绕主导权问题存在严重分歧，项目长期陷入停滞。
6: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7: 世界无比精彩，
6: 世界在你指尖，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7: 环球资讯广播。
9: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0: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11: 咿咿呀呀
10: 学说话时
11: 充满希望，
10: 当洒水车
11: 奏着
10: 兰花草那首歌，
11: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10: 就会很开心。
12: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3: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4: 让我安心。
9: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6: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
7: 是北京时间12点，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环球资讯。
7: 环球资讯广播。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1: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黄夫。
14: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首先，请听时政要闻。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下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14: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 美军称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武装部队表示，伊朗强有力的回应又一次挫败了美军侵略。
14: 以军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致多人死伤。黎总统称将坚持谈判。古特雷斯呼吁通过对话实现和平。
1: 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中东问题公开辩论会，中方提出4点主张，呼吁政治解决争端。
14: 第55届柏林航展开幕，防务成核心内容，折射欧洲安全战略转向。
1: 第2届世界古典学大会举行，中外专家齐聚雅典，探讨古典智慧的现代启示。
14: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多家外媒援引欧洲智库调查发现，将美国视为盟友的欧洲民众比例不断走低。

0: 当地时间10号，美伊战火再起，美军称对伊朗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革命卫队则表示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时15分，北京时间11号5时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多地当天凌晨传出爆炸声，多地启动防空警报。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伊朗米纳卜、西里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南部沿海地区也有遭受攻击，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已启动。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1号发表的声明，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声明称，当天凌晨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18个重要目标。
2: 10号晚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发动了打击。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的作战力量向伊朗目标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按照声明的说法，这些目标对美军及在地区水域航行的国际商船构成威胁。
0: 对此，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1号发表声明说，美军之所以停止袭击伊朗，是由于伊朗武装力量做出强有力且毁灭性的回应，又一次挫败了美军侵略。伊朗武装力量对美国侵略与恶劣行径的回应仍在继续。
2: 此外，伊朗武装部队11号还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方面还驳斥了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
0: 美国东部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否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的说法，称事实是商业船舶今夜仍在持续进出霍尔木兹海峡。
2: 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1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伊朗媒体援引伊朗一名高级官员的话称，特朗普谎称伊朗官员曾与其接触，这不过是为避免对伊朗开战而找的借口。
0: 当地时间10号，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审议伊朗核问题。会上，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发言，阐述中方立场。他表示，政治对抗解决不了伊核问题，只有通过政治外交努力，并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内开展保障监督合作，才能妥善解决伊核问题。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3: 李松指出，伊朗核问题的历史沿革，包括伊核全面协议的达成及其遭到破坏，充分证明伊核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政治外交解决，在于促进对话，推动合作。必须指出，正是去年六月，部分西方国家在理事会推动伊核决议之后，以色列和美国悍然对伊朗接受保障监督的核设施发动袭击，今年又实施了第二次打击，这才是导致伊方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合作被迫终止，至今无法回归正轨的根本原因。李松强调，在理事会搞政治对抗解决不了伊核问题，强行通过决议只会激化矛盾，提交安理会更是没有出路。伊核问题只有在充分尊重伊朗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和平利用核能正当权利的前提下，通过政治外交努力及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内开展保障监督合作，才能得到妥善解决。理事会应为外交谈判发挥建设性作用，为伊方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及伊核问题的政治外交解决进程创造条件，而不是制造新的障碍。李松表示，习近平主席就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提出的四点主张，充分体现了中方一贯促和止战、倡导对话化解分歧的立场与积极努力。中方愿与各方一道，为推动政治解决伊核问题、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不懈努力。会议期间， 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进行了激烈辩论，表决通过了由美国与英国、法国、德国共同推动的伊朗核问题决议。中国、俄罗斯、尼日尔投反对票，巴西、南非、印度、埃及等十国投弃权票。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为期两天的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上午在北京开幕并举行全体会议，来自100多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多名中外嘉宾应邀与会，以纪念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通过40周年为契机，围绕以发展促进人权理念探讨全球人权治理议题。在论坛开幕式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成员单位代表共同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
0: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10号警告称，中东地区当前动荡局势随时可能升级为全面战争。联合国强烈呼吁冲突各方立即实现全面停火，严格遵守国际法，切实保护平民及维和人员安全，尽一切努力防止局势走向彻底失控。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属执政党利库德集团10号表示，内塔尼亚胡将参加下一届以色列议会选举以寻求继续执政。利库德集团当天在一份简短声明中宣布了该消息，但未透露更多细节。
0: 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10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军队对阿富汗边境沿线发动空袭，打死26名武装人员。
2: 由于中东局势再度升级以及美国通胀走高引发市场担忧，纽约股市3大股指10号显著承压，收盘时跌幅均超1.5%。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就哥伦比亚总统选举再次公开表态支持极右翼候选人一事，哥总统佩特罗当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要求特朗普停止干涉该国总统选举，强调选举应由哥伦比亚人民自主决定。
2: 在美股关系紧张之际，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访问位于古巴关塔纳摩的美海军基地，并称美国防部将做好准备以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突发事态。据美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赫格塞斯称此行旨在确保该基地具备履行任务所需的一切条件。他在会见美军士兵时还称，古巴的未来掌握在美国总统和古巴领导层手中。
0: 6月10号是阿政府确立的阿根廷确认马岛主权纪念日，阿根廷外长当天再次重申阿根廷政府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表示将继续运用一切和平手段，在国际法框架内推动英国恢复双边谈判。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前夕，墨西哥5名警察10号在西部米切肯州纳瓦岑市遭身份不明武装人员枪杀，另有5名警察受伤。据州政府通报，当地是一些贩毒集团的据点，黑帮暴力活动猖獗。该州安全部门表示，警方正在追查袭击者。

0: 来关注利益局势。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国防军继续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造成多人死伤。对此，黎真主党予以反击。同一天，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他将坚持谈判到底，认为外交是恢复黎巴嫩主权、应对国家安全挑战的最佳途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1: 据黎总统府当天发布的声明，奥恩在会见黎宗教团体代表时说，目前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进行的谈判旨在恢复黎巴嫩国家权威，避免黎受到任何形式的外部干预。他强调，黎巴嫩拒绝外国干涉内政，同时欢迎友好国家提供支持。 据黎国家通讯社民防部门和卫生部1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 造成至少18人死亡，多人受伤。 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对黎南部麦尔济欧云地区坎塔拉镇和拜亚代镇的以军人员及车辆集结点发动袭击。 以色列国防军10号晚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对黎南部提尔地区及其他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打死多名武装人员，并摧毁一处武器储存设施。另据以军方面消息，以北部靠近黎边境的什洛米地区当天响起防空警报，以方随后拦截一个可疑空中目标。 黎卫生部当天稍早时候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696人死亡，11413人受伤。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表示，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目前以军正系统性清除活跃在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力量。
0: 同一天，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表示，希望以色列与黎巴嫩实现和平，但黎方有责任摆脱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的影响。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10号举行的中东问题公开会上，呼吁各方通过调解对话推动政治解决，实现持久和平。 他说，自今年3月以来，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冲突加剧，导致黎南部大量民宅和民用基础设施被毁，超过100万平民流离失所，已有7名联合国维和人员遇难。古特雷斯呼吁各方落实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并从全面停火开始，缓解黎以临时停火的蓝线两侧民众苦难。
0: 当地时间10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中东问题公开辩论会上，中方代表指出，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不仅冲击地区和平稳定，也影响世界粮食经济和能源安全。中方提出4点主张，呼吁各方坚持政治解决，通过对话协商化解争端。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副总表示，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损害各国共同利益，中方就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政治解决，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关于伊朗局势，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可能激化冲突的对抗行动，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支持各方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 针对黎以局势，中方敦促有关各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真正实现停火止战，并强调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从黎巴嫩全面撤军。第二，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维护地区稳定。中方强调，巴勒斯坦无法实现民族合法权利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不公。 国际社会应推动实现加沙持久停火，改善人道局势，落实两国方案，支持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并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第三，坚持独立自主，以团结合作构建共同安全。中方支持叙利亚坚持叙人主导、叙人所有原则，推进包容性政治过渡，也呼吁也门各方推动重启和平进程，争取早日实现和解。 第四，坚持标本兼治，以发展振兴促进长治久安。中方表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国际社会应深化同中东国家的互利合作，帮助冲突后国家开展重建，支持人道机构开展救援行动，推动恢复经济、改善民生。中方同时反对保护主义和非法单边制裁，呼吁当事方尽快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正常通航。
4: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副总表示，
5: 国际社会应当秉持公正立场，
4: 汇聚促和努力，早日还中东以稳定，还人民与安宁，还世界以和平。
2: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十号表示，欧洲的安全体系已被西方政客彻底摧毁。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泰西十号表示，乌美目前保持常态化接触。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模的报道。
5: 拉夫罗夫十号在喀山举行的吉安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上表示，欧洲安全体系已被西方政客彻底摧毁，所有最重要的军控条约都已被废除。他强调，必须防止曾经被称为欧亚共同家园的地区变成战场，遏制紧张局势升级为大规模冲突的风险，防止发生类似乌克兰问题的危机。拉夫罗夫指出，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的在欧亚大陆构建新的安全架构的倡议，正是为了应对此类挑战。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十号表示，乌克兰与加拿大签署的在加境内生产无人机的协议，标志着加方介入乌克兰危机已达到一个全新水平。俄方保留对加拿大这一决定做出合理回应的权利，并将在军事规划中考虑这一因素。扎哈罗娃还表示，俄方将丹麦为乌克兰军事工业提供场地视为敌对行为和对恐怖主义的支持。扎哈罗娃还强调，俄罗斯将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做出有效且强硬的回应。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泰西十号表示，乌美双方目前保持持续沟通。谈及乌美总统会晤事宜，泰西称，会晤能否举行取决于多国领导人的日程统筹协调，现阶段敲定会晤安排为时尚早。乌方始终乐见并支持两国总统会面，将持续跟进日程协调进度。泰西同时透露，乌克兰总统近期已同美方代表进行交谈，双边沟通渠道畅通。
6: 6月10号，为期四天的俄罗斯国际海军沙龙舰队2026展会在圣彼得堡开幕。该展会由俄工贸部和国防部联合主办，集中展示俄海军装备。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国际海军沙龙自2003年起每两年在圣彼得堡举办一次，被认为是业内的重要展会。在今年的展会上，总共有210家来自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军工企业参展，27个国家派出了代表团。俄罗斯军工企业介绍了多款新型号护卫舰和潜艇。这艘名为猛虎的新型护卫舰能搭载从口径巡航导弹到武装直升机的数十种武器，可以打击水面、水下、空中和岸上目标。636型和677E型阿穆尔1650柴电潜艇主要面向出口，配备强大的导弹和鱼雷系统，隐蔽性和水下续航能力均有提升。主办方还介绍说，除了传统的海军舰艇之外，今年展会的关注重点是海上无人系统的发展。
2: 英国路透社、卫报等媒体十号报道称，一项涵盖15个欧洲国家的民意调查发现，欧洲民众对美国深感不信任，仍将美国视为盟友的欧洲民众比例跌至近年来新低。大多数人更怀疑美国是否会在他们遭受攻击时伸出援手。详细情况请听报道。
7: 报道称，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于今年5月对奥地利、保加利亚、丹麦、爱沙尼亚、法国、德国、匈牙利、意大利、荷兰、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和英国等15个欧洲国家的民众进行了一项大型民意调查。6月10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只有 11%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与其拥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的盟友。报道注意到，自2024年以来，这一比例不断走低，2024年11月为 22%， 半年前降至 16%， 最新的数据 11% 则创下历史新低。民调结果同时显示，高达 25% 的受访者将美国视为竞争对手或对立方。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指出，在进行调查的绝大多数国家对美国的信任持续下降，除了其最忠实的欧洲盟友外，美国正失去所有人的信任。路透社的报道称，这凸显了欧洲对于华盛顿作为可靠安全伙伴的信心正在减弱。媒体还援引调查报告称，美国在中东的强硬姿态、对格陵兰岛的威胁、从欧洲撤军以及对北约未来的怀疑态度，促使欧洲各国日益走向务实。 虽然许多受访者认为在本届美国政府之后跨大西洋关系会有所改善，但欧洲民众也越来越支持加强欧洲防务。据报道，在几乎所有进行该项民调的国家中，多数受访者都表示他们的国家应该减少对美国军事装备的战略依赖。其中支持购买欧洲产品人数最多的国家依次是丹麦、荷兰、瑞典、葡萄牙、法国、瑞士、英国和西班牙。报告的合著者、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政策研究员雅纳·科布佐娃表示，整个欧洲都明显支持减少对华盛顿的依赖，欧洲人越来越愿意增加国防开支。
8: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2: 日本自民党日前召开总务大会，通过了对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十号表示，日方的草案无端指责抹黑中国正常的军事活动，刻意渲染周边的紧张局势，目的无非是欺骗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为自身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制造借口。
6: 据了解，这份草案提及中国军事建设等周边安全形势，列举北约成员国计划将防卫费GDP 占比提升至 3.5%， 强调大幅提高防卫费的必要性。此外，还包含强化反击能力，提出建立能够抵御大规模饱和攻击的系统等方面内容。日本自民党预计于6月下旬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建议草案。
2: 对此，林健表示，有关草案再次暴露了日本一些势力搞再军事化、推动突破战后规范、大肆强军扩武的企图与妄动，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切和警惕。中方也注意到，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和反战团体也以不同的形式表达了忧虑和反对。林健强调，
9: 日本右翼势力打着加强防卫、被动应对的幌子，实际上却大肆发展主动进攻的强力中远程武器，加强力量投射和前沿部署，推动日本的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的方向转变，妄图将军事扩张和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一步一步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背弃自身背负的国际义务，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这一动向日益明显，十分危险，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防患未然。
6: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据沙特阿拉伯通讯社报道，应黎巴嫩方面请求，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十号下令解除五年前针对黎巴嫩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恢复黎巴嫩商品入境。报道说，沙特方面做出这一决定是对黎巴嫩政府采取积极措施重建国家制度以及与沙特合作的回应。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当天与黎巴嫩总理通电话，向对方通报了这一决定，同时重申沙特支持黎巴嫩对其全部领土的主权和国家稳定。黎巴嫩总统奥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沙特的决定表示欢迎，称解除禁令将切实助力黎巴嫩经济复苏。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0: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11: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12: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3: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4: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3: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15: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6: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8: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0: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2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3: 外出装上自带杯，
2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6: 好重啊！
27: 我帮你。
28: 德在传递。
2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0: 智在飞翔。
31: 跳绳技术，
32: 准备。
3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4: 美在旋转。
35: 大扫除啦，
36: 我来拖地，
37: 我擦黑板。
38: 劳在闪光。
3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2: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你好，李倩。
40: 你好，星辰。
2: 听说南方又要重。

0: 反多雨的模式了。那么先请介绍一下未来的降水情况吧。
1: 好的，那今天南方是仍处在降雨的间歇期，明天开始随着暖湿气流的增强，南方又会上线一轮明显的降雨过程了。那明天广西、广东等地的降雨会率先增多，后天水气进一步的增强，江南会进入到降雨的最强时段，像湖南南部、江西中东部、浙江中南部、福建西部和北部、广西中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会有暴雨或大暴雨。13号晚上到14号冷空气南下后，冷暖气流还会持续对峙，像江南华南将持续多雨的天气格局。15到19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还将会出现大范围的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今后七天可以说江南中南部、华南大部、四川西部、云南西部以及西藏东部多地降水都是最为频繁的，像广州和南宁未来七天的降雨日数能够达到6到7天，降雨会成为常客。那下周后期副热带高压的极限位置可能会推进到北纬18到20度附近，这个位置如果能够稳定住的话，江南区就存在入梅的可能性。那常年江南区6月9号，长江中下游区6月14号入梅，今年江南区的梅雨季其实已经迟到了，而长江中下游区的入梅大概率也会迟到。清晨，
0: 那么介绍过了降水，气温的情况是什么样呢？也请介绍一下。
1: 好的，那气温需要关注的地方也比较多，都是热，但是不同的区域热的也不太一致。像最热的当属是新疆，未来七天气温将会频创新高，尤其是吐鲁番盆地，未来七天将持续领跑全国的高温榜。新疆这一轮高温是典型的干热暴晒，地温高，午后最高的地温将超过70度，炙烤感是非常的强烈。那如果新疆是超级干热，第二个我们要关注到的就是河南及周边一带的高温属于程度上略微降低一些的干热，像郑州未来七天将会高温天天见，明天南京和济南也会迎来当地今年的首个高温日，所以大家防暑降温的工作也要提上日程了。华南则是闷热，像今天华南不仅气温上升，湿度也在同步上升，闷热感逐步回归，而且夜里的温度也不低，像海口12号的最低气温会达到25度，13号可达26度，14号甚至能够高达28度，所以暑热感是全天都有，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了。清晨，
0: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倩的详细介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黄夫，
0: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美军称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武装部队表示伊朗强有力的回应又一次挫败了美军侵略。
0: 以军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致多人死伤，黎总统称将坚持谈判，古特雷斯呼吁通过对话实现和平。
3: 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中东问题公开辩论会，中方提出4点主张，呼吁政治解决争端。
0: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第55届柏林航展开幕，防务成核心内容，折射欧洲安全战略转向。
3: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举行，中外专家齐聚雅典，探讨古典智慧的现代启示。
0: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多家外媒援引欧洲智库调查发现，将美国视为盟友的欧洲民众比例不断走低。
3: 在第二个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到来之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事处主任夏泽汉接受了总台央视记者的独家专访。他表示，中国始终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至关重要的合作伙伴。当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在推动与中方在科技、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的进一步合作。请听报道。
4: 就在文明对话国际日到来之前，中方主办的世界汉学家大会与希腊联合主办的世界古典学大会相继举行。夏泽汉表示，当今世界增进不同文明认知，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至关重要。
5: Climate change is an existential threat.
6: 当前气候变化让全人类面临着生存威胁，战乱与地缘政治冲突依然存在，在当下全球文明倡议的价值愈发凸显。

0: 文明对话必不可少，各国坦诚沟通就能化解诸多分歧，彼此尊重不同文明，全人类才能拥有更美好的未来，把握住可持续发展的机遇。正如中国古语所言，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1: 夏泽汉积极评价了近年来中方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务实合作，从共同设立奖学金项目，为世界各地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青年来到中国学习农业、前沿科技等提供助力，到依托中国科研机构搭建平台，用科技守护文化遗产。夏泽汉表示，中国始终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至关重要的合作伙伴。
0: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创新传统，崇尚求知，重视科学。从古代造纸术、印刷术到如今的人工智能，一脉相承。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又走在科技前沿。中国将前沿技术广泛运用到遗产保护工作中，比如人工智能三维建模技术，人们可以在电脑上沉浸式观赏莫高窟，遥感技术也被应用于自然遗产保护领域。中国已经拥有大量成熟实践案例，能够为全球发展中国家提供参考。
1: 就在去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 STEM 教育研究所在上海成立。这家研究所旨在就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方面打造培养学生创新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重要研究与合作平台。这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在亚太地区的首个一类中心。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上月访华期间，开展了多场高层互动，双方将联合推进教育、文化、科技领域合作。目前我们之间已有多个项目落地，上海新建的研究所，它是中国对全球的重要贡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力支持中国的相关工作，与中国深度协作。我们将让合作成果惠及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将助力当地发展教育，保护自然与文化遗产，普及科技应用，弥合数字鸿沟，加强理工与人工智能领域能力建设。所以我们未来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去做。
2: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
3: 中国国家统计局6月10号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下降0.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环比上涨0.5%。对此，多家外媒予以关注。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中国五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比去年同期上涨3.9%，这是自2022年7月以来最快增速。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称，中国五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3.9%的同比涨幅超出经济学家预期。四月，该指数同比涨幅为2.8%。报道认为，受中东局势引发的原材料成本飙升影响，中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自三月起重回上涨区间。此外，人工智能领域需求持续攀升，带动科技设备与半导体价格上行，也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的上涨形成支撑。报道还关注到，中国五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环比微降0.1%。扣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较四月1.2%的涨幅略有回落。报道称，依托战略石油储备以及多元化的可再生能源布局，中国有效缓冲了能源价格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彭博社的报道也关注到人工智能发展对中国经济的积极作用。报道称，人工智能热潮拉动了市场对中国芯片、电路板等电子产品的需求，进而传导至物价层面。五月，中国电子产品出口同比大增超19%，创下三个月以来最大涨幅。与此同时，发展人工智能带来的需求也使得铝铜等有色金属价格上升，也进一步抬升了 PPI。
4: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9号发布声明，呼吁所有非洲联盟成员国紧急评估，加强并落实机场、港口及主要陆路口岸的筛查和公共卫生措施，以遏制当前埃博拉病毒的传播。来听总台

0: 中心也强调，出境筛查是一项公共卫生措施，旨在加强早期发现，并非呼吁限制旅行或贸易。保护公共卫生和保障安全流动必须齐头并进。卡塞亚表示，非洲疾控中心还发布了临时指南，以支持非盟成员国在入境口岸加强监测。 该指南概述了各项措施，包括健康申报、非侵入性体温筛查、训练有素的筛查团队、隔离与转诊路径、感染预防与控制、风险沟通、及时报告以及跨境协调。世界卫生组织5月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
1: 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10号在刚果金首都金沙萨与该国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所长、病毒学家让雅克莫言贝座谈，讨论刚果金当前埃博拉疫情形势、防控重点、实验室检测、病例救治等。 莫言贝说，患难见真情，中国曾多次在刚果金面临公共卫生危机时提供支持，体现了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和团结精神。
2: 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2号抵达金沙萨， 将在刚开展为期3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 支援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首批专家组共有5人， 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等专业力量。
1: 当地时间10号， 第55届柏林国际航空展在柏林勃兰登堡机场开幕。作为全球历史最悠久的航空航天展会之一，本届柏林航展吸引了来自37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50家参展商， 预计将接待约10万人次参观。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阮嘉文发回的观察报道。
3: 柏林国际航空展每2年举办一次，是全球航空业的重要盛会之一，也是行业发展趋势的风向标。本届航展为期5天，共有超过100架飞机和直升机参展，涵盖军用航空、民用航空和航天技术等多个领域。从参展结构来看，军用装备和防务相关企业占据重要比例，德国联邦国防军以及多家欧洲军工企业均带来重点装备。 现场展出的战斗机、军用运输机以及无人机系统成为关注焦点。多型装备不仅进行地面静态展示，还参与飞行表演，展现航空作战与技术应用能力。对于今年柏林航展呈现出的新变化，主办方之一德国航空航天工业协会主席团成员马丁·科勒尔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4: 柏林航展的重要性近年来显著提升，从参展商数量就能看出来，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届柏林航展。上一次我们有600家参展商，这一次大约有750家参展商。我们看到防务展区较上一届明显扩大，毫无疑问，防务议题已经成为本届柏林航展的核心内容。军事元素升温的背后是欧洲安全战略的持续调整。
3: 近年来，德国提出建设欧洲最强常规军队目标，持续增加国防预算。与此同时，欧盟层面也在推动防务工业协同发展，提升关键装备和核心技术自主保障能力。在这一背景下，柏林航展也成为观察欧洲防务建设和产业发展方向的重要窗口。德国联邦国防军上校克里斯托夫·康拉特告诉记者，如今无人机技术快速发展，
5: 德国联邦国防军正将相关领域作为重点建设方向之一。无人机市场正在不断发展，我们也希望通过本次航展表明，德国联邦国防军正紧跟并且认真对待这一趋势，进行相应布局，以保持与其他军队竞争的能力。这是我们新的展示重点。如果4年前来观展，还几乎看不到无人机展示，而如今无人机已经成为展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3: 作为欧洲航空航天产业的重要风向标，今年的航展不仅呈现航空航天领域的最新成果，也折射出欧洲安全观念与战略重心的变化。面对日益复杂的安全环境，欧洲正加快推进防务转型，并持续加强自主保障能力建设。总台记者阮嘉文，德国柏林报道。

0: 欧洲两家监督机构11号发布报告，今年企业游说欧盟的资金创下新高，总额至少达 3.8117亿欧元，约合 29.85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7.8%。 游说行为促使欧盟推行多项利好企业的政策，外界担忧此举或将放松对企业监管，由此引发一些负面的效应。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高玉杰的报道。
1: 长期跟踪游说行为的民间机构11号表示，科技、能源、化工行业巨头不断加大投入，试图影响欧盟决策层，推动出台更多惠企政策，而这类资金投入已经起到效果。该机构指出，欧盟总部布鲁塞尔的游说行业十分活跃，当地有超 1.7 万家机构参与政策游说，人员涵盖职业说客、企业员工、咨询顾问以及各类非政府组织。根据欧洲企业观察站与游说监管组织当天联合发布的报告，今年企业用于游说欧盟机构的资金至少为 3.817 亿欧元，较2025年上涨 7.8%。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主导下，欧盟正大力推行偏向企业的施政方针，宣称将简化办事流程，减少行政壁垒，帮助本土企业提升竞争力。不过，有批评者认为，这套说辞只是大企业的幌子，本质是想要推翻欧盟多年来在气候治理、可持续发展、科技监管等领域取得的成果。欧洲企业观察站工作人员维基·坎恩甚至直言，此次公布的数据只是冰山一角，欧盟正经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放松监管浪潮。报告指出，大规模游说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不仅推高生活成本，加剧气候灾害，还造成化工行业监管放宽，民众数字权益受损。分行业来看，大型科技企业游说支出高居首位，亚马逊、苹果、元宇宙等数字巨头每年投入7300万欧元开展欧盟相关游说，高于金融业的6670万欧元。报告称，这些科技企业正全力抵制欧盟数字法规落地，立场与美国政府保持一致。
2: 6月9号至10号，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首都雅典举行。本次大会的主题为《古今对话：古典智慧的现代启示》。中外古典学研究专业学者以及文明、文化、考古等领域专家学者共约200位嘉宾出席。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明娇从希腊雅典发回的报道。
3: 与会嘉宾认为，由中西两国有关部门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具有重要意义。不同文明加强交流与对话，有助于增进了解，构筑互信，消除误解与偏见。美国贝勒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蒂莫西·伯恩斯表示，
4: 本次大会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全球各地的学者齐聚于此，尤其是来自希腊和中国的学者，大家探讨两大古老文明的经典，重新发现古老文明的智慧。
3: 与会学者们表示，古典学中蕴藏的人类智慧结晶是人工智能无法取代的，在数字时代更需要人类守护人文精神，保存共同记忆，用古老的智慧启迪未来。意大利罗马第一大学古典语言学教授乔治·皮拉斯表示，
5: 我认为正是因为人工智能取得巨大发展，维护和守卫过去的记忆才尤为重要。古典学正是古人和不同文明记忆的典范。
3: 与会嘉宾认为，面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虽然古典研究并不能提供现成的解决方案，但它能够以深厚的历史经验引导人们进行批判性思维，进而正确理解并且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希腊文化部长利娜·门佐尼表示，
1: 对古代伟大文明的研究并非仅仅关乎其后继者，而是关乎整个国际社会乃至全人类，因为人类至今仍在从中汲取知识、灵感和方向。
3: 在本次大会的举办地雅典科学院的门前，端坐着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雕像。正如柏拉图在其对话录中所展现的，真正的智慧往往来自于对话和思想的碰撞。在这里举办世界古典学大会，正是为这样的交流提供了绝佳的平台。
6: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每家目。 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0: 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将在墨西哥城体育场鸣哨开踢，由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当两支球队走上赛场之际，一个被所有人追问了近10年的问题，世界杯扩军到48队究竟影响如何，也将在全世界面前缓缓给出答案。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彦元的观察报道。
7: 过去半个世纪，世界杯先后经历了3次扩军。1982年世界杯进入24强时代，1998年世界杯进入32强时代，本届杯赛进入48强时代。每次扩军，相同的问题都会被抛出，但伴随着三次扩军，世界杯和足球的影响力和商业价值同样在不断扩大。那么世界杯的观赏性是如何构成的呢？首先是悬念与稀缺性的博弈。从16队到24队，人们担心小组赛变成垃圾时间；从24强到32强，大家哀叹死亡之组就此绝迹。然而历史证明，每次扩军改变的不是悬念的存在，而是悬念的形式。24强时代，最好的小组第三名出现规则，让算分成为全球狂欢的烧脑游戏。32强时代，8个小组结构均衡，强队没了安全网，反而催生了更多名垂青史的黑马狂奔。2014年，哥斯达黎加队从英格兰、意大利、乌拉圭组成的死亡之组里头名出现，最终一路闯进8强。2022年，摩洛哥队小组赛2-0完胜当时世界排名第二的比利时队，不但头名晋级，更是在淘汰赛先后送走了西班牙队和葡萄牙队，以4强成绩创造了非洲足球的历史。由此可见，扩军后的观赏性只是从强强对话一部分转移到了以弱搏强。其次是比赛质量与参与广度的权衡。质疑者的核心逻辑之一在于，更多弱队参与就意味着2002年德国队8-0大胜沙特队，那样的惨案出现概率更大。但另一方面，当足球小国获得了与资深强队同场竞技的体验时，那种仪式感本身就是足球运动的价值所在。更何况从24强到32强，超级大冷门从未缺席世界杯。1990年，喀麦隆击败阿根廷；2002年，塞内加尔力克法国；2022年，沙特逆转阿根廷；2026年，作为48强时代的首届杯赛，谁又能保证佛得角或库拉索在接下来的赛程里不会成为新的惊喜？具体到本届世界杯，扩军导致的赛制改变还重塑了观赏性本身。今年小组出现率高达 66.7%， 确实让小组赛的残酷性降级。但与此同时，多出一轮淘汰赛又让此阶段变得更漫长而凶险。试想一下，本届冠军需要踢满8场对决，那增加的一场淘汰赛必将从阵容深度、体能储备、伤病管理等方面给球队形成无死角的挑战，甚至成为最关键的变量。豪门球队固然在板凳深度上有着天然优势，但他们的核心阵容无一不承受着巨量的比赛负荷。换句话说，在无路可退的淘汰赛阶段，这就是其他球队的爆冷良机。历史总是在重复相似的焦虑，但时至今日，我们必须承认，世界杯的观赏性从来不是静态的。随着赛制、参赛队和时代的变化，它在不断被重构。而从球场哨响的那一刻起，所有相关争论都将被比赛本身接管。足球的观赏性从来都是踢出来的。
2: 继续来关注新闻。被美国拒绝入境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奥马尔·阿尔坦10号返回祖国索马里，受到英雄般欢迎。他在机场告诉迎接他的数百名支持者，他要参加下届世界杯。阿尔坦是非洲顶尖裁判之一，原本有望成为首名执哨世界杯的索马里籍裁判，但是美国政府官员称，阿尔坦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方行为招致球迷炮轰。按照美联社的说法，不少人由此质疑美国是否具备主办这种国际赛事的能力。
0: 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10号晚在线上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国际奥委会正从美加墨世界杯筹备工作中汲取经验，有信心确保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顺利举办。
2: 北京时间12点55分，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Wildfires， Wild 狂野的， Wildfires 则是野火。近日欧盟委员会发表声明说，鉴于欧洲各地野火风险日益加剧，欧盟正在部署最大规模应对措施，包括协调部署创纪录数量的消防员、飞机和应急专家。声明说，来自14个欧洲国家和地区的近800名消防员将被派往塞浦路斯、希腊、葡萄牙等 wildfires 野火高发地区。此外，22架飞机和5架直升机已经处于待命状态。这是旨在应对野火的预先部署计划2022年推出以来部署规模最大的一次。欧盟还计划在塞浦路斯设立一个新的区域消防枢纽，预先部署6架飞机，以加强整个地区的火灾预防和 wildfires 野火应对能力。
1: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2: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3: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4: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5: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6: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7: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6: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8: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6: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9: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6: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0: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6: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3: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妈妈。
6: 环球资讯广播。
15: 用声音，
16: 用声音，
15: 用声音，记录世界。
16: Sounds of the day。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15: 从耳边到世界，
6: 分享世界，
1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联合国安理会10号以推进中东和平斡旋与对话，促进持久和平为主题召开公开辩论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强调，伊朗局势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阶段，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可能激化冲突的对抗行动，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在

0: 安理会中东局势公开辩论会上说，今年三月以来，以色列加大在黎巴嫩境内行动力度，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纵深地带发动袭击，黎巴嫩南部多个社区被迫迁徙，大量房屋和民用基础设施遭到破坏，超过100万平民流离被迫流离失所，此外7名联合国维和人员遇难。 在此期间，局势进一步升级的风险始终存在。鉴于此，在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立部队今年年底启动撤离之后，应继续保持联合国部队在黎巴嫩的存在。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10号警告称，中东地区当前动荡局势随时可能升级为全面战争。 联合国强烈呼吁冲突各方立即实现全面停火，严格遵守国际法，切实保护平民及维和人员安全，尽一切努力防止局势走向彻底失控。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有消息称约旦领空内正发生导弹、无人机或者火箭弹袭击，美国公民应立即寻找掩护并就地躲避，留在室内并留意当地的通知和警报。 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将迎来80岁生日，他10号在白宫表示，生日愿望是世界和平。就在数分钟之前，特朗普在同一场活动中宣布，将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 在美国关系紧张之际，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访问位于古巴关塔纳摩的美海军基地，并称美国防部将做好准备以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突发事态。据美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赫格塞斯称此行旨在确保该基地具备履行任务所需的一切条件。他在会见美军士兵时还称，古巴的未来掌握在美国总统和古巴领导层手中。 6月10号是阿政府确立的阿根廷确认马岛主权纪念日。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当天再次重申阿根廷政府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表示将继续运用一切和平手段，在国际法框架内推动英国恢复双边谈判。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前夕，墨西哥5名警察10号在西部米切肯州纳瓦城市遭身份不明武装人员枪杀，另有5名警察受伤。据州政府通报，当地是一些贩毒集团的据点，黑帮暴力活动猖獗，该州安全部门表示，警方正在追查袭击者。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我也看到你了。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7: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
2: 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大家好，我是南非的罗亚瑟。
8: Hey everyone, this is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9: Hey everyone, I'm Jack from the UK.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 最近我读了一篇文章，开篇讲了一个快毕业的研究生，他每天都控制不住的想，我学的够不够快，我的技能会不会过时，我会不会被时代落下，等等等等，天天睡不好觉，甚至已经到了焦虑的程度啊！我相信这种心态，可能很多人都经历过，就是总是会对明天的不确定性感到担忧。那么这篇文章呢，就是来讨论这个话题，它提供了一个 方法叫做固定时间担心。什么意思呢？就是每天专门留出一个固定的时间，比如15分钟到30分钟，把你所有担心的事情写下来。那不在这个时间之内的其他时候，如果你一想到这些问题， 或者说感到自己焦虑了，那你就对自己说，现在不在那个固定时间，我等到了那个时间我再来想吧。那么 这是一个文章认为非常有效的方法，能够缓解内心的这种焦虑感。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各种舒缓情绪的方法哈。我先问一下你们二位，有没有听说过他推荐的这种方法，就是每天用固定的时间来考虑自己不得不去想的那些事情，你们有试过吗？这种方法有效吗？
8: 从来没有。
10: 你听着感觉怎么样？
8: 我说实话，我这个人我控制时间不是这么好，所以如果我说到了三点，我现在必须赶紧担心十五分钟，我会觉得有点搞笑。
10: 这件事情本身会让你担心。
8: 对，但是我认识很多我的朋友，他们其实就是这种人，他们就觉得有一个合适的时间要去发泄，有一个合适的时间要去忘记这些事情。我个人我一直觉得是最快去面对所有的担心。就是最好的方法去解决他们，就是如果你害怕比如说你害怕不健康什么的，那你就赶紧去约一个体检或者什么，就是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把它留在那边。所以我小时候我爸爸和妈妈的教育是，你能改变这个情况，那你赶紧去改变它。你不能改变这个情况，那你就别想这个事情。
10: 就是说不要光想，而是要用行动来推进，是吧？
8: 就是要么解决，要么忘记。我们是这个想法。
10: 问题是人家也想忘记，但是他忘不掉啊，然后就会不由自主的来想这些事情。我用一个现在流行的词叫做内耗，就是你不停的在想这个事情，但实际上你没有，当时没有条件去做什么。
8: 但是你不觉得如果你仔细去思考，比如说如果我怕我会没有工作什么的，对吧？然后我去考虑 OK 我可以做什么去解决这个，我可以面对，就是直接去问我老板，然后问老板我的工作稳定吗，然后他会跟我说，说实话我自己不知道，我们再过三个月再说吧。那如果我已经付出了所有的努力，我所有的能想到的解决方法去解决这个，然后我发现，就是我到了一个店，我发现哎，我已经做了每一步，我已经做过我所有能做的，那现在我只能接受，就是现在在担心，就是我感觉很多人担心是以为他们怕他们可以做更多，他们可以找到别的解决方法，所以我感觉如果你一直主动去试试去动手，那你其实不会担心这么多。所以可能这个十五分钟就是让这些人他们习惯了跑掉，他们就是不想面对他们的问题，他们就是说你这十五分钟你赶紧坐下来真的好好面对，那我可以赞同。
10: 你的这个心态太棒了，就是有什么具体的事情我能去做的，比如说我担心我的这个工作不稳定，那我就努力的做好我今天的工作，我把我能够做到的事情做到最好。但是如果尽管我做了这么多努力，最后仍然失败了，我最后仍然失去了这份工作，那我只好接受它。这个接受它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智慧。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就是出于我不想接受那个结果，所以他就一直在脑子里面在想我怎么样才可以不接受，是吧？这其实是一种内耗。你真棒。杰凯你呢？杰凯其实是一个，从你的生活状态来说，我觉得可能有一些人如果像你一样没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工作，可能会比较容易产生一些担心或者焦虑，那你会有吗？
9: 我说实话也是从来不会有。
10: 哦，你们怎么都这么厉害啊。
9: 我也其实就算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人吧，就是我觉得我从来不会很担心很多事情。我觉得可能我大概的一个生活状态就是顺其自然吧，就我觉得
10: 顺其自然，
9: 该发生的事情会发生，就是不该发生的事情我去担心或者不担心就没有什么变化。就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像我们刚说的，其实我觉得我从来不会去担心就是我控制不了的事情。因为这对我来说就是浪费时间。当然没有人想去担心这些，但是我比较幸运就是我能控制自己嘛。我脑子里自然就会觉得这个我控制不了，那我就不担心他。
10: 因为我觉得你们都是内心很强大的人。
9: 就因为你一开始担心，那你什么时候停了，或者你什么时候不担心。就其实你要是想，你要是这种的话，你所有的事情都会担心。就我觉得这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很难想象的一个心态。我觉得从小可能就是说，也是有

0: 父母的教育吧，就是说你什么事情来，你就想好怎么解决它，或者有什么问题，你就第一时间有一个反应就可以。但是如果不是你能控制的事情，你就不用担心。然后我们也不会给你压力，就是你也不一定说你生活需要往这个方向走，或者往这个方向走。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比较幸运，就是我父母从小都是跟我这么说嘛。可能会说，比如说考试，你不要有压力，因为你无论考不考好，我们都会有办法，我们也不会怪你什么的。我觉得可能
1: 我
0: 也会
1: 明白
0: 从
1: 了，
0: 他们那边受影响。
1: 你的这个强大的心理啊，确实是由这种家庭教育给你带来的安全感，从小到大打下的基础。我觉得很多人他可能从小到大活在父母的期望里，比如说你一定要考个好成绩啊，如果你就考得不好了会怎么样啊？其实这样从小就是给孩子植入了一种对于明天的不安全感，对于明天的一种担心，对吧？所以这个怎么说呢？你非常幸运，你说的对，就是从小在这么一个环境里面长大，培养了这种强大的内心。但是那如果说没有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长大的，他已经容易担心的话，那么像这种固定时间里面把这些担心写下来这个方法，其实我个人倒认为也是值得一试的，因为他把你那个虚无缥缈的在抽象的脑子里面盘旋的那些念头，把它具体化。其实跟小罗的那个思路有点异曲同工之处，就是去做具体的事情。一旦一个念头变成具体的事情了，它就没有那么可怕了，因为你能看见它了吗？对吧？
0: 对，就我确实觉得这也是有用，但是可能对我来说，因为我很重视就是跟别人的互动，就无论是跟朋友或者跟爱人，可能我会觉得我把这些东西写下来，不如我把这些东西去告诉别人，就跟朋友说一下，跟对象说一下，然后
1: 那你
0: 他
1: 要
0: 们
1: 是
0: 就
1: 天
0: 可
1: 天跟
0: 以。
1: 他们说，他们会就会觉得你这个人怎么天天在向我倾倒那
0: 我觉
1: 个
0: 得
1: 负能量？
0: 我也欢迎他们也跟我说他们的担心嘛，然后说不定我可以提一些办法，帮助缓解他们的担心，他们可以提一些办法缓解我的担心。我觉得比写下来会对我来说更有用一点。
1: 这个因人而异。哎，你们英文里面不是有一句话叫 "keep calm and carry on"？是吧？就是冷静，然后继续向前走。你觉得英国文化里面是不是本身就有这样一种，这是一个社会普遍的一种氛围吗？
0: 也许吧，反正我觉得英国人就也不是特别爱，就是表达自己的生气或者就是不
1: 情
0: 冷
1: 绪不
0: 静的
1: 外
0: 一个
1: 露
0: 状
1: 是
0: 态。
1: 吧？
0: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多人都是能希望能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现在的社会大家都会有同样的一些压力，我觉得你很难去判断，大家就是不愿意暴露他们的一些心态，还是说他们是真的很冷静，真的没有这些担心？可能你不要以为，可能这些你朋友们他们不跟你说，就代表他们真的是没有在担心。就我觉得没事，还是得问问吧，就是大家有没有一些担心，或者最近有一些发生的问题啊，或者遇到的困难，我觉得其实这就是朋友或者爱人的一个作用嘛。就我觉得可能在英国这更加重要，因为很多人可能确实是想装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其实他内心不一定真的是这个状态。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2: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4: comment estás?
5: 外国人的视角，
3: 你好，
6: 中国人的语言。
7: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8: 在南非，我们也有一句话，就是 "in board mak en plan"。我不会讲这个语言，它是荷兰语。然后是南非，以前有很多荷兰人去那边做农民，然后他们的语言就是自己发展到一个独特的语言。现在，然后虽然我不会说，所有南非人都知道这句话，因为它的意思就是，类似于一个南非人会做个计划，就是一个真的南非人会做个计划，他不会坐在那边抱怨什么的，就是一定会做一个计划。然后这个是从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教育都是我们必须自己去解决问题。那我以后我开始旅游，我开始去别的国家什么的，我发现不是所有的人会有这种教育，也不是所有的南非人会有这种教育，所以是很难。就是我以前会有一个朋友，我记得他在中国工作，找不到工作，然后他 害怕要回国，他特别不想回国，那时候他很想继续在这里，他都准备结婚，在这边待可能一辈子，他很希望这里的生活，但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工作。然后我记得我邀请他去外面，他都差点哭了，这个男人，那时候可能25、26岁，因为他真的他试了所有的方法去找一个解决方法，然后找不到。然后我们坐在那边一起聊了可能2-3个小时，然后我一直在问他的问题，就是引导他，就是去接受他的这个未来的这个最大的可能是什么。我说 OK， 现在我们不要说你哪里伤心，你哪里后悔，我们就要说接下来你是什么计划，你到了你的国家之后你要干嘛。他说啊，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在那边可以做什么生意。我说哎，你在中国这么久学了这么多中文，你为什么不找一些合作，你可以开你这里的公司，然后后面就可以变成一个长期的规划，就是你以后可以回中国，对吧？然后他过了2-3个小时的对话，他突然很期待回家，因为他就觉得啊，我现在有个计划，对吧？所以我完全赞同杰克刚说的话，就是我个人感觉，当然如果你没有人或者你的性格你不想跟别人说，你不想看起来像一个弱的人或者什么，那你可以把你的这种担心写下来，但是最好的方法还是去说。有时候你只需要从一个别的角度去看，你会发现其实问题不是这么大。
1: 但是你知道我从你的这个故事里面得到的启发是什么吗？你的这个朋友他可能当时情绪不好，他只关注他的担心，他的情绪，他关心的不是具体的事情，他只是哎呀我怎么办，我找不到工作，我要回家了，他满脑子都陷在那个恐惧担心那些虚无缥缈的情绪里面。但是你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你提供的是一些具体的可操作的现实的东西，可能正是因为这样一些具体的事情把他从那个情绪里面给拉出来了，然后他才能够反而找到一条路。
8: 就像有时候你准备跟你朋友们去外面，然后你都安排了好一个特别好的安排，你要去烧烤在外面，或者你要去玩什么的，然后下雨了，然后所有的人第一个反应是失望。那如果你就留在这个时候，你就一直在想啊，原来我们可以吃这个菜，我们可以玩这个游戏，我都做好准备，那你会很不开心一天。但是如果你立马想到 OK，我们可以换成一个计划，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有准备的肉做成一个火锅什么的，那也可以好玩，对吧？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去面对我们这个不好的结果，就是真的去面对，真的去思考，就是会怎么样。
1: 对，
8: 其实我们会发现不会我们想象，除非你面前是一个老虎还是什么这个结果就不会你想象这么可怕。
1: 没错，所以有的时候其实你只是被自己的情绪给绑架了。而且之前那个有一项研究嘛，就是这个研究是找了20多名有广泛性焦虑障碍的大学生，让他们连续30天记录自己每天担心的是什么。结果后来发现有90%多的担忧根本就不会发生，甚至有一个同学他写下的所有的担心一个都没有发生。所以其实大多数时候我们的担心，等你回过头来一看，绝大多数其实都是白费，这样的经历是吧？你们有过这样的经历吧？
8: 完全是，完全是。
1: 所以我们就要找到一些具体的方法，让自己能够跳出来这种陷阱里面去。有很多方法，其实刚我们说的这个写下来呢只是其中一种方法。我之前也看到过一些其他的文章，尤其是心理学方面的研究，一些建议，比如观察周围的绿化带植物，或者是天上的云，或者什么什么等等。注意力如果放在这些具体的事情上面去的话，你的生活满意度能够提升60%多，这是有一个研究显示的。你没有其他的一些可操作性强的方法吗？
0: 养狗。
1: 养狗
0: 就是光去看他，去摸他，跟他玩一会儿，你就会觉得很放松，很幸福。你看他的生活这么的简单，他的眼里只有你，他就像他的主人，然后就像他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上厕所，什么时候睡觉，他从来不担心，他也没有别的想法。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观察他，你就会觉得生活也可以这么的简单，
1: 真的是。
0: 再加上你还要出去遛他，我这里也是对身体很好。就也有很多研究者说，你出门 走一段时间也会对你就是精神状态有好处嘛，就是跟你一直坐在家里比的话，所以养狗也会给你这样的一个要求吧，一个借口，就是说你现在也是必须得去做这件事情，
1: 对，
0: 就还是会让你放松很多。
1: 你这么说我觉得也有道理，不管是狗还是猫或者其他的小动物或者是人类的婴儿，你从他们身上都可以学到一种状态，就是不要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来忧虑，就是简单的活在我的此时此刻，我就眼前我该干嘛就干嘛，这个时候人是很放松的。没错没错，
8: 我觉得去外面走路，骑个自行车，跟一个陌生人说话，去一个新的咖啡店，去旅游，就是随便什么方法，就是去离开你的这个恶性循环，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有一个人他一直在担心，明天后天或者十年后会发生什么，就是去外面。我记得我刚来中国，可能三个月，第三个月我还没开始学中文，我一直在怀疑，哎呀，我来了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决定？这边的生活都跟我平时的生活都不一样，我听不懂什么的。然后我那天晚上我感觉很难受，然后我就刚买了个自行车，还没骑，然后可能是7年第一次骑自行车，因为我以前生活在迪拜太热了，然后小时候在南非太危险了，所以我好久没有骑自行车。那天晚上骑自行车到一个公园，特别开心，还被一个保安骂了，他说自行车不允许进这个公园什么的，然后赶紧骑回家。就是这种经验就突然把我睡醒，然后我突然开心一段时间，然后我第二天我就开始学中文，我就报名了一个学校什么的。所以就一个小的变化，去外面感受一下世界，
1: 就是一直处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面，你有可能就是会对新鲜的事物失去感应的能力，是吧？这个时候把自己扔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不得不去应对一些陌生的挑战，这个时候你的活力反而被激发出来了。有道理。对，你们在中国生活那么多年，有没有学到过一些你们觉得中国的智慧里面可以给人带来一种平静？比如说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说练字会让人心情非常的平静，并且充满了力量。你们有了解一些其他的吗？
0: 我也有一些朋友就是说，每次如果比较担心就会立刻去买菜做饭。
1: 买菜做饭
0: 就
1: 好，
0: 我不知道就是这是不是只有一个中国人会做的比较多的一件事情。还是说全世界都是？但是确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一些很简单的事情就可以让你忘掉你的，就像我们说你脑子里的一些担心。
1: 对，
0: 做饭也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也一直在想你在做什么，你也一直在观察你做的饭，然后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是什么。
1: 没错，
0: 就在这个时间内你没有时间去想任何别的事情。
1: 没错，
0: 我觉得不给你留任何空间去想别的事情的活动是、是会对你很好。
1: 我觉得你抓到了一个最核心的点，就是去找一样能够让你完全投入自己的注意力，不会有空间去胡思乱想的这么一项活动，不管是什么活动。然后等你做完这件事情以后，你可能会觉得原来的那些烦恼都是庸人自扰。确实是。
0: 对，
8: 英文我们有一个说法是 empty hands make for the devil's work， 就是如果你的手很空，那你就会做坏事。对，很准确，一定要让自己忙起来，这是最好的方法。
1: 一定要自己的身体四肢忙起来，脑子不要那么忙，是吧？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真的太多需要我们用脑去思维的事情了。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让脑子停下来，不要转得那么快，而让我们的身体来动一动，去做一些具体的事情，这样你可能就不会产生那么多的无谓的一些思虑。今天我们说的这些方法呢，很多是我们个人的经验，但是我相信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的方式方法。总的来说就是少想多做，那你可能烦恼会少很多。与大家共勉，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8: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南非的罗亚瑟。 Thanks everyone, this is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0: Thanks everyone, I've been Jack from the UK.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近明天南北方暑热天气发展，30度以上区域将连成片，河南及周边一带暑热更盛，将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降水方面，今天南方多地仍将处于降雨间歇期，西南地区以及东南沿海等地仍有降雨，东北有阵雨或雷阵雨。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北部和东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云南西南部和西北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天开始，暖湿气流再度加强北上，南方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将来袭。预计12号至14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将有中到大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炎炎夏日，送到家的冰淇淋还冒着凉气。千里外的车厘子两天就能摆上餐桌，这份新鲜的背后离不开一条看不见的冷链条。最新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突破5850亿元。近年来，我国冷链需求稳步增长，中央厨房加冷链让方便的预制菜从工厂到餐桌所先直达，医药加冷链护送疫苗和靶向药安全抵达医院，即时零售加冷链则把冷饮和生鲜变成半小时就能吃到的舌尖满足，冷链已成为最贴近民生的隐形基础设施。与此同时，我国跨境冷链活力迸发，今年1至4月，我国鲜活农产品进出口额约3238.91亿元，同比增长7.5%。智利的车厘子30多个小时飞达成都，东南亚的榴莲搭上中欧班列进入国内市场，中国冷链正在重画世界的新鲜地图。不仅如此，我国主导发布的首个国际冷链标准，让跨境电商从产品输出升级为技术、模式、生态全方位出海。一条冷链锁住的是新鲜，连通的是世界。15/57，中国冷链将构建起优势互补、开放共生的全球生态圈，让中国方案成为全球冷链的新坐标。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6: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5: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7: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5: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8: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9: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5: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8: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0: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5: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11号，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技术合作发展论坛在新疆克拉玛依市举行，与会嘉宾围绕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智能网联等议题展开讨论。中国埃塞俄比亚中文教育合作协议签约仪式暨中埃塞人文交流招待会10号在埃塞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来自两国教育、文化、外交、媒体、智库等领域近100名嘉宾出席活动。中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陈海和埃塞俄比亚教育部国务部长金德亚加布雷希沃特分别代表两国教育部签署合作协议，这标志着中文教育正式纳入埃塞国民教育体系。 津巴布韦贸促会首席执行官艾伦·马朱鲁十号发表声明说，主要得益于在京投资的中企项目产能提升，该国加速从原材料出口向高附加值制造业产品出口转型。经贸促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至四月，该国累计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8%，达到35.7亿美元，贸易逆差由去年同期的5.82亿美元收窄至2.95亿美元。美国财政部十号发布的月度财政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五月关税退款金额接近220亿美元，当月美国海关关税净收入为负数。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海关关税总收入为219.3亿美元，关税退款金额达219.72亿美元，这意味着扣除关税退款之后，当月关税净收入为-4200万美元。此外，美国联邦政府五月财政赤字为2926.48亿美元，2026财年，也就是自2025年10月起前八个月，联邦政府财政赤字达1.246万亿美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上对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 F-35、F-15、F-16 战机部署点，摧毁了有关设施和大量战机。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10号发表声明说，有消息称约旦领空内正发生导弹、无人机或者火箭弹袭击，美国公民应立即寻找掩护并就地躲避，留在室内，并留意当地的通知和警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前夕，墨西哥五名警察10号在西部米切肯州纳瓦岑市遭身份不明武装人员枪杀，另有5名警察受伤。德国德累斯顿大学医院牵头开展的一项临床研究发现，检测二期结肠癌患者术后血液中的循环肿瘤 DNA 或可帮助识别复发风险，并为术后辅助化疗决策提供依据。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发表在《肿瘤学年鉴》杂志上。美国天文学家发现一个遥远类星体会忽明忽暗的闪烁，它来自宇宙黎明时期，即大爆炸后仅8.5亿年。这是迄今探测到的最早的闪烁类星体，其亮度变化可帮助揭示幼年宇宙中的超大质量黑洞是怎样形成的。相关论文日前发表在英国《自然天文学》杂志上。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5: 青藏高原雄踞世界屋脊，被誉为地球第三极。它是亚洲水塔、生态屏障，更是无数科学家心向往之的秘境。这里平均海拔超4000米，群山巍峨，冰峰林立，孕育了长江、黄河、澜沧江等多条大江大河，蕴藏着地球演化的终极密码。然而，在半个多世纪前，这片广袤高地还是世界科学界的空白区。西方探险家随意出入，却没有中国人自己的系统科考。直到1973年，一支特殊的科考队伍踏上高原，开启人类首次大规模多学科全覆盖的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他们用脚步丈量冰峰，用青春守护国土，在生命禁区书写了中国科学家的传奇。那么，旧中国的青藏科考经历了怎样的空白与艰辛？新中国为何要举全国之力启动首次青藏科考？ 首批科考队员如何冲破险阻挺进藏东南，在与世隔绝的高原上，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生死考验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探秘第三集，中国首次青藏科考纪实上。在世界地理版图上，青藏高原曾是最神秘的空白地带，直到20世纪初，西方探险家仍然狂妄宣称，人类对这片土地的了解与对月球背面同样无知。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四次闯入中国西部，涉足藏北高原，绘制地图，采集标本，一度被奉为青藏探索权威。他在著作当中写下耸人听闻的描述，把青藏高原描绘成只有西方勇者才能征服的绝境。然而，那些以探险为名的考察终究是走马观花，既无系统数据，更无科学深度。广袤的青藏高原依然是科学上的未知之地。斯文赫定所处的时代，影响人类历史、改变世界地理认知的地理大发现刚刚过去，它的余波正引发着世界范围的探险热潮。地理大发现是指15世纪至17世纪的大航海时代，欧洲的船队为寻找新的航线和贸易伙伴而远航世界各大洋。哥伦布、麦哲伦、达伽马等一大批著名的航海家、探险家在这一过程当中发现了新大陆、新航线，把各大洲联系起来，也勾勒出了真实的世界版图。到19世纪的时候，地理大发现引发的探险浪潮变成了向地图中的空白点宣战，一支支探险队向着不为人知的神秘之境挺进。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单枪匹马的无名之辈，凭借测绘了一条热带雨林中的河流，或标明某个处女峰的海拔，就在一夜之间名扬天下。1893年至1935年期间，斯文赫定先后四次到达中国西部，调查了帕米尔山脉、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博斯腾湖，发现了楼兰古城，并且首次描述了罗布泊沙漠雅丹地貌的成因。这些成果让他成为飞升世界的探险家。在青藏高原，斯文赫定到达了马旁雍措湖与冈仁波齐峰，填补了地图上西藏的大片空白。西藏的探险让斯文赫定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他的随从先后死去十几人，牲口则几乎全军覆没，能活着出来的只有十分之一。踏足青藏高原的西方人不少，但是就科学考察来说，广袤的青藏高原还有太多空白，那里仍是一片神秘之地。直到20世纪上半叶，西方地质学家都没有真正进入西藏腹地，甚至没有一位西方科学家到达拉萨，即便是斯文赫定也只是在藏北转了个圈。中国的科学家踏上青藏高原要等到上世纪30年代。现代科学在中国初见，中国人开始证明自己的聪明才智同样能够攀登科学高峰。这其中最被后人感念的是两位独行侠士的传奇人物，他们是植物学家刘慎鄂和气象学家徐进之。刘慎鄂从法国学成归来，担任北平研究院植物学所主任。1932年，他随着当时的西北考察团完成新疆的考察任务之后，独自一人取到西昆仑古里雅山口，穿行藏北高原西侧，一直走到了印度境内。那一年，刘慎鄂带回了2000多号高原植物标本。徐静之则是受时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的委派，担任资源委员会青藏调查员，于1934年随商队自青海进藏，途程3个月， 徐进之一路观察气候，记录温度，测量海拔，留下了中国人对青藏高原最早的科学观测。他还在拉萨建立了高原上第一个测候所。与此同时，中山大学组织贡嘎山地理和生物考察，植物学家王启吾到西藏察隅县察瓦龙地区进行植物调查采集。

海、宁夏地质调查，成为首批跨越祁连山南北进行地质填图的先行者。那时的孙建初不会想到，许多年以后，他的儿子孙宏烈会成为中国青藏高原科考的领军人物，在青藏高原上比自己走得更高、更远、更久。新中国成立后，填补青藏科考空白成为一代科学家的夙愿。其实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留学归来的竺可桢就提议过组织蒙藏探险团。他在倡议中痛心疾首地呼吁，国土被外人窥探，而国人茫然无知，是国家奇耻大辱。在国家积贫积弱的时代，竺可桢的倡议注定无法成为现实。在担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时，他委派徐进之进藏筹建高原气象站，宏大夙愿总算栽下了一棵小苗。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仅一个月，中国科学院即宣告成立。早就对青藏高原科考心心念念的中国学者们，希望早日填补这一区域的空白。只是新中国初创，一穷二白，百废待兴，还没有能力开展大型的青藏高原综合科考。再加上西藏和平解放之初特殊的政治条件，青藏高原科考科学研究尚无条件全面展开。尽管如此，中国科学院组织的青藏高原考察还是开始了。事实上，新中国实施的综合考察就开始于西藏。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的协议公布之前，为调查研究西藏的地方状况，当时的新中国政务院委托中国科学院组织西藏工作队。西藏工作队的目的是为中央帮助西藏兄弟民族发展经济文化建设事业提供参考资料。对于学者们来说，这当然也是一次难得的学术考察机会，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组织在青藏地区开展的规模较大的考察活动。1951年6月和1952年6月，中国科学院西藏工作队的考察队员们分两批，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一起向西藏进发。西藏工作队的全部装备都来自部队，50多名来自中央各部、中国科学院内相关研究所和高等院校的研究人员、大学教师和学生，都是清一色军人打扮。他们随身携带的工具只有计步器、气压表、罗盘等最基础的简陋专业工具。但就是用这些小米加步枪的装备，西藏工作队完成了东起金沙江、西抵珠穆朗玛、北至藏北高原伦坡拉盆地的路线考察，编制了沿途1:50万路线地质图和重点矿区图，编著了西藏东部地质及矿产调查资料，并首次进行了青藏高原地层划分，沿途收集了土壤、气象、农业、语言、历史等科学资料。中国青藏高原科考领军人孙宏烈院士评价，这些考察成果为后来西藏的地质研究与找矿工作奠定了基础，对促进西藏工矿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1973年之前，我国的青藏考察大多依附于现实任务，被称作任务带学科，登山加科考成为主要模式。贺龙元帅首倡登山科考，聂荣臻元帅力主珠峰考察，国家体委与中国科学院携手，让科考队员随登山队挺进高峰，采集标本，测量数据。这种模式虽有突破，却难以实现全域覆盖系统研究。1960年，西藏综合科考队仓促组建，却遭遇经济困难与边境冲突，中途夭折。孙宏烈等青年科学家刚踏上高原，就被迫中断研究，只能在局部地区零星工作。长达10余年里，中国科学家只能望高原兴叹，等待一次真正属于中国的全面系统的科学远征。历史的转折出现在1972年。

2022年，随着局势趋于稳定，周恩来总理强调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几乎一片空白的青藏高原科考被推到最前沿。同年7月，珠峰科考总结会在兰州召开，这次会议被永远载入青藏科考史。会议决定组建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启动1973至1980年8年综合科考规划。孙宏烈执笔起草方案，扛起历史重任。消息传出，全国科学界沸腾。在青藏高原科考史上，珠峰科考总结会以兰州会议之名被永远铭记。老青藏们说，青藏队自此一往无前，兰州会议上孙宏烈立了大功。青藏队及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在1972年年底开始着手组建，青藏队队长一职由延安时期的老干部冷冰担任，他同样担任过1960年西藏科考队的队长，毕竟年龄不饶人，一年后改由何西吴担任队长，孙宏烈任主管业务的副队长，青藏队的实际负责人。组建青藏队的消息在中国科学院乃至全国相关科研机构引发了不小的冲击波。一般人视为畏途的神秘高原，在科学家们的心中却是富丽堂皇的科学宝矿。大家纷纷报名，但是名额极其有限，上过高原者优先。水文专家张明陶主动请缨，开辟地热研究新方向，填补世界空白。森林生态学家李文华扎根云南，师从吴征义院士，凭借扎实积累入选。植物学家武素公搭上末班车，从昆明直接奔赴高原，连口水都没来得及喝，就踏上了征程。更令人动容的是，年近六旬的吴征义先生不顾年迈与病痛，毅然加入科考，在高原度过了60大寿。吴征义先生能随口说出上万种植物的拉丁学名，现场鉴定标本，指导队员，成为青藏科考的精神旗帜。这支队伍汇聚了中国最优秀的地学、生物学、气象学、生态学人才，他们告别亲人，告别城市，向着地球第三极无畏出征。1973年5月，首支青藏高原科考队踏上了川藏线，向高原进发。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系统的对青藏高原的科学考察。这支队伍规模并不大，只有40多名科研人员，远远满足不了青藏科考的真正需要。毕竟这是科学考察中断多年后刚刚恢复，孙宏烈此行带队之初就有练兵的试探之意。不过练兵归练兵，青藏队可没把第一次进藏当成演习，而是首战。青藏科考的第一站选在了藏东南察隅墨脱林芝一带的深谷密林，这片区域位于喜马拉雅和横断山脉的交汇处，地质构造复杂，生物种类繁多，而且是西藏重要的农业林业区，无论是科学考察还是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都大有文章可做。当然在首次进藏的路上，青藏高原就已经让他们领教了一番高原的冷酷。时任行政副队长王振环要负责全队的衣食住行，压力比谁都大。从成都到拉萨2400公里的川藏公路像一条长长的哈达，这是到过西藏或者心向往之的人常常打的比方。川藏公路及著名的进藏大通道318国道被自驾进藏旅游的人们视为风景大道，不过即便是现在，那些开着豪华越野车、身着专业户外装备的驴友们也要把318国道当作一次艰难的考验，更何况是40多年前。川藏线沿线风光固然壮美，其险峻程度却世所罕见，很多路段本就是在峭壁上凿出来的天险之路，一侧是抬头望不到顶的千仞绝壁，
另一侧是俯视让人两腿发软的万丈深渊，山口处无分冬夏，冰雪铺地，落石、塌方、泥石流都是经常性的。有一次进藏，青藏队刚到通麦，遇到了大塌方，整条川藏线瘫痪，附近的一座兵站挤了数百人，青藏队也只能在那里盘桓多日。结果一问才知道，堵得最久的已经在兵站住了一个月。时间不等人，一年能在青藏高原开展科考活动的时间，满打满算也就七八个月，青藏队耗不起。商量之下，孙宏烈、何西吴、王振环三个领导干部去塌方处探路，三个人互相搀扶着拉扯着，居然攀爬过了塌方处。汽车是无论如何开不过去了，三个人一商量分头走，孙宏烈和何西吴原路返回，组织科考队队员们徒步前进，王振环继续前行，搭车去拉萨联络车辆，这才把大家接了过去。交通运输一直是个大问题，直到现在回忆起自己参加过的青藏科考，王振环还这样感慨：青藏队的汽车有两种，一种是北京吉普，一种是解放牌或越进牌大卡车。孙宏烈和何西吴都和大家一起坐卡车，卡车既拉物资也拉人，多少都经过了些改装，车厢加了帆布棚，沿车厢板装了两排木板座，大家就靠着车厢板相对而坐。川藏线那个时候还是砂石路面，一路颠来颠去，尘土飞扬。还没到拉萨，很多人的大衣后襟都磨烂了，后来大家开玩笑说，把乘大卡车说成坐摇篮。小车的状况也不怎么样，王振环的工作就是跑前跑后，常坐北京吉普车，这种车并不适合高原行驶，跑一个小时水箱就开锅，到这个时候就要把引擎盖子打开，等水温降下来再开。在青藏高原行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王振环就经历过三次翻车事故，好在都有惊无险。那么科考队还将迎来怎样的挑战？在与世隔绝的高原上，他们经历了怎样的生死考验？煌煌巨著《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丛书》如何问世？1980年那场震惊世界的国际青藏科学讨论会又如何让中国青藏研究走向全球？首次青藏科考的收官之作为何锁定可可西里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探秘》第三集《中国首次青藏科考纪实》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ighter Jet Fight 打斗， Fighter Jet 则是战斗机。近日据多家西方媒体报道，由于双方在工业领域存在严重分歧，德法两国已放弃联合研制下一代Fighter Jet 战斗机的计划。项目的失败再次凸显出欧洲国家在复杂且耗资巨大的跨国项目上难以实现合作的困境。据报道说，法德两国于2017年共同启动了未来空中作战系统，后吸纳西班牙加入。该项目旨在2040年前开发出欧洲第六代Fighter Jet 战斗机，并打造一个将载人战斗机与无人机以及地面雷达等感应器连通起来的数据交换系统。然而，位于法国的达索航空和位于德国的空客防务与航天公司之间围绕主导权问题存在严重分歧，项目长期陷入停滞。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7: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9: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7: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9: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7: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9: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7: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6月10号，国务委员盛贻勤在瑞士日内瓦出席第114届国际劳工大会并发表讲话，宣介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阐述中方立场主张，表示愿与各方一道推动国际劳工组织坚守初心使命，促进社会正义。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昆交会11号起至16号在昆明举行。本届展会吸引60余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参展，规模空前。昆明长水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走高，预计展会期间口岸客流将超6万人次，同比上升5%。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1号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马吉德·穆萨维就美国最新袭击行动表态称，美国试图让霍尔木兹海峡变得不安全。作为对美国在该地区采取挑衅行为的回应，伊朗将从全国各地采取行动。当天稍早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据总台记者最新报道，在美军对伊朗的最新一轮袭击当中，伊朗首都德黑兰未受影响。据了解，伊朗遭到美军袭击的地点主要集中在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的西里克、米纳布、格什姆岛等地。作为回应，伊朗对美国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3个军事基地的18个美军重要目标进行了打击。伊朗代表10号在英国伦敦举行的国际海事组织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上发言说，因受战争及相关海事限制措施影响，伊方的船舶、海员、港口运营、海上搜救、通信设施及海事安全基础设施等受到严重冲击。据伊方统计，相关事件共波及360艘船舶，其中253艘沉没或完全损毁，54名海员遇难，66人受伤，7人失踪，另有28人遭劫持，4座海事运营大楼、4座船舶交通服务管控站、8个通信中继设备受损。当地时间10号，为期4天的俄罗斯国际海军沙龙舰队2026展会在圣彼得堡开幕。该展会由俄工贸部和国防部联合主办，集中展示俄海军装备。俄罗斯国际海军沙龙自2003年起每2年在圣彼得堡举办一次，被认为是业内的重要展会。在今年的展会上，总共有210家来自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军工企业参展，27个国家派出了代表团。据日本广播协会11号报道，东京一商业街区10号晚发生抢劫伤人案，一名60岁中国籍女性遭2名男子袭击，随身携带的背包被抢走，日本警方正在追查2名在逃男子下落。随着端午假期的临近，假期机票预订量持续增长。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10号，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边走边看。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近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 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六月十日设定为文明对话国际日。在第二个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到来之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事处主任夏泽汉接受了总台央视记者的独家专访。他表示，中国始终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至关重要的合作伙伴。当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在推动与中方在科技、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的进一步合作。我们来听报道。
3: 就在文明对话国际日到来之前，中方主办的世界汉学家大会与希腊联合主办的世界古典学大会相继举行。夏泽汉表示，当今世界增进不同文明认知，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至关重要。
4: Climate change is an existential threat.
5: 当前气候变化让全人类面临着生存威胁，战乱与地缘政治冲突依然存在，在当下全球文明倡议的价值愈发凸显，文明对话必不可少，各国坦诚沟通就能化解诸多分歧，彼此尊重不同文明，全人类才能拥有更美好的未来，把握住可持续发展的机遇。正如中国古语所言，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3: 夏泽汉积极评价了近年来中方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务实合作，从共同设立奖学金项目，为世界各地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青年来到中国学习农业、前沿科技等提供助力，到依托中国科研机构搭建平台，用科技守护文化遗产。夏泽汉表示，中国始终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至关重要的合作伙伴。
5: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创新传统，崇尚求知，重视科学。从古代造纸术、印刷术到如今的人工智能，一脉相承。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又走在科技前沿。中国将前沿技术广泛运用到遗产保护工作中，比如人工智能三维建模技术，人们可以在电脑上沉浸式观赏莫高窟，遥感技术也被应用于自然遗产保护领域。中国已经拥有大量成熟实践案例，能够为全球发展中国家提供参考。
3: 就在去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 STEM 教育研究所在上海成立，这家研究所旨在就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方面打造培养学生创新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重要研究与合作平台。这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在亚太地区的首个一类中心。
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上月访华期间，开展了多场高层互动，双方将联合推进教育、文化、科技领域合作。目前我们之间已有多个项目落地，上海新建的研究所，它是中国对全球的重要贡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力支持中国的相关工作，与中国深度协作。我们将让合作成果惠及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将助力当地发展教育，保护自然与文化遗产，普及科技应用，弥合数字鸿沟，加强理工与人工智能领域能力建设。所以我们未来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去做。
2: 6月9号至10号，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首都雅典举行。本次大会的主题为古今对话，古典智慧的现代启示。中外古典学研究专业学者以及文明、文化、考古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共约200位嘉宾出席。从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举办，到今年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举行，两届大会跨越山海，接续传承，古典学正从一个相对小众的冷门学科，逐渐成为连接古今、融通中外的文明交流互鉴桥梁，为当今世界汲取更多古典智慧，破解时代课题，推动文明发展提供了重要平台。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共同了解一下。
6: 与会嘉宾认为，由中西两国有关部门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具有重要意义，不同文明加强交流与对话，有助于增进了解，构筑互信，消除误解与偏见。
7: 美国贝勒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蒂莫西·伯恩斯表示，
8: 本次大会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全球各地的学者齐聚于此，尤其是来自希腊和中国的学者，大家探讨两大古老文明的经典，重新发现古老文明的智慧。
9: the wisdom of the ancients.
6: 与会学者们表示，古典学中蕴藏的人类智慧结晶是人工智能无法取代的，在数字时代更需要人类守护人文精神，保存共同记忆，用古老的智慧启迪未来。意大利罗马第一大学古典语言学教授乔治皮拉斯表示，
4: I think that just because of this tremendous development，
10: 我认为正是因为人工智能取得巨大发展，维护和守卫过去的记忆才尤为重要。古典学正是古人和不同文明记忆的典范。
6: 与会嘉宾认为，面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虽然古典研究并不能提供现成的解决方案，但它能够以深厚的历史经验引导人们进行批判性思维，进而正确理解并且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希腊文化部长利娜门佐尼表示，
11: 对古代伟大文明的研究并非仅仅关乎其后继者，而是关乎整个国际社会乃至全人类，因为人类至今仍在从中汲取知识、灵感和方向。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共同承办世界杯的各场赛事。作为本届世界杯

0: 重点承办城市之一，迈阿密浓郁的拉美移民文化积淀造就了当地扎实的足球群众基础，而开赛时段正值大西洋飓风季，天气因素或将为赛事组织带来考验。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央视记者刘旭一起去到迈阿密看一看。这里是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
1: 阳光海滩拉美文化让这里成为美国最具世界杯氛围的城市，但是这座城市也有另外一个身份， 就是每年都必须面对飓风威胁的城市。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 迈阿密将会承办多场比赛，那么当足球盛宴遇上大西洋飓风季，这座城市准备好了吗？相比其
2: 他城市，迈阿密的世界杯氛围几乎是提前生成的，这里拥有大量的拉美裔人口，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文化交织，
1: 让足球本身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随着2023年的夏天梅西正式加盟迈阿密国际俱乐部之后，不仅给这支球队带来了美国职业联盟的联赛冠军，同样也是进一步让迈阿密这座城市的足球热度得到爆发。我现在所站的这位置，这里就是迈阿密国际的官方球迷商店，可以看到这里都是球队的这些球衣，10号梅西的这些球衣是最受 关注的这个商品。那么这里同样也可以看到刚刚过去的2025赛季美国职业联盟的联赛冠军的纪念T恤。根据最新的统计，在整个南部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居民当中，有 80% 以上都表示会积极参与到本届世界杯的相关活动当中。可以说在迈阿密，世界杯不是一项被引入的赛事，而是被进一步放大的整个城市的情绪。 我身后呢就是迈阿密体育场，大约能容纳6.5万名观众。这里呢原本是美式橄榄球以及F1方程式赛车的举办场地，大型国际赛事的举办经验和条件是迈阿密球场的天然的优势。那么经过草皮和球场改造之后，这里呢将会承办本届世界杯的7场比赛。由于这座球场呢也处于郊区，没有直达的地铁系统，所以呢这个球场其实为了迎接本届世界杯也做了一些特别的交通准备。比如说首先在球场周围的多个停车场 在世界杯比赛日期间是可以供球迷来停车使用的。当然呢也要面临着停车费上涨的挑战。另外呢当地政府其实还推出了其他的一些交通的选项，在比赛日从迈阿密市中心等等4个交通枢纽，球迷可以乘坐免费的接驳巴士到达球场。像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一处距离球场最近的交通枢纽，这里距离迈阿密体育场只有10公里左右， 乘坐公共交通的只需要15分钟。那么在我身后，这次世界杯的一个免费接驳巴士的发布会正在举行，那么比赛日当天所有的球迷凭借球票就可以来免费乘坐这样已经涂装完成整装待发的免费接驳巴士。但是呢由于这个巴士的班次有限，所以是先到先得。另外呢由于它是地面交通，所以可能会出现拥堵和延误的情况，并不保证能够按时准时的到达球场。但是相比交通问题，世界杯还面临另外一层风险， 就是世界杯的赛期与飓风季重叠。大西洋飓风季通常从6月份持续到11月， 而6月到9月期间又是高风险期， 而迈阿密这座城市又正好处于飓风的高发区域，这就带来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也就是在世界杯期间，如果一旦迎来了这个飓风的预警，那也就意味着球赛可能会被延期甚至是临时取消，那么球迷呢就要会和这座城市一起应对疏散或者避险的这种挑战。那么迈阿密当地的灾害应急管理部门就要和各级的相关机构一起来制定好针对于世界杯期间出现飓风预警的话要有怎样的相关方案。 从足球热度到交通拥堵，加上30度以上的高温湿热的天气，再加上无法忽视的飓风季的风险，迈阿密赛区的世界杯关键词就一个字，热。随着梅西的到来，再加上这座城市固有的拉美移民的特色，足球的热度一再被点燃。7场世界杯的比赛势必会给这座城市带来一场场足球的狂欢。
0: 天气条件对于球员是考验，而赛场内外的球迷的热情对于这座城市应对能力的考验，同样也是不小的挑战。那么关于本届世界杯的各项赛事的进行情况，我们在节目中也会为大家来共同的关注。那么端午节临近，假期出游进入了预订高峰期，来自出行平台的数据显示，亲子家庭是端午假期出游的主力军，占比超50%。那么这也带动内容丰富、体验新奇的旅行服务预订热度是快速的增加。那么截至目前呢，包含餐饮、演出、游乐项目 旅游项目等在内的目的地的玩乐组合商品的预订量啊，同比去年也是大幅的增长。那么从出行热度来看呢，这个一些传统的这个热门的城市啊，依然还是热度非常的高。比如我们会看到国内 热门的目的地城市啊，包括像上海、北京、杭州、广东，还有广州、深圳、成都、南京、武汉、青岛、西安等等啊，这个都是非常热门的出行目的地。那么其中我们看到成都是入围端午国内热门目的地的前十，更是跻身毕业旅行热门客源地前列，并且与上海、广州成为端午及暑期入境游最热门城市的前三。 那么说到成都的四川啊，以及四川的这个入境游啊，在今年以来呢，随着国际客运航线的持续恢复，免签政策红利不断释放，四川出入境客流保持快速增长。最新数据显示，近日四川边检总站今年累计服务保障出入境旅客突破300万人次，创下近6年来同期新高。 那么四川的出入境客流为何增长如此迅速，背后又有哪些新变化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雄的报道。
2: 根据我们从四川边检总站了解到的信息， 截至6月4号凌晨5点， 四川边检总站今年累计服务保障出入境旅客突破300万人次， 同比增长 17.1%， 相比去年提前了30天达到这一规模， 这也创下了近6年来同期的新高。 300万人次这个数字的背后呢，其实反映的是四川对外开放活力持续增强，也折射出国际人员往来加快恢复的态势。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四川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航班2万余架次，同比增长了5%。出入境旅客量和航班量均位于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航空口岸第一位， 在全国对外开放航空口岸中排名第四，仅次于北京、上海和广州。我们在成都天府国际机场采访的时候看到呢，国际出发和到达区域旅客往来非常频繁，快捷通道、自助查验设备和人工查验窗口高效运转，整个通关流程井然有序。 今年以来，成都航空口岸出入境客流增长明显，其中四川边检总站成都边检站共查验入出境外国人达到93.8万余人次，同比增长38.3%。从入境外国旅客来源地来看，排名前三的国家分别是泰国、马来西亚和俄罗斯。入境事由主要集中在旅游观光、会议商务以及探亲访友等方面。 随着中国持续优化免签政策，越来越多的外国旅客选择将四川作为入境中国的重要目的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通过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到36.5万余人次， 占入境外籍人员总数的78.8%。也就是说，近八成的入境外国旅客通过免签的方式来到四川。 免签政策带来的便利正持续转化为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的新活力。 在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呢，不少出入境旅客表示，这几年他们感受到的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航线越来越多，通关越来越快。过去办理相关手续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但是现在呢，只需要10多秒就能完成入境通关，这让跨境商务往来变得更加的便捷，也让企业开展国际合作更有信心。 客流持续增长，也给口岸通关保障带来了不小的压力。针对航班复航、新开和加密带来的客流高峰，边检部门根据每天的客流变化和航班情况，动态增开查验通道，优化警力配置，提高旅客通关的效率。 与此同时呢，科技手段也让通关更加便捷。近年来，四川边检总站不断推广无纸化通关和自助智能查验系统，优化查验流程，进一步缩短旅客排队等候的时间。 在提升通关效率的同时，服务也更加贴心，针对老人儿童以及行动不便等特殊旅客，边检部门还开通了绿色通道，遇到紧急就医、赶乘航班等特殊情况，还会启动快速响应机制，优先办理相关手续。可以说，突破300万人次不仅是一组亮眼的数据，同时也成为四川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向前的一个重要的缩影。
0: 下面一站我们带大家去到上海。哎呀，这个属于电影人属于影迷的节日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即将开幕了。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是将于6月12号至21号举行。上周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式线上开票，开售仅15分钟，出票就25万张。详细情况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倩为我们带来的报道。
3: 根据组委会发布的数据，上海国际电影节开票首日

0: 线上开票15分钟，出票便达到25万张，影迷观影热情之高可见一斑。从开售前一个小时的数据来看，购票人群中老影迷占到 80%， 新影迷占到 20%， 上海本地影迷占到 72%， 外地影迷占到 28%。 关注度最高的前三个单元分别是 4K 修复、影展精粹、今日亚洲。影迷夏祖祥：
1: 每年呢，就是除了我小孩帮我线上买个6-7部的话，我线下自己再选个5-6部。要享受电影的味道，就在电影节里面来看电影。
0: 影迷王成伟：
2: 今年电影节就是说总共大概是计划抢那个大概20部左右，反正现在也是都抢到了。然后我老婆是比较喜欢看那些老片子，4K 修复的一些什么的啊，然后我有几部跟她一起看一下。
0: 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计划在上海及长三角地区共52个影院放映来自77个国家和地区的420多部影片，超1600场。这些影片以50个不同单元为影迷呈现了影史的多重奏，也带来了世界范围内的最新佳作。向大师致敬单元包括比利·怀尔德和玛丽莲·梦露双大师回顾展、英国导演肯·洛奇等个人影展。特别纪念单元将放映桑弧、黄佐临、沈耀庭等老艺术家的代表作。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主任陈果介绍，除了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展映单元外，今年上影节还特别策划大好河山国产片单元，精选15部展现中国地理风貌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
3: 今年我们特别策划了大好河山的影展单元，特别里面分了山河之志、山河之情、山河之美这样3个单元，用15部多元的国产影片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启超长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至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增设获奖和特色影片的集中回放。此外，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举办电影节特展，展览以群星璀璨与人间烟火为主题，集中呈现了500余件珍贵藏品，串联起上海国际电影节与上海电视节数十年来的发展脉络。展览从即日起持续至7月20日，免费向观众开放。上影节文创快闪店也正式亮相，今年上影节将计划推出近60款文创产品。
4: 说到电影哈，2026年暑期档已经开启，目前呢也有超过6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那么在国产影片方面呢，影片供给丰富，佳作云集，既有历史史诗、国漫巨制、温情喜剧等多种题材，也有青春情感表达与视听想象力探索，市场期待也是持续的升温哈。那么相信呢，很多朋友已经看了一些这个暑期档的影片了哈，真的这个每一部呢都各具特色。比如说在6月1号上映的《中国动画100年》，就是非常非常特别的这样的一部影片，它是一部纪录电影哈，聚焦中国动画100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的影像资料来全景式的来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那么带领观众来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那么此外呢，还有一些这个非常有趣的哈，像比如电影《爱是愤怒》啊，这个上映时间呢是6月19号，就是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来讲述平凡恋人在现实压力与命运考验面前共同成长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5: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明天南北方暑热天气发展，30度以上区域将连成片，河南及周边一带暑热更盛，将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降水方面，今天南方多地仍将处于降雨间歇期，西南地区以及东南沿海等地仍有降雨，东北有阵雨或雷阵雨。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北部和东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0: 云南西南部和西北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天开始，暖湿气流再度加强北上，南方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将来袭。预计12号至14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将有中到大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炎炎夏日，送到家的冰淇淋还冒着凉气，千里外的车厘子两天就能摆上餐桌，这份新鲜的背后离不开一条看不见的冷链条。最新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突破5850亿元。近年来，我国冷链需求稳步增长，中央厨房加冷链让方便的预制菜从工厂到餐桌所先直达，医药加冷链护送疫苗和靶向药安全抵达医院，即时零售加冷链则把冷饮和生鲜变成半小时就能吃到的舌尖满足，冷链已成为最贴近民生的隐形基础设施。与此同时，我国跨境冷链活力迸发，今年1至4月，我国鲜活农产品进出口额约3238.91亿元，同比增长7.5%。智利的车厘子30多个小时飞达成都，东南亚的榴莲搭上中欧班列进入国内市场，中国冷链正在重画世界的新鲜地图。不仅如此，我国主导发布的首个国际冷链标准，让跨境电商从产品输出升级为技术、模式、生态全方位出海。一条冷链锁住的是新鲜，连通的是世界。15/57，中国冷链将构建起优势互补、开放共生的全球生态圈，让中国方案成为全球冷链的新坐标。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3: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3: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号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在当地时间10号的联合国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在发言中说，外国军队在波斯湾的持续存在无法给地区带来和平，美以政权作为侵略者，应对其非法行动造成的任何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拉瓦尼指出，伊朗从来不会在威胁和压力下进行谈判，美国现在应该知道，威胁和军事恐吓只会适得其反。如果华盛顿真的对外交解决感兴趣，就必须放弃威胁的语言，在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和完全遵守国际法的基础上与伊朗接触。当地时间11号上午，科威特民航总局在一份通告中宣布，鉴于此前的紧急情况，

0: 况已经得到解决，科威特领空内的空中交通恢复正常。通告同时强调，民航部门将继续全天候密切监控局势，并与科威特境内外相关部门持续协调，以确保空域安全。当天早些时候，科威特民航总局宣布，由于伊朗方面的袭击，科威特暂时关闭领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0号在部长会议上说，保加利亚军方将不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他认为乌克兰危机的外溢影响给保加利亚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经济损失，各方应以全面务实的态度看待俄乌之间的冲突，并寻求外交解决途径。据保加利亚国家电台报道，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保加利亚国防部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但援助的类型及其价值暂未公布。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的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而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却表示：“我爱通胀。”这一言论随即在美国引发批评，也令共和党人担忧可能拖累该党今年国会中期选举选情。近期受中东局势严重影响，日元汇率在日本政府和央行干预下仍持续承压，日元对美元汇率近来反复在160日元兑换一美元的关口震荡。日本专家分析指出，日本政府与央行近期虽多次实施干预试图稳定汇率，但市场普遍认为在中东局势等外部冲击持续背景下，干预措施难以改变日元中长期贬值的趋势，也会对日本经济造成负面影响。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你即将收听到的是《边走边看》。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民以食为天，食以味为先，饮食往往是旅行者最先感知一座城市温度的窗口，也是许多人决定奔赴目的地的重要驱动力。更多味蕾新体验也带动了餐饮消费提质升级，我们也到各处去品一下美食。
3: 在长沙的太平古街，糖油粑粑再配一杯奶茶，几乎成了游客的标配。这条将近600米的街上，不到20米的距离就有一家奶茶店。记者逛了一圈，奶茶喝了好几杯，发现味道竟然毫不重复。
4: 每个味道我都尝了，辣也有很就比较辣一点的，然后像你说的甜也有很甜味，茶也有茶香味，就是比较多元文化，很有吸引力。
5: 那我手上拿这杯这个饮品呢，就是增加了香茅香气和木姜子油香气的奶茶。那喝起来感觉呢，还是非常清凉、非常解腻的。那如今越来越多复合型的味道呢，是成为了长沙游客的心头好。
3: 辣椒与巧克力碰撞，鸭脖与小龙虾相遇，在长沙这条街上，传统口味正加速融合。前一阵酱板鸭火爆出圈，湖南作为酱板鸭发源地，在吃法上更是别出心裁。
4: 像比如说酱板鸭的这种火锅啊，然后酱板鸭的一些面包啊，就是把它做这种结合，也是基于我们的这样一个传统的风味不变的情况下去做一个创新。我们最高的销量一天可以达到100到200只这样子。
3: 就在记者采访的这几天，这个商圈新开张的食品店铺就超过10几家，进一步满足人们对新奇特味道的追求。
5: 那跟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呢，我们就要去到长沙新开的这么一个商场里边。那可以看到前后的这个排队距离大概有2到3公里了，
6: 应该差不多半个小时吧。
7: 因为我爱吃零食，所以才来逛。我想看看几千种的泡面。
5: 走进这个零食集合店呢，我已经被所有的零食所包围了。那这里呢是集合了全球70多个国家超过35000种口味的不同零食。那您看过像地垫大的 辣条吗？
6: 的味蕾得到了一个充分的满足。
3: 在这里，零食长廊、泡面之城、全球零食站、零食博物馆等十几个主题空间都被设置成可尝、可逛、可拍的新体验场景。
8: 所以我们也希望消费者来我们这边更多的边逛边玩边体验，我们希望所有人在我们这里能够找到的当初小时候那种寻宝图一样，发现宝藏一样那种快乐和惊喜感。
3: 眼下正是龙虾季，到长沙尝一口口味小龙虾是不少消费者的选择。在当地一家知名餐厅，记者看到不仅是负责出菜的厨师忙得团团转，菜品研发中心里同样也是一片热火朝天。他们正在试着研发榴莲小龙虾、七彩小龙虾等新品，200度油温炸8秒，这是研发人员反复测试后得出的最佳口感的准确数据。
9: 对，我们现在的所有的产品，我们全部做成了标准化，然后再通过培训的方式培训给我们现在所有的师傅，让他们来进行一个产品的输出，呈现给客人。
3: 在长沙，这样的味道实验室已经成为不少餐饮企业的标配。经过数百次的测试和每年上百万的研发经费投入，不同的食材组合做出了更多好吃的味道。
9: 我们会有将近10种胡萝卜以及我们10种蒜，然后相互去融合穿插，看它是哪一个味型更好，我们可能就是一个月也就那么1到2款这么的一个研发的一个产品出来，然后最终上到客人桌子上面去。
3: 为了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对用餐环境的体验，一批专门从事餐饮环境设计的企业开始涌现。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企业针对不同就餐环境需求，已经开发设计出宋代园林美学、田园风光、江南水乡等不同风格的院子餐饮。
5: 这里面有很多棵这样的树，造型都不一样的。还有一个鸟窝，它是灯光，晚上的话可以把这个树叶打亮。它的这种感觉就很舒服，把餐饮跟文旅结合起来，它不仅仅品尝的到的是美食，可能它更多的附加值。
7: 其实有的时候吃饭，我觉得不单单是只是吃一个饭，我觉得很多时候会给我们提供情绪价值。
2: 嗯，真的哈，不仅仅是吃饭，会为我们提供情绪价值。所以呢，这个非常好的美食体验也为我们的旅程来锦上添花。随着天气逐渐炎热，滨海亲水游持续升温，各类水上游玩项目成为不少人出游的首选。不过要特别注意的是呢，水上游玩项目啊也是暗藏风险和隐患，可能有一些游客对于海况的复杂性缺乏足够认识。那么在水上游玩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我们也来共同了解一下。
10: 我第一次救援的经历，那个小朋友他也是在海里游泳，想围着礁石转一圈，结果他转到一侧的时候发现就上不来了，因为礁石旁边暗流很多，海里面是很危险的。
11: 业内人士提醒，选择海上项目，合适的场地和专业的指导是规避风险的核心。
12: 最好是选择浪小的地方，这样子会相对更安全一些，也更容易上手一些。最好找正规的专业的俱乐部，专业的教练，要看看这个教练是不是持证的。
11: 此外，帆船、游艇出海也是夏季热门的亲水选择，这些开放式海上乘船项目风险防控同样不容忽视。
13: 游客们务必把救生衣穿上，遇上短时的雷雨恶劣天气啊，应该及时的咱们就督促船长返航，把船开回到港内，保证安全，切勿在咱们游艇帆船上面嬉笑打闹，不要在游艇上面开展一些跳水啊这些比较威胁性的动作。
14: 离岸流是指当强风吹向海岸时，海水形成的海浪不断从外海拍向岸边，堆积过多的海水会沿着沙滩的平行方向移动，并逐渐汇集成一股强劲水流，以垂直或接近垂直于海岸的方向向外海流去。由于离岸流流速极快，且表面平静具有迷惑性，因此危险性极大。救援人员提醒，如遇离岸流，千万不要尝试逆流而行游向岸边，可以朝着与海岸平行的方向横向游离。
15: 离岸流它是一个条状的带向内海，一般形成的宽度呢是3米到10几米都有，然后带到水里边的速度每秒2米。这个时候我们最佳的一个方式就是随波逐流，可以通过仰泳的方式飘出去，然后向左右两边横向移动出去以后我们再回岸。
14: 救生衣又称救生背心，表面大多为尼龙或橡胶面料，里面的填充材料多数是具有大浮力的泡沫和气体等， 不同的救生衣浮力不同，也就是在水里能够承受的重量不一样。救援人员强调，穿戴救生衣首先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尺码。
16: 救生衣里面它都会有一些相关的表格标识，比如说你的这个体重是多少啊，这个肩宽是多少啊。

0: 就可以让自己漂浮在水面上，但需要注意的是，这样的救生衣只适用于自救。如果打算救人，穿着的救生衣浮力至少要达到150牛顿，
1: 仅仅只能用于自救。如果说我穿着它再去救人的话，如果被救者没有救生衣，可能这个浮力就不足。
0: 消防员介绍，救生衣没有破损的情况下，可以在水中漂浮数个小时。 但人在水中的时间久了，容易出现失温、肢体僵硬、意识模糊和呛水，碰撞到礁石等情况，因此一旦发生落水险情，救援必须争分夺秒。看似平静的海面之下，地形往往十分复杂，不少水域存在陡坡，水深会在某个位置突然变深，趟水游玩极易踩空。
2: 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采取漂移或我们的头部完全伸出水面的。救援人员介绍，如果发现有人落水，可以寻找木棍、鱼竿等长条形物体，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到最近的位置伸过去将人拽回岸边。如果现场有绳子的话，还可以把绳子拴在救生圈上进行抛投。水中的人抓到救生圈时，岸上的人就可以将他拽回。 同时一定要及时报警，寻求专业救援力量的帮助。如果具备下水救援的条件，救援者要从背后接近溺水者，再托起他的身体，让其头露出水面，侧游上岸。消防员还特别提醒，不要到陌生水域或人烟稀少，尤其是没有手机信号的偏远水域进行水上活动。海边玩水，身体状态是安全第一道关口。
0: 仓促下水极易引发抽筋、拉伤等意外。下水前建议先充分热身。
3: 在每次下水前呢，建议做5到10分钟的拉伸，从我们的颈椎、肩膀、胸椎、腰椎以及四肢开始。做热身的意义和目的呢，是避免运动造成的一些拉伤。
0: 无论是水上的各项运动，还是游泳，医生都不建议患有严重心脏疾病、心肌病、高血压，还有癫痫等病症的患者参与。
3: 比如说高血压或者心脏病的患者，他下水的时候热胀冷缩的情况，他心脏会急速的收缩，收缩的话会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的供血不足，供血不足造成我们出现的低血容量性休克，会出现溺水溺亡。
0: 医生介绍，耳石症、中耳炎等疾病的患者，耳朵进水易失衡摔倒溺水，不建议下水。糖尿病、哮喘病的群体如需下水，务必提前准备相应的药品。
3: 便要时刻注意自身状态，量力而行。同时，饮酒后切勿下水，酒精会削弱判断力，并加速体温流失，增加遇险风险。此外，相关专业人士建议大家在下水游玩时，尽量穿颜色鲜艳的衣服，万一落水，便于搜救人员快速发现。另外，因为水中可能会有贝壳、礁石等一些坚硬的物品。
4: 建议大家下水前最好穿上涉水鞋或潜水袜，防止脚底划伤受伤。还是这句话哈，出门在外，安全第一。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去逛一逛博物馆。哎呀，央视新闻与全国少工委办公室共同推出的博物馆里的历史课第二季日前正式开课了。
5: 总台央视主持人、少先队校外辅导员小璐姐姐继续带领少先队员们开启探访之旅。那么这一站来到了海南省博物馆。少先队员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璐姐姐。
6: 小璐姐姐好。
5: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到了美丽富饶的南海明珠海南岛，走进了海南省博物馆。 这里呢有很多丰富多彩的历史遗存，存留着我们祖先筚路蓝缕、扬帆远航、连通世界、心向家国的珍贵记忆。那开始今天博物馆探究之旅前呢，我给大家呢要带来一个小小的挑战，这是我们海南省博物馆的文创，来同学们看一下，
7: 这是一艘大船，这些都是船上应该装的货物吧？
5: 没错，这是一艘航行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中国商船。现在呢，它上面呢还是空空的。当我们完成今天的博物馆探究之旅之后呢，我们就给华光礁一号装满货物，让它重新起航，好不好？
8: 好。
5: 好，队员们，现在我们就出发。
9: 队员们来看看展柜当中的这件文物，
5: 猜猜它是什么？
9: 它好像结了一层硬壳，
10: 是一个泥巴做的水壶。
5: 其实呀，它是一件非常精美的瓷器，南宋青白釉，弦纹直壶。
0: 大家之所以觉得它这个外形呢很奇特，是因为它有一个厚厚的外壳，这个外壳

0: 河呢是大海创造的时间胶囊，是珊瑚礁的结块。
1: 珊瑚礁，海底的珊瑚。
0: Gam 走近仔细看一看，看看它这个外壳表面是不是凹凸不平的，而且呢有很多小小的孔洞和微小生物的痕迹，对不对？
2: 对，
3: 真的有点像蜂窝。
0: 没错，这是海洋生物留下的痕迹，它原本的样子呢应该是这样的。这是同一批植壶，这件是经过文物保护工作者修复和清理之后它的模样。大家仔细来看，这件植壶呢表面的釉色呈青白色，也被称作影青，这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重要见证。
4: 这些瓷器是掉进海里了吗？
0: 确实是，这是一个关于海底沉船的故事，它也见证着我们先民扬帆大海远航世界的悠久历史。
5: 南宋时，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达到了空前繁华，大量商船从泉州、广州等大型港口出海，最远抵达东非一带。中国输出的商品中，瓷器是最大宗货物，换回的则是香料、珠宝等海外珍品。海南岛凭借地处南海要冲的地理优势，成为这条航线上的重要补给站和中转枢纽。1996年发现于西沙华光礁内侧的华光礁一号沉船，正是这段历史的直接见证。
1: 这艘沉船呢，出水的文物有上万件，在这上万件的瓷器里头，从它的釉色来看哈，那我们有青白釉、青釉、白釉、黑釉和酱釉等等。从它的器型来看呢，有盘、碟、碗、纸壶、粉盒等等。
5: 华光礁一号是在福建一带建造的浮船，采用了中国造船史上重要的水密隔舱技术。船体被横舱壁分隔成多个独立的密封舱室，即使某一舱破损进水，其他舱室仍可保持浮力，大幅提升了远洋航行的安全性，是古代中国造船业的杰出成就。
0: 队员们看我们面前展柜当中的这件青铜器，它是海南本地出土的文物，看看像什么？
2: 像口大锅。
0: 在古代这样的器型叫做釜，釜底抽薪的釜，它呢可以架在这个炉灶上，或者呢用绳子吊起来，两边那个锅把用来煮食物，也就相当于现在的锅。
2: 那个锅把上还有两只小鸟。
0: 哎，你观察得非常仔细，在这件青铜器两侧立耳上面呢，每边都有一对小鸟，对不对？
2: 对。
0: 所以说呢，它是豪放当中又带着精巧。但是呀，当时的海南岛没有铸造这样青铜器的物质材料和这个制作工艺，所以说呢，它应该是从外面来的。
6: 那它是从哪里来，谁带来的呢？
0: 哎，这个问题问得好，它与公元前110年西汉王朝将海南岛正式纳入中国版图的历史有着内在关联。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5: 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平定百越后，在海南岛设置珠崖、丹耳二郡，共领16县，标志着海南正式被纳入中央政权版图。此后汉朝从内地迁移官兵和百姓前来屯垦戍守。
1: 铜釜是古代行军打仗所使用的一种炊具，那么我们所看到的这件铜釜，它的直径呢是50厘米。目前我们已发掘的铜釜当中有15件是出土地址比较明确的，几乎集中在海南的西北部，例如临高、儋州和乐东一带。《旧唐书》《后汉书》和《汉书》里头都有汉军南下这样的一个记载。
5: 汉朝的文化生产技术也随之传入，开启了海南与内地深度融合的历史进程。
0: 最后让我们欣赏一幅绚丽多彩的织锦，队员们看一看上面绣的是什么图案。
2: 有龙，下面还有波浪，
3: 旁边还有好看的花和鸟。
0: 没错，这叫五龙出海图，是清代黎族龙背上的主体图案。队员们来看， 这五条龙啊，它们姿态蓬勃，活力四射，从海面上一跃而出。那么生活在海南的黎族同胞为什么要精心制作这样一幅以龙为主题图景的织锦呢？
6: 作为商品交易，
7: 希望出海平安，捕鱼丰收。
0: 哎，大家的猜想呢都很有道理，但是龙背的用途比大家猜想的更特别。我们大家都知道，龙在中华文化当中呢是极具代表性的纹样，而黎族同胞传承了3000年的黎锦，它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古老的纺织染绣技艺之一。历史上海南的黎族同胞，他们用黎锦织就的龙背是当时向朝廷进献的珍贵贡品。元代的黄道婆曾向黎族学习棉纺织工艺，回到故乡松江府改进棉纺织工具，织出了各种花纹的棉纺织品，对于棉纺织工业的进步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被誉为一背天下。
5: 黎族是海南岛上最早的居民之一，3000多年前就已在此繁衍生息。黎族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但没有文字，他们通过纹饰和图案来记录历史，传承文化，就有了黎锦。而黎锦中的巅峰之作则是龙背。
1: 我们除了龙以外，我们也看到了有喜鹊和梅花，有鹌鹑、宝瓶，然后有缠枝花卉纹，包括这个万字纹等等。那么其实寓意呢，就是喜鹊登梅，平平安安。
5: 黎锦技艺由黄道婆革新传播至中原地区，极大推动了我国古代棉纺织技术的发展与普及。龙背不仅是一件精湛的民族工艺品，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见证，被誉为民族团结背。
0: 好了，我们今天的对课呢马上就要结束了，队员们，通过今天的博物馆探究，大家是不是收获满满？
8: 对，
0: 好，现在呀，我们就将货物装载到华光礁一号的商船上。
9: 小鹿姐姐，我们的复原好了。
8: 我们也好了。
0: 哇，队员们太棒了。好，现在呢，华光礁一号已经满载货物，准备扬帆起航了。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更加懂得海南自古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黄金枢纽，它见证着我们先民劈波斩浪、驰骋远洋、勇于探索、连通世界的豪迈，也阐释了多元文化在这里交融共生的历史足迹，以及中华文明开放包容、向海远播的璀璨篇章。
10: 刚刚我们一起去到了海南省博物馆，而我们如果现在去到海南省博物馆的话，会看到正在展出的栗子丹溪荔枝文化展。那么这个展期呢会持续至8月30号，展览汇聚全国9家文博单位的103件套珍贵藏品，通过4大单元与互动体验，多维度地展现荔枝从古至今的文化内涵与产业脉络。那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展览啊是设置了这个互动的亮点，比如说我们可以闻啊，闻得到的香味区域就复刻了宋代荔枝壳香方，并提供这个鲜荔扩香石来供大家来品鉴，而且还可以在摸得着的木头的这个地方去，可以去触摸海南野荔枝木，感受它的质地和纹理，非常的有意思。以上就是本期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11: The world in a minute.
1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新入关键 Wildfires， Wild 狂野的， Wildfires 则是野火。近日欧盟委员会发表声明说，鉴于欧洲各地野火风险日益加剧，欧盟正在部署最大规模应对措施，包括协调部署创纪录数量的消防员、飞机和应急专家。声明说，来自14个欧洲国家和地区的近800名消防员将被派往塞浦路斯、希腊、葡萄牙等 wildfires 野火高发地区。此外，22架飞机和5架直升机已经处于待命状态。这是旨在应对野火的预先部署计划2022年推出以来部署规模最大的一次。欧盟还计划在塞浦路斯设立一个新的区域消防枢纽，预先部署6架飞机，以加强整个地区的火灾预防和 wildfires 野火应对能力。
13: 从耳边 国电视总台，
14: 环球资讯广播，
13: 环球资讯，
14: 世界无比精彩，
13: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5: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6: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7: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8: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19: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20: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了，我几乎都在三年。
16: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21: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22: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23: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6: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24: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25: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26: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4: 环球资讯广播，
13: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4: 分享世界每一刻。
13: 环球资讯，
27: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南非基础设施展览会于9号到11号在约翰内斯堡举行，全球超过25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家参展商参展。展会上，120多家中国企业携工程机械、管道水务、道路材料、建材五金和智能交通等领域产品集中亮相，中国制造新成果吸引不少参观者驻足。参加展会开幕活动的南非基础设施署负责人表示，南非希望看到更多本地企业与中国企业开展合作，中国企业可以带来技术和专业能力，帮助提升南非本土企业能力。2026香港旅游发展论坛6月9号至11号在港举行，数百位来自海内外旅游主管部门、国际旅游组织、知名旅游企业的业界人士齐聚一堂，共筑文旅合作新格局，共探科技赋能新路径。俄罗斯沃洛格达州中国传统文化博物馆开馆仪式10号在该州首府沃洛格达市举行。该馆是俄罗斯首个常设中国传统文化主题的博物馆，为中俄文明交流互鉴搭建全新平台。据知情人士10号透露， 随着美军在伊朗战事等行动中持续消耗武器库存，美国政府计划再次召集美国主要防务企业高管，商议加快武器装备生产。据知情人士向路透社披露，白宫计划最快下周召开促军火生产会议。由于伊朗战事和近年来美国对乌克兰提供武器弹药持续消耗美军库存，

存。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三月初曾紧急会晤美国七家军工巨头，商讨生产进度和增产计划。希腊官员十号通报，希腊海岸警卫队48小时内在克里特岛、加夫佐斯岛附近海域展开多轮救援行动，共救起近550名海上偷渡者。2011年以来，利比亚陷入持续的动荡，许多非法移民以利比亚为中转站，乘船横渡地中海前往欧洲。联合国难民署数据显示，去年共有约4.2万名非法移民乘船抵达希腊，同期有107人在地中海东部死亡。受持续的高温及水资源管理不当等因素影响，匈牙利第三大湖维伦采湖水位持续下降，十号测得的水位仅为56厘米，逼近历史最低纪录。湖泊生态系统及当地相关产业面临严峻挑战。业内专家预测，若短期内无大范围有效降雨，水位将以每日0.5厘米的速度持续下降，夏季末或跌至30厘米。据美国彭博社、今日印度等媒体11号报道，印度规模最大的医学类本科入学考试此前爆出重大泄题丑闻，引发印度舆论强烈不满。知情官员称，印度政府将首次部署印度空军，为将于6月21号举行的重考运送试卷。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0: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 他和中国的缘分始于上世纪70年代，他是最早来华的英国留学生之一。
2: 不得不说，从我第一次接触中文起，我就爱上了这门语言。中文与我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奇迹。
1: 他也是一位不知疲倦、从无纰漏的守护人，30几年如一日精心呵护中国典籍文物。
2: 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卷文物，也是世界纪年最早的印本书籍，所以我们不能犯任何错误，我们必须代表中国人民来守护它。We have to look after it
1: on behalf of the Chinese people. 多年来，他并不讳言英国所藏中国珍贵文件的来历。他说，这是一段中国与世界都无法遗忘的沉痛历史，这种劫掠行径是可耻的。资讯有故事，英国知名汉学家吴方思，中国瑰宝应该回到中国。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2026年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活动主题为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位于甘肃省西北部河西走廊最西端的敦煌，千年来是丝绸咽喉文明交汇之地。莫高窟的壁画，藏经洞的典籍，见证了千年间多元文明的交融互鉴，也为汉学研究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宝藏。1907年至1908年间，英法探险家相继踏入敦煌，从藏经洞掠走大批珍贵文献。这些承载着千年文明的典籍自此离开故土，流散海外，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
3: If the Diamond Sutra was returned to China, I would be delighted.
2: 如果有一天金刚经能够重回中国，我会非常高兴。我有幸能跟他相处30年，亲眼见证他的修复。等到交还给中国的那一天，我想我们会很骄傲地跟中国人说，我们没有亏待你们的宝贝。
1: 英国知名汉学家弗朗西斯·伍德，中文名吴方思，如今年近80。他在大英图书馆中文部工作近40年，担任中文部主任30多年，直至2013年退休。在职期间，他负责照看图书馆里的中国典藏，其中主要藏品是约14000件敦煌文献。

0: 见。吴方思曾坦言，在大英图书馆照看敦煌文物是一种莫大的荣幸。近日，吴方思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敦煌文献经历了令人心痛的劫难，汉译《金刚经》是中国的瑰宝，它应该回到中国去。《金刚经》现藏于大英图书馆，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印本。经卷末尾的印刷时间是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即公元868年，展开近5米长的卷轴，卷首是一幅精美飞画，描绘了释迦牟尼在花园讲经说法的场面。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林世田介绍说，
1: 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一个最早的一个雕版印刷本，对吧？868年的《金刚经》。
2: 据英国国家图书馆藏，
1: 因为《金刚经》的后面呢，它也是有古代的修复，所以为了给大家展示，也给它影印出来了。这是我们最早的版画。那么欧洲的版画要比它要晚500多年，而且这个是首尾完整。吴方思先生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他呢，借助我们国际敦煌项目，然后呢，他们呢把868年的《金刚经》那么版权无偿的收入我们来出版。一般呢，我们在过去每一个中国人到了英国国家图书馆，第一个要看的是这个，对吧？因为这雕版印刷术是我们世界文化之母，所以大家都会来看。
0: 2019年，一本名为《寻踪敦煌古书《金刚经》》的书籍，承载着历史的厚重感走到读者面前。书中描绘了关于世界纪年最早的印本书籍《金刚经》从发现、破损到转移修复的前世今生。通过这本书，读者第一次了解到大英图书馆修复人员历经近40年的时间，终于让这原本破烂不堪的古籍经卷重见天日的全过程。这本书的作者就是吴方思。
3: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 in conserving the Diamond Sutra, in bringing it back to its Tang Dynasty,
4: 修复《金刚经》使其恢复唐代原貌，最大的难点是把1910年之后所做的修复全部移除。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中国文献刚到英国时，人们并不了解这些文献，他们听取了日本专家的建议，而日本专家的修复方式不太一样。他们像修复画作那样修复《金刚经》，对《金刚经》进行了多层裱背，但他们实际上并不是一幅画，它是一份文件，是一篇文档，以前从来没有裱背，但后人使用了裱背。我们的修复人员需要移除7层裱背。最重要的是，我们认识到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卷文物，也是世界纪年最早的印本书籍，所以我们不能犯任何错误，我们必须代表中国人民来守护它。
3: So we couldn't make any mistakes. We have to look after it on behalf of the Chinese people.
0: 任抵大英图书馆之前，金刚经曾在大英博物馆长期展出，状态不佳。上世纪20年代，大英博物馆听取日本专家建议，从背面对看似脆弱易碎的经卷进行脱表，但吴方思检查发现一层层被衬与经卷原本纸面的张力不同，导致开裂更加严重，原件的一些绘画也因此错位。修复《金刚经》让古老的印刷典籍重焕光彩，自此成为他心中最重要的事。从2003年开始，吴方思与大英图书馆的修复技师马克·伯纳德一起工作。伯纳德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7层背衬揭下来。他们首先将需要修复的部分用清水打湿，融化背胶。古老纸张薄如蝉翼，掌握分寸绝非易事。凝心静气一整天，也只能完成10厘米见方的纸面修复。清理背衬后，《金刚经》的纸面甚至可以看到当年雕版印刷的压痕，时间的烙印震撼人心。《金刚经》的褪色情况让吴方思忧心不已。卷首的讲经图上有大片水渍，原本用于防虫的黄色染料已经消失，变成淡淡的褐色。经卷褪色的原因何在？是否在漫长的运输过程中接触到了化学试剂？他和团队不敢贸然修复，找到科学家反复模拟黄色染料的褪色过程。
4: 最后我们意识到它只是被水泡过，团队成员这才如释重负。经卷原已破损，清除背衬后更加脆弱，如何将其恢复原貌？团队分析了纸张纤维，从中国找来合适的纸，裁成毫米宽的小条，沿破损位置将金刚经一点点拼起来。这个过程仿佛跨越时空，与千百年前的匠人对话。吴方思说，经卷纸张的纤维厚度并不均匀，为修复工作带来很多困难。但我想，当年的印刷匠人或许也在尝试用什么纸最好，用哪种墨最佳。历经近七年时间，修复后的经卷已非常接近当初印制完成时的模样。纸质、纸张纤维、造纸工艺乃至木板印痕等均得以重现。团队还给经卷更换了更粗的卷轴芯，令纸张卷起时不至于过度紧张，从而能更好地保存。这是属于中国的文物，我们应该小心再小心地照顾它们。吴方思的话中充满敬意，而在整个修复过程中，最让吴方思感到自豪的是
3: When the last backing had been removed and the Diamond Sutra was as it had been made in the Tang Dynasty，
4: 当移除最后一层表背时，金刚经恢复了唐代原貌。最不可思议的是，如果你非常仔细地观察金刚经，仍然可以看到雕版印刷的印版痕迹，就好像是昨天刚刚印出来一样。脱去了那么多层表背，它好像一下子自由了。当你看到它这样没有任何表背的时候，它是那么放松。说一份敦煌文献是放松的，可能比较难理解，但这些纸张是快乐的。它漂亮地躺在那里，没有被挤压，被悬挂着，没有经受任何形式的折磨，只是放松状态的。我认为在修复中国佛经的过程中，重要的是始终要认识到差异，承认并接受差异。中国的纸，如果你观察敦煌文献使用的不同纸张，有厚纸、薄纸、桑皮纸、竹纸等各种不同材质的纸，看起来和摸起来都不一样，这太棒了。在研究敦煌文献的同时，你就会体会到纸张之美。
3: It's wonderful. You begin to appreciate the absolute beauty of paper when you work with 敦煌。
4: 吴方思早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说，轻轻地抖动这些纸页，听到这个迷人的声响，就像是听见历史的声音。
3: I chose Chinese by chance, and I'm eternally grateful that I chose Chinese and not Japanese and not Arabic.
4: 我偶然选择了中文，我永远感激我的这个选择，而不是选择了日语或者阿拉伯语。我认为是中文引领我了解这种风格迥异的文化。中国的历史如此与众不同，我仍然喜欢阅读中国唐朝、明朝的历史。中国和欧洲的历史如此不同，但我们都是人，所以可以相互理解。中国历史蕴藏着无穷无尽的乐趣，对我来说永无止境。我一直想尝试向英国人介绍中国历史的方方面面，因为我知道他们会像我一样着迷。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吴方思毕业于剑桥大学，他是英国同龄人中极少数的中文专业毕业生，说来也和他的家庭有关。吴方思的父亲曾在大英博物馆负责法语藏书，母亲也教授法语，吴方思从小就会说多种语言。他回忆，上了大学之后，我想选择语言专业，但那时我的法语和西班牙语已经很流利了，我想学习一门不一样的外语，而且越难越好。于是他选择了中文。 不得不说，从我第一次接触中文起，我就爱上了这门语言。中文是世界上最有意思的语言，中文与我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奇迹。
3: 1975年，
4: 吴方思前往北京大学学习中国历史，是最早来华的英国留学生之一。1977年，29岁的吴方思结束在中国的学业，进入大英图书馆工作，迎接他的是数量庞大的敦煌文献。刚入职的那个夏天，他将所有敦煌文献编目归档，搬进新柜子，
0: 经过统计编目，大英图书馆约有7000件经卷手稿，7000多件残卷和残片。吴方思说，造访大英图书馆的中国学者越来越多，他们专为敦煌文献而来，有人研究社会制度，有人研究书法艺术，有人研究历史，有人研究宗教，在这些经卷中寻找历史的声音。中国学者的热情专注深深打动着吴方思，他愿意帮助这些远道而来的朋友适应在英国的生活，带他们买菜，帮他们找住处，甚至接待其中一些人住在自己家。
3: I always think my only duty was to look after the manuscripts.
5: 我唯一的职责就是守护这些文献。与此同时，我也希望尽可能为中国学者提供帮助。所以我们很幸运能和来英的中国学者成为很好的朋友。他们在图书馆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想修复文献，所以我认为守护文献和支持学者是我的义务，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但也是一种极大的乐趣。
3: Hard work, but it was a great pleasure.
0: 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林世田曾先后6次去过大英图书馆，与吴方思有过很多次接触。
1: 吴方思博士，他对中国人特别特别的友好，因为他呢也是最早的留学生。那么他留学的时候呢，居住在延庆的农民家里，这个经历，所以呢，他对中国人、对中国的学者非常非常的友好。那么早期到英国留学的学生很多都得到他的帮助。当然，他的更大的作用在我们来说呢，他是推动了那么中英的很多的文化交流的合作，特别是像国际敦煌项目，那么他是个最重要的倡议者之一。
0: 作为世界上最早的纸质档案的一部分，敦煌文献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公元4世纪到11世纪。在佛经抄本之外，大量文献记录着当时的民间生活、社会文化，是重要的中国历史研究材料。但往来伦敦路途遥远，如何帮助更多中国学者研究使用这些文献？吴方思与中国学者合作，对馆藏敦煌经卷手稿进行影印、电子化和编录，并送至中国出版。1990年开始，四川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共计15卷。1994年，国际敦煌项目启动，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研究院和世界各地的大学图书馆研究机构等，将世界各地的敦煌手稿、绘画和艺术品数字化，让研究人员不用跑遍世界就可以看到敦煌文献。这一项目运行至今，数据库已集纳超过60万张图片。作为项目倡议者之一和指导委员会成员，吴方思语带欣慰，这种用心体验中国文化的经历让我获得极大快乐，也为此深感自豪。目前大英图书馆还收藏着一件敦煌星图，这幅世界上最古老的星图诞生于公元8世纪初，用圆圈、黑点和圆圈涂黄三种方式精巧绘出1359颗星辰，并画出星座位置。曾有英国文物专家提出沿用《金刚经》的修复方式对其予以保护，吴方思据理力争拒绝了这一提议。他说，敦煌星图的状况比较好，并不存在《金刚经》那样的严重破损，重新装裱修复势必对原件造成新的伤害，权衡利弊后，我们认为保持原样是对它最好的保护。在吴方思心中，敦煌文献是丝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说，对我来说，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城市是敦煌。
3: The first time I went to Dunhuang was I think in the very early 1980s。
5: 我第一次去敦煌，我记得是上世纪80年代初，我和一个旅游团一起去的。我做梦也没想到可以去这些文献的发源地，看到那些小小的石窟。当时游客很少，敦煌还是个小地方，很不发达，没有机场，我们必须乘火车和汽车去，很难到达，周围几乎没有人。现在沿着河西走廊去甘肃很方便，在一条大主干道上，一条很棒的超级高速公路，路上行驶着很多大卡车，这种变化太棒了。2019年，吴方思再次前往敦煌，
0: 此时离他出访这座城市已经过去30多年，敦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敦煌研究院对旅游的科学开发和对游客的有效组织给他留下尤为深刻的印象。

0: 印象。他说，游客先看影片讲解，意味着导游不用在现场讲解基本背景。参观莫高窟的游客分流成小团，意味着将对文物的影响降到最低，这是最好的保护。丝绸之路是人类文明历史上的浪漫一笔。吴方思说，丝绸之路是流动的，这里是物产交换、商品流通最频繁的区域之一。丝绸、黄瓜、葡萄、豌豆等各种货物在这条贸易之路上出现，这还是一条文化之路，不同语言在此交流，不同文明交相融汇。大量梵文、粟特文、希伯来文文献记录下其他国家的历史文化，丰富多元的敦煌文化是世界文化精粹的融合，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来兼容并蓄的典范。26年前，在中国举办的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100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国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说了一句话：“敦煌在中国，但是敦煌学在全世界。”吴方思当时参加了研讨会，如今26年过去，他认为敦煌博大精深，需要世界各地的学者继续研究。
1: It's impossible to underestimat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I mean, this is the world's earliest.
2: 敦煌文献的意义是不可小视的，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质档案。单从技术上看，中国人比欧洲人早几千年就开始使用纸张，中国比欧洲早500年开始印刷文字。中国在汉朝和唐朝的科学成就不可思议，这些你都可以在敦煌文献中得到印证。它让我们了解丝绸之路、贸易、旅行、宗教、信仰、日常生活、丝绸之路上商旅等情况。敦煌博大精深，需要世界各地的学者来研究，文献数量惊人，仅在大英图书馆就有1.4万卷敦煌经卷，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英国学者对敦煌的研究很有限，很少有人研究敦煌，这绝对是一个悲剧。我的剑桥导师崔瑞德教授，他关于唐代经济学的博士论文也是完全基于敦煌文献，但他使用的是日本拍摄的微缩胶卷，他没有看过原件，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因为原件就在英国。所以我认为英国学者没有利用好保存在英国国内的这些珍贵文献，这真是太可惜了。
0: 多年来，吴方思并不讳言英国所藏敦煌文献的来历。他说，这是一段中国与世界都无法遗忘的沉痛历史，放在今天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在采访中，他谈起此前读过的《国宝流失百年记》。近代史上，侵略者通过战争、掠夺、盗掘、走私等方式劫走大量中国文物，外国探险家、古董商等也盗运走了众多珍贵文物。吴方思说，这种劫掠行径无疑是可耻的，我期盼那些非法获得的文物能够早日回归中国。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近明天南北方暑热天气发展，30度以上区域将连成片，河南及周边一带暑热更盛，将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降水方面，今天南方多地仍将处于降雨间歇期，西南地区以及东南沿海等地仍有降雨，东北有阵雨或雷阵雨。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北部和东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云南西南部和西北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天开始，暖湿气流再度加强北上，南方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将来袭。预计12号至14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将有中到大雨。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炎炎夏日，送到家的冰淇淋还冒着凉气，千里外的车厘子两天就能摆上餐桌，这份新鲜的背后离不开一条看不见的冷链条。最新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突破5850亿元。近年来，我国冷链需求稳步增长，中央厨房加冷链让方便的预制菜从工厂到餐桌所先直达，医药加冷链护送疫苗和靶向药安全抵达医院，即时零售加冷链则把冷饮和生鲜变成半小时就能吃到的舌尖满足，冷链已成为最贴近民生的隐形基础设施。与此同时，我国跨境冷链活力迸发，今年1至4月，我国鲜活农产品进出口额约3238.91亿元，同比增长7.5%。智利的车厘子30多个小时飞达成都，东南亚的榴莲搭上中欧班列进入国内市场，中国冷链正在重画世界的新鲜地图。不仅如此，我国主导发布的首个国际冷链标准，让跨境电商从产品输出升级为技术、模式、生态全方位出海。一条冷链锁住的是新鲜，连通的是世界。15/57，中国冷链将构建起优势互补、开放共生的全球生态圈，让中国方案成为全球冷链的新坐标。
4: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5: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6: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7: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6: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8: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6: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9: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6: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4: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也就是集安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10号在俄罗斯西部城市喀山举行，与会各方就当前国际安全问题交换意见，讨论了集安组织区域内及周边地区局势。会议认为，需共同采取措施以提升该组织能力，发挥欧亚地区稳定作用。俄外交部说，与会各国外长签署并发表了关于加强国际法、打击利用信息通信技术进行破坏和恐怖威胁、防止太空竞赛等方面的声明。集安组织成立于2002年5月，现成员国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据俄新社10号援引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话报道，亚美尼亚外长没有参加此次会议。据多国媒体报道，美军日前在阿曼湾以违反封锁令为由，向一艘载有24名印度海员的船只开火，导致3名印度海员失踪。印度政府一名官员1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失踪的3名印度船员确认死亡，其中2人的遗体已被找到。印度外交部此前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此次袭击。印度媒体称，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米克斯已收到印度方面就此事提出抗议的外交召回。也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一处军营11号凌晨发生剧烈爆炸，已经造成至少12名士兵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安全部门官员表示，据初步调查，事故由军营弹药库内电线短路引发，起火之后火势蔓延至弹药储存区，引发连续爆炸。 目前也门官方尚未就事件发表正式声明，也未公布

0: 物损失情况等细节。近日发表的一项法国新研究显示，过去30年，北大西洋吸收储存的来自人类活动的碳量增加了1/3以上。相关成果发表在国际期刊《生物地球科学》上。研究人员认为，目前观测到的变化主要与人类活动产生的碳有关。了解海洋如何吸收和重新分配这些碳，对于预测未来气候演变至关重要。记者今天了解到，针对我国温室气体监测与计量领域中星机、空机、地机主流监测设备及核心方法长期依赖国外技术，致使国家、区域及行业层面碳排放监测数据难以实现自主精准的质量控制这一关键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国内优势科技力量开展星空地一体化温室气体浓度探测、浓度监测、排放反衍算法及监测装备等关键技术攻关，成功突破高分辨率国产卫星二氧化碳 CH4 柱浓度与排放反衍核心技术，打破了国外在中尺度二氧化碳通量探测激光雷达浓度与风场同步探测领域的技术垄断。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11号14时24分，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阿拉善右旗发生3.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有故事。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3个国家3场开幕式，48支队伍12个小组，赛期延长至39天，比赛数量也大幅增加到104场。第一轮淘汰赛由以往的1/8决赛变为1/16决赛，冠军球队要经过多达8场比赛的洗礼。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幕将徐徐拉开，又一个沸腾之夏即将到来，亿万球迷翘首以待，开启一场关于足球的激情之旅。资讯有故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大幕拉开。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地时间6月11号晚，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拉开大幕，4年一度的足球盛宴将再次点燃全世界的热情。这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参赛队伍从32支扩军至48支，比赛场次也大幅增加至104场，赛事规模、影响力与覆盖面均达到历史新高。国际足联此前宣布，本届赛事有望打破1994年美国世界杯创下的累计350万观众人数纪录。今年5月初，国际足联宣布，本届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但时间上稍有差异。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举行的开幕式将拉开本届世界杯的序幕，接下来加拿大将在多伦多举办第2场开幕式，美国随后在洛杉矶举行第3场开幕式，3场开幕式都在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举行。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此前向外界表示，这些开幕式将音乐、文化和足球融为一体，既体现了每个国家的独特性，也展现了本届赛事所代表的团结精神。3场开幕式结束后将迎来3场小组赛。墨西哥城的开幕式结束后，本届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的比赛将在开幕式举办场地阿兹特克体育场打响。多伦多的开幕式结束后，加拿大队将迎战波黑队。洛杉矶的开幕式结束后，美国队将迎来与巴拉圭队的小组赛。 本届世界杯的东道主之一墨西哥即将创造世界足坛的一项新纪录，成为全球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从1970年到1986年再到2026年，整整56年的时光流转，贝利和马拉多纳两代球王曾先后在这里夺冠加冕，无数经典瞬间在这里定格。
3: Pele, Banks, Pastau, Riva, Beckenbauer。
2: 您听到的是一名热爱足球的墨西哥小男孩在1970年世界杯开幕之际的愿望。去阿兹特克体育场看贝利打进巴西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个进球。1970年是世界杯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届赛事，世界杯首次走出欧洲与南美，来到墨西哥这片高原热土。稀薄的空气非但没有冲淡足球的激情，反而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每一脚传球都更具张力。世界杯在这里迎来了一系列革新，红黄牌制度首次亮相，换人规则正式启用，足球通过卫星信号传遍全球，让世界杯真正成为属于全人类的视觉盛宴与运动狂欢。也正是在这片高原赛场，贝利完成了从足坛巨星到一代球王的终极加冕。他曾在自传中这样回忆，我永远忘不了1970年6月21号的阿兹特克体育场。赛前我疼得几乎走不动路，情绪崩溃到流泪，我害怕这会是又一次失望。可当我踏入球场，听见10万球迷的轰鸣，所有疼痛都消失了。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为巴西赢下这座奖杯，让雷米特杯永远属于我们。
4: 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吹响，巴西队4-1成为了世界冠军。巴西队的球员们立刻被欢庆的人群包围了。
2: 最终在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举行的决赛中，巴西队以4-1横扫意大利队，贝利头球首开纪录，打入巴西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粒进球，成为那支桑巴军团最耀眼的符号。当中场哨响，巴西队继1958年、1962年后再次夺冠，成为世界杯第一支三次夺冠的球队。雷米特杯永远留在了巴西，贝利也成为首位三夺世界杯冠军的球员。16年之后，阴差阳错间，世界杯再度来到了墨西哥。原定举办地哥伦比亚，因财政困难等种种原因放弃了举办权，墨西哥临危受命接盘，但却在1986年的夏天给世界足坛带来了又一段无法复制的传奇。1985年9月19号，墨西哥发生8.1级地震，导致首都墨西哥城的中心区域1/3建筑物被毁，大约10000人丧生。在经历大地震的考验后，这片土地以惊人的坚韧再次撑起世界杯的舞台，让足球成为抚平创伤、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
4: 能够容纳10万名观众的墨西哥城阿斯台克体育场座无虚席。
2: 1986年6月22号，阿兹特克体育场，阿根廷队对阵英格兰队。4年前的马岛战争硝烟尚未散尽，绿茵场上的对决也让比赛的氛围不再局限于竞技本身。下半场，马拉多纳用上帝之手改写比分，短短数分钟后，他又上演了从本方半场启动，连过5名英格兰队防守球员，晃过门将破门，成就传奇经典的世纪进球，以一己之力点燃全场，震撼世界。那届世界杯属于新一代球王马拉多纳，5粒进球，5次助攻，他几乎以单人之力率领阿根廷队登上世界之巅。决赛中又是他的精妙助攻帮助队友绝杀当时的西德队，锁定冠军。
5: 比赛已经结束了，结果阿根廷足球队以3-2胜了联邦德国足球队，夺得了第1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冠军。这时候场上的气氛是相当的活跃，锣鼓在敲，喇叭在叫，震天的呼喊声掩盖了整个球场。
2: 16年间，两代球王同一片赛场先后登顶， 阿兹特克体育场也成为世界足坛独一无二的圣地，唯一一座见证两代球王夺冠的场地。56年岁月流转，当世界杯第三

0: 足球热情正持续升温，又一个沸腾之夏即将到来。对于墨西哥来说，除了有三个城市举办赛事，更希望借势世界杯和足球，让更多人看到一个真实变得越来越好的墨西哥。北京时间2026年6月12号凌晨，东道主墨西哥队将迎战南非队。对墨西哥队而言，揭幕战不仅是一场比赛，更是一种仪式。全队目标明确，打破自1994年以来连续七届世界杯止步16强的魔咒。不过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墨西哥队甚至没能小组出现。
1: Somos México.
2: We are México.
3: México.
4: We are Canada.
5: We son Canada.
6: We are Canada.
7: We are the US.
8: The US.
9: The US.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宣传片。本届世界杯是历史上赛事规模最大的一届世界杯，举办地横跨三个国家的16个城市。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三座墨西哥城市，墨西哥城、瓜达拉哈拉、雷蒙特，还有加拿大多伦多和温哥华，剩下11座城市几乎覆盖了大半个美国。纽约、新泽西、西雅图、洛杉矶、波士顿、亚特兰大、达拉斯、休斯顿、堪萨斯城、费城、迈阿密和旧金山。6月2号，国际足联宣布，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国际足联在其官网上称，这个名单展现了比赛的规模和吸引力。有357名球员此前至少入选过一届世界杯阵容，891名球员则是首次参加世界杯。扩军给世界杯带来最直观的影响，就是赛制的调整以及赛程的增长。在32队时代，所有球队被分成8个小组，每组前2名晋级16强。扩军后，虽然每组仍然是4支球队，但除了12个小组的每组前2名可晋级，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的第3也能出现。第一轮淘汰赛也由以往的1/8决赛变为1/16决赛。32队模式下，小组出线规则简单清晰。如今多支小组第3参与排名比拼，各队就需要计算积分、净胜球等多项数据，出线形式和淘汰赛对阵也随之充满了变数。出线名额增多，不仅让众多小球队看到了突围希望，也降低了传统强队小组赛爆冷出局的概率。多出4个小组，增加一轮淘汰赛，使得美加墨世界杯的赛期延长至39天，比赛数量也大幅增至104场，冠军球队要经过8场比赛的洗礼。相比之下，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在29天里完成了64场比赛，阿根廷7战功成。本届世界杯上，34岁的内马尔、39岁的梅西、41岁的 C 罗等黄金一代球员或将送上谢幕演出。这些老将会书写怎样的世界杯故事，值得期待。而老将谢幕的同时，本届世界杯也有不少新星亮相，他们的表现同样值得期待。年仅18岁的西班牙球员亚马尔是本届世界杯最年轻的选手之一，被誉为西班牙新一代的天才球员。这将是他第一次出战世界杯，此前他已代表西班牙出战多场关键预选赛。法国球员姆巴佩不能不提，如今他正值27岁巅峰期，曾于2018年随法国队赢得世界杯冠军，加上2022年卡塔尔。2届世界杯中，他共射入12球，差4球追平德国球员克洛泽的16球历史记录，有可能在本届世界杯夺得射手王的荣誉。非洲岛国福德角由散落在大西洋上的火山群岛构成，土地不多，风浪不小，人们习惯了抬头望远方，船从远方来，人向远方去。本届世界杯，这个非洲岛国男足成功奔向远方的世界杯。 他们在世界杯非洲区预选赛中力压非洲传统强队喀麦隆，以小组第一的身份直接晋级，历史性的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成为世界杯史上国土面积最小的参赛国。这个由10个火山岛组成的国家，通过

0: 足球凝聚了整个民族的力量。福德角国家队主教练佩德罗·莱唐布里托在世界杯开幕前夕激动地表示，所有福德角人都为此感到自豪。
1: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海外，所有佛得角人都为这支球队感到高兴，为这支球队感到自豪。人们觉得这支球队真正展现了我国人民的风貌，我们也为那些小国带来了希望。因为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只要组织得当，他们同样能够做到；只要有目标，他们也能实现。我们的经历证明，无论目标多宏大，小国同样有能力实现。
0: 福德角国家队队长门德斯说，福德角打进世界杯正赛，让足球成为一个连接福德角和外部世界的纽带。
2: 我希望这次参加世界杯正赛能够为许多年轻人打开新的大门，同时也希望更多外国人来到这里，花时间了解这个国家，看到这里拥有丰富的人才资源。
0: 福德角邮政公司和福德角足球协会6月8号在首都普拉亚举行纪念邮票发行仪式，以纪念福德角国家男子足球队首次晋级世界杯决赛圈。福德角足球协会主席马里奥·塞梅多表示，纪念邮票将随着邮件走向世界，踏上世界杯赛场，承载着福德角这个群岛国家的梦想。本届世界杯，福德角与西班牙、沙特阿拉伯和乌拉圭同分在 H 组。不仅全体福德角人，甚至全世界球迷都期待福德角在世界最高足球舞台上书写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杯首秀。随着世界杯开幕不断临近，几个热门话题登上热搜。美加墨世界杯被称为史上最贵的世界杯，国际足联首次对官方球票采用动态定价，票价随比赛热度和需求自动调整。自去年9月开赛以来，官方票价已多次调整，决赛一类票价格从去年12月的8680美元一路升至今年4月的10990美元，之后有所回落，但降幅不大。而在4年前的卡塔尔世界杯，决赛一类票官方售价固定为1600美元。据统计，本届世界杯共收到超过5亿份购票申请，而总球票数仅约700万张，僧多粥少，票价水涨船高。本届赛事的各项观赛成本也普遍大幅提升，这一点在公共交通上尤为明显。本届世界杯决赛举办地大都会人寿体育场，本届世界杯上它名叫新泽西体育场，位于纽约附近的新泽西州，届时预计大量球迷将从纽约曼哈顿前往新泽西观赛。总台记者刘旭日前专门前往了这座体育场，探访球场相关准备工作。
3: 首先来看交通，也是围绕着这座球场悬而未决的最大的争议。那么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距离新泽西球场最近的一个交通枢纽。那么根据方案，那么新泽西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将会承办8场比赛。那么按照目前的这样一个方案，从纽约曼哈顿岛上的车站到球场所要乘坐的这个新泽西交通巴士，往返的票价一度高达150美元左右。那么在较大的争议之下，现在降到了大概约105美元。但是同样的这样一个线路，在平时的票价只要10几美元，已经因为世界杯翻了好几倍。所以有不少球迷就已经认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公共交通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如果开车来看球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新泽西体育场原本有巨大的停车场，但是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组委会表示出于安全的考虑，以及要为服务相关的用车以及基础设施来腾出用地，所以这样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将在绝大多数的比赛日期间不会向普通的公众开放停车。据我们了解，在球场旁边的美国梦购物中心，它大概一共有20000个停车位。那么在世界杯举行的期间，这个停车场的一半，也就是超过10000多个停车位，将会供球迷停车来使用。那么停车费是多少钱呢？据说目前的最新的情况是，大概停车在比赛日当天来停车会是180到200美元之间这样一个天价。 官方希望呢更多的球迷能够乘坐公共交通来到球场看球，而赛后离场可能才是真正的挑战。几万名球迷排队去等公共交通或者是网约车，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会是何等混乱的情况。
0: 除了交通，世界杯带来的涨价效应也正在蔓延。决赛期间，球场附近普通连锁酒店的普通标准间一晚价格已经达到了2200美元和4000美元的天价，附近几公里外的普通连锁酒店价格也普遍在600-700美元以上。当地居民海拉对总台记者表示，
4: 现在美国通货膨胀已经很严重了，我要付很贵的邮费来到这里，现在还要花高价买球票，这真是太糟糕了，我感到很遗憾，我绝对不可能去看球，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感到失望，希望能重新评估球票价格，至少给真正的球迷一些折扣。
0: 另外，高温天气或许也将给本届世界杯制造一点麻烦。气象专家最近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困扰，可能会影响场上球员的发挥和现场观战球迷的体验。本届世界杯赛事将在16个城市举行，其中一些城市六月和七月的天气闷热难耐，而且经常有雷电暴雨。此外，那段时间正值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加拿大的山火季，一些赛事举办地的空气质量堪忧。亚特兰大、休斯敦、达拉斯、洛杉矶和温哥华等举办城市将使用带屋顶的封闭式体育场，但其他举办城市多数是露天体育场，容易受到下雨、闪电干扰。据一个权威气象专家团队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今年世界杯约1/4的赛程将受到高温影响，其中包括当地时间7月19号晚进行的本届世界杯决赛。
5: Shakira,We are ready.
6: We are ready.
7: We are ready.
8: We are ready.
9: We're ready.
10: We're ready.
11: We are ready.
12: We are ready.
13: We are ready.
14: We are ready.
15: We are ready.
16: We are ready.
17: We are ready too.
0: 谁能最终在扩军后的首届世界杯折桂，令许多人津津乐道？但事实上，虽然世界杯也会有冷门，但冠军确定性很高。自1954年以来，拿冠军的来来回回就这么几支球队，而整个世界杯历史上也只有8支球队曾夺冠。目前看，其他足球新势力短期内仍难以撼动强者们的地位。那么，到底会是哪一支球队呢？北京时间2026年6月12号凌晨3点，随着阿兹特克体育场的哨声即将再次响起，又有谁将在世界杯的绿茵场上写下属于自己的名字，写下属于足球的荣光与热爱？我们一起拭目以待。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18: The world in a minute.
19: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ighter Jet Fight 打斗，Fighter Jet 则是战斗机。近日，据多家西方媒体报道，由于双方在工业领域存在严重分歧，德法两国已放弃联合研制下一代Fighter Jet 战斗机的计划。项目的失败再次凸显出欧洲国家在复杂且耗资巨大的跨国项目上难以实现合作的困境。据报道说，法德两国于2017年共同启动了未来空中作战系统，后吸纳西班牙加入。该项目旨在2040年前开发出欧洲第六代 Fighter Jet 战斗机，并打造一个将载人战斗机与无人机以及地面雷达等感应器连通起来的数据交换系统。然而，位于法国的达索航空和位于德国的空客防务与航天公司之间围绕主导权问题存在严重分歧，项目长期陷入停滞。
20: 环球资讯广播，
21: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0: 世界在你之间。
22: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23: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24: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25: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26: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 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6: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7: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9: 环球资讯广播。
7: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0: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7: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1: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7: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2: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7: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3: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7: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4: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5: 真的你好吗？
14: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6: Ladies and gentlemen,
14: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7: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7: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7: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1号宣布，应蒙古国外长巴特策策格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6月13号至15号访问蒙古国。当天，就日本政府近日有关表态，林健在答问时表示，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在今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近日第34届中新经贸联委会在北京召开，中国与新西兰围绕着深化双边经贸关系、加强区域和多边领域的合作等议题深入的交换意见，双方同意共同推进中新自贸协定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谈判，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世贸组织等区域和多边框架下的沟通作协作，继续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据知情人士10号透露，随着美军在伊朗战事等行动中持续消耗武器库存，美国政府计划再次召集美国主要防务企业高管，商议加快武器装备生产。据知情人士向路透社披露，白宫计划最快下周召开促军火生产会议。由于伊朗战事和近年来美国对乌克兰提供武器弹药持续消耗美军库存，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3月初曾紧急会晤美国7家军工巨头，商讨生产进度和增产计划。 6月9号至10号，来自亚洲、欧洲、非洲和北美洲等地的200余名学者和社会人士齐聚希腊雅典，参加第二

0: 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共同探讨古典文明的时代价值与古典学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本届大会不仅为全球古典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也为推动国际学术合作和文明交流互鉴开辟了空间。当地时间10号，遭美国拒绝入境的索马里足球裁判奥马尔·阿尔坦返回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受到当地球迷和官员的热烈欢迎。针对记者关于此事的提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政府需要确保让没问题的人进入美国。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同一天说，这一事件令人遗憾，但国际足联无法掌控一切，并不能控制各国政府和警方的决定。希腊官员10号通报，希腊海岸警卫队48小时内在克里特岛加夫佐斯岛附近海域展开多轮援救行动，共救起近550名海上偷渡者。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4: 青藏高原雄踞世界屋脊，被誉为地球第三极，是亚洲水塔生态屏障，更是无数科学家心向往之的秘境。这里平均海拔超4000米，群山巍峨，冰峰林立，孕育了长江、黄河、澜沧江等多条大江大河，蕴藏着地球演化的终极密码。然而在半个多世纪前，这片广袤高地还是世界科学界的空白区，西方探险家随意出入，却没有中国人自己的系统科考。直到1973年，一支特殊的科考队伍踏上高原，开启人类首次大规模多学科全覆盖的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他们用脚步丈量冰峰，用青春守护国土，在生命禁区书写了中国科学家的传奇。那么，旧中国的青藏科考经历了怎样的空白与艰辛？新中国为何要举全国之力启动首次青藏科考？首批科考队员如何冲破险阻，挺进藏东南？在与世隔绝的高原上，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生死考验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探秘第三集，中国首次青藏科考纪实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73年5月，人类历史上首次全面系统的青藏高原综合科考正式拉开帷幕。40多名首批队员从成都出发，沿川藏公路挺进藏东南。彼时的川藏线绝非今日的风景大道，而是悬崖峭壁、泥石流、塌方频发的天险之路。2400公里路程，峭壁千仞，深渊万丈，冰雪终年不化，塌方动辄封堵道路数月。队员们乘坐改装卡车，车厢内两排木板相对而坐，一路颠簸，尘土飞扬。很多人大衣后襟被磨烂，大家自嘲是坐摇篮。行政副队长王振环负责全队后勤，三次遭遇翻车，水箱频频开锅，陷车就更是司空见惯了。青藏队的科技工作者们总是爱拿愚公移山打趣，愚公挖山不止，青藏队挖车不止。从察隅开始的青藏科考第一站，不止达到了练兵的目的，更是首战告捷。3万多平方公里的察隅地区，青藏队足迹所至，几乎每天都有新发现。 人们习惯把青藏高原想象成不毛之地，但察隅地区这处西藏江南颠覆了人们的想象，乃至远远超乎所有科考队员们的预料。林业专家李文华早年考察过从大小兴安岭、长白山到西伯利亚绵延数千里的泰加林带，对世界暗针叶林区了如指掌，但是对藏东南的植物王国，此前所知仅是西藏林业部门提供的几页油印材料，知道西藏地区有森林而已。等他走进了察隅地区的森林之中实地调查，才发现这里的森林量远超油印材料的几十倍。从山谷到山顶，沿途所经历的植物世界如同赤道到北极，把整个世界的热带、亚热带、温带、寒带的植物全部拉到了眼前。动物学家冯作健在藏东南的密林当中找到了藏马鸡、白唇鹿、蓝喉太阳鸟、马麝，除了藏北地区特有的藏羚羊、藏野驴等少数几个物种之外，几乎所有西藏地区的珍禽异兽都有所发现。但是若论发现物种的数量，动物学家就远远比不上昆虫学家了。黄富生和他的同事张学忠等人在1973年及此后的三年当中，累计采集了十几万号昆虫标本，种类以千计，其中20多个新属、400多个新种。作为填补我国空白的一个发现，缺翅目就是在察隅地区首次发现的。藏东南丰饶的资源成就了青藏科考第一役，不仅队员们信心大增，期待来年再战，也赢得了中国科学院的重视和支持。就在1973年青藏队收队后的冬季里，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紧锣密鼓地落实了三大举措。其一，青藏队增援100人；其二，加强后勤保障，在拉萨建立科考基地大本营；其三，从华北某部复员军人中选招30名汽车兵，作为青藏队专业驾驶员，保障青藏队车辆和司机长期稳定。及至1976年，青藏队迎来了最大规模的扩容，总计上千人的青藏科考大会战开始了。1973年到1976年，青藏队主要的科考活动集中在西藏自治区。青藏队负责人孙宏烈把此次科考定义为摸清家底、填补空白、定性描述。4年时间，科考规模不断扩大，成果更是一年比一年丰富。到1976年，青藏队的科考成果可以用井喷来形容。青藏队采用的是以拉网式的滚地毯式的科考方式，在120万平方公里的西藏大地上，青藏队的科考队员们如同工蜂穿梭往返，沿雅鲁藏布江2000公里上溯下行，在喜马拉雅的崇山峻岭当中攀上攀下，东起横断山脉的昌都，西至西部高原的阿里，北上冈底斯、念青唐古拉，穿越整个藏北高原腹地。青藏队特别设立的干流组重点考察雅鲁藏布江，贯穿西藏中南部的雅鲁藏布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河，它源于喜马拉雅和冈底斯两大山脉之间的冰封雪岭，东向2057公里，在东喜马拉雅一个大拐弯飞流直下，在巴西卡流入印度平原。1973年，青藏队就考察了雅鲁藏布江大拐弯，随后数年的考察，他们在雅鲁藏布大峡谷逐级上溯。到1976年，终于得到了最重要的地理成果，确认了雅江正源。青藏队干流组从拉孜县加加地方向西，进入雅鲁藏布江上游地区马泉河河谷。 马泉河河谷的上缘，北面的马优木藏布，中间的杰马央宗，南边的库比藏布，在

张穆章地方汇流成马泉河，马幽墓葬部是条季节河，当时已经消失，被排除在雅江源之外。青藏队干流组分别考察了库比藏部和杰马央宗的流量、河长和流域面积。1976年，青藏队收获最多的成果来自一片真正的空白——羌塘无人区。羌塘在藏语中是北方空地的意思，学名则为藏北高原，它是青藏高原主体和核心部分，面积足有60万平方公里，海拔在4500米以上。这一空旷寂寥的高寒地区极少被人类打扰。19世纪以来，曾有数十位外国人闯入这一地区，其中瑞典科学家斯文赫定曾3次穿越过它。上世纪30年代，两位中国科学家刘慎鄂、徐进之分别考察过这一地区的北部和南部。历史上的考察虽然积累了堪称宝贵的资料，但是毕竟有限，不足以科学的全面地描述藏北高原，所以它仍是一个科学上的准空白地区。在外国探险家的笔下，穿越藏北无人区无异于炼狱之行。对青藏队来说，藏北无人区科考同样是最艰苦卓绝的任务。藏北分队的32名成员经过了严格挑选，除了随行的摄影师、记者、司机、医生、无线电台报务员之外，10多位科研人员都是此前及后来青藏队的骨干。队长人选更是反复掂量，最终确定了王振环。王振环几年来一直是负责青藏队后勤保障的副队长，资深的大管家。而他能出任藏北分队的队长，最被看重的是航母出身，曾任骑兵团长。穿越藏北之行，不但有未卜的艰难险阻，已知的危险就包括狼、熊之类的猛兽，还有流窜的土匪、叛乱分子。所以藏北分队是一个武装分队，实行准军事化管理，王振环担任队长再合适不过了。藏北分队遇到困难，不仅是要面对野兽，还经常拉肚子。按说科考队员们多是30-40岁的年纪，身体都很好，但是无人区的水源可不知道是什么成分的矿泉水，藏北分队几条壮汉的肠胃也适应不了。偏偏在藏北无人区，成分不明的矿泉水也不一定随处可见。有一次1连3天没有遇到水源，所有人都渴坏了。在一处干河床，汽车陷住了，队员们挖车挖出了湿土，地质学家一看，马上让大家继续挖，还真挖出了水。水很浑浊，随队医生让急不可耐的队员们等一下，让水澄清一会儿，可是谁也不听劝，舀起来就喝。还有人开玩笑说，这黄褐色的水就是可可水，别说喝了这可可水倒是没有拉肚子。历时4个月，藏北分队走出了无人区，到达尼玛地区。当天住在区委招待所，所有人的眼睛都被一片小白菜地顶住了，那是区干部自己家的一小片菜地，区干部见状都给拔了送来。科考队员们洗也不洗，塞进嘴里狼吞虎咽，他们已经4个月不知青菜为何物了。看到此景，区干部说，穿越藏北无人区最艰难困苦，但也收获最大。科考队员们的成果没法一一列举，看藏北分队副队长李炳元的总结就可见一斑。获得该地区有关地学、生物学12个专业较为完整系统的第一手资料，基本探明各学科涉及的该地基本情况，收集了一批古人类、气候、冰川等相关专业研究极有价值的珍贵资料，为藏北乃至整个青藏高原形成演化史提供了有力证据。

0: 1976年10月，持续数年的青藏高原野外大科考宣告收官。从1973年到1976年四年的时间，科考队伍从40余人壮大到近1000人，科考范围覆盖西藏120万平方公里，实现全域无空白、全学科全覆盖。这支特殊的队伍在高原上形成了独有的精神气质，艰苦不怕苦，缺氧不缺精神，海拔高境界更高。动物学家陈怡瑜院士回忆说，在野外大家可以坦诚交流，畅所欲言，彼此亲密无间，同心同德。正是这份纯粹与团结，让他们在极端环境下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当他们带着满载的标本、数据与日记下山，一场更艰巨、更细致的战役——室内总结与研究编撰正式打响。按照规划，野外考察结束之后，将用3年时间进行系统整理、数据分析、标本鉴定与专著撰写。这是一项浩繁的工程，数十万份植物标本、上千种鸟兽昆虫、数百条地质剖面、全区域气候水文数据都需要逐一鉴定、核对、分析、论证。孙宏烈作为科考实际负责人，统筹全局，各学科带头人分工协作，白天鉴定标本，夜晚撰写文稿，把高原上的所见所测、所感所悟转化为严谨、系统、权威的科学著作。1979年，中国青藏科考交出震撼世界的答卷，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丛书第一批正式出版。全套丛书共计30部、41册，总字数高达2331万字，堪称一部浩瀚的青藏高原大自然百科全书。从地质演化到地貌形成，从冰川气候到生态系统，从植物栖息到动物分布，从土壤利用到资源开发，全方位、全领域、系统性揭示了青藏高原的自然奥秘。这套鸿篇巨制以无可辩驳的科学数据，彻底终结了西方探险家主导青藏地理认知的历史，确立了中国在青藏高原研究上的绝对权威。凭借这些划时代成果，首次青藏科考荣获中国科学院首届科学进步特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成为中国地球科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业内公认，没有首次青藏科考，就没有中国青藏研究的国际地位。没有这套科考丛书，世界对青藏高原的认知依然停留在西方探险时代。更具历史意义的是，此次科考恰逢改革开放启动，中国以开放姿态拥抱世界，青藏科考成为中外科技合作的先行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建多国地质学家代表团访华，短短2周的高原考察让西方学者惊叹不已。他们亲眼见证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一流的青藏研究数据、资料与成果，中国科学家的严谨、扎实与坚韧令他们由衷钦佩。1980年5月底，青藏高原科学讨论会在北京召开。在青藏高原研究领域，这次会议的规格之高是前所未有的。18个国家近100名科学家和300余名中国科学家参会。中国科协副主席、著名科学家钱三强担任会议主席。这次会议不仅让世界认识了青藏高原，更让世界认识了开放、自信、科学的中国，成为中国科技走向世界的标志性事件。青藏高原科学讨论会之后，青藏队再度出征，从1981年起，将考察研究的重点转向青藏高原东南部的横断山地区和高原北部的喀拉昆仑山、昆仑山地区和可可西里地区，一直持续到1990年。 1989年到1990年的可可西里地区综合科学考察，可以说是第一次青藏高原科考的最后一章。队长武素公、副队长李炳元都是最早的一批青藏队队员，他们两人执笔的建立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的可行性论证报告，是本次考察活动重要任务和成果之一。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可可西里地区成了青藏高原上最广为人知的无人区。从1973年到1990年，历时18年的首次青藏科考创造了不朽的功绩。他第一次以中国标准、中国尺度、中国数据完整描绘出青藏高原的自然图景。他培养了几代青藏研究领军人才，搭建起中国青藏研究的学科体系。他用科学证据捍卫国家领土主权，把中国人的名字深深镌刻在地球第三极。他留下的艰苦奋斗、团结奋进、勇攀高峰、科学求实的青藏科考精神，成为中国科技界的宝贵财富。时光流转，精神永续。跨越40余载，中国的青藏高原科学探索事业迈入全新阶段。2017年，我国启动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这是国家战略层面的重大科技工程，更是对首次青藏科考精神的传承与升华。与第一次摸清家底、填补空白的使命不同，第二次科考聚焦环境变化、生态安全、绿色发展，围绕亚洲水塔演化、冰冻圈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灾害风险防控等重大课题，用现代化技术、全球化视野、系统化思维，为守护高原生态屏障提供科技支撑。从首次科考奠定基业、填补空白，到第二次科考守正创新、续写华章，中国科学家对地球第三极的探索从未停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高新宇，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明天南北方暑热天气发展，30度以上区域将连成片，河南及周边一带暑热更盛，将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降水方面，今天南方多地仍将处于降雨间歇期，西南地区以及东南沿海等地仍有降雨，东北有阵雨或雷阵雨。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北部和东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云南西南部和西北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天开始，暖湿气流再度加强北上，南方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将来袭。预计12号至14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将有中到大雨。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炎炎夏日，送到家的冰淇淋还冒着凉气，千里外的车厘子两天就能摆上餐桌，这份新鲜的背后离不开一条看不见的冷链条。最新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突破5850亿元。近年来，我国冷链需求稳步增长，中央厨房加冷链让方便的预制菜从工厂到餐桌所先直达，医药加冷链护送疫苗和靶向药安全抵达医院，即时零售加冷链则把冷饮和生鲜变成半小时就能吃到的舌尖满足，冷链已成为最贴近民生的隐形基础设施。 与此同时，我国跨境冷链活力迸发。今年一至四月，我国鲜活农产品进出口额约3238.91亿元，同比增长7.5%。智利的车厘子30多个小时飞达成都，东南亚的榴莲搭上中欧班列进入国内市场。中国冷链正在重画世界的新鲜地图。不仅如此，我国主导发布的首个国际冷链标准，让跨境电商从产品输出升级为技术、模式、生态全方位出海。一条冷链锁住的是新鲜，连通的是世界。15/57，中国冷链将构建起优势互补、开放共生的全球生态圈，让中国方案成为全球冷链的新坐标。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5: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6: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7: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8: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9: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2: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在11号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说，中国于今年5月1号起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为期2年的全面零关税举措，同时继续推动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是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中非合作论坛成果的重大举措，在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给非洲国家带来困难挑战的背景之下，中国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主动开放市场，实现共同发展。举措实施以来，受到广大非洲国家的普遍欢迎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赏。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当前伊朗局势答问时表示，中方对当前的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也都应得到尊重和维护。中方强烈敦促有关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同包括伊朗在内相关各方保持密切沟通，一直在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伊朗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10号夜间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称此次袭击造成极其危险的后果，使此前伊美达成的停火毫无意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穆萨维11号就美国最新袭击行动表态称，美国试图让霍尔木兹海峡变得不安全，作为对美国在该地区采取挑衅行为的回应，伊朗将从全国各地采取行动。科威特民航总局11号发表声明说，随着导致临时关闭领空的相关情况结束，科威特已经重新开放领空，航空运输恢复正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1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击中并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等地的重要目标。 加拿大政府十号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新的数字安全法案，拟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注册社交媒体账号，但符合某些安全标准的平台可获得豁免。同时，该法案还将监管日益普及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要求相关企业降低聊天机器人传播有害内容的风险。加拿大官员称，如果这项法案通过，可能需要18个月的时间来搭建数字监管机构。去年12月，澳大利亚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正式生效，成为世界上第一例通过立法实施此类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举措。目前已有多个国家表示计划推出类似措施。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11号15时33分左右，菲律宾南部海域再次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附近多地有震感。附近区域在6月8号发生7.8级地强震，导致至少47人死亡，逾34万人受灾。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老外看点。
2: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10: 哎，我看到你了。
11: 我也看到你了。
2: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2: Hello，
13: Bonjour，
14: Hola，
15: Konnichiwa，
13: Comment ça va，
14: Comment estás？
2: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17: 大家好，我是南非的罗亚瑟。 Hey everyone, this is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18: Hey everyone, I'm Jack from the U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16: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最近我读了一篇文章，开篇讲了一个快毕业的研究生，他每天都控制不住地想，我学得够不够快，我的技能会不会过时，我会不会被时代落下，等等等等，天天睡不好觉，甚至已经到了焦虑的程度啊。我相信这种心态可能很多人都经历过，就是总是会对明天的不确定性感到担忧。那么这篇文章呢，就是来讨论这个话题，他提供了一个方法，叫做固定时间担心。什么意思呢？就是每天专门留出一个固定的时间，比如15分钟到30分钟，把你所有担心的事情写下来。那不在这个时间之内的其他时候，如果你一想到这些问题，或者说感到自己焦虑了，那你就对自己说啊，现在不在那个固定时间，我等到了那个时间我再来想吧。那么这是一个文章认为非常有效的方法，能够缓解内心的这种焦虑感。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各种舒缓情绪的方法哈。我先问一下你们二位，有没有听说过他推荐的这种方法，就是每天用固定的时间来考虑自己不得不去想的那些事情，你们有试过吗？这种方法有效吗？
17: 从来没有。
16: 嗯，你听着感觉怎么样？
17: 我说实话，我这个人我控制时间不是这么好，所以如果我说到了3点，我现在必须赶紧担心15分钟，我会觉得有点搞笑。
16: 这件事情本身会让你担心。
17: 对，但是我认识很多我的朋友，他们其实就是这种人，他们就觉得有一个合适的时间要去发泄，有一个合适的时间要去忘记这些事情。
16: 嗯，
17: 我个人我一直觉得是最快去面对所有的担心。这是最好的方法去解决他们。就是如果你害怕，比如说你害怕不健康什么的，那你就赶紧去约一个体检或者什么。就是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把它留在那边。所以我小时候我爸爸和妈妈的教育是， 你能改变这个情况，那你赶紧去改变它。你不能改变这个情况，那你就别想这个事情。
16: 就是说不要光想，而是要用行动来推进，是吧？
17: 就是要么解决，要么忘记。我们是这个想法。
16: 问题是人家也想忘记，但是他忘不掉啊，然后就会不由自主的来想这些事情。我用一个现在流行的词叫做内耗，就是你不停的在想这个事情，但实际上你没有，当时没有条件去做什么。
17: 但是你不觉得，如果你仔细去思考，比如说，如果我怕我会没有工作什么的，对吧？

0: 然后我去考虑 OK 我可以做什么去解决这个，我可以面对就是直接去问我老板，然后问老板我的工作稳定吗，然后他会跟我说，说实话我自己不知道，我们再过三个月再说吧。
1: 嗯，
0: 那如果我已经付出了所有我的努力，我所有的能想到的解决方法去解决这个，然后我发现就是我倒了一个店，我发现哎，我已经做了每一步，我已经做过我所有能做的，那现在我真能接受，就是现在在担心，就是我感觉很多人担心是以为他们怕他们可以做更多，他们可以找到别的解决方法，所以我感觉如果你一直主动去试试去动手，那你其实不会担心这么多，所以可能这个十五分钟就是让这些人他们习惯了跑掉，他们就是不想面对他们的问题，他们就是说你这十五分钟你赶紧坐下来真的好好面对，那我可以赞同
1: 你的这个心态太棒了，就是有什么具体的事情我能去做的，比如说我担心我的这个工作不稳定，那我就努力的做好我今天的工作，我把我能够做到的事情做到最好，但是如果尽管我做了这么多努力最后仍然失败了，我最后仍然失去了这份工作，那我只好接受它，这个接受它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智慧，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就是出于我不想接受那个结果，所以他就一直在脑子里面在想我怎么样才可以不接受，是吧？这其实是一种内耗。
0: 嗯，
1: 你真棒。杰凯你呢？哎，杰凯其实是一个从你的生活状态来说，我觉得可能有一些人如果像你一样没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工作，可能会比较容易产生一些担心或者焦虑，那你会有吗？
2: 我说实话也是从来不会有。
1: 哦，你们怎么都这么厉害啊。
2: 我也其实就算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人吧，就是我觉得我从来不会很担心很多事情，我觉得可能我大概的一个生活状态就是顺其自然吧，就我觉得
1: 顺其自然，
2: 该发生的事情会发生，就是不该发生的事情我去担心或者不担心就没有什么变化。
1: 嗯，
2: 就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像我们刚说的，其实我觉得我从来不会去担心就是我控制不了的事情。
1: 嗯，
2: 因为这对我来说就是浪费时间，当然没有人想去担心这些，但是我比较幸运就是我能控制自己嘛，就我脑子里自然就会觉得这个我控制不了，那我就不担心他。
1: 嗯，
2: 因为
1: 我觉得你们都是内心很强大的人。
2: 就因为你一开始担心，那你什么时候停呢？或者你什么时候不担心？
1: 嗯，
2: 就其实你要是想，你要是这种的话，你所有的事情都会担心。就我觉得这，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很难想象的一个心态。我觉得从小可能就是说，也是有父母的教育吧，就是说你什么事情来你就想好怎么解决它，或者有什么问题你就第一时间有一个反应就可以。但是如果不是你能控制的事情你就不用担心，然后我们也不会给你压力，就是你也不一定说你生活需要往这个方向走或者往这个方向走。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比较幸运，就是我父母从小都是跟我这么说嘛，可能会说比如说考试你不要有压力，因为你无论考不考好我们都会有办法，我们也不会怪你什么的。我觉得可能也会从他们那边受影响。
1: 你的这个强大的心理啊，确实是由这种家庭教育给你带来的安全感，从小到大打下的基础。我觉得很多人他可能从小到大活在父母的期望里，比如说你一定要考个好成绩啊，如果你就考得不好了会怎么样啊，其实这样从小就是给孩子植入了一种对于明天的不安全感，对于明天的一种担心， 对吧？所以这个怎么说呢，你非常幸运，你说的对，就是从小在这么一个环境里面长大，培养了这种强大的内心。但是那如果说没有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长大的，他已经容易担心的话，那么像这种固定时间里面把这些担心写下来这个方法，其实我个人倒认为也是值得一试的，因为他把你那个虚无缥缈的在抽象的脑子里面盘旋的那些念头把它具体化，其实跟小罗的那个思路有点异曲同工之处，就是去做具体的事情，一旦一个念头变成具体的事情了，它就没有那么可怕了，因为你能看见它了吗？对吧？
2: 对，就我确实觉得这也是有用，但是可能对我来说，因为我很重视就是跟别人的互动，就无论是跟朋友或者跟爱人。

0: 会对我来说更有用一点。
1: 这个因人而异。哎，你们英文里面不是有一句话叫 keep calm and carry on？是吧，就是冷静然后继续向前走。你觉得英国文化里面是不是本身就有这样一种，这是一个社会普遍的一种氛围吗？
0: 也许吧，反正我觉得英国人就也不是特别爱就是表达自己的生气或者就是不冷静
1: 的一个状态，是吧？
0: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多人都是能希望能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现在的社会大家都会有同样的一些压力，我觉得你很难去判断大家就是不愿意暴露他们的一些心态，还是说他大家是真的很冷静，真的没有这些担心。可能你不要一味，可能这些你朋友们他们不跟你说就代表他们真的是没有在担心。就我觉得没事还是得问问吧，就是大家有没有一些担心，或者最近有一些发生的问题啊，或者遇到的困难。我觉得其实这就是朋友或者爱人的一个作用嘛。就我觉得可能在英国这更加重要，因为很多人可能确实是想装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其实他内心不一定真的是这个状态。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5: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as?
2: 外国人的视角，
4: 你好，
3: 中国人的语言。
2: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7: 在南非我们也有一句话，就是 in board mark and plan。我不会讲这个语言，它是荷兰语。然后是南非以前有很多荷兰人去那边做农民，然后他们的语言就是自己发展到一个独特的语言现在。然后虽然我不会说所有南非人都知道这句话，因为它的意思就是类似于一个南非人会做个计划，就是一个真的南非人会做个计划，他不会坐在那边抱怨什么的，就是一定会做一个计划。然后这个是从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教育都是我们必须自己去解决问题。那我以后我开始旅游，我开始去别的国家什么的，我发现不是所有的人会有这种教育，也不是所有的南非人会有这种教育。所以是很难，就是 我以前会有一个朋友，我记得他在中国工作找不到工作，然后他要回国，他特别不想回国，那时候他很想继续在这里，他都准备结婚在这边待可能一辈子，他很希望这里的生活，但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工作。然后我记得 我邀请他去外面，他都差点哭了，这个男人 那时候可能25、26岁，因为他真的他试了所有的方法去找一个解决方法，然后找不到。然后我们坐在那边一起聊了可能2-3个小时，然后我一直在问他的问题，就是引导他就是去接受他的这个未来的这个最大的可能是什么。我说 OK， 现在我们不要说你哪里伤心，你哪里后悔，我们就要说接下来你是什么计划，你到了你的国家之后你要干嘛。他说啊，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在那边可以做什么生意。我说哎，你在中国怎么就学了这么多中文，你为什么不找一些合作，你可以开你这里的公司，然后后面就可以变成一个长期的规划，就是你以后可以回中国，对吧？然后他过了2-3个小时的对话，他突然很期待回家，因为他就觉得啊，我现在有个计划，对吧？所以我完全赞同杰克刚说的话，就是我个人感觉，当然如果你没有人或者你的性格你不想跟别人说，你不想看起来像一个弱的人或者什么，那你可以把你的这种担心写下来，但是最好的方法还是去说。有时候你只需要从一个别的角度去看，你会发现其实问题不是这么大。
1: 但是你知道我从你的这个故事里面得到的启发是什么吗？你的这个朋友他可能当时情绪不好，他只关注他的担心，他的情绪，他关心的不是具体的事情，他只是哎呀我怎么办，我找不到工作，我要回家了，他满脑子都陷在那个恐惧担心那些虚无缥缈的情绪里面。但是你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你提供的是一些具体的可操作的现实的东西，可能正是因为这样一些具体的事情把他从那个情绪里面给拉出来了，然后他才能够反而找到一条路。
7: 就像有时候你准备跟你朋友们去外面，然后你都安排了好一个特别好的安排，你要去烧烤在外面，或者你要去玩什么的，然后下雨了，然后所有的人第一个反应是失望， 那如果你就留在这个时候

0: 索尼就一直在想啊，原来我们可以吃这个菜，我们可以玩这个游戏，我都做好准备。那你会很不开心一天。
1: 对。
0: 但是如果你立马想到 OK，我们可以换成一个计划，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有准备的肉做成一个火锅什么的，那也可以好玩，对吧？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去面对我们这个不好的结果，就是真的去面对，真的去思考，就是会怎么样？
1: 对，
0: 其实我们会发现不会我们想象，除非你面前是一个老虎还是什么，那这个结果就不会你想象这么可怕。
1: 没错，所以有的时候其实你只是被自己的情绪给绑架了。而且之前那个有一项研究嘛，就是这个研究是找了20多名有广泛性焦虑障碍的大学生，让他们连续30天记录自己每天担心的是什么。结果后来发现有90%多的担忧根本就不会发生，甚至有一个同学他写下的所有的担心一个都没有发生。所以其实大多数时候我们的担心，等你回过头来一看，绝大多数其实都是白费，这样的经历是吧？你们有过这样的经历吧？
0: 完全是，完全是。
1: 所以我们就要找到一些具体的方法，让自己能够跳出来这种陷阱里面去。有很多方法，其实刚我们说的这个写下来呢只是其中一种方法。我之前也看到过一些其他的文章，尤其是心理学方面的研究，一些建议，比如观察周围的绿化带植物，或者是天上的云，或者什么什么等等。注意力如果放在这些具体的事情上面去的话，你的生活满意度能够提升60%多，这是有一个研究显示的。你没有其他的一些可操作性强的方法吗？
2: 养狗。
1: 养狗
2: 就是光去看他，去摸他，跟他玩一会儿，你就会觉得很放松，很幸福。你看他的生活这么的简单，他的眼里只有你，他就像他的主人，然后就像他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上厕所，什么时候睡觉，他从来不担心，他也没有别的想法。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观察他，你就会觉得生活也可以这么的简单，
1: 真的是。
2: 再加上你还要出去遛它，我这里也是对身体很好。就也有很多研究者说，你出门走一段时间，也会对你就是精神状态有好处嘛。就是跟你一直坐在家里比的话，所以养狗也会给你这样的一个要求吧，一个借口，就是说你现在也是必须得去做这件事情。
1: 对，
2: 就还是会让你放松很多。
1: 你这么说我觉得也有道理，不管是狗还是猫，或者其他的小动物，或者是人类的婴儿，你从他们身上都可以学到一种状态，就是不要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来忧虑，就是简单的活在我的此时此刻，我就眼前我该干嘛就干嘛，这个时候人是很放松的。没错没错。
0: 我觉得去外面走路，骑个自行车，跟一个陌生人说话，去一个新的咖啡店，去旅游，就是随便什么方法，就是去离开你的这个恶性循环，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有一个人他一直在担心，明天后天或者10年后会发生什么，就是去外面。我记得我刚来中国，可能第三个月，我还没开始学中文，我一直在怀疑，哎呀，我来了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决定？这边的生活都跟我平时的生活都不一样，我听不懂什么的。然后我那天晚上我感觉很难受，然后我就刚买了个自行车，还没骑，然后可能是7年第一次骑自行车，因为我以前生活在迪拜太热了，然后小时候在南非太危险了，所以我好久没有骑自行车。那天晚上骑自行车到一个公园，特别开心，还被一个保安骂了，他说自行车不允许进这个公园什么的，然后赶紧骑回家。就是这种经验就突然把我睡醒，然后我突然开心一段时间，然后我第二天我就开始学中文，我就报名了一个学校什么的。所以就一个小的变化，去外面感受一下世界，
1: 就是一直处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面，你有可能就是会对新鲜的事物失去感应的能力，是吧？这个时候把自己扔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不得不去应对一些陌生的挑战，这个时候你的活力反而被激发出来了。有道理。对，你们在中国生活那么多年，有没有学到过一些你们觉得中国的智慧里面可以给人带来一种平静？比如说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说练字会让人心情非常的平静，并且充满了力量。你们有了解一些其他的吗？
2: 我也有一些朋友就是说 每次如果比较担心，就会立刻去买菜做饭。
1: 买菜做饭
2: 就
1: 好，
2: 我不知道，就是这是不是只有一个中国人会做的比较多的一件事情，还是说全世界都是？但是确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一些很简单的事情就可以让你忘掉你的，就像我们说你脑子里的一些担心。
1: 对，
2: 做饭也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也一直在想你在做什么，你也一直在。观察你做的饭，然后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是什么，
1: 没错，
2: 就在这个时间内你没有时间去上任何别的事情，
1: 没错，
2: 我觉得不给你留任何空间去想别的事情的活动是、是会对你很好。
1: 我觉得你抓到了一个最核心的点，就是去找一样能够让你完全投入自己的注意力，不会有空间去胡思乱想的这么一项活动，不管是什么活动。然后等你做完这件事情以后，你可能会觉得原来的那些烦恼都是庸人自扰。确实是。
2: 对，
0: 英文我们有一个说法是 empty hands make for the devil's work， 就是如果你的手很空、那你就会做坏事。对，很准确，一定要让自己忙起来，这是最好的方法。
1: 一定要自己的身体四肢忙起来，脑子不要那么忙，是吧？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真的太多需要我们用脑去思维的事情了。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让脑子停下来，不要转得那么快，而让我们的身体来动一动，去做一些具体的事情，这样你可能就不会产生那么多的无谓的一些思虑。今天我们说的这些方法呢，很多是我们个人的经验，但是我相信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的方式方法。总的来说就是少想多做，那你可能烦恼会少很多。与大家共勉，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0: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南非的罗亚瑟。 Thanks everyone, this is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2: Thanks everyone, I've been Jack from the UK.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wildfires， wild 狂野的， wildfires 则是野火。近日欧盟委员会发表声明说，鉴于欧洲各地野火风险日益加剧，欧盟正在部署最大规模应对措施，包括协调部署创纪录数量的消防员、飞机和应急专家。声明说，来自14个欧洲国家和地区的近800名消防员将被派往塞浦路斯、希腊、葡萄牙等 wildfires 野火高发地区。此外，22架飞机和5架直升机已经处于待命状态，这是旨在应对野火的预先部署计划2022年推出以来部署规模最大的一次。欧盟还计划在塞浦路斯设立一个新的区域消防枢纽，预先部署6架飞机，以加强整个地区的火灾预防和 wildfires 野火应对能力。
0: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

0: 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
2: 当洒水车
1: 奏着
2: 兰花草那首歌，
1: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2: 就会很开心。
3: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种感觉。
4: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5: 让我安心。
0: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6: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4: 美军称完成打击伊朗军事目标，伊朗表示又一次挫败了美军侵略。专家认为美伊边打边谈陷入僵局，中东局势面临多重考验。
5: 以军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致多人死伤，黎总统称将坚持谈判，古特雷斯呼吁通过对话实现和平。
4: 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中东问题公开辩论会，中方提出4点主张，呼吁政治解决争端。
5: 调查显示，欧洲民众对美国信任度跌至近年来新低。专家认为，欧美裂痕源于多重结构性变化，但欧洲摆脱对美依赖仍面临多重瓶颈。
4: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已摘下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
5: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专家分析，多重因素交织，美联储货币政策走向成焦点。
4: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举行，中外专家齐聚雅典，探讨古典智慧的现代启示。
5: 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前瞻揭幕战和开幕式。
4: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5: 我是金晓，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0: 世界在你之间。
4: 来聚焦伊朗局势，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多地遭美军袭击，传出爆炸声。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
5: 对此，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1号发表声明说，美军之所以停止袭击伊朗，是由于伊朗武装力量做出强有力且毁灭性的回应，又一次挫败了美军侵略。伊朗武装力量对美国侵略与恶劣行径的回应仍在继续。
4: 当天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
5: 另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

0: 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卡塔尔代表团在美伊战争再起之时访问伊朗。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此次军事行动并非意在挑起更大范围冲突，以色列也并未参与本轮冲突。这是否意味着美伊仍存在谈判空间？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1: 谈判空间呢仍然存在，但正在被快速压缩。首先呢，卡塔尔代表团在美军打击期间仍然道德黑兰与伊方进行会谈，说明调停方认为双方仍然有达成妥协的可能，并且呢美方至少是默许了调停行动的继续。第二呢，就是白宫高级官员在特朗普威胁升级打击的同时向媒体确认美伊对话仍然在继续。那么这是美方在释放达与谈并行的信号，军事打击呢并不是为了终止谈判，而是为了在谈判 当中争取更为有利的地位。第三呢，就是有关美伊就核问题进行磋商并达成阶段性成果的报道其实一直存在，这也说明美伊双方的政治接触其实并没有断绝，但谈判呢也面临着几个紧迫的威胁。一是信任危机还在进一步的扩大， 美伊呢双方之间实际上都是对彼此更加的不信任，伊朗方面已经明确表示要重新评估谈判立场。那二一个呢，就是美方还在不断的释放所谓协议即将达成的信号，但却一直未能取得实质成果。这就使得外界包括伊朗方面都在质疑美方真实想要达成协议的意愿。此外呢，以色列没有直接参与到此轮冲突，虽然可以说是个积极信号，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时宣称对伊朗
0: 伊朗的军事行动呢远未结束，内塔尼亚胡也与特朗普保持着所谓密切沟通，这就意味着以色列的间接介入仍然在持续。所以总的来说呢，谈判拖延的时间越久，局势就越危险，最终谈判还是有可能会脱离各方的掌控。那届时想要再通过政治途径来解决危机就会变得更加的困难。从目前局势进展来看，中东地区局势发展前景究竟如何？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1: 短期来看呢，地区局势仍然处于高烈度对抗的上升通道，那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彻底关闭无疑会加剧全球能源和供应链的危机，双方对海峡实际控制权的争夺已经成为了本轮冲突最危险的一个引爆点。那美军是否会将打击目标扩大到伊朗的民用基础设施，也是决定短期走势的一个关键因素。如果跨过这条红线，那么伊朗大概率会进行 更大幅度的报复，那局势失控的风险就会变得更高。但中长期来看呢，美伊双方仍然有可能会维持这种边打边谈的僵局常态化的状态，那么双方都没有发动全面战争的意愿，但核心分歧却又难以弥合，军事摩擦呢可能会成为谈判的施压工具，而并不是替代方案。中东格局呢可以说正在经历着近年来最为深刻的一次重组。沙特、巴基斯坦、 土耳其和埃及正在形成一致地区平衡与稳定力量。那传统上地区国家与美国之间的这种石油换安全的传统架构已经被动摇，无论美伊谈判最终能否达成协议，当前的战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不可逆地重塑了中东的地缘政治版图。
0: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回答当前伊朗局势提问时表示，中方对当前的局势表示严重关切， 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也都应得到尊重和维护。中方强烈敦促有关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当地时间10号，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审议伊朗核问题，会上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发言阐述中方立场。他表示，
2: 政治对抗解决不了伊核问题，只有通过政治外交努力，并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内开展保障监督合作，才能妥善解决伊核问题。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李松指出，伊朗核问题的历史沿革包括伊核全面协议的达成及其遭到破坏充分证明，伊核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政治外交解决，在于促进对话，推动合作。必须指出， 正是去年6月，部分西方国家在理事会推动伊核决议之后，以色列和美国悍然对伊朗接受保障监督的核设施发动袭击，今年又实施了第二次打击。 这才是导致一方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合作被迫终止，至今无法回归正轨的根本原因。李松强调，在理事会搞政治对抗解决不了伊核问题，强行通过决议只会激化矛盾，提交安理会更是没有出路。伊核问题只有在充分尊重伊朗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和平利用核能正当权利的前提下，通过政治外交努力及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内开展保障监督合作，才能得到妥善解决。理事会因为外交谈判发挥建设性作用，为伊方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及伊核问题的政治外交解决进程创造条件，而不是制造新的障碍。李松表示，习近平主席就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提出的四点主张，充分体现了中方一贯促和止战、倡导对话化解分歧的立场与积极努力。中方愿与各方一道，为推动政治解决伊核问题、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不懈努力。会议期间，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进行了激烈辩论，表决通过了由美国与英国、法国、德国共同推动的伊朗核问题决议。中国、俄罗斯、尼日尔投反对票，巴西、南非、印度、埃及等10国投弃权票。
3: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0: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伊朗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10号夜间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称此次袭击造成极其危险的后果，使此前伊美达成的停火毫无意义。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马吉德·穆萨维11号就美国最新袭击行动表态称，美国试图让霍尔木兹海峡变得不安全。作为对美国挑衅行为的回应，伊朗将从全国各地采取行动。
0: 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10号在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时说，外国军队在波斯湾的持续存在无法给地区带来和平，美以政权作为侵略者，应对其非法行动造成的任何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拉瓦尼强调，伊朗从来不会在威胁和压力下进行谈判。美国现在应该知道，威胁和军事恐吓只会适得其反。
4: 据知情人士10号向路透社披露，随着美军在伊朗战事等行动中持续消耗武器库存，美国政府准备再次召集美国主要防务企业高管，商议加快武器装备生产。白宫计划最快下周召开促军火生产会议。
0: 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0号在部长会议上说，乌克兰危机的外溢影响给保加利亚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经济损失，保加利亚军方将不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他认为各方应以全面务实的态度看待俄乌之间的冲突，并寻求外交解决途径。
4: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吉安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10号在俄罗斯西部城市喀山举行，与会各方就当前国际安全问题交换意见，讨论了吉安组织区域内及周边地区局势。会议认为需共同采取措施，以提升该组织能力，发挥欧亚地区稳定作用。俄外交部说，与会各国外长签署并发表了关于加强国际法打击利用信息通信技术进行破坏和恐怖威胁、防止太空竞赛等方面的声明。
0: 据多国媒体报道，美军日前在阿曼湾以违反封锁令为由，向一艘载有24名印度海员的船只开火，导致3名印度海员失踪。印度政府一名官员1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失踪的3名印度船员确认死亡，其中2人的遗体已被找到。印度外交部此前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此次袭击。印度媒体称，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米克斯已收到印度方面就此事提出抗议的外交照会。
4: 6月11号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 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0次飞行。
3: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0: 来关注离以局势。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国防军继续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造成多人死伤。对此，黎巴嫩真主党予以反击。同一天，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表示，他将坚持谈判到底，认为外交是恢复黎巴嫩主权、应对国家安全挑战的最佳途径。来听详细报道。
5: 据黎总统府当天发布的声明，奥恩在会见黎宗教团体代表时说，目前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进行的谈判旨在恢复黎巴嫩国家权威，避免黎受到任何形式的外部干预。他强调，黎巴嫩拒绝外国干涉内政，同时欢迎友好国家提供支持。据黎国家通讯社民防部门和卫生部1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多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对黎南部迈尔济欧云地区、坎塔拉镇和拜亚代镇的以军人员及车辆集结点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10号晚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对黎南部提尔地区及其他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打死多名武装人员，并摧毁一处武器储存设施。另据以军方面消息，以北部靠近黎边境的什洛米地区当天响起防空警报，以方随后拦截一个可疑空中目标。黎卫生部当天稍早时候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696人死亡，11413人受伤。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表示，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目前，以军正系统性清除活跃在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力量。
0: 同一天，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表示，希望以色列与黎巴嫩实现和平，但黎方有责任摆脱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的影响。
4: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10号举行的中东问题公开会上呼吁各方通过调解对话推动政治解决，实现持久和平。他说，自今年3月以来，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冲突加剧，导致黎南部大量民宅和民用基础设施被毁，超过100万平民流离失所，已有7名联合国维和人员遇难。古特雷斯呼吁各方落实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并从全面停火开始，缓解黎以临时停火的蓝线两侧民众的苦难。
0: 当地时间10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中东问题公开辩论会上，中方代表指出，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不仅冲击地区和平稳定，也影响世界粮食经济和能源安全。中方提出4点主张，呼吁各方坚持政治解决，通过对话协商化解争端。来听详细报道。
2: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损害各国共同利益，中方就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政治解决，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关于伊朗局势，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可能激化冲突的对抗行动，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支持各方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针对黎以局势，中方敦促有关各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真正实现停火止战，并强调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从黎巴嫩全面撤军。第二，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维护地区稳定。中方强调，巴勒斯坦无法实现民族合法权利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不公，国际社会应推动实现加沙持久停火，改善人道局势，落实两国方案，支持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并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第三，坚持独立自主，以团结合作构建共同安全。 中方支持叙利亚坚持叙人主导、叙人所有原则，推进包容性政治过渡，也呼吁也门各方推动重启和平进程，争取早日实现和解。第四，坚持标本兼治，以发展振兴促进长治久安。中方表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国际社会应深化同中东国家的互利合作，帮助冲突后国家开展重建，支持人道机构开展救援行动，推动恢复经济，改善民生。中方同时反对保护主义和非法单边制裁，呼吁当事方尽快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正常通航。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
6: 国际社会应当秉持公正立场，汇聚促和努力，早日还中东以稳定，还人民与安宁，还世界与和平。
3: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4: 英国路透社、卫报等媒体10号报道称，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近期对15个欧洲国家开展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欧洲民众对美国的信任度已跌至近年来最低点。目前仅有1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与欧洲拥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的盟友，较2024年11月的22%大幅下滑。还有25%的受访者将美国视作竞争对手，甚至对立面。
0: 据报道，将美国视为盟友的欧洲民众比例近两年呈现出持续走低的态势。那么这场信任塌方究竟是受相关政策影响，还是跨大西洋关系深层变化的体现？来听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的分析解读。
7: 是长期的结构性的一些变化正在产生。第一层次呢，是安全框架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性的松动，那么这个是最主要的核心动力。特朗普啊，不断质疑北约的集体防御条款，甚至呢是多次要威胁退出联盟，而且呢是有意要从欧洲撤军。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华盛顿不再是随时待命的一个保护者，而是明天就会撒手的这样一个合作伙伴，这是第一个结构性。第二个结构性呢，就主权博弈的这样的一种直白化。就特朗普呢，毫不掩饰他本身的丛林法则的强权逻辑，他是动摇了欧美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盟友根基啊，尤其是他对格陵兰岛的这个基于，不仅呢挑战了丹麦的主权，更标志着美国不再靠价值观，而是直接靠利益驱动的相关的盟友的观念。第三个呢，经济上。那特别是通过对等关税啊等等这样的一种做法，那使得欧洲呢越来越认识到啊，这个美国就是把它当可以被欺压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伙伴。那么第四层结构性的变化呢，主要是来自于价值观同盟的这样的一种剥离。那也就是说，特朗普在气候啊、经贸啊等等这些问题上，都是跟啊欧洲呢产生，特别是欧洲主流产生了直接的对立，而且呢。这个呢，意味着这个跨大西洋关系啊，正在从原先的所谓民主同盟，不断的在解体，转向一种利益的博弈。那么这种价值观的脱钩呢，是持续侵蚀了，尤其是欧洲民众对美国的信任。
4: 这项民调发现，15个受访欧洲国家的多数民众都主张减少对美国军事装备的依赖。丹麦、荷兰、瑞典等国更是大力支持采购欧洲本土装备。但目前欧洲防务产业布局分散，各国装备标准不统一，部分核心技术也仍然依赖美国。那么欧洲能否在保障装备协同使用的前提下推进防务自主，摆脱对美依赖，又会遭遇哪些难题？继续来听丁纯的分析。
7: 欧洲国防工业是碎片化严重，各国的标准不统一，采购体系也是各自为政。现在即便是欧盟通过欧洲安全相关的基金，或者是欧洲防务工业计划等等举措去推动整合，但是要将几十个国家的工业基础拧成一股绳，绝非一日之功。所以关键能力的卡脖子依赖，也是成为它本身难以摆脱美国保护伞。卡脖子的问题主要是表现在欧洲在情报监视、侦察、太空资产、高端武器供应、核武器的保护等核心领域仍然是高度依赖美国，另外还存在战略优先级的撕裂， 具体来讲，就是法德主张欧洲防务一体化和中东欧国家，包括波罗的海国家等等，对美的依赖内部的这种战略认知的差异是非常巨大的。所以美方增加军费的压力也可能导向采购美国武器的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就这么一些瓶颈等等来看，欧洲防务自主这样的一种想法和他对美依赖现实之间仍然还是有着非常宽的鸿沟，是需要时间，需要外在的压力去慢慢的弥合。
3: 环球资讯广播，
8: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0: 6月10号，为期四天的俄罗斯国际海军沙龙舰队2026展会在圣彼得堡开幕。该展会由俄罗斯工贸部和国防部联合主办，集中展示俄海军装备。来听详细报道。
2: 俄罗斯国际海军沙龙自2003年起每两年在圣彼得堡举办一次，被认为是业内的重要展会。在今年的展会上，总共有210家来自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军工企业参展，27个国家派出了代表团。俄罗斯军工企业介绍了多款新型号护卫舰和潜艇。这艘名为猛虎的新型护卫舰能搭载从口径巡航导弹到武装直升机的数十种武器，可以打击水面、水下、空中和岸上目标。636型和677翼型阿穆尔1650柴电潜艇主要面向出口，配备强大的导弹和鱼雷系统，隐蔽性和水下续航能力均有提升。主办方还介绍说，除了传统的海军舰艇之外，今年展会的关注重点是海上无人系统的发展。
4: 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涉日本提问时表示，日本已经摘下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
9: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3: 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8: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0: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3: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1: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3: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2: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3: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3: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4: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3: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3: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5: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3: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8: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6: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 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7: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8: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9: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20: 这里的组织化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8: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5: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8: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21: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8: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2: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2: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3: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2: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4: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25: 从耳边到指尖，
2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4: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
27: 倩倩你好。
4: 今天不少朋友都说啊，感觉天气又变热了，请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气温情况。
27: 好的，那的确今天我国大部地区啊气温都上升了，像东北华北升温是尤其明显。今天下午2点，相比昨天的同一时次，像辽宁的清远上升了11.7度，北京房山升温10.8度，而高温榜的前三名还在新疆，像吐鲁番气温达到了39.6度，而它的地温甚至达到了70度，地温要比气温高出30度，炙热的炙烤感是非常强烈的。那未来我们需要关注气温有4个看点，分别是看点一，新疆的高温可能还会再创新高。那今后7天，吐鲁番盆地会继续领跑高温榜，并且可能还会创下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气温的新高。那之前最高气温是6月1号托克逊的44度，那到了12号托克逊可能会达到46度，到了16号甚至可能会冲到47度。那看点二是中原的高温，未来除了新疆的高温之外，中原一带的河南及其周边一带也会出现高温，像今天郑州就已经高温了，未来6天高温还可能会天天见，是省会城市当中最多的。那明天南京和济南也将可能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此外西安在13到16号也将可能会出现高温。那看点三是东北的气温将先冲高再回落，11到12号东北气温回升，12号会达到近期的高点，像沈阳最高气温将可达31度，长春28度，哈尔滨26度。到13号以后，冷空气加上降水的作用，气温会再次回落，像沈阳14号的最高气温就会下降到22度。那看点四，华南会再次变得闷热。今天华南气温也是全线上升，闷热回归。到12号以后，闷热感还会继续的加码，像海口14号的最低气温都会达到28度，所以华南的朋友需要全天防暑了。心想，
4: 那么降水方面，未来需要关注哪些内容呢？
27: 那明天开始南方将会重返多雨的模式，南海下季风爆发之后，我国主汛期的水汽开关是被正式打开了。那12到14号南方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就会上线，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将普遍出现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城市当中像长沙、福州、广州本周末都可能会有大雨天气出现，周末有
0: 出行计划的朋友们需要提前关注了。那持续的强降雨将可能会一直持续到19号，还需要格外警惕山洪、地质、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的发生。谢谢。嗯，好的，非常感谢李倩的介绍。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我是金晓。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0: 美军称完成打击伊朗军事目标，伊朗表示又一次挫败了美军侵略，专家认为美伊边打边谈陷入僵局，中东局势面临多重考验。
4: 以军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致多人死伤，李总统称将坚持谈判。
0: 古特雷斯呼吁通过对话实现和平。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中东问题公开辩论会，中方提出四点主张，呼吁政治解决争端。稍后您还将收听到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三年来新高，专家分析多重因素交织，美联储货币政策走向成焦点。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举行，
4: 中外专家齐聚雅典探讨古典智慧的现代启示。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钱瞻揭幕战和开幕式。
0: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 5月份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4.2%， 高于4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4: 那么美国通胀创下了3年来的新高， 这反映出美国经济当前处于怎样的态势呢？ 对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宏观经济与战略研究所副所长魏亮分析表示，
1: 从本身这个数值来看，美国的通胀率呢，连续5年以上的时间呢，高于这个美联储 2%的通胀目标水平，意味着到目前为止，美国治理通胀的进程呢，是比较缓慢的，也意味着它的难度是比较大的。 结合美国其他的经济数据看呢，体现出来美国经济呢现在这样一种 K 型增长的态势呢越发明显。一方面呢，美国经济呢数据有向上的一面，除了这个通胀呢，如果把它理解为经济景气的一种因素的话呢，在股市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方面呢，经济在上涨，但是呢，这种单一性、脆弱性也很突出。 包括股市在内，那么它的上涨呢，主要是人工智能的热潮催动的。那么其他领域呢，它的上涨幅度呢，不尽如人意。通胀的上涨呢，很显然是中东冲突带来的这样一种能源供给方面的冲击导致的。 同时呢，美国经济也突出的反映了向下的一面，也就是除了通胀率上涨之外，美国的居民收入出现了显著的下降。这个劳工部也是在本周发布的另外一份报告呢，就显示说，即便是经过通胀调整以后的美国的实际的小时工资啊，也在5月份呢，同比去年下降了0.7%，也比上月环比下降了3%。这也就意味着呢，一面是通货膨胀 在加速，另外一面是居民的购买力在减弱，工资的增长幅度、购买力的增长速度已经没办法跟上现在美国的房租、食品，包括能源的这样一些生活成本的上涨速度。因此呢，从这些通胀以及其他的数据来看呢，美国经济面临的状况是复杂的，也是十分脆弱的。应该说是向上的动力呢，十分的单一。
0: 走向这个经济疲软的动因呢，却非常的复杂多元，而且呢，也提示出相关的风险。通胀压力不断攀升，美联储加息动向备受关注。美联储年内是否存在加息的可能性？美国政府的相关态度又会对加息货币政策产生怎样的影响？ 我们继续来听魏亮的分析。
1: 美联储年内加息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因为从目前来看呢，即便 CPI 出现了同比上涨 4.2% 这样一个态势呢，依然符合市场的预期，也就意味着呢，市场对短期内至少是年内通胀率再向上冲的心理准备是有的。如果这样一种心理准备从预期到自我实现的路径没有其他因素的阻挡的话，比如说没有因为中东冲突缓和这样的因素呢，这个跟它对冲的话呢，很显然它这样一种通胀的加速呢是很容易实现的。现在看来呢，一些调查都显示呢，未来五年大家在这个通胀方面呢，预计这个通胀率会超过3%。很显然这个通胀率啊，在短期内是比较难降下来的。近期呢，一些机构也预测美国的通胀呢会继续向4.5%方向呢去上冲，这也加大了美国经济政策或者货币政策治理的难度。如果说通货膨胀呢难以遏制的话，那么很显然呢，美联储依然是有年内加息的动机的。对于美国政府的态度以及美联储的态度来看呢，他们总体而言在沃什就任美联储主席之后呢，必然会在白宫和美联储之间呢，希望能够达成一个平衡。只有达成了这种平衡，才能更有利于他未来几年的施政，还能把他的一些这个政策构想付诸落地。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这个一开始就使得这样一种关系走向僵化呢，自然是不利于沃什本身在美联储的这样一种工作的。何况这个美联储内部决策层它的矛盾呢是在加深而不是在减轻。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沃什呢确实是面临着走一条政策决策独木桥的前路，因此呢也十分考验它如何调和美国联邦政府和美联储之间关系的工作水平。
3: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4: 欧洲两家监督机构11号发布报告，今年企业游说欧盟的资金创下新高，总额至少达3.817亿欧元，约合29.8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8%。游说行为促使欧盟推行多项利好企业的政策，外界担忧此举或将放松对企业的监管，由此引发一些负面效应。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高玉杰的报道。
5: 长期跟踪游说行为的民间机构11号表示，科技、能源、化工行业巨头不断加大投入，试图影响欧盟决策层，推动出台更多惠企政策，而这类资金投入已经起到效果。该机构指出，欧盟总部布鲁塞尔的游说行业十分活跃，当地有超1.7万家机构参与政策游说，人员涵盖职业说客、企业员工、咨询顾问以及各类非政府组织。根据欧洲企业观察站与游说监管组织当天联合发布的报告，今年企业用于游说欧盟机构的资金至少为3.817亿欧元，较2025年上涨7.8%。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主导下，欧盟正大力推行偏向企业的施政方针，宣称将简化办事流程，减少行政壁垒，帮助本土企业提升竞争力。不过，有批评者认为，这套说辞只是大企业的幌子，本质是想要推翻欧盟多年来在气候治理、可持续发展、科技监管等领域取得的成果。欧洲企业观察站工作人员维基·坎恩甚至直言，此次公布的数据只是冰山一角，欧盟正经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放松监管浪潮。报告指出，大规模游说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不仅推高生活成本，加剧气候灾害，还造成化工行业监管放宽，民众数字权益受损。分行业来看，大型科技企业游说支出高居首位，亚马逊、苹果、元宇宙等数字巨头每年投入7300万欧元开展欧盟相关游说，高于金融业的6670万欧元。报告称，这些科技企业正全力抵制欧盟数字法规落地，立场与美国政府保持一致。
3: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0: 月九号至十号，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首都雅典举行。本次大会的主题为古今对话，古典智慧的现代启示。中外古典学研究专业学者以及文明、文化、考古等领域专家学者共约200位嘉宾出席。来听总台记者杨明娇从希腊雅典发回的报道。
6: 与会嘉宾认为，由中西两国有关部门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具有重要意义。不同文明加强交流与对话，有助于增进了解，构筑互信，消除误解与偏见。美国贝勒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蒂莫西·伯恩斯表示，
7: 本次大会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全球各地的学者齐聚于此，尤其是来自希腊和中国的学者，大家探讨两大古老文明的经典，重新发现古老文明的智慧。
6: 与会学者们表示，古典学中蕴藏的人类智慧结晶是人工智能无法取代的。

0: 与会嘉宾认为，面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虽然古典研究并不能提供现成的解决方案，但它能够以深厚的历史经验引导人们进行批判性思维，进而正确理解并且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希腊文化部长丽娜·门佐尼表示，
1: 对古代伟大文明的研究并非仅仅关乎其后继者，而是关乎整个国际社会乃至全人类，因为人类至今仍在从中汲取知识、灵感和方向。
0: 在本次大会的举办地雅典科学院的门前，端坐着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雕像。正如柏拉图在其对话录中所展现的，真正的智慧往往来自于对话和思想的碰撞。在这里举办世界古典学大会，正是为这样的交流提供了绝佳的平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世界在你之间。
3: 近日，国际著名期刊《自然》刊发一项中国主导的重大深海研究成果。科研团队在澳大利亚以西海域探测到的一处世界级深海鲸落遗存，不仅发现了全新的灭绝鲸类物种，还探明大量未知的深海生物群落，重塑了人类对鲸落生态系统与鲸类演化的认知。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殷翔宇发回的报道。
4: 该科考项目由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牵头，联合新西兰等多国团队合作开展。该科考区域位于澳大利亚以西约1600公里的印度洋内，被绵延1200公里的水下山脊与海沟带。2023年3月，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下潜到4200米至7000米处，完成了33次精准探测。科考累计发现5处现存鲸落，476块鲸类化石，包含须鲸、已经灭绝的凸吻鲸等种类。其中一枚未知凸吻鲸头骨化石被确定为新的灭绝物种，部分化石距今已经有530万年历史，是目前全球深度最大、规模最大的鲸落化石聚集区。同时，这片鲸落遗存还繁衍着多种全新的无脊椎生物，为海洋生物多样性研究填补了空白。研究指出，这些化石之所以保存完好，有赖于特殊的深海环境。该海域极低的沉积速率、寒冷稳定的水环境，以及鲸鱼骨骼表面的铁锰氧化物保护层，都最大限度地规避了化石风化降解。此外，这里还是凸吻鲸的核心栖息地与迁徙通道，而凸吻鲸深潜的生理极限容易引发死亡，加之地形聚拢作用，最终在这里形成了密集的鲸落遗存。此次研究表明，深海海沟是记录地质时期鲸类进化的天然化石档案，海沟对海洋生物多样性至关重要。业内人士呼吁，在海沟生态系统中建立海洋保护区，以保护地球最后的海底边疆以及它们独特的进化遗产。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5: 6月10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 CMG 暑期视听嘉年华举办。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时安中国2026护航暑期消费，跟着电影过暑假、心动一下等一批精品节目亮相，紧扣暑期消费热潮与产业发展主线，多角度展现财经内容赋能经济发展、服务美好生活的创新实践。
3: 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9号晚在重庆市永川区开幕。本届动画电影周以智慧无界、万象尽辉为主题，将持续至6月13号，是国内兼具国际性、专业性与综合性的动画电影专项节展。活动设置开幕盛典、金山茶荣誉推荐、电影消费季等主体活动，聚焦动画创作、技术革新、产业融合、国际交流4大核心板块。
2: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5: 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将在墨西哥城体育场正式打响。关于本场对决、本届世界杯赛开幕式亮点以及其他赛场的最新动态，马上为您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本台记者彭妍媛。妍媛你好。主持人你好。嗯，先来对这场万众瞩目的揭幕战做一个前瞻，另外也为我们介绍一下其他赛场的相关情况。
1: 那么这场揭幕战呢，应该说也是确实万众期待，而且它是一场很有意思的揭幕战啊。那么首先我们也都知道，本届杯赛因为扩军了之后，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没有进入到世界杯决赛圈的球队，或者是一些有很长时间没有能够进入到世界杯决赛圈的球队能够来参加这一次的世界杯的这个决赛圈的这样的一个比赛。但是揭幕战这两支球队呢，墨西哥队和这个南非队呢，他们不但是这个世界杯决赛圈是曾经有过 表演的这样的一个队伍，他们同时还都主办过世界杯。尤其是这个墨西哥啊，墨西哥队他们是在历史上是多次这个主办这个世界杯赛。那么同时呢，他们还有一个记录，就是曾经六次在世界杯的揭幕战当中登场啊，这也是这个队伍比较特殊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对于南非队来讲，我们也都知道他们10年是曾经举办过这个世界杯的这样的一个比赛的，所以这样两支队伍 在本届杯赛的这个揭幕战当中相遇呢，本身呢，就能够让我们看到就世界杯的历史它是一个怎么样展开的一个过程。另外就这两个球队来讲的话呢，那么对于墨西哥队来讲，刚才我提到他们曾经六次出战这个世界杯的这个揭幕战，但这个成绩不太好，他们这六次揭幕战的这个成绩呢是2平4负，那么包括啊他们和南非队在2010年世界杯打的那一场揭幕战，那场比赛也是大平啊，1比1双方战平 所以对于这个墨西哥队本届这个世界杯的这个东道主之一来讲，他实际上面对这个揭幕战多少是有一点心结，有一点这种魔咒在的，稍微还有一点尴尬啊，所以他们是一定要渴望在家门口把这个尴尬的记录给他打破的。但是对于南非队来讲，他们也有一个历史战绩的一个加成，那就是在世界杯的历史上非洲球队在 揭幕战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都是非常好的。他们是在三次的这个揭幕战当中取得过2胜1平的这样的一个战绩，虽然没有南非队啊，但是是不好意思，南非队有一场就是那场平局，但是呢，对于这个南非队来讲的话呢，这就给了他们一个更充足的一个信心，去在这一场揭幕战当中是面对东道主打出他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就两个队目前的整体的一个实力的这种相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呢，那么墨西哥队呢，他们首先是他们主要还是靠中前场的这样的一些转传渗透，还有边路的这种快速的这样一种突破来获得比赛当中的一个优势。南非队呢，那么在面对这样的一个特点的时候，他肯定是要采取如何压缩对手的这样的进攻的一个速度，压缩他们进攻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来遏制对手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了。 而且呢，还有一条是对双方来讲是有非常重大的一个影响的，那就是这个比赛的这个赛场。那么墨西哥队的这个主场呢，应该说是出了名高原球场啊，海拔超过2000两百米，从来都是对客队的非常严峻的一种体能上的一个考验。那么对于南非队来讲的话呢，能不能在这种高原环境之下体能消耗巨大的情况之下，还能顶住东道主的进攻的火力啊，其实这种考验还是会比较大的。另外还有几个看点是，墨西哥队呢，正中 有一位年仅17岁的这个小将，吉尔伯托莫拉，他是本届杯赛最年轻的一个参赛球员。如果他在揭幕战当中登场的话呢，他就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6年轻的这样的一个出场球员。所以我们也要观察一下，墨西哥队会不会啊，敢不敢在这样的一个关键的比赛当中把这位小将去派上场。这场比赛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期待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彭妍媛。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拉开帷幕。为确保本届杯赛顺利进行，此前赛事方已经借助高科技和有力的后勤保障，让世界杯球场内的草坪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养护方案。本期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来为您做详细的介绍。
3: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为了让本届世界杯的球场草坪拥有美轮美奂的外观，同时还能为球员的临场发挥和竞赛安全提供有力支撑，科研人员在实验室和实验场地内对比赛用草进行了170多次测试，并反复调试草种配比、草坪修剪高度以及球场灌溉系统。具体来说，测试环节包括可控速度抛球实验、脚步踩踏模拟，以及细致分析皮球回弹效果和场地抓地性能。

0: 要知道，仅五毫米的差距就会让职业球员们对草皮产生截然不同的触感，进而影响比赛状态。由于本届比赛将分别在美加墨三国进行，而地处不同气候环境的球场草坪自然需要各不相同的养护方案。比如位于迈阿密和墨西哥城等炎热地区的球场所选用的是耐热耐践踏且修剪低矮的百慕大草种，而地处多伦多等气候寒凉地区的球场呢，则采用黑麦草与肯塔基蓝草的混合草种，环境适配性更强。此外，本届赛事的各场地内还交织铺设了人造纤维，以有效提升草坪韧性和平整度。要知道，本届世界杯共有五座封闭式球场，于是无自然光照就成了草坪维护的一大难题。为此，赛事方专门采用了品红色的 LED 补光灯来保障草坪可在数周内健康生长。不仅如此，本届比赛还沿用了自1994年世界杯以来得以发展的模块化可移动草坪技术。该技术可在不伤草根的前提下完成草坪搬迁，露天球场依托砂石地基保障排水通畅与场地稳固，而封闭式穹顶场馆则依靠塑胶网格来实现同等作用。知识够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 北京时间17:55，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京晓上宇，代表监制海峡，主编王全文，导播欣欣，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ighter Jet Fight 打斗， Fighter Jet 则是战斗机。近日据多家西方媒体报道，由于双方在工业领域存在严重分歧，德法两国已放弃联合研制下一代Fighter Jet 战斗机的计划。项目的失败再次凸显出欧洲国家在复杂且耗资巨大的跨国项目上难以实现合作的困境。据报道说，法德两国于2017年共同启动了未来空中作战系统，后吸纳西班牙加入。该项目旨在2040年前开发出欧洲第六代 Fighter Jet 战斗机，并打造一个将载人战斗机与无人机以及地面雷达等感应器连通起来的数据交换系统。然而，位于法国的达索航空和位于德国的空客防务与航天公司之间围绕主导权问题存在严重分歧，项目长期陷入停滞。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4: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3: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5: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3: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6: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爸好啦。
9: 好香啊，
1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1: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5: 欢迎使用交际亭
14: 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4: 文明旅游
13: 也是美的风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16: 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以及伊朗武装部队早些时候发布的声明，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已获通行许可的船只，请保持耐心，等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进一步指示。伊朗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10号夜间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称此次袭击造成极其危险的后果，使此前伊美达成的停火 毫无意义。科威特民航总局11号发表声明说，随着导致临时关闭领空的相关情况结束，科威特已重新开放领空，航空运输恢复正常。当天早些时候，鉴于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科威特宣布暂时关闭领空，并对部分航班实施改降作为预防性措施。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科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对空中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1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击中并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等地的重要目标。约旦武装部队11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及约旦空军飞机当天在首都安曼东北的扎尔卡省阿兹拉克地区拦截并击落了20枚从伊朗发射来的导弹。声明说，拦截行动导致一些导弹碎片坠落，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专业人员正在处理导弹残骸，确保无残留爆炸物。约旦武装部队正在密切关注当前地区局势，并保持最高级别的战备状态。声明强调，约旦武装部队绝不允许任何一方以任何方式侵犯约旦领空。国际原子能机构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扎波罗热核电站10号晚间再次遭遇断电，这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核电站第19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加拿大政府10号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新的数字安全法案，拟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注册社交媒体账号，但符合某些安全标准的平台可获得豁免。同时，该法案还将监管日益普及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要求相关企业降低聊天机器人传播有害内容的风险。加拿大官员称，如果这项法案通过，可能需要18个月的时间来搭建数字监管机构。去年的12月，澳大利亚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正式生效，成为世界上第一例通过立法实施此类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举措。目前已有多个国家表示计划推出类似措施。当地时间11号，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表示，10号发生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的军用直升机坠毁事件导致22人遇难。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收听资讯非常到。

0: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1: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2: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0: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3: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4: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0: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1: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卧室串珠。
0: 你可以穿越历史，
5: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0: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
1: 北京时间18: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
6: 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每晚18点到19点，我们陪您回家，同时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1: 今夜哨声即将划破天际啊！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今天晚上要跟您聊的话题：同一个足球，同一个世界。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揭幕，4年前陪您看球的人还在身边吗？今天嘉旭嘉义要为您带来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您需要了解的几大信息。
6: 我们还会关注到人机斗法，世界杯揭幕战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两队如何再续前缘呢？主播高佳与人工智能进行了斗法，谁更准确地预测最终结果呢？
1: 没错。那南非的球迷朋友们又如何来预测这一次的结果？总台驻南非站记者赵一楠为您带来球迷朋友们对这场比赛的预测结果。那他们希望足球运动可以激励南非人团结的意志。
6: 那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在您心里足球对于您来说是什么呢？一会儿呢，我们跟随记者来听听世界杯幕后工作人员给出的温情答案。
1: 同时我们也一起来探寻一下啊，大熊猫的野外样板间，咱们一起深入大森林，看看他们的生活空间。
6: 好，以上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那马上就进入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道。
0: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7: Sounds of the day。
8: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问我们自己，4年前陪你看球的人现在还在联系吗？4年后看球的自己，许过的愿望都实现了吗？我们为什么深爱着足球这项运动？因为它不仅展现了球员们励志的奋斗故事，还寄托了我们普通人平凡生活中的英雄梦想。波斯湾的故事讲完了，4年之后让我们相约在落基山、尼亚加拉瀑布、尤卡坦半岛，让我们一起去玛雅文明曾经存在过的地方。观众朋友们，4年之后让我们在美加墨世界杯再见。
1: 这一段啊，是总台体育解说员贺伟4年前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落幕时给我们带来的结束语。应该说，4年时光飞逝，墨西哥城的天空被高原阳光镀成金黄，墨西哥城体育场是静候人潮。当地时间6月11号，北京时间6月12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在这里拉开大幕。
6: 那这也是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16座城市、48支球队、104场比赛，将让北美大陆变成巨大的绿茵场。从墨西哥到洛杉矶，从墨西哥城到洛杉矶，从瓜达拉哈拉到迈阿密，从蒙特雷到温哥华，未来的39天，全世界将用同一个足球画出一个同心圆。

比赛啊，它为人们带来很多的思考。那国际足联呢，在赛前一天也正式发布了2026年世界杯官方主题曲，就是大家伙儿正在听到的这一首 DNA， 那是由传奇男高音安德利波切利领衔多人演唱。在墨西哥城举行的开幕式上，这首主题曲将被首次现场演绎，我们现在先一睹为快。

0: 同时我们要跟大家说，这个世界杯的开幕式哈，也不止一场，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都将在各自球队的揭幕战前举行开幕式。那接下来的时间，主播高佳就和您说说有关世界杯开幕式的亮点。
1: 首先就是开幕式的时间，世界杯的揭幕战将于墨西哥当地时间6月11日15点，北京时间6月12日凌晨3点举行，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首场开幕式定于开赛前90分钟举行，也就是北京时间12日凌晨1点30分开始。根据国际足联发布的新闻稿，音乐和歌曲表演部分的时长大约是16分30秒。第二场开幕式则于加拿大多伦多当地时间6月12日15点，北京时间6月13日凌晨3点，在加拿大队与波黑队比赛之前举行。几个小时之后，第三场开幕式则将在洛杉矶举行的美国队和巴拉圭队的比赛开始之前举行。那谁会在首场开幕式上表演？在北京时间6月12日凌晨举行的本届世界杯首场开幕式上，哥伦比亚歌手夏奇拉将和尼日利亚唱作人伯纳博伊在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首次在现场演唱世界杯官方主题歌《代代》。同时啊，国际足联在开赛前一天又发布了另外一首世界杯官方主题曲《DNA》，并宣布由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波切利等在开幕式现场演唱。北京时间6月13日凌晨，当聚光灯照向多伦多时，加拿大流行爵士乐歌手麦可布雷将成为第二场开幕式的焦点。开幕式的主题是什么呢？根据国际足联发布的新闻稿，三场开幕式分别以墨西哥剪纸艺术、加拿大马赛克拼贴、美国超级闪耀大力神杯为视觉主题串联，旨在通过三种视角和语言讲述同一个故事。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说，这是一场真正全球化庆典的最强有力开场方式。同时，国际足联在新闻稿中提到，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不举行闭幕式，但会在北京时间7月20日凌晨举行的世界杯决赛中场休息期间举行一场类似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总决赛超级碗的中场秀。有关开幕式的亮点就给您介绍到这儿了。
0: 咱大家伙儿记住一下这个时间啊，世界杯的揭幕战呢将于墨西哥当地时间6月11号15点，也就是咱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3点，这个晚上凌晨三点哈、来举行。那么由墨西哥队来对阵南非队，首场开幕式呢是定于开赛前90分钟举行，那么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1点30分开始，咱们一起来开启这个夏天的世界杯时光。那今天的燃情世界杯，我们也是为您带来特别策划人机斗法。在每一场焦点战开打之前，总台体育记者高佳将与 AI 大模型一起前瞻比赛看点，详细对比双方近期的状态，还有战术对位、历史交锋、关键球员等等，并预测比赛走势。每期节目来复盘上一场比赛的结果，我们来看看高佳和 AI 到底谁更准哈，谁能成为下一个世界杯预言家。那今天为您带来揭幕战的预测，墨西哥队对战南非队。
2: 纵论世界体坛纷繁热点，有板有眼，加叙加意，咱们马上开讲。各位好，我是高佳，欢迎来到燃情世界杯之人机斗法。世界杯就要揭幕了，那么揭幕战是在凌晨3点，墨西哥对阵南非。今天我呢就和人工智能云小球来共同开启我们的预测斗法之旅。小球，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云小球，我的每一项预测都是基于历史数据，仅供参考，不保证准确率哦。
2: 没错，我的预测呢也都是基于个人的一些经验判断，和大家一起热闹热闹，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姑且听之。第一场比赛在墨西哥城的阿兹特克球场，万众瞩目揭幕战，墨西哥对南非。云小球，你看好谁呀？
3: 我更看好墨西哥小胜，揭幕战直接拿下。为什么呢？第一，主场加历史 buff 拉满，阿兹特克体育场第三次办揭幕战，墨西哥球迷会把现场变成火海，高原加主场氛围对南非是巨大折磨。第二，实力差距也很明显，墨西哥世界排名大概15位左右，南非60位开外。轮到你了，你更看好谁？敢不敢说南非不败？还是觉得墨西哥会大胜？
1: 哎，咱俩是有一样的也有不一样的。我也觉得墨西哥能赢，但是我觉得墨西哥会是一场大胜。他们最近呢状态不错，刚刚是热身赛5-1赢了塞尔维亚，说明什么呢？说明他们有多进球的能力。我跟你一样也并不太看好南非啊，因为他们在欧洲踢球的球员太少了，大多数都是在国内联赛踢球，这个硬度强度啊还是差点意思。
3: 哈哈哈，太好了，我们这次观点高度一致。不过你说大胜，我同意墨西哥会赢，但别太期待血洗。墨西哥主帅阿吉雷风格偏务实，揭幕战大概率先稳住防守，利用主场氛围和定位球和反击得分。南非肯定会死守加偷反击，他们就这风格，不会轻易崩盘。我还是坚持墨西哥只赢一个球，不会大胜。还有就是你有点小看南非了。
1: 行行行，这场呢咱俩是大差不差，都看好墨西哥能赢。行，那咱们俩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咱们再看看到底谁预测的更准。
4: 哎，高佳以及云小球都预测觉得墨西哥会赢，但是咱们南非球迷啊对自己的队伍是充满了信心与期待啊，而且很多朋友就会觉得说，哎，自己还能够冲出小组，还能够迎接最后的胜利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赵一楠发自南非约翰内斯堡的报道，16年后的重逢隔着半个地球。
5: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南非第一大城市约翰内斯堡的 FNB 球场，这里也被称为足球城。16年前2010年南非世界杯揭幕战和决赛都在我身后的这座球场里举行，这里可以容纳9万到10万名观众。那一年东道主南非队在揭幕战中1-1战平了墨西哥队，向世界留下了属于非洲足球的高光记忆。16年之后，南非足球队再次回到世界杯舞台的中央，并在本届世界杯揭幕战中再次对阵墨西哥队。而不同的是，这一次南非队是远赴北美客场作战。
6: 南非足球协会副主席琳达·兹瓦内
7: We are very much excited.
6: 我们非常激动，我认为南非队回到了本该属于自己的位置，这是历史性的2010年的同一天，我们就在这座球场比赛。现在历史重演，我们将在墨西哥比赛，我们希望在他们的主场击败他们。茨瓦内理工大学孔子学院代理院长加里·柯林斯，这让我感到非常自豪，南非队终于又回到了世界杯舞台，对整个国家和民族凝聚力来说，这样的赛事会促进国家团结，增强人们的归属感。我认为对阵墨西哥的比赛可能会打平。南非大学生亚历克斯·莱格瓦特，和其他南非人一样，我感到非常激动。我记得2010年扎巴拉拉打进的那个进球，那是我从小到现在都会铭记的时刻。我会和朋友家人一起看球，绝不错过第一场比赛。南非大学生卡拉伯穆道，我感到非常兴奋。其实说兴奋都不足以形容历史正在重演，也许这一次我们可以击败墨西哥，然后晋级淘汰赛，甚至赢得世界杯。我预测南非3-1战胜墨西哥。
8: 南非大学生马辛卡夫阿，这基本上是历史性的。南非上一次参加世界杯时我还很小，现在我已经可以真正参与其中，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一名足球迷，这也会激励年轻人，让他们相信自己将来也有机会站上世界杯赛场。
6: 南非大学生文森特·肖查，我为南非

0: 进入世界杯感到自豪，足球是一项团结人们的运动，它团结整个世界。南非大学生杰里米乌库，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激动的时刻，是南非展示自身足球实力的机会。2010年世界杯把我们的国家团结在了一起，吸引了新的游客来到南非，让我们真正向世界展示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1: 从我身后这座承载着南非足球历史和梦想的球场出发，人们希望此次世界杯给南非带来更多凝聚全国民众的精神意志，同时也能够激励新一代的南非人继续在足球的路上前行。
2: 我们听到南非的年轻人们是特别的热爱足球，也非常有荣誉感哈。那在他们心中，足球是团结。也来问问大家，在您心中，足球是什么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即将打响，总台驻墨西哥记者圣加迪带着足球前往揭幕战的举办地墨西哥城体育场。对每一个热爱、守护、参与世界杯的人而言，足球究竟是什么呢？褪去赛事的光环与竞技的输赢，我们来听听世界杯幕后工作人员给出的答案。
3: 过了这道门，就正式的进到球场的范围里面了。嘿嘿，哇，近距离看这个球场确实很雄伟啊！
4: 我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这个体育馆。
3: 我有可能并不是第一个拿到媒体证的人，但是我极有可能是今天唯一一个带着足球来到主会场的人。
5: 记者圣加迪，只用一个词让你来形容足球是什么，你会说哪个词？
6: 是娱乐，
7: 是喜悦，
8: 是全心全意，
9: 是幻想，
10: 是生活，
11: 是魔力，
12: 是真爱，是团队，
13: 是消遣，
14: 是喜悦，
15: 是团结，
16: 是竞技，
17: 是责任，
18: 是热爱。
5: 毫无疑问，足球一定是
2: 激情，
9: 激情，
7: 激情，
18: 激情，
9: 激情，
19: 激情，
7: 就是用你的心能感受到。
2: 足球对于大家来说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足球其实每一次看到一些比赛的时候，总是会能够感受到那种挑战自己不可能的力量。比方说像 C 罗，因为为什么我经常会说 C 罗啊？因为他跟我年龄相仿，但是你看人家那个身体素质，你再看人家那个心理状态啊，确实他为了备战自己的这个事业啊，他其实是付出了非常多啊，而且也希望他能够在本届世界杯赛上给大家更多的惊喜。但是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一次世界杯有哪些特点，我们心目当中啊也用几个关键词来串联一下。 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赛制哈。本次比赛的这个参赛球队从最开始的32支是增加到了48支，总场次增加到了104场，这也是创下了世界杯历史之最了。那在48支球队来自71个国家和地区，449家俱乐部，于是我们就看见像是乌兹别克斯坦、约旦、佛得角、库拉索首次登上世界杯的舞台，像是伊拉克、挪威、苏格兰结束多年的等待重返世界杯，这些长期被忽略的名字终于有了被看见的机会。当然我们说这个赛制啊也是随之洗牌，48队呢是分入12个小组，每组前两名是直接晋级，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三也能出现，淘汰赛是新增1/16决赛，出现名额增多，不仅让小球队看到了小组赛突围的希望，也让传统强队的容错率啊是在不断的提升，小组爆冷出局的概率可以说是大幅降低。而本届世界杯最耐人寻味的注脚是属于伊朗队。根据抽签，伊朗队3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他们将在洛杉矶对阵新西兰队、比利时队，在西雅图迎战埃及队。我们可以想象，当伊朗队踏上美国草坪，足球变成了唯一的通行证。不同国籍、不同信仰、不同历史的队伍将在同一规则下同场竞技，平等对话。所以这或许也是足球团结世界的真谛，不是靠消除分歧，而是在分歧之上架起一座可以共同呼吸的桥梁。 同时啊，对于全世界的球迷来说，本届世界杯既是诸神的黄昏，也是新王的序章。41岁的 C 罗眼里的火仍未熄灭，还有莫德里奇、诺伊尔、德布劳内。那么这群叱咤足坛多年的老将，或将在北美完成集体的谢幕，带走我们一代人轰轰烈烈的青春记忆。与此同时呢，我们说新世界的剑已然出鞘啊，比如说像姆巴佩、亚马尔、哈兰德、贝林厄姆，他们应该说这批新生代正用速度与无畏重构足坛的新版图。
10: 大幕将起，无论身处何地，当哨声响起，足球滚动，全世界的球迷都会被同一份热爱牵动着。那么在这个盛夏，有人可能会熬夜，会请假，会在清晨地铁刷比赛的集锦，会顶着黑眼圈去上班，也会为黑马爆冷而鼓掌，当然也会为老将离场而神伤。语言不通，时差各异，但当球进到球门的那一刻，我相信全世界都会同频共振。
2: 6月11号，哨声即将划破天际，墨西哥在等待，全世界也在共同的等待。

0: 好，来关注天气。近明天南北方暑热天气发展，30度以上区域将连成片，河南及周边一带暑热更盛，将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降水方面，今天南方多地仍将处于降雨间歇期，西南地区以及东南沿海等地仍有降雨，东北有阵雨或雷阵雨。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北部和东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云南西南部和西北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天开始，暖湿气流再度加强北上，南方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将来袭。预计12号至14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将有中到大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炎炎夏日，送到家的冰淇淋还冒着凉气，千里外的车厘子两天就能摆上餐桌，这份新鲜的背后离不开一条看不见的冷链条。最新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突破5850亿元。近年来，我国冷链需求稳步增长，中央厨房加冷链让方便的预制菜从工厂到餐桌所先直达，医药加冷链护送疫苗和靶向药安全抵达医院，即时零售加冷链则把冷饮和生鲜变成半小时就能吃到的舌尖满足，冷链已成为最贴近民生的隐形基础设施。与此同时，我国跨境冷链活力迸发，今年1至4月，我国鲜活农产品进出口额约3238.91亿元，同比增长7.5%。智利的车厘子30多个小时飞达成都，东南亚的榴莲搭上中欧班列进入国内市场，中国冷链正在重画世界的新鲜地图。不仅如此，我国主导发布的首个国际冷链标准，让跨境电商从产品输出升级为技术、模式、生态全方位出海。一条冷链锁住的是新鲜，连通的是世界。15、57，中国冷链将构建起优势互补、开放共生的全球生态圈，让中国方案成为全球冷链的新坐标。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伊朗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在过去数小时内针对伊朗实施的军事行动违反联合国宪章，并使停火失去意义。伊方认为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政府承担。声明同时表示，国际社会的沉默将进一步加剧地区和国际局势的不稳定性，呼吁联合国成员国明确反对美国和以色列的相关行动。伊朗外交部同时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及其成员国履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并呼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当前局势作出明确表态。 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市市长11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发射的一枚炮弹在阿曼湾击中了一艘来自西里克的货船。据称，这艘货船当时装载着生活必需品，船上共有5名船员，他们在过往船只的帮助下获救，并被转移至阿曼。国际原子能机构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扎波罗热核电站10号晚间再次遭遇断电，这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核电站第19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此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再次凸显了电网的极端脆弱性以及战争期间核安全面临的持续威胁。他重申，各方必须保持军事克制，以防止发生核事故。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1号宣布，福岛第一核电站此前一天因警报启动而自动停止的核污染水排海作业已经重启。东京电力公司于本月1号启动第20轮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到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韩国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11号通报，因电商巨头酷鹏公司大规模泄露用户数据、违规采集用户网络活动记录等，决定对其处以合计约6247亿韩元（约合 4.08 亿美元）的罚款。这是该机构就数据泄露事件对单一企业开出的最高罚单。酷鹏公司2021年在美国上市，但约 90% 的营收来自韩国市场。去年11月，该公司通报客户数据泄露事件，引发舆论哗然及民众不满。韩国政府随即启动听证与调查。北京时间11号，2026年世界羽联超级300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展开次轮争夺。国羽当天已结束的六场对决全部获胜，两队男双携手闯入八强，男单占据两个八强席位，混双两队组合顺利晋级，整体状态亮眼。中俄国际武术比赛10号晚在俄罗斯沃洛格达州首府沃洛格达市正式拉开帷幕。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0: 你在做什么？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准备家人的晚餐，还是放空，赶走一天的疲惫？
1: 在环球资讯广播，
10: 每晚六点，你可以翱翔在未来的大海，在海洋与鲸共舞，或者化身航天员，探索宇宙的起源，还可以搭乘时光机，穿越回远古时代，探究恐龙灭绝的原因。与您共同出发，看世间美好，星河璀璨。
11: 北京时间18: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
12: 欢迎回来，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好，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我们去到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王朗片区，位于大熊猫国家公园岷山北部保护区群的核心地带，北面与雾角自然保护区相连，西北与九寨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接壤，并与同样属于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甘肃白水江保护区、四川唐家河保护区连成一片，是野生大熊猫岷山 A 种群的主要栖息地。大熊猫国家公园成立以来，这里充分发挥与科研团队深度合作的优势，以科技赋能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的保护与研究。
11: 那么我们说大熊猫的样板间到底长什么样哈？那么在这样的原始森林里，大熊猫又吃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蒋林一起走进大森林中。
13: 您心目当中大熊猫的野外栖息地应该长成什么样？是不是满眼都是这种苍翠高大的竹子，如同竹海一般？专家告诉我说，这才是大熊猫在野外特别喜欢的一个样板间。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一定要有高大的树木，它为整个大熊猫的野外家园搭起了一个绿色的骨架。更重要的是，在大熊猫没有长成还是小朋友的时候，其实很多的熊猫呢是喜欢爬到树上去进行休息，这是它们在长期的演化过程当中所养成的一种躲避天敌和危险的一种生存方式。而在这些高大的树木之下，就是生机勃勃的一片原始森林。可能大家又问了，熊猫在这儿吃什么呢？我身旁呢就会有大熊猫在王朗特别喜欢的主食竹，它的名字啊叫做缺包箭竹，和生活当中咱们看到的那些高大的竹子是不是不太一样？那箭竹其实也是大熊猫最喜欢的一种食物。而在我们的头顶上现在看到的这些高大的树木，就是这里的主力树种，分别是岷江、冷杉、其他的这种高大的杉树。如何更好的去保护好这样一片原始森林？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了解森林，读懂森林。就在这片样本森林当中，是有一座75米高的巨型的观测塔，在塔的不同的位置和观测平台上还搭载了许多的科学载荷和研究设备，它其实是在24小时不间断的读懂森林。说到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王朗片区，它的总面积啊是有323平方公里，而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呢是一个边长5公里的正方形，它的名字叫做岷山永久性森林大样地。这一块森林可是不简单，它是目前国际上亚高山原始森林定期监测和森林演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样本区域。与此同时，这里也是大熊猫野外生境质量调查的一个核心区域。根据国际森林大样地的研究技术规范，在2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所有胸径大于1厘米的木本植物都需要进行坐标定位和物种鉴定。参与研究的中国科学院山地所的研究团队，通过咱们中国自己的高分辨率的卫星加无人机网格化扫描，再加我们此时此刻所在的近地塔的观测阵列，为这25平方公里的山地、河流以及每一棵胸径大于1厘米的木本植物都构建起了数字孪生的三维大数据模型，为大熊猫重要栖息地构建起了一套天空地一体化的监测平台。而依托这个平台，还研发了大熊猫生境地面智能调查系统，重构了大熊猫适宜栖息地微生境三维空间结构，为大熊猫国家公园天空地一体监测化体系的构建和生境质量评估以及大熊猫廊道的规划都提供了科学理论的支撑。我们终于是爬到了观测塔其中一级平台上。刚刚呢，我们是站在森林的脚下，在仰望这片森林，而此时此刻，我们是站在树冠的高度上，在远眺这样一片绿色。您相信吗？就在此时此刻，这片绿意当中，也许在某一片树荫下，就有一只大熊猫正在安详地享用着它的早午餐。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把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当中每一个科技赋能的案例都为您一一呈现，但是我相信，那就是站在此时此刻美丽中国的这一片苍翠当中，我们对于建设和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有充分的信心。
12: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新闻。记者从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获悉，该所主导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取得了重大发现。科考团队在东南印度洋迪亚曼蒂纳深渊观察到大量鲸类化石和完整鲸落生态系统，这里也成为目前全球已知深度最深、规模最大的鲸类化石群与鲸落分布区。
11: 那么根据推算呢，从530万年前至今，超过1000万头鲸是长眠于此啊！大家伙都知道，一鲸落，万物生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鲸会坠落在这片深渊？又有哪些震撼的发现呢？全是硬科技带您来揭秘。
14: 时间回到2023年，科研团队是搭乘"探索一号"科考船，使用"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 在绵延1200公里的迪亚曼蒂纳深渊海沟，开展了32次下潜作业，记录了5处活着的鲸落，476处鲸类化石堆积。鲸类遗骸密度高，几乎每平方公里内就有700多具鲸类遗骸。棘皮动物海蛇尾如藤蔓缠绕在鲸骨上，尸骨如虫伸出根状结构，钻入骨骼内部，吸收骨髓中的脂质。那么化能合成双壳类，则簇拥在鲸骨的四周，利用鲸骨释放的硫化氢维持生命。科研团队还在鲸落中首次记录到迄今发现最深的木栖海星海菊花，巨鲸陨落化作深海花园，让科普书上的一鲸落万物生的故事在深渊中有了具象化的诠释。海量遗存也让这里成为了一座天然古鲸博物馆。科研团队初步鉴定出5种喙鲸和2种须鲸，其中既有现存的安氏中喙鲸、长齿中喙鲸，还有一种已经灭绝的新喙鲸迪亚曼蒂纳异喙鲸。这些鲸类遗存最早可以追溯到530万年前。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鲸选择这一片深渊作为它们的归宿呢？据推测，这些巨鲸可能本来就是这里的居民或者迁徙到这里，它们在深海觅食、年老或者力竭时无力浮出水面，死亡后缓缓地沉入谷底。这片海域是一条 V 字形的超大峡谷，像巨大的漏斗，深渊陡峭的侧壁把鲸类残骸汇聚到谷底，最终堆积成这一深海奇观。这项研究将鲸落的水深记录由4200米扩展到近7000米，深度、规模和时间跨度均刷新了现有认知，为研究古鲸提供了一扇独特的窗口。
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12: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氢能产业的最新动向。今年3月份，工信部等3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工作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全国燃料电池汽车保有量力争达到10万辆，终端用氢价格降到每千克25元以下。那么目前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呢？接下来我们去到正在江苏昆山举行的第10届国际氢能和燃料电池汽车大会，我们来听一下记者了解到的情况。
15: 相关的数据显示，目前终端氢能的价格在35元每公斤以上，如何在未来4年的时间之内就把这样的价格降低至少1/3？我们接下来呢，就将走进这个举办了10年的氢能领域的相关产业大会，去一探究竟。在展会现场，氢产业链各个环节参展商都拿出了自己最新的技术突破。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目前氢能的成本居高不下，核心的卡点首先在制氢，制氢的成本主要是电，利用好优质的绿电成为重要的抓手。
16: 好多绿电都是上不了网，我们怎么把它转化成资源用来制氢，它的成本就等于是说你可以忽略不计，所以说你制出来的氢气就很便宜，甚至你有可能低到了10块钱以下。
15: 制氢要降本，储氢能力也十分关键。展会上亮相了采用

0: 施设备给出的真实答案。
1: 十年前，也就是2016年，中国氢能汽车的保有量只有29辆，加氢站也只有5个。而在2025年底，我国氢能汽车的销售量累计已经达到了3.9万台，同时我们的加氢站也已经扩展到了590个。氢能的应用场景也覆盖到了港口、园区、城市、客运、物流等多个领域。氢能产业呢，正在从早期的技术验证场景的示范扩展到商业化、规模化应用的技术转折关键期。
2: 在过去的几年，其实我们有30多个省市都发布了氢能的专项的这种规划。我们能不能到2030年目标能到每公斤25元以下？其实真的还有很多的技术需要我们的突破。
3: 确实啊，大家都在共同期待着这些多元化的新能源。因为之前啊，有很多的一些车企来到进博会的现场，或者来到这个北京汽车展的现场，会跟大家介绍，我这是使用氢能的车啊，排出的是干净的水，谁驾驶这辆车就好像是在为我们的大气在做贡献。但是呢，其实呢，其中有很多的一些技术的瓶颈，比方说呢，它的整个的成本是比较高的，另外呢，就是它是否安全，它的稳定性，在前一段时间其实大家伙也都在讨论，因此呢，很多的一些企业说，我可以把它用在重卡，也就是说，这个重型的汽车、长远途的汽车，它运输的话可能会更加的稳定一些。但是我们现在看到，随着技术不断的提升啊，确实我们能够看到，氢能可以为我们的乘车是搭上绿色的羽翼。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说一说科技发展啊。中国科创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对外合作机遇十足，这份吸引力背后的潜力究竟从何而来呢？我们来听一下总台央视记者黄达的新闻观察。
4: 过去10年间，中国的世界工厂角色发生了变化。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去年，中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总规模达36.9万亿元。去年，中国成为了世界上首个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突破500万件的国家。在15规划中，中国把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放在了重要位置。昔日的世界工厂正在向全球创新策源地转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 WTO 研究院院长涂新全，
5: 应该说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创新中心或者创新的一个重要节点，所以大家都想来看看中国到底是怎么做的，来寻找机会、寻找机遇，把中国的智能制造的相关的这个技术引进到他们那儿去。比如像欧洲的一些企业，像汽车企业，它跟我们这些数字、人工智能等等这些东西相结合。那么第二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可能想要融入中国的这个创新的生态当中。很多外国企业把它的这个创新的这个环节，把它的研发中心放在中国。无论这些老牌的发达国家也好，还是现在的这些全球南方国家也好，都可以在这个中国的这种快速的技术进步、新的这个创新能力的这个建设当中，找到他们合作发展的机遇，也找到他们解决他们问题的答案。
4: 创新结出硕果。德国总理默茨访华时，德国头部企业悉数在列，其中不少车企都已在中国部署了从研发到生产的全产业链。英国48家集团在北京亦庄设立中国代表处工作于去年正式启动。该机构表示，将依托当地优势，加速推进中英在人工智能创新领域的资源整合与技术交流。创新也催生着新的合作。今年以来，包括加拿大、莫桑比克在内的11个国家，其政要访华期间都与中国签署了新兴产业的合作文件或达成了合作意向。前不久，在中国巴基斯坦 B2B 投资峰会上，一天内双方企业就签署了数十项大单，涵盖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巴基斯坦企业负责人阿米尔·阿巴斯，
6: 中国极其开放，他们愿意分享知识，愿意分享技术，中国与世界深度共享。
4: 外国企业看到的正是造就中国科创产业机遇与潜力的另一重原因，开放共享。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中国已与100余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签署了100多个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中方还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提出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中国共享的大门正越开越大，
7: 外国政要接踵而至，持续把目光投向中国科创一线，这当然不是偶然。大家的关注焦点高度一致，不是中国制造了多少产品，而是中国如何创造新的可能，持续创新，同时又以开放的姿态融入全球。今天的中国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国家走向未来的同行者，发展之路

0: 独行虽快，众行方远，这正是中国与世界的共赢之道。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入境游市场的情况。我们去到西安，今年以来，陕西西安依托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文旅资源，叠加不断升级的入境便利化服务，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成为海外友人探秘华夏文明、读懂千年中国的重要窗口。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承轩、崔刚的报道。
2: 近期西安各大热门景区迎来大批外国游客，在西安城墙，众多外籍游客漫步千年古园，沉浸式触摸古都文脉，细细感受西安古今交融的独特城市魅力。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气势磅礴的兵马俑阵列震撼人心，让远道而来的海外游客直观领略到中华文明的恢宏气魄与深厚积淀。俄罗斯游客达利亚·多莫斯特罗耶娃。
3: First of all, great cultural heritage. Second, the hot springs.
4: 首先是丰富的文化遗产，其次是温泉，这也正是吸引俄罗斯游客的地方。当然还有多样化的地貌景观，这里可以实现多种度假方式：文化旅游、民族风情游、徒步旅行、品尝当地美食以及购物体验，包含了所有俄罗斯游客感兴趣的元素。
3: Tourism, hiking, enjoying the local cuisine and the shopping, of course.
2: 土耳其游客阿布杜勒穆基特阿尔斯兰。
5: Because the China history, especially Silk Road, very important.
6: 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尤其是丝绸之路，非常重要。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科技发展也非常关键。这次行程对我来说机会非常丰富，是一次很好的体验。
5: Very good experience. I am taking enjoy.
2: 陕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五月底，西安口岸出入境人员总量已突破83万人次，其中外籍入境旅客超11万人次，同比增长19.2%。值得关注的是，依托单方面免签、互免签证等便利政策入境的人员占比高达80%。陕西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民警魏丹：
7: 陕西边检总站将加强与机场、航空公司沟通，提前掌握航班动态信息及订票人数，根据现场旅客流量变化，优化部署执勤警力，开足查验通道，积极引导出入境旅客安全有序出行，确保口岸通关秩序高效顺畅。
2: 6月9日，陕西入境旅客综合服务平台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 T5 航站楼正式启用，量身打造多元化文旅产品和特色优惠旅游线路，持续放大政策赋能效应。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产业发展处处长李小岗：
8: 入境旅客综合服务平台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模式，提供文旅、通讯、支付、交通、入境事务等五大模块，一站式多语种的综合性涉外服务。我们将不断优化服务内容，创新特色体验场景，健全完善保障体系，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从踏上三秦大地的第一步起，就能真切感受到陕西的热情、专业与温度。
1: 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文化交流的话题。6月9号到10号，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是在希腊首都雅典举行。本次大会的主题为古今对话，古典智慧的现代启示。中外古典学研究专业学者以及文明、文化、考古等领域专家学者共约200位嘉宾出席。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杨明娇从希腊雅典发回的报道。
9: 与会嘉宾认为，由中西两国有关部门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具有重要意义。不同文明加强交流与对话，有助于增进了解，构筑互信，消除误解与偏见。美国贝勒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蒂莫西·伯恩斯表示。
10: 本次大会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全球各地的学者齐聚于此，尤其是来自希腊和中国的学者，大家探讨两大古老文明的经典，重新发现古老文明的智慧。
9: 与会学者们表示，古典学中蕴藏的人类智慧结晶是人工智能无法取代的，在数字时代更需要人类守护人文精神，保存共同记忆，用古老的智慧启迪未来。意大利罗马第一大学古典语言学教授乔治皮拉斯表示：
11: 我认为正是因为人工智能取得巨大发展，维护和守卫过去的记忆才尤为重要。古典学正是古人

0: 和不同文明记忆的典范。
1: 与会嘉宾认为，面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虽然古典研究并不能提供现成的解决方案，但它能够以深厚的历史经验引导人们进行批判性思维，进而正确理解并且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希腊文化部长丽娜·门佐尼表示，
2: 对古代伟大文明的研究并非仅仅关乎其后继者，而是关乎整个国际社会乃至全人类，因为人类至今仍在从中汲取知识、灵感和方向。
1: 在本次大会的举办地雅典科学院的门前，端坐着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雕像。正如柏拉图在其对话录中所展现的，真正的智慧往往来自于对话和思想的碰撞。在这里举办世界古典学大会，正是为这样的交流提供了绝佳的平台。
3: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哈。那最后一点时间，我们看看大家伙给我们的留言。像初泽他说，足球永远是滚动向前啊，每一届世界杯都会给我们留下美好的记忆。还有像紫金他都在说啊，说今年的世界杯还会有人并肩坐在我的旁边啊，大家伙是一如从前啊，各自爱着自己的球队。
4: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明天再聊。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Wildfires， Wild 狂野的， Wildfires 的是野火。近日欧盟委员会发表声明说，鉴于欧洲各地野火风险日益加剧，欧盟正在部署最大规模应对措施，包括协调部署创纪录数量的消防员、飞机和应急专家。声明说，来自14个欧洲国家和地区的近800名消防员将被派往塞浦路斯、希腊、葡萄牙等 wildfires 野火高发地区。此外，22架飞机和5架直升机已经处于待命状态，这是旨在应对野火的预先部署计划2022年推出以来部署规模最大的一次。欧盟还计划在塞浦路斯设立一个新的区域消防枢纽，预先部署6架飞机，以加强整个地区的火灾预防和 wildfires 野火应对能力。
5: 这里是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8: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5: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9: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5: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0: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1: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2: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3: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9: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有着40多年党龄的徐从祥扎根土地，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1: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如何破解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等问题？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0: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重要目标，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面对加速演进的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最高领导人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谋发展，共促和平。习近平总书记此访立足双边，放眼世界，开辟中朝关系新前景，增添和平发展正能量，充分彰显中国的大国担当和国际影响力。
1: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1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
2: 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6月1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这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
4: 服务也非常好，就是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3: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
6: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3: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
7: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2: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号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至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产业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劳务协作方式更加多元，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同时，消费帮扶方式转型升级，东部协作省份采购，帮助销售西部地区农产品近5700亿元。此外，互派干部1.6万名，把理念、技术、经验等引入西部地区。
8: 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将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
9: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至5月份，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万6875台，同比增长24.7%。 此外，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两大类核心产品，海内外市场均实现了同比两位数增长的态势。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从一至五月份工程机械行业主要产品的销售数据看，一方面国内工程机械市场在逐步回升，另一方面国际工程机械市场需求相对稳定，我国工程机械企业不断优化和完善海外布局，海外市场销售潜力进一步释放。同时，国内国际市场对以电动工程机械为代表的新能源工程机械需求显著增加。
1: 徐聪祥是一位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是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前不久，记者来到安徽省太和县，看到这位已经74岁的老党员还在田间忙碌着。
10: 三下时节，记者来到太和县。见到徐聪祥时，他正在试验田里抢收麦子。这是安徽农业大学培育的小麦新品种，今年第一次进行大田推广。
11: 麦收三年包，最大力多次力薄，像这个是一个丰收年。
10: 徐聪祥种粮的本事人人佩服，大家都称他是麦王。麦王不仅是种田的老把式，还善于接受新事物，无人驾驶播种、无人机植保都是他摸索经验推广给大家的。
12: 试了3年前都学会了，一开始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这现在都离不开了。我这跟着徐老种地十多年了，那徐老到这地里一看麦头，他就知道。经营你再说，中间就是差了6天，你们得有多大60斤，没人能比。
10: 徐从祥曾经的梦想是一名教师，高中毕业后，为了让乡亲们吃上饱饭，他回到村里总结科学种田方法，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种粮能手。2000年，徐从祥担任张怀村党支部书记，他的目标已不再是种好粮吃饱饭，而是要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13: 您就住这儿是吧？
11: 住几十年了。
10: 记者看到这间老屋里堆满了各种资料，从过去5大本笔记到现在的电脑表格记录，一个个研究观测数据浸透着徐从祥几十年的心血。
11: 这发明专利
10: 在厚厚一沓专利和科技成果证书中，记者看到了这份泰丰6号高蛋白大豆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
11: 他们想买我这个品种，给我200万。当时我想，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做稳定促增收，这主要的。你是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当的？
10: 那一年，徐从祥将泰丰六号的种子以成本价给了群众，每亩地增产近20%。
11: 产量相当高，老板也特别高兴，肯定感觉到你有一种幸福感。品质优，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高。
10: 徐从祥把种粮经验编成了200多首顺口溜，方便群众记忆掌握。他开设田间学校，还牵头成立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给大家推广了200多项农业新技术，在太和县培养出了400多个种粮大户。如今，徐从祥的孙子也回到村里和爷爷一起种粮食，他们和农业科学院一起研发优质种子，引进现代化农业设施，打造绿色生态粮食品牌。
11: 我作为一个老党员，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饭碗捞攥在自己手中，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0: 我国拥有位居世界首位的地下管网规模，也面临着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多头开挖等问题的挑战。正在各地推进的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将如何破解这些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4: 进入夏季，武汉接连遭遇强降雨，短短数月，多条路段出现积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记者跟随正在对排水管网进行体检的工作人员，一同来到地下一探究竟。
15: 现在这个管子是有些什么问题啊？
16: 目前管道已经出现了2到3厘米的裂缝，下暴雨的时候，整个路面就会更加容易出现积水。
14: 而相隔数米的污水管同样毛病缠身，管道机器人拍摄的画面显示，管底沉积的淤泥堵住了大半根管子，排污能力只剩下不到一半。目前，武汉对整个城市的体检中发现，存在缺陷的排水管道数量就达到了5610处。为什么会这样？在武汉市政设计院，记者看到了这样一张当时的地下管网设计图。
17: 我们以前的管道呢，整体这个建设标准呢比较低一点，比如说我们的排水管道1小时33个毫米这个降雨量的要求。
14: 原来的地下管网是按每小时33毫米大暴雨标准设计，但如今武汉每年多次出现每小时30到6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造成高负荷运行的地下管道不堪重负，老化严重。放眼全国，问题同样如此。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大量建设于20世纪80至90年代，已然成为城市安全运行的软肋。针对管网老化以及极端天气频发带来的多重挑战，国家近今年就拿出16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密集投向城市燃气、排水、供水等地下管网建设改造，一方面翻新老旧管线，一方面加快新建地下综合管廊。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在用不同的方式破解着各自的难题。在青岛，一条软管顺着排水检查井缓缓送入管道深处，紫外灯照射下，软管逐渐硬化，形成新的管中管。这样的非开挖新技术成为青岛排水管网改造的首选项。而在太原，记者看到带着排水、热力等不同标识安全帽的施工人员同步进入管网改造工地，过去各自为政的老问题正在被协同施工所取代。在武汉，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改造模式也在悄然改变。
18: 以前呢，我们是哪里破了修哪里。今年38个片区的改造项目是按照片区，把这个片区的供水、排水和污水管网打包实施综合改造，避免重复开挖，也更加长效。
14: 在加快地下管网物理翻新的同时，一张能感知、会预警的网也在加快织就。在武汉市水科院的智慧水务平台，记者看到这里头用的 AI 大模型，不仅能捕捉各处管网水位、流量的细微变化，还能预判未来的管网运行态势。
19: 我可以分析未来的降雨的情况，我能分析泵站管网水位可以达到多少，为决策提供依据。以前我们10个人得按周计来分析结果，那么现在1个人一秒就可以出现这个成果。
14: 如今，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都在加速换新升级，地下方寸之间，无数传感器正化作地下之眼，实时监测管线动态。AI 与智能预警系统则变身城市神经中枢，隐患出现便能主动预警，以深藏地底的守护夯实安全根基，让城市的里子更扎实。未来5年，全国预计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77万公里，带动投资约5万亿元，最终撬动 GDP 约7.5万亿到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
2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扎根海岛边关的国门一线、践行义乌发展经验、服务外贸创新发展、护航中老铁路兴边富民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国之大者、弘扬海关队伍的优良作风，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提高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筑牢国门安全屏障，助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当好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国门卫士的精神风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0: 今天，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设置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等13个展馆，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经贸合作成果。展会将持续6天。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等四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创新发展、职业技能提升、民生消费需求，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万台级规模化应用。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我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上海浦东昨天正式启动人工智能文创产业基地建设，基地旨在探索人工智能与国产优质文学 IP 内容的创新转化，树立可复制的上海样本和行业标杆。今天，丙午年拜谒炎帝神农大典在湖北随州举行，近3000名海内外各界代表现场共祭人文始祖，同祈华夏安康。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力量、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本轮袭击中，美国向伊朗发射了至少49枚战斧导弹，同时出动战斗机进行轰炸。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加兹温、卡拉季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击中并摧毁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空军基地的18个重要目标，并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伊朗武装部队今天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伊朗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否认美国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打击。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美国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将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天表示，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美国应停止威胁伊朗。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0号上涨，其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一度超过4%，国际金价当天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据黎巴嫩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同一天称，对黎南部提尔等地的黎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摧毁一处武器储存设施。黎巴嫩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对黎南部多地以军人员及车辆集结点发动袭击。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今年5月在英国、法国、德国等15个欧洲国家对近20000人进行民调。该机构10号公布调查结果显示，仅有1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盟友，这一比例低于半年前的16%和2024年11月的22%。该委员会指出，相关结果显示，欧洲对美国的信任度已跌至新低。欧洲人不指望当前的美国政府会保护他们，也意识到需要更加自主的安全保障。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
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

0: 来更大压力。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4: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北京时间19:30，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我是尚宇。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金晓。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雷阵雨，19到32度，上海阴22到33度，重庆小雨21到25度，广州多云24到32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24到29度，香港雷阵雨24到27度，澳门多云转雷阵雨27到29度。今明天南北方暑热天气发展，30度以上区域将连成片，河南及周边一带暑热更盛。不过呢，在经历了短暂的降雨间歇期后，明天开始南方又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西南地区、江南、华南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0: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就近期热点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1: 环球视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首次48队新赛制将如何影响全球经济？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0: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召开例行记者会，他首先发布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访问蒙古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将以视频方式出席法方主办的全球趋同促增长峰会的消息。此外，林健还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伊朗局势等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4: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首先我要发布两则消息。应蒙古国外长巴特策策格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6月13日至15日访问蒙古国。应法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将于6月11日以视频方式出席法方主办的全球趋同促增长峰会。下面请大家提问。
5: 谢谢发言人。总台央视记者提问，中方刚刚发布了王毅外长访蒙的消息，请问您是否就此访做进一步的介绍？
4: 访问期间，王毅外长将同蒙方领导人会见，同巴特策策格外长会谈，双方将就双边关系、务实合作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进行沟通。中蒙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中方期待通过此访，进一步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稳定向前发展。下一个问题。
6: Thank you. Question from TV Tokyo. Yohei Kono, who issued the Kono statement.
7: 日本东京电视台提问：中国外交部对河野洋平逝世有何表态？中方如何评价其对中日关系所做出的贡献
6: ？To China-Japan relations. Thank you.
4: 中方对河野先生不幸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向他的亲属表示诚挚慰问。河野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秉持正确历史观，1993年作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正式谈话，承认日本政府责任，表示反省和道歉，时至今日仍在发挥积极影响。他被视为维护日本和平宪法的旗帜人物，曾表示明确规定日本放弃战争，不拥有战争力量的日本宪法第9条，既是我们的决心觉悟，也是我们的理想。他毕生致力于中日友好，曾数十次访华，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促进两国交流合作做出重要贡献。他在弥留之际仍牵挂中日关系，流泪表达了其实现最后一次对中国的访问， 令人惋惜的是，由于病情加重，河野先生的这一愿望未能实现。河野先生曾表示，终生难忘中日邦交正常化时的震撼和惊喜。过去的历史不应被淡忘，当年的情怀应当得到传承，做出的承诺应当得到坚守。当前形势下，这些话更具现实意义。下一个问题。
8: Hi, I'm Naid Porissa from Press TV Iran. This is my question. China.
9: 我想提问，中方此前提出了关于伊朗问题的四点主张，但是美方在海湾的军事基地被用来袭击伊朗，这是否侵犯了伊朗的主权？移除这些基地是否应该作为实现四点主张的前提？中方能采取什么切实的举措来阻止海湾国家助力美国对伊朗的入侵？
8: U.S. aggression against Iran. Thank you.
4: 中方对当前的局势表示严重关切，武力相向只会加重局势恶化，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也都应得到尊重和维护。中方强烈敦促有关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响应有关国家斡旋努力，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同包括伊朗在内的相关各方保持紧密沟通，一直在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中方愿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下一个问题。
10: Thank you. Question from AFP.
7: 法新社提问，泰国的法院裁定两名男子因参与2015年的曼谷爆炸案被判处死刑，之前也有中国的受害人在爆炸中去世，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4: 我们注意到泰方已就相关案件作出判决，当年的恐袭爆炸造成包括七名中国公民在内20人罹难，100多人受伤，施袭者毫无人性，罪大恶极。中方支持泰方依法审判，严惩凶手。下一个问题。
11: 谢谢发言人。深圳卫视记者提问，据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5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守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请问中方对此有评论？谢谢。
4: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下一个问题。
10: Thank you, FP.
7: 法新社提问，据金融时报报道，由于贸易紧张局势加剧，中国已取消了本月份与欧盟的高层会晤，发言人对此有何看法？此外，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是否仍会如报道中所述，在本月晚些时候出访欧盟？
4: 关于你提到的第一个问题，据目前我们了解，中欧双方就相关的对话保持着沟通。你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建议向中方的主管部门询问。下一个。
10: Thanks. Final one from AFP. U.S.
7: 法新社提问。据报道，美国官方宣布查封13个互联网域名，称这些域名被中国情报部门用来从美方有安全审查权限的人士那里获取信息。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10: I just wondered if you had any comment on that. Thank you.
4: 我不了解你提到的具体情况。中方一贯反对没有事实依据炒作所谓中国间谍，对华污蔑抹黑，在全球范围大肆公然搞间谍活动和情报搜集的，恰恰是美国自己。
12: 从耳边到指尖，
2: 从耳边到指尖，
12: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13: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五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14: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13: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14: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2: 从耳边到指尖，
3: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在您指尖。
2: 环球资讯广播，
0: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财政部10号发布的月度财政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五月关税退款金额接近220亿美元，当月美国海关关税净收入为负数。来听详细报道。
9: 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海关关税总收入为219.3亿美元，关税退款金额达219.72亿美元。这意味着扣除关税退款后，当月关税净收入为-4200万美元。此外，美国联邦政府五月财政赤字为2926.48亿美元。2026财年，自2025年10月起前八个月，联邦政府财政赤字达1.246万亿美元。美国最高法院2月20号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法官3月4号作出裁决，要求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在关税清算中不得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4月20号启动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所收关税的第一阶段退款工作。首批退款于5月11日前后发放。截至3月初，美国有超过33万家进口商依据国际

0: 一架波音787梦想客机从沙特首都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起飞，前往英国伦敦希斯罗机场。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 利雅得航空首席执行官托尼·道格拉斯告诉法新社记者，利雅得航空的目标是在未来五年内开通连接超过100个国际城市的航线。谈及当前中东战事，道格拉斯认为利雅得距离战区较远，所受影响相对较小。利雅得航空成立于2023年3月，原计划2025年首航。然而，由于波音客机交付推迟，利雅得航空的首航计划受到影响。本月5号，利雅得航空的首批两架波音787梦想客机正式交付，8号，第三架波音客机交付。后续还将有更多客机交付。沙特另一家国有旗舰航空公司，为总部设在吉达的沙特航空公司，按法新社说法，利雅得航空是沙特公共投资基金旗下重点项目，其使命包括助力利雅得成为地区乃至全球枢纽，与阿联酋迪拜竞争。沙特凭借石油带来的巨额收入实现国家经济快速发展，但过度依赖石油也让沙特经济因国际油价波动受到显著影响。为实现经济多元化，沙特于2016年提出2030愿景，推动经济转型。2030年世博会将在利雅得举办，沙特还获得了2034年国际足联世界杯举办权。据法新社报道，沙特希望到2030年把每年的航空客流量提升至 3.3 亿人次。分析人士认为，沙特这一目标面临挑战，地区航空市场竞争激烈，阿联酋航空公司和卡塔尔航空公司等都是有力竞争对手。
2: 环球资讯广播云听客户端联合推出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策划《燃情世界杯》，点燃你的足球热情。
3: 来关注世界杯，绿茵盛宴将至，足球热潮席卷全球。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脚步越来越近，这场万众瞩目的体育盛会不仅点燃了全球球迷的热情，更成为拉动多国消费、激活区域经济的重要契机。来听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4: 高原暖阳为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天际染上暖金，城市体育场进行助力，静待万千观众奔赴而来。当地时间6月11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在这里拉开大幕。从酒店餐饮到交通零售，墨西哥的各行各业都期待借助世界杯吸引更多游客，带动消费增长。当地酒店经理塞莱纳·迪亚斯介绍，房价在开幕前一周已经上涨。
5: 世界杯开幕前一个星期，我们的酒店价格已经上涨至4000到5000比索一晚。
4: 从4年前确定加拿大温哥华将承办世界杯开始，当地政府、机构和普通商家就对这场足球红利寄予厚望，期待世界杯带来的旅游热潮可以让当地经济受益。根据当地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动态，由于基础设施、安保等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进一步上升至7.29亿加元，也就是7场比赛每一场平均花销超过1亿加元，相当于5亿元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及旅游等相关部门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加强安保等需要大量投入，并可能带来阵痛，但他们相信，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旅游局官员玛雅·兰格表示，
6: 仅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温哥华市，我们预计举办世界杯能为旅游业带来10亿加元的增收，而这一红利将持续到世界杯结束后的5年。
4: 上一届世界杯期间，英格兰球迷为球队的胜利欢呼雀跃，而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收获喜悦的不只有球迷，英国各地的酒吧、休闲场馆也都期待借着本届世界杯迎来营收大涨。英国某场地活动与营销主管戴维·伯恩说，英格兰队多场赛事恰逢工作日及周日晚间，将为餐饮行业带来巨大商机。
7: If we take England as an example,
8: 以英格兰队为例，他们的3场小组赛里有2场安排在工作日晚间，这是绝佳的增收机会。如果球队一路打进决赛，还会再多踢5场比赛，其中1场在周日晚间，同样能有力拉动餐饮服务业营收。这5场后续赛事中还有3到4场落在工作日夜晚，商机十分可观。
4: 公开数据。

0: 据显示，本届世界杯单场赛事举办成本约8200万美元。经济学家佩德罗·安托万认为，这个数字并不出人意料。
1: The economic ramifications.
2: 国际足联预估了赛事带来的经济影响，尽管其分析的详细依据并未完全公开，但整体测算结果具备参考性。赛事将为当地创造约20亿美元的 GDP 增量。简单来说 ，GDP 增量主要来源于两部分：一是赛事带动民众薪资上涨产生的收入；二是各类经营企业从中获得的利润。办赛虽耗资不菲，但也能产生经济回报。
0: 根据国际足联和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预计将创造约801亿美元的全球经济产出。对于东道主而言，这些庞大的数字最终将转化为游客的实际消费，并通过旅游、餐饮、交通、零售等行业传导至当地经济。安托万指出，承办世界杯让普通民众收获的不只是实际经济效益。
2: 政府财政支出本就用途多元，一部分资金用于升级基建，提升社会生产效率，一部分投入医疗等公共服务，还有一部分用于修建公园、休闲设施，单纯为民众提升生活品质。从软实力层面来说，承办赛事能提振国民自豪感，这份价值不容小觑。
0: 盛会将至，当哨音吹响，足球启程，全球球迷便因同一份热爱紧紧相连。山海相隔，语言不同，时差各异，可每一粒进球响起时，全世界都拥有相同的心跳。
3: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4: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拉开帷幕。为确保本届杯赛顺利进行，此前赛事方已经借助高科技和有力的后勤保障，让世界杯球场内的草坪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养护方案。本期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详细介绍。
5: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6: 为了让本届世界杯的球场草坪拥有美轮美奂的外观，同时还能为球员的临场发挥和竞赛安全提供有力支撑，科研人员在实验室和实验场地内对比赛用草进行了170多次测试，并反复调试草种配比、草坪修剪高度以及球场灌溉系统。具体来说，测试环节包括可控速度抛球实验、脚步踩踏模拟，以及细致分析皮球回弹效果和场地抓地性能。要知道，仅5毫米的差距就会让职业球员们对草皮产生截然不同的触感，进而影响比赛状态。由于本届比赛将分别在美加墨3国进行，而地处不同气候环境的球场草坪自然需要各不相同的养护方案。比如位于迈阿密和墨西哥城等炎热地区的球场，所选用的是耐热、耐践踏且修剪低矮的百慕大草种；而地处多伦多等气候寒凉地区的球场呢，则采用黑麦草与肯塔基蓝草的混合草种，环境适配性更强。此外，本届赛事的各场地内还交织铺设了人造纤维，以有效提升草坪韧性和平整度。要知道，本届世界杯共有5座封闭式球场，于是无自然光照就成了草坪维护的一大难题。为此，赛事方专门采用了品红色的 LED 补光灯来保障草坪可在数周内健康生长。不仅如此，本届比赛还沿用了自1994年世界杯以来得以发展的模块化可移动草坪技术。该技术可在不伤草根的前提下完成草坪搬迁，露天球场依托砂石地基保障排水通畅与场地稳固，而封闭式穹顶场馆则依靠塑胶网格来实现同等作用。知识狗贝多，好吃有营养，资讯联系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7: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 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8: 北京时间1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
10: 每一刻。这里是
9: 环球资讯广播。
1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fighter jet， fight 打斗。Fighter jet 则是战斗机。近日，据多家西方媒体报道，由于双方在工业领域存在严重分歧，德法两国已放弃联合研制下一代 Fighter jet 战斗机的计划。项目的失败再次凸显出欧洲国家在复杂且耗资巨大的跨国项目上难以实现合作的困境。据报道说，法德两国于2017年共同启动了未来空中作战系统，后吸纳西班牙加入。该项目旨在2040年前开发出欧洲第六代Fighter jet 战斗机，并打造一个将载人战斗机与无人机以及地面雷达等感应器连通起来的数据交换系统。然而，位于法国的达索航空和位于德国的空客防务与航天公司之间围绕主导权问题存在严重分歧，项目长期陷入停滞。
10: 这里是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0: 环球资讯，
7: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2: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7: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3: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7: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4: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5: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6: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7: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7: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0: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1: 爸好啦。
22: 好香啊，
2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0: 现在
9: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2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2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9: 分享世界每一刻，
27: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第十七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暨展览11号在澳门金光会展开幕，以设施联通、绿树赋能为主题，围绕绿色低碳与数字创新，探讨推动全球基础设施高质量互联互通。2026年中非经贸博览会走进非洲摩洛哥专场活动10号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开幕，来自中摩两国政府部门、商协会、金融机构、企业及媒体的400多名代表出席。本次活动以中非共行动、一起创未来为主题，是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后，湖南省在非洲落地的首场大型境外经贸活动。据俄罗斯方面11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会晤，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双边合作等议题。扎耶尼在会晤中透露，当天早晨有36架无人机袭击了巴林领土，巴林外交部随后证实了这一消息。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1号凌晨发表声明称，在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后，伊军对位于巴林的美海军第5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西里克海岸附近传出爆炸声，原因尚不明确。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东部时间10号深夜，美军在阿曼湾击中一艘油轮，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本周打击的第3艘商船。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利茨基11号通报，过去一天，乌军对该地区的袭击造成2人死亡、7人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英国国防大臣希利11号宣布辞职。希利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致英国首相斯塔默的公开信，信中表示他与斯塔默在国防开支等方面存在分歧，因此决定辞去国防大臣职务。目前英国政府尚未公布接替人选。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1号公布最新数据称，截至6月9号，本轮埃博拉疫情，该国累计确诊病例635例，共计30名患者康复，新增9例治愈病例。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1号获悉，泰国曼谷南部刑事法院判处2015年四面佛爆炸案2名被告死刑，两人被控参与2015年发生在曼谷市中心的恐怖袭击案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欢迎您继续锁定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美军称完成打击伊朗军事目标，伊朗表示又一次挫败了美军侵略。美伊硝烟再起，是否会走向大规模交战？边打边谈陷入僵局，中东局势面临哪些考验？霍尔木兹海峡再度关闭又将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当前美伊局势再度紧张，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多地遭美军袭击，传出爆炸声，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

0: 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对位于巴林、科威特及约旦的美军第五舰队及美军基地等重要目标进行了打击和摧毁，同时宣布自当地时间11号凌晨开始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伊此次军事冲突是否有不断扩大的迹象？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1: 冲突扩大的迹象呢，还是比较明显的，并且升级的速度也比预期更快。那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美军对于伊朗发动了多轮的所谓自卫打击，而伊朗呢，则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多个军事基地同时展开了反击。更为关键的是呢，伊朗在6月11号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对所有船只关闭，并且呢已经对两艘试图通过的船只开火，这也就意味着伊朗对其最具战略价值的海峡杠杆再次从管控状态推进到了实战封锁状态。此外呢，美方也在公开的暗示可能会把打击目标从军事设施扩大到伊朗的关键技术设施，美国动用军事威胁来推动对伊朗的政治博弈的动力进一步增加。那伊朗呢，也是毫不示弱的表态将会考虑扩大军事冲突的范围和规模，可以说美伊双方都在提高赌注，但目前的升级的这种逻辑仍然是报复与反报复中的这种螺旋，虽然呢存在着巨大的失控风险，但总体来讲仍然处于非蓄意发动全面战争的阶段。关键来看呢，还是下一步是否会有误判以及意外事件来打破当前这样的一个脆弱的节奏控制。
0: 中东地区局势发展到现在这个态势是偶然还是必然？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因为美国和伊朗的矛盾是结构性的，在短期之内确实难以看到能够彻底解决的途径，所以双方出现这样的军事对抗升级，或者说在高度风险下的这种军事对峙状态延续下去，应该讲是一个必然事件。只是爆发相关军事冲突的具体时间和导火索的确有偶然性。首先呢，我们说美伊之间的根本战略矛盾难以调和，那么在核权力的问题上，美伊之间迄今没有出现任何明显的立场软化。可以说伊朗与特朗普政府在核问题上的矛盾从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就开始，直到当下在战火中呢更加固化。其次呢，就是以色列的搅局能力结构性的嵌入到了美伊博弈之中。内塔尼亚胡的战略目标是要摧毁而不是约束伊朗的国防工业能力，任何美伊达成的这样的一个协议，只要不包含这样的一个目标，以色列都有动力也有能力通过军事行动加以破坏，而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力呢，也正在持续性的减弱。第三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之争目前已经进入到零和博弈状态，伊朗将海峡视作核心的战略筹码和主权权利，那美伊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是完全对立的。当前这次冲突升级的导火索，也就是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本身可能存在一定的偶然性，但这一意外事件之所以能够迅速引爆局势，关键是其前期的结构性矛盾积蓄的这种压力。所以说到底呢，美以伊三方都难以完全的控制当前局势的走向，而是在彼此激化局势的过程当中做出一系列升级举动。
0: 当地时间10号，一个卡塔尔代表团抵达伊朗德黑兰。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此次军事行动并不是为了表明更广泛的冲突。另外，以色列也并未参与到此轮冲突之中。那么，这些是否意味着美伊仍有谈判的空间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谈判空间呢仍然存在，但正在被快速压缩。首先呢，卡塔尔代表团在美军打击期间仍然到德黑兰与伊方进行会谈，说明调停方认为双方仍然有达成妥协的可能，并且呢，美方至少是默许了调停行动的继续。第二呢，就是白宫高级官员在特朗普威胁升级打击的同时，向媒体确认美伊对话仍然在继续。那么这是美方在释放打与谈并行的信号。军事打击呢，并不是为了终止谈判，而是为了在谈判当中争取更为有利的地位。第三呢，就是有关美伊就核问题进行磋商并达成阶段性成果的报道其实一直存在。这也说明美伊双方的政治接触其实并没有断绝，但谈判呢，也面临着几个紧迫的威胁。一是信任危机还在进一步的扩大，美伊呢双方之间实际上都是对彼此更加的不信任，伊朗方面已经明确表示要重新评估谈判立场。那二一个呢，就是美方

0: 还在不断地释放所谓协议即将达成的信号，但却一直未能取得实质成果。这就使得外界包括伊朗方面都在质疑美方真实想要达成协议的意愿。此外呢，以色列没有直接参与到此轮冲突，虽然可以说是个积极信号，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时宣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呢远未结束。内塔尼亚胡也与特朗普保持着所谓密切沟通，这就意味着以色列的间接介入仍然在持续。所以总的来说呢，谈判拖延的时间越久，局势就越危险，最终谈判还是有可能会脱离各方的掌控，届时想要再通过政治途径来解决危机就会变得更加的困难。
1: 在冲突不断爆发的背景下，中东地区局势发展前景究竟如何？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短期来看呢，地区局势仍然处于高烈度对抗的上升通道，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彻底关闭无疑会加剧全球能源和供应链的危机，双方对海峡实际控制权的争夺已经成为了本轮冲突最危险的一个引爆点。那美军是否会将打击目标扩大到伊朗的民用基础设施，也是决定短期走势的一个关键因素。如果跨过这条红线，那么伊朗大概率会进行更大幅度的报复，局势失控的风险就会变得更高。但中长期来看呢，美伊双方仍然有可能会维持这种边打边谈的僵局常态化的状态。那么双方都没有发动全面战争的意愿，但核心分歧却又难以弥合，军事摩擦呢可能会成为谈判的施压工具，而并不是替代方案。中东格局呢，可以说正在经历着近年来最为深刻的一次重组，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和埃及正在形成一支地区平衡与稳定力量。那传统上地区国家与美国之间的这种石油换安全的传统架构已经被动摇，无论美伊谈判最终能否达成协议，当前的战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不可逆地重塑了中东的地缘政治版图。
1: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宣布从11号开始关闭，伊朗为何此时选择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海峡的关闭又将带来哪些影响？接下来我们来听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进的分析。
2: 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实际上是伊朗为了回应当前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通的一个最新表态，因为一方面呢，美国的表态认为说自己已经主导了霍尔木兹海峡了，那么伊朗必然要对这个相关的言论进行一个回应，表明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还仍然在封闭状态，还在伊朗的主导之下。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那么伊朗是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视为维护伊朗国家安全的一个很重要的措施，那么也可以被视为未来同美国进行博弈的一个重要的筹码。所以说呢，伊朗更多的还是希望通过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来增强自己的国家安全，增强自己的这个国家在同美国进行军事博弈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抓手。实际上呢，应该看到的是霍尔木兹海峡最窄处也只有23海里，而且呢相关的沿岸的情况非常复杂，如果说冲突重新爆发的话，任何的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狭长的水道通过的时候都有可能会受到战火的波及。所以现在的关键不在于是谁掌握了霍尔木兹海峡，而是霍尔木兹海峡是否能够作为通行的安全通道持续的开放。那么在未来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它会产生一系列的负面效应，一方面呢是对国际原油价格进一步的抬升，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关闭使得国际的主要的中东地区产油国没有办法将原油外运，而且也会加强国际社会的市场恐慌心理，进一步的推高国际原油价格。另外一个方面，国际原油是很多工业品的这个重要的支撑，所以说呢会进一步推高包括化工产品包括农业产品的价格，可能在未来造成一系列的通胀压力。
3: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走向再成焦点。未来美联储货币政策会发生什么样的演变？加息已经是板上钉钉了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4.2%， 高于4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有分析认为，这不仅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那么美国通胀创下三年来的新高，这反映出了美国经济当前处于怎样的态势？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宏观经济与战略研究所副所长魏亮的分析。
4: 目前呢，从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最新数据看，今年五月份美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呢，同比上涨了4.2%，确实也创出了三年来的新高，同时也是三年来第一次 CPI 的数据呢达到或者超过4%，这个动向呢是十分值得关注的。因为从本身这个数值来看，它也是美国的通胀率呢连续五年以上的时间呢高于这个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水平，也意味着到目前为止美国治理通胀的进程呢是比较缓慢的，也意味着它的难度是比较大的。结合这个美国其他的经济数据看呢，体现出来美国经济呢现在这样一种 K 型增长的态势呢越发明显。一方面呢，美国经济呢数据有向上的一面，除了这个通胀呢，如果把它理解为经济景气的一种因素的话呢，除此之外在股市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方面呢经济在上涨，但是呢这种单一性脆弱性也很突出，包括股市在内，它的上涨呢主要是人工智能的热潮推动的，那么其他领域呢它的上涨幅度呢不尽如人意。通胀的上涨呢很显然是中东冲突带来的这样一种能源供给方面的冲击导致的，仅五月份一个月美国的成品油价格就上涨了7%左右，一些生鲜食材它的这个价格上涨幅度达到了20%多到30%，就意味着成本推上的这样一种通货膨胀呢已经从能源领域越过了交通运输领域，向农业食品领域这么蔓延。同时呢，美国经济也突出地反映了向下的一面，也就是除了通胀率上涨之外，美国的居民收入出现了显著的下降。比如讲这个劳工部也是在本周发布的另外一份报告呢就显示说，即便是经过通胀调整以后的美国的实际的小时工资也在五月份呢同比去年下降了0.7%，那么也比上月环比下降了0.3%。这也就意味着呢，一面是通货膨胀在加速，另外一面是居民的购买力在减弱，工资的增长幅度、购买力的增长速度已经没办法跟上现在美国的房租食品包括能源的这样一些生活成本的上涨速度。因此呢，从这些通胀以及其他的数据来看呢，美国经济面临的状况是复杂的，也是十分脆弱的，应该说是向上的动力呢十分的单一，也十分的脆弱，向下的走向这个经济疲软的这个动因呢却非常的复杂多元，而且呢也提示出相关的风险。
1: 有分析认为，美国目前的通胀水平将给美联储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是否指的就是加息压力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4: 应该说呢，现在美国目前的通胀水平给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带来的压力呢，不仅仅是加息的压力，它实际上呢，是对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一种左右为难的影响力。单纯从这个美国的通胀数据来看呢，相信这个月除了 CPI 之外，美联储更关心的 PCE 核心 PCE 包括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更喜欢的结尾均值 PCE 呢数据都不会太好看，那么也同样都会显示出通胀加速的状态。那对于美联储如果从单一的指标来决定货币政策的话呢，很显然这些数据呢都倾向于加息。但是呢，从美联储它自身的褐皮书来看，或者说各方面对于这个美国经济的感知来看，大家也很明显的看到了美国经济的脆弱性，这就给美联储的政策决策呢带来了困难。一方面是加息它会压低市场的流动性，使得本身就已经资金面临短缺的人工智能产业呢可能面临着更大的融资困难。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放任通胀，那很显然呢又会加大居民的痛苦， 在这种两难中呢，很可能美联储内部还会有更多的比以往更浓重的这样一种政治驱动力或者政治倾向，也就使得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决策呢面临着更加多元的牵制因素。所以呢，它的压力呢恐怕不仅仅是加息这么一维，而是多维的。
1: 目前普遍认为美联储六月维持利率不变的可能性最高，那么该如何看待最近一次的货币政策？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4: 应该说呢，无论是对这次美国劳工部发布的这样一个通胀数据，还是这个对于美联储六月份的货币政策呢，这个市场都有非常清晰的这样一种预期。很显然 CPI 虽然说进一步的上涨了，而且有加速的态势，但是它是符合市场对国际大环境和美国经济环境的这样一种认知的。对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决策呢，多数的预测也认为恐怕会在六月份维持这个利率不变。从这个大家的这样一种预测也可以看出来呢，市场也认识到美联储当前面临的货币政策决策之难。对于美联储来说呢，可能在当下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定，而不是盲目的去调整货币政策抑制通胀或者是说加强经济韧性呢要好得多。毕竟现在对于美国而言，中东的局势还在瞬息万变，能源冲击的影响还在进一步的观察，贸然的行动呢很可能会给美国经济的一面带来收益，同时给更广泛的领域呢带来损伤。所以对于美联储而言呢，比较保险的办法是先进行这个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委员之间的政策倾向性和这个工作风格方面的磨合，过了这个磨合期，加强对这个美国经济态势的总体评估，再决定去调整货币政策呢，也许是一种更加稳妥的方式。
1: 现在来看，是否存在美联储年内加息的可能性？那么未来又会对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走向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4: 美联储年内加息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因为从目前来看呢，即便这个 CPI 出现了同比上涨 4.2% 这样一个态势呢，依然符合市场的预期，也就意味着呢，市场对短期内至少是年内通胀率再向上冲的心理准备是有的。如果这样一种心理准备从预期到自我实现的路径没有其他因素的阻挡的话，比如说没有因为中东冲突缓和这样的因素呢，这个跟它对冲的话呢，很显然它这样一种通胀的加速呢是很容易实现的。现在看来呢，一些这个调查包括密西根大学调查都显示呢，未来五年大家在这个通胀方面呢预计这个通胀率会超过3%。那么密歇根大学它的估计呢，大概对未来五年的通胀预期呢大概在3.9%。从这样一个态势看呢，很显然这个通胀率啊在短期内是比较难降下来的。近期呢，一些机构也预测就是美国的通胀呢会继续向4.5%方向呢去上冲，这也加大了美国经济政策或者货币政策治理的难度。如果说通货膨胀呢难以遏制的话，那么很显然呢，美联储依然是有年内加息的动机的。虽然说从白宫也好，从美国经济的这样一种 K 型增长态势也好，加息未必利于美国经济的成长，但是不能放任通货膨胀也是美联储的职责。因此呢，对于美联储而言呢，如果出现了急速上涨的通货膨胀呢，它出手加息在一定程度上稳住通胀也不是不可能的。对于美国政府的态度以及美联储的态度来看呢，他们总体而言在沃什就任美联储主席之后呢，必然会在白宫和美联储之间呢希望能够达成一个平衡。只有达成了这种平衡，才能更有利于他未来几年的施政，才能把他的一些这个政策构想呢付诸落地。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这个一开始就使得这样一种关系走向僵化呢，自然是不利于这个沃什本身在美联储的这样一种工作的。何况这个美联储内部决策层，它的矛盾呢是在加深，而不是在减轻。 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沃什呢确实是面临着走一条政策决策独木桥的前路，因此呢也十分考验他在美联储的工作艺术，以及如何调和这个美国联邦政府和美联储之间关系的工作水平。
5: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明天南北方暑热天气发展，30度以上区域将连成片，河南及周边一带暑热更盛，将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降水方面，今天南方多地仍将处于降雨间歇期，西南地区以及东南沿海等地仍有降雨，东北有阵雨或雷阵雨。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北部和东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云南西南部和西北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天开始，暖湿气流再度加强北上，南方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将来袭。预计12号至14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将有中到大雨。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于北京时间6月12日正式开赛。本届世界杯球队数量增至48支，接近四分之一的国际足联会员协会参与到这场4年一度的盛事当中。乌兹别克斯坦、约旦、佛得角、库拉索4支新军首次登上世界杯舞台。扩军带来最直观的变化是赛制和赛程的调整，比赛数量大幅增至104场，赛期延至39天。冠军球队要经过8场比赛的洗礼，比往届多打1场。出线规则也更加复杂，12个小组的每组前2名直接晋级，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3也能出线。这意味着更多球队看到了突围的希望，也降低了传统强队小组赛爆冷出局的概率。但各队需要计算积分、净胜球等多项数据，出线形式和淘汰赛对阵也随之充满变数。赛程拉长，场次增多，给了各路前锋们冲击射手榜的好机会。德国前锋克洛泽以16球领跑世界杯总射手榜，现役球员中梅西打入13球，姆巴佩有12球在手，历史射手王在本次世界杯过后易主可能性不小，一场属于足球的世界级盛宴已经拉开大幕。
3: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3: 世界。环球资讯，
8: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9: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0: Oh yes, okay.
11: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8: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2: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3: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8: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0: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3: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0: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4: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0: Innovation.
8: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5: 环球这一刻。

各位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伊朗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在过去数小时内针对伊朗实施的军事行动违反联合国宪章，并使停火失去意义。伊方认为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政府承担。声明同时表示，国际社会的沉默将进一步加剧地区和国际局势的不稳定性，呼吁联合国成员国明确反对美国和以色列的相关行动。伊朗外交部同时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及其成员国履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并呼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当前局势作出明确表态。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市市长11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发射的一枚炮弹在阿曼湾击中了一艘来自西里克的货船。据称，这艘货船当时装载着生活必需品，船上共有5名船员，他们在过往船只的帮助下获救，并被转移至阿曼。国际原子能机构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扎波罗热核电站10号晚间再次遭遇断电，这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核电站第19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此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再次凸显了电网的极端脆弱性，以及战争期间核安全面临的持续威胁。他重申，各方必须保持军事克制，以防止发生核事故。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1号宣布，福岛第一核电站此前一天因警报启动而自动停止的核污染水排海作业已重启。东京电力公司于本月1号启动第20轮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的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韩国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11号通报说，因电商巨头酷鹏公司大规模泄露用户数据、违规采集用户网络活动记录等，决定对其处以合计约6247亿韩元（约合4.08亿美元）的罚款。这是该机构就数据泄露事件对单一企业开出的最高罚单。北京时间11号2026年世界羽联超级300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展开次轮争夺，国羽当天已结束的6场对决全部获胜，两队男双携手闯入8强，男单占据2个8强席位，混双两队组合顺利晋级，整体状态亮眼。中俄国际武术比赛10号晚在俄罗斯沃洛格达州首府沃洛格达市正式拉开帷幕，来自俄罗斯沃洛格达州与中国陕西省的运动员同场竞技，深化体育交流，增进民间友谊。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欢迎您继续锁定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调查显示，欧洲民众对美国信任度跌至近年来新低，高达25%的受访者将美国视为竞争对手或对立方。跨大西洋关系为何出现民意塌方？欧美裂痕之下，欧洲是否能够摆脱对美国的依赖？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英国路透社、卫报等媒体10号报道称，一项涵盖15个欧洲国家的民意调查发现，欧洲民众对美国深感不信任，仍将美国视为盟友的欧洲民众比例跌至近年来新低。大多数人更怀疑美国是否会在他们遭受攻击时伸出援手。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5: 报道称，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于今年5月对奥地利、保加利亚、丹麦、爱沙尼亚、法国、德国、匈牙利、意大利、荷兰、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和英国等15个欧洲国家的民众进行了一项大型民意调查。6月10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只有1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与其拥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的盟友。报道注意到，自2024年以来，这一比例不断走低。2024年11月为22%，半年前降至16%，最新的数据11%则创下历史新低。民调结果同时显示，高达25%的受访者将美国视为竞争对手或对立方。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指出，在进行调查的绝大多数国家对美国的信任持续下降，除了其最忠实的欧洲盟友外，美国正失去所有人的信任。路透社的报道称，这凸显了欧洲对于华盛顿作为可靠安全伙伴的信心正在减弱。媒体还援引调查报告称，美国在中东的强硬姿态、对格陵兰岛的威胁、从欧洲撤军以及对北约未来的怀疑态度，促使欧洲各国日益走向务实。虽然许多受访者认为在本届美国政府之后，跨大西洋关系会有所改善，但欧洲民众也越来越支持加强欧洲防务。据报道，在几乎所有进行该项民调的国家中，多数受访者都表示他们的国家应该减少对美国军事装备的战略依赖。其中支持购买欧洲产品人数最多的国家依次是丹麦、荷兰、瑞典、葡萄牙、法国、瑞士、英国和西班牙。报告的合著者、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政策研究员雅纳·科布佐娃表示，整个欧洲都明显支持减少对华盛顿的依赖，欧洲人越来越愿意增加国防开支。
4: 美国视为盟友的欧洲民众比例跌至近年来新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信任的急剧下滑？是否反映了欧洲民众对跨大西洋关系结构性变化的长期认知正在加速形成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的分析。
6: 它是长期的结构性的一些变化正在产生，具体来讲呢，是有这么几层结构性的变迁。第一层次呢，是安全框架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性的松动，这个是最主要的核心动力。特朗普啊，不断质疑北约的防御条款，甚至呢是多次要威胁退出联盟，而且呢是有意要从欧洲撤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华盛顿不再是随时待命的一个保护者，而是明天就会撒手的这样一个合作伙伴。第二个结构性呢，就主权博弈的这样的一种直白化。就特朗普呢，毫不掩饰他本身的这样的一种丛林法则的强权逻辑。他是动摇了欧美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盟友根基啊，尤其是他对格陵兰岛的这个基于，不仅呢挑战了丹麦的主权，更标志着美国不再靠价值观，而是直接靠利益驱动的这样的一种相关的盟友的观念。第三个呢，经济上啊，特别是通过对等关税啊等等这样的一种做法，使得欧洲呢越来越认识到美国就是把它当一个可以被欺压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伙伴。第四层结构性的变化呢，主要是来自于价值观同盟的这样的一种剥离，也就是说特朗普在气候啊、经贸啊等等这些问题上都是跟欧洲呢产生，特别是欧洲主流产生了直接的对立。 这个呢意味着跨大西洋关系啊正在从原先的所谓民主同盟不断的在解体，转向一种利益的博弈。那么这种价值观的这个脱钩呢，是持续侵蚀了尤其是欧洲民众对美国的这样的一种信任。所以现在民调当中只有11%的人视美国为盟友啊，这正是这样这种四重结构性变化的不断累积的一个必然结果。
4: 调查在几乎所有15个国家中都显示，多数受访者支持减少对美国军事装备的战略依赖。欧洲距离真正实现防务自主究竟还有多远？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6: 我觉得这里的主要的这些问题啊，这个矛盾的话，关键是在于它本身的那些实现防务自主和本身对美依赖之间的这样一个愿景和现实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鸿沟。那么最主要的关键瓶颈呢，一个呢就是它碎片化和规模经济的一个困境。具体来讲呢，就是欧洲国防工业呢是碎片化严重，各国的标准不统一，采购体系呢也是各自为政。

0: 现在呢，即便是欧盟通过欧洲安全相关的这个基金啊，或者是欧洲防务工业计划等等这样的一个举措去推动整合，但是要将几十个国家的工业基础拧成一股绳，这个绝非一日之功。所以关键能力的依赖，这个也是成为它本身难以摆脱美国保护伞的这样一个主要的卡脖子的这个问题。主要呢是表现在欧洲在情报、监视、侦查、太空资产、高端武器供应和武器的保护等等这样一些核心领域呢，仍然是高度依赖美国。那么另外呢，这种战略优先级的这样的一个撕裂，这个具体来讲就是法德主张欧洲防务一体化和中东欧国家包括布罗提亚国家等等对美的依赖啊，就内部的这种战略认知的差异是非常巨大的。所以美方增加军费的压力也可能呢是导向采购美国武器的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就这么一些瓶颈啊等等来看呢，欧洲防务自主这样的一种想法和他对美依赖见识之间啊，仍然还是有着非常宽的这样的一个鸿沟，是需要时间，需要这个外在的这个压力去慢慢的弥合。
1: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当前对美信任跌至谷底，许多受访者仍认为本届美国政府之后跨大西洋关系会有所改善。那么这种观望心态是否可能削弱欧洲各国政府推动防务自主的政治紧迫性呢？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显然这样的一种观望的心态恰恰是现在欧洲战略自主啊，它遭遇的最大的一个内部的阻力，就是还没有完全认清现实它背后的结构性的问题。那么我们都知道欧洲现在呢是深陷战略自主和对美依赖的这样的一个核心悖论，就一方面呢包括主流政治人物以及不少的这个民众已经真实的意识到或者是正在呼吁他要求防务自主以摆脱目前的这样的一种被动的地位，但是呢各国政府包括一些这个民众啊政党啊在行动当中呢依然表现出犹豫不决的这样的一种态度。那么这种博弈呢主要直接体现在短期和长期构建欧洲安全框架的这样的一个演进的路径上面。从短期来讲呢一方面是观望，一方面是过渡。多数欧洲国家呢是选择增加军费的同时啊在强化北约的内部功能，将结构的核心仍然保留在美欧同盟的框架底下。特朗普的这个不确定性呢也限制了欧洲在关键安全议题上采取独立行动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从长期这个路径来讲呢，是推动一种所谓叫多轨和替代的这样的一种做法。那一方面呢是欧洲正在强化北约的欧洲自主建设，那也就是强调欧洲本身的国防的战略自主，同时呢是大力推动军事的深耕化，也以提高它内部的机动性。一旦在2027年前达不到一些相关的这个条件的话呢，美国的进一步后撤可能会迫使欧洲从渐进的合作转向这种硬脱钩式的建设，所以这种双轨的这个情况呢还是在的。那么这种既对美失望又对美依赖的这样的一种惯性，或者这样的一种两立背反，或者是撕裂，是欧洲短期内无法摆脱的一个困境。这个呢既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这些原因，也是如果欧洲要实现战略自主的话呢是必须跨越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障碍。
1: 那么该如何看待欧洲民意中这种对美失望与对美依赖惯性之间的矛盾，它又将如何影响未来欧洲安全架构的演变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我的感觉就很大程度上实际上是取决于美国不断的后撤，或者是把包袱卸给欧洲自己啊，这样的一种压力和它内部相关的包括国防工业啊包括民众共识啊等等这个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博弈。那么所以在很长一个时间内呢还是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双轨的，一方面要依靠以美国为主的北约，一方面呢也在这个当中强调本身欧洲的国防的战略自主，这个会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的长短推进是不是迅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包括外部的军事的压力，包括美国是不是撤军，是不是越来越多的放弃它在北约当中作为联合盟友的作用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它放弃的越快，威胁越大，欧洲本身内部的这种自强动力就会越强。但是

0: 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确定是否会续签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支撑着三国每年20,000亿美元的贸易额，数十年来将跨境的多项经济领域紧密连结。但自连任以来，特朗普一直将该协定及其带来的深度融合视为美国经济的负担。他曾声称美国不需要加拿大和墨西哥的任何产品。那么应该如何解读特朗普的这种表态？这是谈判策略还是政策转向的信号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事、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何伟文的分析。
1: 这个既谈不上策略，也是谈不上一个实质性准备转向，纯粹是一个无知的讹诈啊！就是说，好像我到商店买个东西嫌贵，我就说不买了，我不需要。实际上他确实需要，那就是一个讹诈。但是他没有做功课，他不知道美国对加拿大、墨西哥在贸易上依赖程度有多深。实际上呢，这个是不可能离开的。也就比方说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美国的原油进口啊，2%来自加拿大。汽车的进口呢，40%来自墨西哥，电子和电信产品呢，有很多来自于加拿大、墨西哥，所以呢，他怎么可能说不需要加拿大、墨西哥任何东西？而且跟加拿大、墨西哥的贸易呢，就支撑了美国很大的就业，因此他纯粹是讹诈，目的就是说让加拿大、墨西哥再做出让步。
0: 如果协定最终未能续签，现有关税豁免机制失效，对北美汽车产业链、美国农业出口以及能源贸易会产生哪些具体的冲击？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这个冲击可以说是非常大的，而且是很难想象的。我们知道北美自贸协定是克林顿时期1993年谈成的，也就是说没有这个贸易协定以及后来的美墨加协议，这个美墨加之间的贸易不可能有个正常的流通，商品的正常的流转，以及是他们这个市场发展的越来越大，这都是不可能的。如果整个在体制上给它颠覆的，回到一个每一个产品具体谈关税的时代，那这个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估计最后谈不成的可能性不是太大，而且可能经过双方的妥协，经过磨合，最后达成某种妥协，这种可能性更大一点。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跟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大概是占美国对外贸易总额的大概30%，也就是说大概三分天下有其一，它这个比重呢大于欧洲，所以说它这个地缘经济决定了它的产业分工，很难离开。而且美国对加拿大、墨西哥的出口呢，跟对欧洲的出口差不多，进口呢比从来自欧洲的进口还多40%，比从亚洲的进口也要早一些。但是不管怎么说，大概美国的外部市场主要市场板块三块，加拿大、墨西哥、北美板块、欧洲板块、亚洲板块，这个三个板块是均衡的，所以北美板块不是说它随便通过它的这个意志就可以把它拆掉的，最后达成妥协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0: 没有协定防护栏的北美贸易会退回到什么样的状态？未来谈判的关键变量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 没有这种贸易呢，那就是说每个具体产品具体达成协议，这其中有三个关键。一个呢就是原油，美国从加拿大进口可不可以零关税进口，或者说基本零关税进口，那肯定有的谈。而如果缺少了从加拿大的原油进口，美国的原油进口整个就够呛。第二个呢，就汽车和零部件，这个最后可能要专门谈的，即便有协议，这个也要专门谈。因为汽车零部件呢，在从墨西哥进口啊，这个美国汽车的这个进口40%来自墨西哥，所以这个一定要谈。第三块呢，就电子电器产品，这个要谈。第四个呢，就是农产品。这几大块啊，如果能够分别达成协议，当时也是好的，但是分别达成协议是耗时很长，而且呢损失很大，所以最后很难说。也可能呢就回到原来的估计，最后可能达成某种妥协吧。关键变量还是取决于力量对比，现在是从整个力量对比来讲，美国还是占优势，墨西哥、加拿大是占劣势，因为他们究竟比美国要弱小得多。而且美国更重要一点，不是跟加拿大、墨西哥两家谈，当然他也谈，但是他是主要是分别谈，各个击破。而加拿大在美国面前，由于它出口的75%以上对美国市场，它这个讨价还价的杠杆很差。墨西哥呢也是对美国依赖很大，而且它本身的国力比美国差得很远，所以它这个在谈判中也处于不利地位。最后呢，可能还是经过讨价还价，美国可能会占一部分便宜。最后的问题估计啊， 不是一个是不

0: 不是一个达成妥协，而是一个美国从加拿大墨西哥再刮走多少油的这么一个前景。
1: 按规定，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需要在生效6年之后， 也就是今年的7月1号进行审议， 三方是否可能先达成一个过渡性安排，以避免彻底脱钩呢？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我估计呢，因为这个7月1号以前要达成一个稳定的安排， 这个不可能，因为这样子达成一个完整的协议啊， 估计没有个1年时间下不来。 因此呢，7月1号这个时间点 仅仅表明他们愿不愿意达成协议。 如果都愿意的话，那么搞一个临时安排，这种可能性比较大。就像前面估计的，他最后呢，因为我们从各种方面分析，不光是他们主观意愿，还要看他这个客观上的供应链关系、产业分工，这个结构性的决定呢，他需要有一个协议。 也就是说7月1号先大家搞一个临时安排，然后再继续谈判，这种前景我估计是大概率。
1: 过去一段时期，加拿大强化了贸易多元化的努力，不断与其他贸易伙伴增进经贸关系。墨西哥也与欧盟签署了升级版贸易协定，那么未来各方将会如何博弈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现在这样，加拿大比较明显，卡尼早就说过，在10年内对非美市场的出口要翻一番，要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而且呢，加拿大跟欧盟双方的互动非常密切。
0: 欧盟甚至欢迎加拿大成为欧盟的成员，虽然它不是欧洲国家。另外呢，从欧盟来讲，也在加强跟那个 CPTPP 的成员，搞一个超级贸易联盟，这是一个趋势。然后墨西哥它也要寻求多元化，减少对美国依赖。而且不光是加拿大、墨西哥两国是这样，我们可以看到欧洲也是走这个趋势。前面我们讲的欧洲加强跟加拿大跟 CPTPP， 而且欧洲现在跟南共体达成一个贸易安排，跟非洲也在 加强推进贸易安排，所以这是一个大的趋势。自从特朗普搞单边主义、搞霸凌主义、单边关税以来，美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加强彼此间的非美之间的贸易上的安排和贸易上的一体化，这个势头是个大趋势，正在推进。我们可以看到呢，今后还会加紧。但是具体到加拿大、墨西哥两国要从根本上改变对美国依赖过高的这种状态， 没有个5年到10年时间，估计下不来，因为这个涉及到供应链的变化、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但是大的趋势应该是确定的。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来关注11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涉日本提问时，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本已经摘下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 行动上却朝着在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
3: 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有记者就当前伊朗局势提问，发言人林健回应表示，强烈敦促有关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对当前的局势表示严重关切，武力相向只会加重局势恶化， 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也都应得到尊重和维护。中方强烈敦促有关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响应有关国家斡旋努力，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同包括伊朗在内的相关各方保持紧密沟通， 一直在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中方愿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
2: 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wildfires， wild 狂野的， wildfires 则是野火。近日欧盟委员会发表声明说，鉴于欧洲各地野火风险日益加剧，欧盟正在部署最大规模应对措施，包括协调部署创纪录数量的消防员、飞机和应急专家。声明说，来自14个欧洲国家和地区的近800名消防员将被派往塞浦路斯、希腊、葡萄牙等 wildfires 野火高发地区。此外，22架飞机和5架直升机已经处于待命状态，这是旨在应对野火的预先部署计划2022年推出以来部署规模最大的一次。欧盟还计划在塞浦路斯设立一个新的区域消防枢纽，预先部署6架飞机，以加强整个地区的火灾预防和 wildfires 野火应对能力。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10: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外交部发言人宣布，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政党利益，破坏中菲两国关系。为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活动。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美国将于当晚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据俄罗斯方面11号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会晤，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双边合作等议题。扎耶尼在会晤中透露，当天早晨有36架无人机袭击了巴林领土。巴林外交部随后证实了这一消息。伊朗军队11号凌晨发表声明称，在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后，伊军对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西里克海岸附近传出爆炸声，原因尚不明确。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东部时间10号深夜，美军在阿曼湾击中一艘油轮，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本周打击的第三艘商船。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利茨基11号通报说，过去一天，乌军对该地区的袭击造成两人死亡，七人受伤。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11号宣布辞职。希利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了致英国首相斯塔默的公开信，信中表示他与斯塔默在国防开支方面存在分歧，因此决定辞去国防大臣职务。目前英国政府方面尚未公布接替人选。欧洲中央银行11号宣布，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分别上调25个基点。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1号公布最新数据称，截至6月9号，本轮埃博拉疫情，该国累计确诊病例635例，共计30名患者康复，新增9例治愈病例。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1号获悉，泰国曼谷南部刑事法院判处2015年四面佛爆炸案的两名被告死刑，两人被控参与2015年发生在曼谷市中心的恐怖袭击案件。尼日利亚空军公共关系和信息主管埃乔达梅10号表示，当天凌晨，尼空军对乍得湖地区发动精确打击，打死了数十名恐怖分子，并摧毁了他们的据点。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3: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0: 北京时间21:05，欢迎来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今天我们是一期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那么今天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体育的有一位嘉宾已经忍不住
1: 了
0: 来介绍一下，是我们即将奔赴世界杯赛场的特派记者高佳，欢迎。
1: 大家好，我是高佳。世界杯来了，咱们氛围一定要搞起来，非常希望各位能够通过我们的云听客户端和我们一起来预测一下谁将是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0: 另外一位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2: Hello， 大家好，世界杯来了 ，It's more than just a game 啊 ，DNA 啊，这绝对不仅仅是一场游戏啊，而是我们所有人的 DNA 啊。
1: 说真的是，人生也就是几届世界杯，十几届世界杯，
2: 青春就只是几届世界杯。
0: 对，
1: 哎，真的是一说到世界杯，真的，不管是球迷也好，不是球迷也好，其实都有多多少少会有和世界杯有关的记忆。
0: 而且四年一度，我们真的是等待了四年的热爱呀，就是每到这个夏天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我的这个 DNA 动起来了，就像这首歌唱的一样啊，所以我这几天的心情真的是特别的激动，就我自己都在默默的倒数，因为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夏天到来了，世界杯来了。
1: 哎，没错。那么各位如果想加入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一个云听，云彩的云，听见的听，下载之后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然后点击最上方的红色头图，那就是我们的直播间，来预测一下谁将是本届世界杯，你看好谁去夺得冠军，另外谁会是本届世界杯的最大的黑马，也可以来共同预测一下。
0: 还是要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北京时间6月12日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将在墨西哥正式揭幕，这也是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16座城市、48支球队、104场比赛，让北美大陆变成了巨大的绿茵场。所以我们今天的大话世界杯特别节目呢，也设置了四大议题。第一大议题是世界杯需要48支球队，还是48支球队需要世界杯？第二大议题是出现比不出现难，还是不出现比出现难？第三个议题是诸神的黄昏，还是青春的风暴呢？第四个议题是大热必死，还是拒绝冷门呢？这四大议题也都期待大家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和我们直面回应啊。
1: 哎，没错。那么开头我觉得就得抛出这个大家的一些观点，是不是啊？这个世界杯最期待什么啊？想看到什么？彭延元怎么看？
2: 我当然最期待的就是比赛了。我作为一个，应该说我第一次看世界杯应该是上世纪90年代的。
1: 不要暴露年龄啊
2: 这年龄不需要暴露，我们老听众都知道啊，真的是上世纪90年代的这样一个事情啊。就那个时刻世界杯，我觉得真的是完全符合刚才一开始我们听到那首歌词，就是 More than just a game， 这就绝对绝对不是比赛，甚至不能讲它是体育比赛，它是狂欢，它是盛宴，它是我们在四年当中每一天，恐怕作为球迷啊，每一天恐怕都要心心念念惦记的一件事情，
1: 是一个文化符号。
2: 所以我对它的期待就是每一届世界杯都能给我们留下这样的一种感觉，它代表着足球的这一项传统在往下延续。
1: 不知道各位这个印象最深刻的是哪届世界杯啊？反正这么一想，这个每届世界杯好像都能给我们多多少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但是总有人这个在自己最恰当那个年纪看到了最喜欢的那届世界杯，都会有这样的回忆。
0: 像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98年法国世界杯，当时觉得真的是太好看了啊！当时可能这个传播的方式不一样，我们更多的是通过这个电视来观看世界杯，
2: 而且那届世界杯主题曲也是给人印象非常深刻，对吧？流传了很多年。
1: 好嘞，
2: 刚才立刻就唱起来了，
1: 生命之杯啊。
2: 对，
0: 好，接下来我们也要邀请另外一位神秘嘉宾哈，其实也是我们三个人共同的好朋友，我们来有请中国之声总台中国之声的记者张文。张文你好。
3: 佳佳你好。
0: 这届世界杯我们知道还没有开幕，但是已经预定了很多很多的第一次，很多很多的史无前例哈。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杯这次是扩军了48支球队。对于张文来说，因为张文会和高佳一起，给大家预告一下，一起奔赴世界杯的这个现场，让我们特别的羡慕哈。首先你来说说，你觉得扩军给世界杯带来的什么？
3: 说实话，我觉得扩军可能会产生挺多无聊的比赛的，而且无聊的比赛啊，它的无聊的情况各不相同。首先呢，咱们想象一下48强的世界杯，可能就会有很多的弱队，比如说像索维海蒂啊、布拉索啊、福登角啊等等，他进入到这个比赛的序列当中。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一种就是实力悬殊特别大， 一边倒。那这个比赛呢就会踢成半场攻防，它当然不好看，比如说什么巴西踢海地啊、德国踢库拉索啊，我预计这样的比赛可能会无聊。第二种呢，就是如果是两支实力不是非常强的球队遇到一起，可能它的关注度就更低了，比如说像约旦打阿尔及利亚这类的比赛，我估计可能看的球迷就会比较少了。那么除此之外呢，我特别担心的就是有一类比赛，因为这一次48嘛， 它不像32一样，所以你就很有可能会出现就是所谓的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它有8支球队可以出现。那这就会产生很多所谓的走过场的比赛，一方面呢就是强弱分明的一些小组，就是小组第一小组第二早早产生了，那就会第三场比赛就会不好看。还有一种就是悬念啊，过剩了， 比如说对于A组、B组和C组他们的小组第三，说实话 非常不友好，因为他们的比赛先踢。 那么可能过了3-4天之后， 后面的小组比如K组啊、I组啊， 他们才开始踢，那这个时候就意味着大家就可以算计到底踢到一个什么程度我就拿到小组第三。 甚至有些球队已经看到A组、B组、C组、D组 它的出现形式，我怎么样去避开一支强队。那如果这样的话又会产生有可能的默契球。 所以我觉得48强版的世界杯 肯定会出现一些 不那么精彩的比赛，但是呢其实我自己啊看比赛我是非常喜欢看一些所谓的小众的球队，因为如果你要看比赛的精彩你就看欧洲杯就可以了，对吧？欧洲杯肯定它会比世界杯所谓更精英一些。但是世界杯好看的地方是什么？它就像一个大动物园一样，就是你可以看见非洲来的大象，也可以看见 东南亚骰子，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你可以看到各种不同风格的球队在世界杯上展现。比如过去我们看墨西哥队，当然现在不是这样，但是过去的墨西哥队可能很多人都记得身材比较矮小，但是冲撞能力特别强，而且呢脚下技术非常灵活，你就会看到哦，这样的球队他踢出的风格的足球是这样的。 也有可能比如说像上一届的摩洛哥队，摩洛哥队那个球员的身材都非常纤细但又很高大，而且他们保持的那种像尺一样的那种平衡线一样的三条线，好像过去我们在一些高水平联赛当中也很少看到奇特但有用。我觉得48强可能会进来很多这样我们以前看的比较少的足球，可能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
0: 新鲜感，就是你能在世界杯里看见世界吧。嗯，张文老师想看一些非常小众的球队和比赛哈。那么这一次这个赛制也是大家广为讨论的，就是12个小组的前2名还有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3也能出现哈。在你看来这个新的赛制会带给大家什么样的期待呢？
3: 这个新的赛制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就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默契球的比赛，因为这个在欧洲杯上已经被证明了，欧洲杯的A组、B组、C组也是挺倒霉的。 你会发现啊，这A组的球队 很少很少第3名能晋级，这绝对不是一个偶然，它一定是在偶然当中有必然。 所以我觉得48强的这个版本的 所谓的比赛可能会带来的就是算计，但是有的时候算计也会被反算计，所以我在想啊，有可能大家算计来算计去， 就会在32进16的时候 也许就会遇到一些强强对话，也未可知会带来一些不一样的精彩呢。小小，好，最后一个问题也想问问张文啊，即将出发采访世界杯，有哪些问题想要探寻呢？
2: 首先我特别想探寻的就是天气，你既然到了现场你肯定要感受一下现场的热浪现场的风。听说美国的很多地区，尤其这次我跟高家的路线不太一样，高家的路线呢主要是在东部啊知识分子的区域，我的这个区域呢主要是在中西部。那中西部大家都知道可能会是美国非常炎热而且湿度很高的 一些区域，而且不是所有的球场都会有空调。那么对于我来讲，我可能也没有经历过这种在酷热当中去采访比赛，当然它可能不一定是一个好的感受，但是我觉得它会是一次特别的经历，同时我觉得也是给我一个窗口
3: 去观察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比如说一些科技的变化会给球队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如果你让我去预测最后夺冠的球队，我不会说是哪支球队，但是我觉得在如此这个炎热的天气之下，如此奔波的有三个时区这么难的一个情况下，我比较倾向于会是科技含量比较高，就是在备战的过程当中使用一些黑科技的球队，同时呢在整个的赛事的算计的过程当中会采取策略比较稳妥的球队，类似于像德国队。
0: 太谨慎了，
1: 不是
0: 张文老师太谨慎了，
1: 因为张文老师一说这天气我就心中只有冒出巴西队。
0: 嗯，
1: 就是其实因为1994年嘛，对不对，那个夏天也是非常炎热的。

0: 当时就是巴西队，这个当时是获得了冠军。而且这种炎热天气，现在很多球队都使用什么，就是最流行的战术，高位逼抢。
1: 嗯，
0: 其实是很吃亏的，对，
2: 用不了了，对。嗯，
0: 那巴西队人家正好，安切洛蒂是不打高位逼抢的。所以我还以为你要说你看好巴西队呢。
1: 嗯，
0: 但
1: 是说
2: 因为我跟你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你的想法是说谁更扛热，
0: 对，
2: 那么谁就能拿冠军。我的想法就是现在的科技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谁能更好的用科技对付热，有可能会拿到这个冠军。而我想了解的就是他们到底使用了什么黑科技，咱们可以现场去采访一下。我已经听说了很多了，比如说有那种所谓的冷凝技术的背心儿，就是你在中场休息的时候穿上这个冷凝技术的背心儿，立即体表的温度就可以降0.5度左右。然后我听说还有这个红外的监测肌肉疲劳的仪器，就是说你在运动员受伤之前就及时监测他的某块肌肉有可能有问题，要及时去处理。还有比如说有一种胶囊，你喝下去之后就可以及时的去了解身体当中电解质的情况，那么在补水的时间当中就会给你制作一个特别的摇摇冰，每一个球员他喝到的电解质水它的配比都不一样，都是针对你现在的身体情况来去做的这种配比。种种的黑科技我觉得这次都会用上，我是很倾向于一支后勤保障能力强的球队能够拿冠军的。
1: 就是我觉得他是偏向欧洲球队的。张文老师的预测我们都给他录下来了哈，回头给他放出来。好的，非常感谢张文老师，谢谢谢谢。好，刚才我们是让张文老师谈了谈这个新的扩军过后的世界杯哈，带给大家什么样的这种改变。
0: 彭源同意我们俩谁？你说这个，咱们就先说说这个高温对世界杯的影响啊。因为真的是1994年，我印象也很深刻，当时就是非常的炎热的一届世界杯，当时巴西队就非常的占便宜，就是他们适应那个气候，然后一些欧洲球队就不太适应。但是他提到张文老师提到这个用科技对抗炎热，这个我倒是真没考虑过。
3: 我觉得其实这也跟整个的这个足球队发展到现在它整体的科技含量有很大的这样一个关系的。就为什么张文老师提出的这样一个观点，他的这个背景是什么，就是我们其实讨论足球的时候，当代的足球它已经不再是我们很直观的说不再是教练在战术板上画画画了，就不是那样的一个足球了。
0: 说德国队那个教练纳格尔斯曼就天天用人工智能，
1: 因为他年轻，对吧？
3: 对吧，他比那个谁还年，比那个德国队一号门将诺伊尔还年轻的。
1: 对，
3: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本身支撑整个这个现代足球尤其职业足球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科技体系已经是很完备的一个事情了。而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全世界所有的职业运动都在面临着一个同样的客观条件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极端天气。那在今年实际上在之前的热身赛里面，包括之前世俱杯啊，这个已经让大家看到了很多极端天气了，超高温的这样的一些天气。实际上包括像其他运动里面，像我比较熟悉网球，也已经连番的遭遇这个超高温的这样的一些影响，包括去年美网也是一样子的。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的话呢，我相信这些总身价能够达到几亿十几亿的这样的一些球队吧，他们一定是在这种后勤的这样一个科技方面做了非常完善的一个安排。尤其是我们都知道这些超级强队他们面临的不只是一个极端天气，他们内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核心阵容比赛负荷本来已经就很大了，然后你又在极端天气之下，如果你这后勤不做好的话，我觉得很容易出现核心出现意外的受伤的这种情况，伤病的情况的。
0: 但这个我所说的这个耐热呀也绝对是一个重要因素。非洲球队我觉得这次这个值得期待，
3: 这是刻板印象吧，觉得非洲球队更耐热。
0: 小小的爱队塞内加尔这次就是我非常看好的一次这个黑马的。你说塞内加尔和挪威他们都是在这个法国所在那个死亡之组爱组嘛，很多人看好挪威，但其实我就更看好塞内加尔。因为挪威就是一个就是哈兰德他们都不擅长在炎热的天气下踢比赛，你知道吗？人家挪威天气多凉爽啊，人家根本就不这个博德闪耀那些球员就不爱在这个高温的天气底下踢比赛，塞内加尔绝对有便宜可占。
1: 所以我们回到今天设置的第一个话题啊，是世界杯需要48支球队，还是48支球队需要世界杯？其实我觉得三位老师，包括刚才张文老师，已经很好的回答了这个问题，就是相辅相成的。
3: 对，
1: 国际足联需要扩军，然后来扩大世界杯这个品牌的效应啊，然后产生更多的经济效益。而这些球队呢，他们也非常的需要世界杯啊，就是展示自己的舞台，是不是？
0: 对，都说这个正是因为扩军嘛，确实很多的球队能得以第一次亮相本届世界杯，能够看到更多的新鲜的面孔。

0: 然后很多，因为以往32支球队的时候，确实会有更多的强队就无缘世界杯，包括荷兰队啊等等，都是
1: 意大利队，对，意大利队还是
2: 就是意大利队表示你这别提我
0: 了，还得再扩啊，
2: 别提我了。
0: 因为有人说这个现在这个扩到64支球队的提案已经提出来了啊，但是不知道这个未来会不会。这个通过呢？
2: 我有个建议，我接着咱们第一个话题往下讲啊，就是到底是世界杯需要48，还是48需要世界杯啊？我把这个话题往下延伸一下，就是如果说有一天真的是64队的话，我建议咱就别在某一个区域举行了，对吧？
0: 真有可能，
2: 哎，咱就分好几个区域举行，那就真的是全世界都需要世界杯，世界杯也需要全世界，对吧？
1: 那么我们就要延伸到我们设置的第二个议题了，大家可以积极的在云听直播间里互动起来。今天互动特别多哈，一会儿和大家统一的来回应一下，就是在全新的赛制之下，是出现比不出现难，还是不出现比出现难啊？这个听上去像绕口令啊，就是说确实现在好像不出现都比较难，出现很容易，是不是？
2: 就说数学的角度来讲啊，这一届世界杯的这个小组的出现率是60%多吧，快70%了，66.几、
0: 哦。那还真是，
2: 真的是不出现，出现比不出现难啊，不出现比出现难的，这个感觉腾一下就上来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是世界杯它在扩军之后，因为小组赛它整体的赛制改变了，它不仅仅是说我队伍增加了，我小组赛晋级的赛制还改变了，改成了第八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都有机会。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当然小组出现它的难度绝对是降低的，这是从数学上来讲就能够证明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但是并不等于说在这种赛制之下小组出现是没难度的，我相反我觉得它仍然存在一些我们可能预想不到的事情。因为我说实话，刚才其实高佳你也提到了，就是天气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变量。而且还有一个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现在其实我很多的这些强队他们的核心球员都有很重的这个比赛负荷，说实话包括我看之前热身赛有好多队他们并没有真的把他们的核心放到场上去，特别是一些中等强队，而且中等强队他们可能他们的核心就是一两个球员，但他们在热身赛里面他们可能就选择让他们休息啊。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些中等强队他们完完全全是有可能因为一个核心球员两个核心球员的这种状态的一个变化对他整体的这样一个表现产生巨大的影响的。那在这种赛制之下还确实不好说，那你大家可能还会有一个心理上的懈怠感，想到哎，我第三名也可以出现啊，那万一马失前蹄呢，对吧？
0: 对一些强队来说，其实他们是可以有更多选择的，
1: 而且容错率高了。
0: 最典型的是德国队，德国队那个小组呢，他是E 组，他这个E 组呢，他如果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而且对德国队人非常友好，他第一场比赛去打库拉索，
2: 对，没错，德国队这个赛程太友好了。
0: 然后他小组赛友好，但他出来之后，如果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现的话，下一轮将对这个一个小组第三，那能够晋级，但再下一轮他就要对I组的第一，就很有可能遭遇法国队。那么这个其实对德国队就不友好。这样的话呢，德国队可以去选择，如果他得小组第二。他得小组第二的话，他就去打法国那个小组的第二，其实也不好。但反而是他如果得小组第三，他很有机会去踢G 组，就比利时那个小组的第一，然后从此呢过了比利时那关之后，他就去打美国那个小组的第一。
2: 这个时刻我就要奉上一句中国人的古话了，叫机关算尽，不要太聪明啊，容易算错。
1: 对。总体来说德国队一看这个赛制就想说前两届世界杯为什么不能这样，是吧？
0: 哎，真是早都出现了啊。
1: 是啊，
0: 但是这个确实是有一些球队能够去选择自己的出现的晋级的路线的啊。
1: 总体来说对于强队尤其是强队来说容错率更高，而且中下游球队呢它有更多突围的这个可能性，是吧？过去如果你分到一个小组有两支欧洲的球队，
0: 对，
1: 或者是跟一个什么巴西队一支欧洲球队在一个小组，你就没有盼头了。那现在你有盼头，你可以去争取成绩好的这个小组第三名，是不是？
0: 对，所以说这个什么样的，因为12个小组只有4个小组的第三是出不了线的。
2: 对，
0: 那么哪些小组它会占便宜一点呢？就是这个小组有一支绝对的鱼腩，有一支绝对的弱队，
2: 积分银行。
0: 哎，你还不能有两支弱队，如果你有两支弱队，你那两支弱队之间如果分不出胜负，其实你只要拿到三分你就很有机会。
2: 这不还是德国队那个组吗？
0: 对，这个比如说这个刚果金那个组，刚果金、乌兹别克斯坦和葡萄牙、哥伦比亚那个小组，其实就是 刚果金和乌兹别克斯坦其实都是比较有实力的，他们就没有一支绝对弱队。如果有一支绝对弱队，比如库拉索、海地，他们所在那个小组，其实那个小组的另外三支球队其实都有机会的。
1: 来看我们云听直播间里面，我说这个不出线比出线难啊，但是也是需要这支球队有比较稳定的世界杯的这种经历，可能对于世界杯的新军来说，确实一切都是新的挑战哈。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东北一带由于持续受到冷涡的影响，气温普遍较常年同期偏低。11号、12号两天，随着冷涡逐渐东移远离，气温将回升。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内蒙古东南部、吉林西部等地最高气温普遍可达30度以上。河南及周边一带暑热更是明显，未来几天高温发展增多，体感以干热为主。其中河南部分地区高温持续时间长，像郑州今起七天可能连续遭遇高温，需要持续做好防暑措施。在南方，安徽、湖北、江苏、上海、浙江、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大部地区暑热也将发展，11号、12号两天最高气温都将在30度以上，局地还可能出现高温。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于北京时间6月12日正式开赛。本届世界杯球队数量增至48支，接近四分之一的国际足联会员协会参与到这场四年一度的盛事当中。乌兹别克斯坦、约旦、佛得角、库拉索四支新军首次登上世界杯舞台。扩军带来最直观的变化是赛制和赛程的调整，比赛数量大幅增至104场，赛期延至39天。冠军球队要经过8场比赛的洗礼，比往届多打1场。出线规则也更加复杂，12个小组的每组前2名直接晋级，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3也能出线。这意味着更多球队看到了突围的希望，也降低了传统强队小组赛爆冷出局的概率，但各队需要计算积分、净胜球等多项数据，出线形式和淘汰赛对阵也随之充满变数。赛程拉长，场次增多，给了各路前锋们冲击射手榜的好机会。德国前锋克洛泽以16球领跑世界杯总射手榜，现役球员中梅西打入13球，姆巴佩有12球在手。历史射手王在本次世界杯过后易主，可能性不小。一场属于足球的世界级盛宴已经拉开大幕。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9: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8: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10: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8: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1: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2: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8: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1: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3: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8: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1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15: 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 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全新的足球夏天。
1: 北京时间21:31，欢迎回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那么今天呢，是我们的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节目下半段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世界杯的依然是我们的两位老朋友，一位是我们即将奔赴世界杯赛场前线的我们的特派记者高佳，欢迎。
0: 哎，大家好，我是高佳。
1: 一位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2: Hello， 大家好。
1: 上半段我们是抛出了今天的四大议题哈，再次为大家来重复一遍，是世界杯需要48支球队，还是48支球队需要世界杯？还有出线比不出线难，还是不出线比出线难？此外呢，我们还会关注世界杯是诸神的黄昏，还是青春的风暴？大热必死，还是拒绝冷门呢？这些话题都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的互动。那很多听友也是在为高佳老师送行，
0: 哦，是吧？
1: 希望高佳老师能够带回更多精彩的世界杯的报道啊。
0: 来看各位听众的一些留言。单小佳说，第一次看世界杯是1982年的西班牙世界杯，哇，这是老听众了，这个有很多朋友这可能1982年还没有出生啊。然后说这个西德队的鲁梅尼格，巴西队的季科、苏格拉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这诸神吗？这不就是，
0: 哎，真是很厉害啊，那届世界杯也是经典的一届。
1: 上书重销说，高佳老师看问题啊另辟蹊径，说塞内加尔呢，本身实力就很强，
0: 对，
1: 不考虑天气啊，挪威胜塞内加尔都不容易啊。
0: 就是我感觉这个塞内加尔是本届世界杯，待会儿我们也会说到这个黑马啊，现在就可以说一说这个看好的有可能会创造这个奇迹的这个黑马球队，
1: 大大方方的挪威啊。
0: 你觉得还是挪威
1: 啊？
0: 就是说现在公认的两支，一支是挪威，另外一支是厄瓜多尔啊。因为这个挪威是因为超强进攻，
1: 而且世预赛表现好啊，
0: 说哈兰德一个人8场比赛就进了16个球啊。
2: 但是我觉得吧，这样挪威这样的球队说他是黑马，我多多少少觉得好像，因为他已经很被看好了，我觉得当然他不至于是夺冠热门，
0: 你打到4强你肯定就是黑马了，但你打到8强其实说白了也
2: 因为现在淘汰赛多了一轮，所以你真的打到8强的话就相当于以前的4强了呀。对，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真的我当然知道，就挪威他有他的在世界杯历史上面确实在有一沉寂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但是总体来讲的话呢，起码现在大家把它视为一支中等
0: 以上
2: 的强队。那你提一支
0: 我们忽略掉的一支。
2: 这么说吧，我总体上我本届杯赛我比较看好非洲球队。我不能说到底是具体哪一支啊，你说这个塞内加尔好还是什么突尼斯好，但是我总体上来讲我会比较看好非洲球队。为什么呢？第一个就是非洲球队这一次是10支队伍啊，加上附加赛，加上这个大洲杯，对，10支队伍来参加这一次的这个世界杯的这样一比赛，占了这个快有这个整体的占比是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超过20%。
2: 没错，这么样一个占比，就意味着它有更大的一个可能性会创造一些大家意想不到的成绩。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非洲球队这些年整体的这种进步还是很快的，我们可以看到这10支队伍他们的世界排名、国际足联排名，你都会可以看得到这一点。还有就是它，怎么讲呢，就是脱辟于欧洲联赛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抬升吧，一个提升吧，
0: 说这个
2: 使得他拥有了更多的这样的一些高水平的球员。
0: 说是法国足球青训呢是在10年前啊吃尽了非洲青年足球的红利，好多的非洲裔球员呢在法国去训练克莱方丹青训营，
2: 对，
0: 然后成就了现在的法国队。而现在呢说是法国青训反哺非洲，说是好多那些 参加法国 U16 然后 U17 U19 国青队那些球员，他们进不了法国国家队，他们就只能去选择自己的这个父亲母亲出生的国家去踢比赛、像科特迪瓦最典型的阿尔及利亚，然后他们都是大量的法国青年队的球员都是选择代表自己父母的国家去踢比赛。
2: 对，而且呢我觉得上一届世界杯啊，摩洛哥队啊创造这个非洲足球的历史，杀进到四强，我觉得就已经给其他所有的非洲球队打了一个样了。而且呢这连续几届吧，应该连续几届这样的世界杯、我们其实都可以看到一些非洲球队意想不到的这样的一些好成绩。
0: 虽然我感觉四强可能不好说，但我觉得八强至少有一到两支。
2: 八强是高加的黑马线是吧、总体来讲我是在本届杯赛我是比较看好非洲球队，我认为他们一定会有某一支球队会有意想不到的好成绩的。
0: 哎，这回该我了、我认为八强当中至少有一支东道主球队。
1: 啊、那是应该的，那是那不就是墨西哥了吗？
0: 但是你想，哎，那也不一定。
2: 墨西哥连续多少届了？
0: 美国我觉得是更被看好的一支球队，就是而且我觉得加拿大他在他那个小组会以小组第二出现。我觉得就是八强当中，不论墨西哥、美国还是加拿大，不论哪支球队进到八强，他就是这届世界杯的黑马。
1: 嗯，来看、福爵爷说他认为的黑马有可能是土耳其队啊，然后他说自己是这个巴西队的铁杆球迷，大伙儿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支持哪支球队。
0: 嗯，
1: 像。放大镜也是说这个不出现啊比出现还难，很多听友也都是在赞同这样的观点啊、因为确实新的这个赛制给每支球队都带来了机会。
0: 彭源是德国队球迷，
2: 对，我是30年真的认认真真30年德国队球迷。
0: 我是常年支持葡萄牙队，小小是当年支持阿尔及利亚，后来支持塞内加尔，然后这个就比较小众一点嘛。小小老师看不看好塞内加尔这回？
1: 嗯，我觉得他应该是八强有戏啊，八强有戏。
0: 我都没敢说八强啊。
1: 小小兔子他说认为西班牙会夺冠，西班牙这也是很主流的一个预测啊，
2: 应该是最大夺冠热门了吧？是吧？
0: 应该是法国、西班牙并驾齐驱啊。这个因为从纸面实力上来说，跟大家说肯定是法国队强，就是法国队呢，就是他那个前场实在是太豪华了，然后当然中场肯定是西班牙更强，因为法国队中场相对来说弱一点，但是总体实力来说，纸面上我觉得还是法国最强。
2: 我觉得是这样的，我其实上届杯赛我也看好法国队，我一直从头到尾我都说我看好法国队，法国队最后确实也进了决赛，没想到点球啊。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也没算猜错吧。但是呢，我觉得一个队伍要在连续三届世界杯啊，法国队可不是一届两届啊，他已经连续三届世界杯都是作为大热门出现的，而且前面两次都进了决赛，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这一届是不是还能延续这个热度？我总觉得从概率上来讲，我其实还有点担心。
0: 而且我跟大家说，法国队啊，我总觉得他内部呢会不会出现一些问题？就是，上一届还算是比较团结，然后这一届呢，姆巴佩和登贝莱之间的关系，包括他球队，因为德尚马上就要走了，你知道吗？就是他当这个国家队主教练当了14年了，然后就是他马上走了之后，这个他能不能压得住这些球员？因为你好多球员你我也不用非要听你的话吧，我只要将来听齐达内的话就可以了，我可以继续进国家队，不像当年本泽马刺儿头，那我德尚以后就不招你，那所有球员杀鸡给猴看。都得听话。那现在就是登贝莱最近法国的一条新闻是什么呢？登贝莱公开对媒体说：“姆巴佩，你得多防守。”这话就是相当
2: 于我们之前讨论过
0: 是
2: 吗？小
0: 小，就是说，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就是佩子，就这事儿啊，这个世界杯这事儿啊，你把握不住，然后你还得是多跟哥学学啊。就是说，你这种意思就是，姆巴佩是这支球队的队长，但是有很多的球员和他拥有，不说和他同等吧，但是一样拥有话语权的。
1: 对，而且登贝莱会觉得我的翅膀也硬了呀，现在是吧？勇敢的加菲猫说他感觉这一届呢，应该是亚马尔要登基了啊，看好这个西班牙队。这其实也引出我们的一个新的话题，因为很多听友一说到这一届世界杯啊，就关键词嘛，诸神的黄昏，是不是？大伙儿可以说说你心中哪个神是迎来了黄昏？
0: 哎呀，真的，我觉得诸神黄昏是以往这个历届世界杯，我觉得媒体都会用到的一个词，但这一届呀，真的是一整代人要告别了、啊！这个简单数数，就是6届参加世界杯的，居然有3个人，这想都不敢想。当然，奥乔亚呢是更多的是以替补身份，但是梅西、C 罗是整整一代人足球记忆要真正画上一个句号、
1: 而且很多听友是在做这样一个假设，我觉得剧本都不敢这样写啊，就是说梅西上一届夺冠，其实他已经圆梦了。这一届他其实心态相对是一个享受世界杯的这样一个心态。
0: 我真的很羡慕他。
1: 是，而 C 罗他还没有，对不对？如果上一届让梅西拿， 这一届如果葡萄牙能夺冠，让 C 罗拿的话，那绝对是国际足坛最完美的剧本啊。就有
0: 剧本都不敢这么写、啊、
1: 是、嗯、大家的期待吧，对吧？
2: 但是我直言啊，我觉得、嗯、我觉得这个 C 罗就会葡萄牙队吧，可能在本届杯赛还是有一点难、我觉得难度其实还是蛮高的。说到诸神呢，我觉得其实我说一个，可能我对于这个克罗地亚究竟该如何走向他们黄金一代的这样的一个中场还是特别的感兴趣的，因为这个队伍它本身就是让人就是怎么说呢，
0: 很神奇，
2: 很神奇。他们虽然说没有真的就登上过世界杯的这个巅峰，但是他们在过去的几届世界杯真的是每一届都留

0: 留下名作，这个我觉得是特别让人觉得说感受很深刻的一个地方。那他们在整个就莫德里奇他们这代球员吧，我怎么讲，在过去这几届世界杯上，每一届世界杯你都可以为他们写一个特别完整的一个跌宕起伏的一个充满戏剧性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而且特别体现足球的这项运动的本质和精神的这样的一个队伍，这样的一批球员到本届杯赛了，我们还能够看到40岁的莫德里奇带着面具然后来参加这个世界杯决赛圈的这样的一个较量。当然 他队里面还有37、33的，还有一大批球员，
1: 还有佩里西奇32期，对，大概是有60%的球员吧，
0: 参加过上届杯赛，就现在这支克罗地亚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队伍他可能他不是诸神，他可能达不到啊，可能只有一两个。
2: 但莫德里奇绝对到了，
0: 对，莫德里奇当然肯定到了。我的意思就是他诸神的这个水平可能达不到，但是这一代的 极具代表性的能够给世界杯留下很多故事的一个球队的球员，在本届杯赛之后会不会有一个集体谢幕啊？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特别让我就是想要知道的。
1: 对，
0: 包括德国队的守门员诺伊尔啊，节目上半段提到的，包括英格兰队的队长凯恩、比利时的德布劳内，就是其实很可惜啊，就比利时之前我们前几届世界杯觉得是黄金一代，那现在觉得好像天赋没有兑现是吧？
1: 拿了季军也可以了吧？
0: 你要是比利时
1: 的话，我现在立刻就能想到了，是他们给一个大黑马做了一个背景。摩洛哥，2022年的摩洛哥，哎，他们是这个不是摩洛哥啊？
0: 应该是2018年吧，我记得好像是。总体来讲的话，对比利时这支队伍来讲，确实他们是没有能够兑现大家对于整个黄金一代的这样的一个期待的。只是说 怎么谢幕，就刚还是克罗地亚的那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代被大家所寄予了这么多的期望，然后在世界杯上留下了如此多的印记，有让人沮丧的地方，同时也有让大家感到就振奋的这样一个高光时刻的这一代球员啊，某一个队伍的这一代球员，他们究竟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世界杯的一个谢幕仪式？比利时队我觉得因为改赛制了嘛，所以说本届杯赛他们也还是一个很开放的这样的一个。
1: 比利时，我跟大家说，这个他这个分的小组可以说所有强队
2: 让我这个比较期待的呀，就是这个我跟大家说，一个球队能够获得稳定的出场时间，这个才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所以说这个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肯德里佩斯啊，这个球员呢之前已经被这个切尔西，他是16岁就被切尔西给签下了，然后呢18岁加盟切尔西，然后后来呢又租借到河床队，说这届厄瓜多尔说为什么看好厄瓜多尔，厄瓜多尔在这个南美世界杯南美区的预选赛18轮比赛就只丢了5个球，就是一个球队，你想想他场均丢球这0.3个，这种是非常恐怖的。那他的进攻靠谁呢？就是靠这个小将，就是一个小将能够获得稳定的出场时间，这个才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所以说这个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肯德里佩斯。
1: 包括这个土耳其的居莱尔，大家其实在职业联赛里面经常看他这个比赛啊，其实对他很期待，尽管说
0: 我先更正一下啊，高佳你说对了，2022年摩洛哥队，比利时队就成为了摩洛哥队的。
1: 对，当时小组赛啊，小组赛当时这个摩洛哥是2-0击败了比利时，
0: 当头一棒啊。我先说一下这个，另外一个就是说到这个值得期待的这样一个年轻球员啊，我想提一个 挺有意思的，可以，也许他不是、也许他不是说大家在本届杯赛上最期待的那一批啊，或者说已经是成名的那一批像亚马尔这样的球员、但是呢他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情况，他是本届杯赛最年轻的奖。

0: 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这样一个培养模式，在这样年轻的一个年龄当中的球员，在世界杯这样的舞台上，他能够有什么样的表现？另外，我觉得他还会唤起我们的一个回忆，就是我们对于亚马尔的回忆。亚马尔刚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他也是带着一个最年轻的这样的一个头衔出现的，而且他也确实没有辜负大家对他的期待，不是作为一个最年轻的球员，而是作为一个那么年轻，但同时又那么具有天赋，能够在球队当中发挥这么大作用的这样的一个球员，他两者完全结合起来了。所以我觉得这就让我们在看到就是莫拉这样的球员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想象说，哎，这会不会是又一个亚马尔呢？
1: 好，
2: 来看各位听众的一些留言吧。
1: 来看看扎马斯说，希望英格兰队可以走得更远一些，他说他是英格兰的球迷。
2: 哎呀，英格兰队其实我也是比较看好的，这届世界杯上就是
1: 整体实力，
2: 咱们还没说呢，就更看好的球队，小小老师呢？
1: 更看好的
2: 就是夺冠的热门，因为我和朋友们都不看好法国队了，
1: 我更看好葡萄牙队。好，这就是引出我们的第四个议题了，大热必死还是拒绝冷门。那大热必死就是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阿根廷队，他这个卫冕特别难，这是世界杯一直以来的一个魔咒嘛，对吧？就是卫冕冠军想要卫冕特别难，所以很多人就自动把阿根廷排除了。然后巴西呢，在世预赛打得不好，大家也不是特别看好巴西队。
2: 但是呢，你说话又说回来，你说在美洲举行的世界杯，但美洲两强确实不在自己家状态，那么他们还有没有机会去争冠？其实我觉得答案肯定还是有实力去争冠的。就是即使现在巴西队，你看隶属啊，什么前锋线上啊，然后边后卫上都没有世界顶级的人选，巴西队现在强点只有左右两个边前卫，一个维尼修斯，一个拉菲尼亚，然后。刚才我们可能也漏说了，说到诸神黄昏那段，大家也漏掉了内马尔。其实他这个年纪不大，但其实呢，这几乎可以肯定是他的最后一届世界杯，因为他的身体情况比其他的那些球星要差一些，到现在还没有恢复一个最好的情况。就是他呢，在巴西队说，安切洛蒂招他入队，跟他约法三章，说你必须知道你一定是要打替补的，然后就不会给你很多的上场时间，只有你的身体恢复好了才会给你上场时间。但是即使是给他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也会让人就是特别想看，
1: 勾起很多回忆。而且在巴西，他是有这种精神属性的，大家
2: 就是整个巴西的全民偶像。
0: 对，所以我们到时候再说情怀呢，还是说夺冠热门呢？
2: 都要一起说吗？
0: 对，夺冠热门的角度来讲的话呢，那我可能还会更看好西班牙队一点。
1: 大热，这个是真的，
0: 这是真大热。这一点我一定跟着大热走，因为我认为大热一定是有他热的这样的一个理由的。像法国队，他有不热的理由啊，这我们刚才已经提出来过了，很。难说连续三届世界杯，而且确实有些内部的一个团结的这样一个问题。对于足球运动来讲，内部团结问题很多时候啊，它往往就是你最大的这样一个阻碍，它会化解掉你很多方面的这样一种优势。英格兰队也同样的问题，但英格兰队另外一种问题啊。
2: 英格兰队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选了一个外国教练
0: 啊，对。他会有很多人情世故，他可以不这么在乎。
2: 对，所以说这次他没有带这个。福登，曼城的太子，然后说切尔西的太子帕尔默也没有带，说欧洲杯的时候说叫九子夺嫡，就是你让谁打替补，谁另外几个人就会
1: 不
2: 高兴，就是有阿森纳的太子，有曼城的太子，曼联的太子，然后这个都放在一起，然后这次人家图赫尔就真的能做到，我就不带你，就他就带一些这个更就是相当于我把你选进来，我让你打替补，那你干干心心去打替补。
0: 那所以说高嘉，你是看好英格兰队打破那六十年的魔咒了吗？
2: 我觉得英格兰队
0: 一甲子了啊，
2: 英格兰队和巴西队
0: 了。
1: 因为他找一个德国教练，其实对他来说真的是有改变了。那巴西人家找的也是意大利的教练，找的是安切洛蒂
2: 安切洛蒂是我觉得真的是一个超级好的教练，就是是一个既有技战术又有捏合能力。安切洛蒂更衣室治理水平天下第一啊！
1: 所以你看好他和巴西队之间有很好的化学反应，是不是？
2: 我觉得没有。而且安切洛蒂人家这个在发布会上都是用葡萄牙语回答问题，就
0: 真的是太厉害，
1: 太会了，
2: 太
1: 融入
2: 了。
0: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要仔细的分析夺冠热门的话，你就一定要知道就是哪一些问题对这样的一个球队他会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为到了这个水平的，其实世界杯的前四吧，我这么说吧，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夺冠热门里面的前四啊，如果我们单纯纸面实力来讲，谁拿世界杯冠军完全都可以接受，哪怕前六呢，因为再加上一些意外因素，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从夺过世界杯冠军或者夺过欧洲杯冠军的这样的球队里面，我们再把这个圈子画大一点，十个球队甚至更多都是完全可以的，就实力来讲。但是在具体的比赛当中，在每一分钟的 博弈当中，它会产生出多少种结果，这就不好说了。

0: 所以总体来讲的话呢，我还是比较喜欢选择那些就是从各方面来讲都没有什么明显短板的球队。那对我来讲呢，目前为止就是西班牙队。
1: 西班牙对。
2: 来看勇敢加菲猫说，感觉上届杯是世界杯是梅西老将圆梦，这一届应该是亚马尔的新皇登基啊。另外呢，上出重交发了很多啊。这个放大镜说，总体来说啊，出现要比不出现更难啊，出现的名额比以往增加了50%啊。老先方说，国足一定会越来越强。
1: 另外还有听友呢也是在和我们继续预测啊，像单小佳也说，祝高佳和张文老师呢可以远赴世界杯现场报道，一切顺利啊，在为高佳送行。还有听友说，这个厄瓜多尔其实这个纸面实力很强，另外一支纸面实力强的就是我刚才说的看好的有可能去争冠的葡萄牙。对，大伙儿别忘了 C 罗其实真的就是一个精神鼓励了。
2: 他的中场现在可以说是仅次于西班牙了，就是他的中场，一个是这个入昂内维斯，一个是维蒂尼亚，巴黎圣日耳曼夺得两次欧冠的重要功臣。说世界第一中场现在只有两个竞争者，一个是维蒂尼亚，一个是西班牙的佩德利。就是所以说他这个，而且你看，不光有入昂内维斯和维蒂尼亚，他有两个，一个是毕费，一个是毕希。
1: 那是
2: 毕费已经拿到了英超的助攻王，毕希也是自己的巅峰状态。
0: 所以说，那这样的一届世界杯，他还有可能出现一个情况，就是诞生一个新的世界杯冠军吗？
2: 葡萄牙队就是这个重大候选啊！最后一段时间赶紧留给揭幕战。
1: 对，我们要来说说这个墨西哥对南非哈，马上来听一下这个高佳老师的一个新的产品。
3: 纵论世界体坛纷繁热点，有板有眼，加叙加意，咱们马上开讲。各位好，我是高佳，欢迎来到燃情世界杯之人机斗法。世界杯就要揭幕了，那么揭幕战是在凌晨的3点，墨西哥对阵南非。今天我呢就和人工智能云小球来共同开启我们的预测斗法之旅。小球，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我是云小球，我的每一项预测都是基于历史数据，仅供参考，不保证准确率哦。
3: 没错，我的预测呢也都是基于个人的一些经验判断，和大家一起热闹热闹，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姑且听之。第一场比赛在墨西哥城的阿兹特克球场，万众瞩目揭幕战，墨西哥对南非。云小球，你看好谁呀？
4: 我更看好墨西哥小胜，揭幕战直接拿下。为什么呢？第一，主场加历史 buff 拉满，阿兹特克体育场第三次办揭幕战，墨西哥球迷会把现场变成火海，高原加主场氛围对南非是巨大折磨。第二，实力差距也很明显，墨西哥世界排名大概15位左右，南非60位开外。轮到你了，你更看好谁？敢不敢说南非不败？还是觉得墨西哥会大胜？
3: 哎，咱俩是有一样的也有不一样的。我也觉得墨西哥能赢，但是我觉得墨西哥会是一场大胜。他们最近呢状态不错，刚刚是热身赛5-1赢了塞尔维亚，说明什么呢？说明他们有多进球的能力。我跟你一样也并不太看好南非啊，因为他们在欧洲踢球的球员太少了，大多数都是在国内联赛踢球，这个硬度强度啊还是差点意思。
4: 哈哈哈，太好了，我们这次观点高度一致。不过你说大胜，我同意墨西哥会赢，但别太期待血洗。墨西哥主帅阿吉雷风格偏务实，揭幕战大概率先稳住防守，利用主场氛围和定位球和反击得分。南非肯定会死守加偷反击，他们就这风格，不会轻易崩盘。我还是坚持墨西哥只赢一个球，不会大胜。还有就是你有点小看南非了。
3: 行行行，这场呢咱俩是大差不差，都看好墨西哥能赢。行，那咱们俩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咱们再看看到底谁预测的更准。
1: 好，最后来为大家预告一下，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3点哈，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就将在墨西哥打响，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哈。那整个世界杯期间呢，我们大话体坛也会推出我们的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而高佳老师也会去现场为我们带来最精彩的报道。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吧。
2: 哎呀，这个希望大家能够享受这个人生当中的非常美好的一届世界杯，和我们环球资讯广播大话体坛一起
1: 不见不散。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ighter Jet， Fight 打斗， Fighter Jet 的是战斗机。近日据多家西方媒体报道，由于双方在工业领域存在严重分歧，德法两国已放弃联合研制下一代Fighter Jet 战斗机的计划。项目的失败再次凸显出欧洲国家在复杂且耗资巨大的跨国项目上难以实现合作的困境。据报道说，法德两国于2017年共同启动了未来空中作战系统，后吸纳西班牙加入。该项目旨在2040年前开发出欧洲第六代 Fighter Jet 战斗机，并打造一个将载人战斗机与无人机以及地面雷达等感应器连通起来的数据交换系统。然而，位于法国的达索航空和位于德国的空客防务与航天公司之间围绕主导权问题存在严重分歧，项目长期陷入停滞。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6: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7: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8: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9: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9: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0: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9: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0: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9: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9: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9: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外交部发言人宣布，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菲两国关系。为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美国将于当晚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据俄罗斯方面11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会晤，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双边合作等议题。扎耶尼在会晤中透露，当天早晨有36架无人机袭击了巴林领土。巴林外交部随后证实了这一消息。伊朗军队11号凌晨发表声明称，在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后，伊军对位于巴林的美海军第5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东部时间10号深夜，美军在阿曼湾击中一艘油轮，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本周打击的第3艘商船。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利茨基11号通报，过去一天乌军对该地区的袭击造成2人死亡、7人受伤。英国国防大臣希利11号宣布辞职。希利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致英国首相斯塔默的公开信，信中表示他与斯塔默在国防开支方面存在分歧，因此决定辞去国防大臣职务。目前英国政府尚未公布接替人选。当地时间11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月度报告，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下调至每天97万桶。今年5月，欧佩克曾将该数据下调至每日117万桶。欧洲央行11号宣布，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分别上调25个基点。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1号公布最新数据称，截至6月9号，本轮埃博拉疫情，该国累计确诊病例635例，共计30名患者康复，新增9例治愈病例。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1号获悉，泰国曼谷南部刑事法院判处2015年四面佛爆炸案的2名被告死刑。两人被控参与2015年发生在曼谷市中心的恐怖袭击案件。尼日利亚空军公共关系和信息主管10号表示，当天凌晨，尼空军对乍得湖地区发动精确打击，打死了数10名恐怖分子，并摧毁了他们的据点。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11号在德国柏林发布新版世卫组织热浪与健康行动计划指南，为各国政府和相关部门有效开展高温防护工作提供科学框架。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这是一本格外生动真实的考古科普书，在这里不仅能够了解最新的考古发现，更能够近距离感受考古的奇妙与乐趣。您会看到考古人是如何像侦探一样抽丝剥茧，根据一抔土、一片陶、一段骨来还原一个人的一生，一个部落、一个城市的兴衰。也会看到他们是如何从一件青铜器出发，推演铜料开采、冶炼，再到浇铸大型礼器的过程，勾勒出一幅壮丽的古代文明图景。《寻古中国》一书，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以扎实的前沿考古成果为依托，寻根探源，多角度探索呈现早期中国。阅读这本书，就像是置身于历史、博物馆和考古现场三者的交汇处。时间的潮涌在脚下奔流不息，古人的智慧与今天的发展相映生辉。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寻古中国。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既包含着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等古老议题，也蕴含着知来处名去处的东方智慧。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力量塑造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仍在影响甚至决定中国未来前行的方向。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设置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基于最新考古挖掘和历史研究成果，通过还原古代典籍中的一个个神秘古国，勾勒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脉络。寻古中国从考古工作者的个人视角出发，带领观众走进考古现场，寻根问源，叩问来处，让人们沉浸式感悟古人的人生观、宇宙观，感知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寻觅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展现中华民族不断发展进步的伟大历程。纪录片中，主持人穿梭在不同的实景空间中，用富有悬念的叙述语言挑起观众的好奇心，再通过一个个文物故事揭开古老文明的层层面纱，带领观众一步步探秘古国深处。创作者注重文物细节的展示，用动画描摹文物的纹理，让文物上静态的图案呈现出动态效果。在这些高科技手段辅助下，文物变成了栩栩如生、引人遐想的鲜活模型，让观众从细微处管窥数千年前的人间烟火，了解华夏古国的发展轨迹。《寻古中国》一书以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全书共分为古滇纪、古蜀纪、稻谷纪、玉石纪、云梦纪、寻夏纪、河洛纪七个篇章，以地域为框架，将早期中华文明从启明出生到满天星斗的广阔格局呈现在读者眼前，记录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考古探源心路历程。本书着重讲述了考古人是如何运用最新的考古技术揭示文物背后的故事，以实物资料印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宏阔历史篇章，用前沿科技还原古人生活场景。精心编撰的文物图说内容丰富，将众多权威考古专家的观点融汇其中，200多幅高清图片，七段瑰丽的文明故事，带您踏上一场中华大地寻根奇旅。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寻古中国》。

寻古中国，盗古记，田园家园，双鸟朝阳纹牙雕，朱纹陶钵，黑陶器皿，这些凝结着淳朴审美情趣和奇特艺术构思的艺术珍品，诞生于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浙江余姚河姆渡是创造他们的远古先民们生活过的地方。2003

1973年，在距离余姚不远的海盐县仙坛庙遗址，出土了一件黑皮陶器盖，其内壁有一个甘蓝式建筑图案。这件文物印证了我国在史前文明时期已有甘蓝式建筑。这种架空的建筑日后成为长江以南以及东南亚各国建筑的主要形态。中国传统建筑中的亭台楼阁也与甘蓝式建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基于甘蓝式建筑，河姆渡先民又创造出一套同样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技艺，木结构建筑的榫卯。神奇的北纬30度线串联起世界上众多的文明聚落，河姆渡等我国早期稻作文化遗址大多坐落于这条纬线的周边。沿着这条纬线向西至长江中游地区，便来到了中国稻作农业的另一个重要发源地，湖南耒阳平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植物考古专家顾海滨，在湖湘大地已深耕了30余年，城头山遗址出土了不少异常壮硕、饱满的碳化稻谷，有些甚至大小超过了现代稻米。这引起了顾海滨的注意。研究之后，他有了一个猜想：6000多年前，城头山先民可能已经开始有目的地培育良种了。从1991年至2014年，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郭伟民参与和见证了城头山遗址15次考古发掘。15次发掘日渐清晰地揭示着一个稻作聚落的千年演变，并印证着水稻与文明的紧密关联。1996年的一次发掘中，考古人员在城头山遗址外围的地层下发现了大量特殊的土质，青灰色，类似淤泥，是比较软的堆积，里面还有一些植物根须。参加发掘的农民说，这可能就是稻田的土。考古人员决定扩大面积，继续发掘。更多的稻田特征依次显现出来。两条田埂，长方形田块，人工挖掘的储水坑和水沟，一个相对完整的稻田系统呼之欲出。1997年，古稻田遗址里又发现了一枚田螺，和今天的田螺看上去十分相似，毫不起眼。但是对田螺的考古测年显示，这片稻田的年代在距今6500年至6300年前。正当考古工作者沉浸于这一发现的喜悦中时，一个更令人兴奋的成果旋即而至。在城头山遗址的早期发掘中，曾经发现有城墙。1996年，考古人员在水稻田出土的地方陆续发现了大量建造痕迹，它们是否呼应着之前的古城墙，并可合围出一座历史久远的城垣遗迹。这片稻田上垒建起的城墙是先民临时性的防御工事，还是某种有组织的持续性工程？遗址西南残存的一段城墙如今被严格保护起来，残垣断壁上叠压的堆积层隐藏着一部跨越千年的造城编年史。距今约6000年，城头山人第一次将2米高的城壕围栏修筑于稻田之上。距今约5500年，城墙首次扩建加围，增高到3-4米，宽度增加到20多米。约5300年前，城墙再次扩建，高度跃升到6-7米，宽度延伸到40-50米。约4800年前，城墙经历了最后一次扩建，最终营建起总长1000米、高达8米的夯土圆形城墙。研究者们以考古实证为依据，
复原了城头山城垣的大致结构。千米城墙守护着城池，总长1200米、宽50米的护城壕沟，与城垣一起构成双重防御体系。壕中活水与里阳平原上密布的水网相连，将城头山人带入更辽阔的活动空间。稻作农业的发达，使原来的环壕聚落进一步扩大，社会复杂化进程加速，社会分工更加明显。到这个程度，城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如果说城是文明的标志物，城头山文明就是从稻田里面长出来的文明。出土的大量陶器显示，城头山先民中已经有一群掌握了那个年代制陶核心技术的高手。在城头山古城中心区域，考古人员发现了近10座陶窑，伴随陶窑还先后出土了拌料坑、储水坑、工棚等配套设施，6000年前的制陶园区完整呈现。20余年发掘揭开了被时光尘封的往事，城墙内这片古老的家园带给今人更多的惊喜与遐想。在制陶区南侧发现了大面积居住区，有厨房、起居室、公共空间以及祭祀场所，它们或可看作是6000年前的多功能居住小区，不同空间有不同功用。这种理念在那时或已开始萌芽。东门外紧邻供养生计的稻田是古老的祭坛，厚厚的稻草灰烬显示先民曾在此祈求作物的丰收。祭坛中央的墓穴中，地位显赫者厚葬于此。这是从稻田里面长出来的城，从泥土生长出来的文明，距今约7000年至5000年间，从浙江宁绍平原到湖南里阳平原，远古先民栽培水稻、拓垦田园、营造家园。从守望耕作、聚集成村，到修建壕沟围墙、设防村寨，直至建起早期城邑，他们在土地上的创造，前无古人。

道风古国。2021年，在湖南澧阳平原一片稻田的土层下，考古人员发现了4000多年前人类耕作留下的犁痕和脚印，被列为2021年度中国十大考古发现的鸡叫城遗址，年代大致在距今5200年至4000年之间。距离此地10多千米外，便是6000年前的城头山遗址。两座古城的兴建间隔1000余年。2019年，鸡叫城遗址发掘正在进行中。在遗址西南城墙内侧，一批木质结构建筑遗迹逐渐显露出来。其中一处编号为 F63 的房屋建筑遗存，引起了考古界的广泛关注。它由华贵的楠木镶章建成，考古测年显示，它建造于距今约4700年的屈家岭文化时期。从 F63 遗存的地基和木质构件来看，五开间七室加上外围廊道，总面积达630平方米，体量之大，保存之完整，刷新了早期中国木构建筑史。为进一步解锁这座史前超大型建筑的密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以数字技术复原了 F63。 规整的布局，宏阔的空间，宽敞的走廊，工艺考究且形状多样的粗大木柱， F63 展示着鸡叫城先民高超的建筑技艺。如此专业化的大型工程，也反映出背后社会力量。

的组织动员能力，鲜明呈现着一种更高的城邦文明形态。从城头山到街角城，一千多年间，里阳平原上的聚落与社会呈现了跨越式的发展。这样的进步又依托了怎样的社会经济形态？2021年，在街角城遗址西区，考古工作者有了一个新的发现。80平方米的范围内铺满了厚达15厘米的碎屑。刚刚出土时，堆积层呈现出棕褐的颜色，显然其中有机质成分很高。考古人员拣选了部分碎屑样品进行检验，在显微镜下发现了大量的水稻壳双峰形植硅体，由此断定，这堆看起来毫不起眼的物质是约4700年前基教城的稻谷糠堆积层。根据谷糠堆积层的重量推测，当时生产的稻谷有2.2万千克。经过实验考古测算，2.2万千克稻谷脱壳后大约产生1.4万千克稻米。此次发掘仅窥一隅，谷糠层实际分布面积可能还要大很多。如此巨量的稻谷，从种植、收割、脱粒到最终统一处理谷糠，显然不可能是少数人群所能完成的。这说明，作为当时里阳平原的核心聚落之一，街角城的经济方式、稻作农业发展程度以及劳动协作水平都已经具备了相当的高度。考古人员展开了田野考古调查，他们搜寻的目标是远古的稻田。借助诸般科技手段，考古人员在街角城遗址周边接连发现了约4700年前的古稻田和人工修筑的水渠。在核心区外又陆续发现了30余处小型聚落遗址。据这些发现，可以还原出由城址本体、城外聚落遗址、外围环壕以及平行水渠和稻田片区所组成的城壕聚落集群。顾海滨和助手按照年代顺序，通过计算和对比里阳平原各文化遗址出土的栽培稻比例，试图从中找到稻谷与古城、稻作与文明之间更紧密的关联。顾海滨发现，遗址出土的水稻的粒形具有多样性，大小不一。宋家岗遗址出土的9000年前的稻谷和现在的栽培稻大概有20%左右相似，城头山大概是70%，到了街角城几乎就是100%，跟现在栽培稻的性状比较一致。他由此认为，街角城已经是稻作农业社会。小小稻米排列出的是历史演进的序列，告别渔猎采集，步入农业社会，稻作推动长江中游史前社会阔步向前。距今5000年前后，从洞庭湖平原直至江汉平原，已是部族城邦林立，他们携手进入灿如满天星斗的古国时代。回望5000多年前文明初始，先民推动石犁，播撒稻种，分工筑坝，协同造渠，开辟城邑，召见古国。东亚早期的部落联盟与王权国家在耕作里孕育，在收获中勃兴。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东北一带由于持续受到冷涡的影响，气温普遍较常年同期偏低。11号、12号两天，随着冷涡

0: 逐渐东移远离，气温将回升。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内蒙古东南部、吉林西部等地最高气温普遍可达30度以上。河南及周边一带暑热更是明显，未来几天高温发展增多，体感以干热为主。其中河南部分地区高温持续时间长，像郑州今起7天可能连续遭遇高温，需要持续做好防暑措施。在南方，安徽、湖北、江苏、上海、浙江、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大部地区暑热也将发展，11号、12号两天最高气温都将在30度以上，局地还可能出现高温。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于北京时间6月12日正式开赛。本届世界杯球队数量增至48支，接近1/4的国际足联会员协会参与到这场4年一度的盛事当中。乌兹别克斯坦、约旦、佛得角、库拉索4支新军首次登上世界杯舞台。扩军带来最直观的变化是赛制和赛程的调整，比赛数量大幅增至104场，赛期延至39天。冠军球队要经过8场比赛的洗礼，比往届多打1场。出线规则也更加复杂，12个小组的每组前2名直接晋级，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3也能出线。这意味着更多球队看到了突围的希望，也降低了传统强队小组赛爆冷出局的概率。但各队需要计算积分、净胜球等多项数据，出线形式和淘汰赛对阵也随之充满变数。赛程拉长，场次增多，给了各路前锋们冲击射手榜的好机会。德国前锋克洛泽以16球领跑世界杯总射手榜，现役球员中梅西打入13球，姆巴佩有12球在手，历史射手王在本次世界杯过后易主可能性不小，一场属于足球的世界级盛宴已经拉开大幕。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3: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3: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伊朗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在过去数小时内针对伊朗实施的军事行动违反联合国宪章，并使停火失去意义。伊方认为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政府承担。声明同时表示，国际社会的沉默将进一步加剧地区和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呼吁联合国成员国明确反对美国和以色列的相关行动。伊朗外交部同时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及其成员国履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并呼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当前局势作出明确表态。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市市长11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发射的一枚炮弹在阿曼湾击中了一艘来自西里克的货船。据称，这艘货船当时装载着生活必需品，船上共有5名船员，他们在过往船只的帮助下获救并被转移至阿曼。 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东部时间10号深夜，美军在阿曼湾击中一艘油轮，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本周打击的第三艘商船。国际原子能机构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扎波罗热核电站10号晚间再次遭遇断电，这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核电站第19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此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再次凸显了电网的极端脆弱性以及战争期间核安全面临的持续威胁。他重申，各方必须保持军事克制，以防止核事故。英国国防大臣希利11号宣布辞职。希利当天在社交平台发布了致英国首相斯塔默的公开信，信中表示他与斯塔默在国防开支方面存在分歧，因此决定辞去国防大臣职务。目前英国政府尚未公布接替人选。美国劳工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性调整后，美国五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1.1%。 未经季节性调整的数据则显示，截至五月的12个月内，美国 PPI 同比上涨 6.5%， 为2022年11月以来的最大同比涨幅。刚果金卫生部长罗杰·坎巴11号公布最新数据称，截至6月9号，本轮埃博拉疫情，该国累计确诊病例635例，共计30名患者康复，新增9例治愈病例。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1号获悉，泰国曼谷南部刑事法院判处2015年四面佛爆炸案的两名被告死刑，两人被控参与2015年发生在曼谷市中心的恐怖袭击案件。尼日利亚空军公共关系和信息主管埃乔达梅10号表示，当天凌晨，尼空军对乍得湖地区发动精确打击，打死了数十名恐怖分子，并摧毁了他们的据点。第17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暨展览11号在澳门金光会展开幕，以设施联通绿树赋能为主题，围绕绿色低碳与数字创新，探讨推动全球基础设施高质量互联互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这是一本格外生动真实的考古科普书，在这里不仅能够了解最新的考古发现，更能够近距离感受考古的奇妙与乐趣。您会看到考古人是如何像侦探一样抽丝剥茧，根据一抔土、一片陶、一段骨来还原一个人的一生，一个部落、一个城市的兴衰。也会看到他们是如何从一件青铜器出发，推演铜料开采、冶炼，再到浇铸大型礼器的过程，勾勒出一幅壮丽的古代文明图景。《寻古中国》一书，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以扎实的前沿考古成果为依托，寻根探源，多角度探索呈现早期中国。阅读这本书，就像是置身于历史、博物馆和考古现场三者的交汇处。时间的潮涌在脚下奔流不息，古人的智慧与今天的发展相映生辉。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寻古中国》，足不出户体验古人生活，触摸历史脉搏，与先辈隔空对话，古今梦幻联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从遥远的古滇国到中华第一王朝夏朝，寻根探源，叩问来处，讲述中华文明故事。该片带领观众探寻来自西北地区的马家窑文化人群、长江中游地区人群与川西高原本地原住民一起创造出璀璨的古蜀文化，探寻作为中华民族根和魂的黄河文化，以及中华玉文化绵延近万年的历史，探寻不同地域文化在古河洛地区交融汇聚，助力中国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诞生的久远历史等等。一次次的探寻，让观众增强文化自信，增强民族认同，增强国家认同。《寻古中国》系列纪录片围绕古迹、古籍、古物、古人等线索，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创新讲述中华文明故事，立体展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节目组充分拥抱考古和媒体新技术，在对文物古迹进行全景展示的同时，加以故事性解读，探寻何以中国，讲述是以中国。除了奇异瑰丽的古国文明，纪录片还呈现了一群上下求索、勇于突破的考古人。创作者没有罗列他们的工作成绩，而是将他们还原成探索历史真相的思考者、研究者。他们有的如科学家一般，走进实验室操作精密仪器，在一件件出土文物身上寻找历史真相；有的如探险家一样，走遍人迹罕至的山野荒郊，探索先人的生活踪迹，把古籍和文物记载的断裂分散的历史碎片拼贴起来；有的走到台前，化身历史讲解员，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精彩的故事，向大众普及历史知识。在这部纪录片的镜头里，考古工作者勇攀学术高峰的精神面貌和细致繁琐、充满挑战的日常工作得到了全面展现，考古的魅力由此可见一斑。《寻古中国》一书以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以扎实的前沿考古成果为依托，本书着重讲述了考古人是如何运用最新的考古技术揭示文物背后的故事，以实物资料印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宏阔历史篇章，用前沿科技还原古人生活场景，带您踏上一场中华大地寻根之旅。接下来继续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寻古中国，道古迹，道风古国，同饮江水，共试稼穑，各自从采集渔猎进入农耕时代。长江中下游及其周边地区的稻作农业呈现出一致的步伐与方向。距今5000年前后，中游风吹稻浪，收获丰盈，为古老的部落联盟奠定厚实的物质基础。考古发现表明，浙江余杭良渚池中寺粮仓出土的碳化稻谷有近20万千克之多。据推算，这些粮食储备足够整个良渚古城的2万多人口食用近20天。而大规模的稻谷仓在良渚遗址还多有发现。更引人关注的是，在良渚古城附近并没有古稻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借助扇形直硅体密度分析法，在杭州余杭茅山遗址发现了良渚时期的古稻田，其后又在余姚施坳遗址找到距今约6700年至4500年的大规模古稻田遗存，总面积达到惊人的90万平方米，约等于120多个标准足球场。在金属工具尚未出现的良渚，面对如此规模庞大、布局严谨的稻田，先民们是如何使用农具耕耘的呢？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犁作为农业社会最常见的农具，被认为足以和工业时代的蒸汽机、电气时代的内燃机以及信息时代的计算机一样，成为时代的里程碑。出土于良渚时期的三角形石犁看上去平淡无奇，然而它如何使用、如何组装，又怎样变身良渚人手中的农耕利器？2003年，在同属良渚文化的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一件完整器物的出土让石犁的面目变得清晰起来。依托考古发现和三维技术，石犁的完整样式得以复原。当它和河姆渡时期的当家农具四相对比时，石犁的优越性不言自明。四类似于后来的铁锨，要用它松土翻地需要将其插入土层，单腿发力再扬起，而石犁只需要插入土层便可拖拽前行，不需要频繁变换姿势。破土面由点状变为带状，日后还可以驱使大牲畜完成。犁的使用让协作分工成为必须，让破土深耕成为可能，让耕作的精细化成为趋势。考古学者根据140份土样直硅体密度的平均值，估算出当时每亩水稻的产量是141千克。这个产量是7000年前河姆渡产量的2倍以上。农业滋养哺育人类至今，在良渚，它同样引导着蒙昧初开的先民，在稼穑中开始分工、管理、协作，在耕耘中一步步走向更为复杂的社会形态。经过几轮卫星地图和现场勘探的反复比对，考古人员发现良渚古城外围存在着一个由10余条堤坝构成的庞大水利系统，分为山前长堤、平原堤坝、谷口高坝几类，它们各司其职，高低错落，防洪灌溉，调节水系。整个水利系统的范围大概有100平方千米，库区面积相当于2个西湖，蓄水量相当于3个西湖。从水坝到古城距离有10多千米，
整个区块内要统一协调灌溉，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工程。所以，治水、水管理也被看作社会复杂化、文明起源的一种标志。梁主人治水的年代，比传说中的大禹治水还要早1000年。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宝。东亚早期的部落联盟与王权国家

发现的揭晓，考古学者们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在全国多处彼此相距遥远的大型遗址中，都有稻谷的发现。位于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的南左遗址，是仰韶文化晚期的大型聚落遗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已经进行过六次大规模挖掘。一座被黄土掩埋了约5000年的古国都邑，正在徐徐现身。南左遗址由外及内，先是两重环壕，环壕中央疑似筑有9座高台，高台中央是一座大型宫殿群建筑，宫城中央是主殿，主殿两旁是东西侧殿，这种主次分明、中心对称的结构，显示出统一规划和严密设计。南左先民引起了考古人员的强烈兴趣，但是古代典籍中对南左地区5000年前的记载，不是流于传说，就是语焉不详，考古人员只能向黄土之下探寻更多线索。当他们通过浮选法分析土壤中的植物遗存，试图找到南左先民以何为生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干燥缺水的黄土高原，竟然发现了本应出现在湿地环境中的水稻遗存。目前已经鉴定出57万粒碳化稻，这些碳化稻就遗留在祭祀区的土层剖面里，肉眼可见。南左周围的区域都是种粟黍的，考古人员不敢肯定这些稻谷出自本地，因为庆阳虽然属于甘肃，但和陕西连在一起，往南是蓝田新街遗址，蓝田再往南可以到汉中、商洛，然后是南阳，再延伸便可到长江中游地区。在发现碳化稻的祭祀区还出土了大量器物，其中有一些与长江流域的器物十分相近，已知的证据似乎都在支持一种可能，早在有文字记载的年代之前，身处黄土高原与长江岸边的先民就已经知道了彼此的存在，并且开始了互动。南左出土的稻谷极有可能刻字他乡，果真如此，那将牵出一个距今5000年左右南北交融风云际会的时代。而这也就意味着，在黄淮流域乃至北方的其他地区，同样会埋藏着有关稻谷的重要线索。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是距今约4600年龙山文化的一处重要遗存，东距黄海仅6000米，遗址总面积约100万平方米。考古发现了内、中、外三重环壕，并且在中圈有疑似夯筑城墙的痕迹。国都的中心地位、三重环壕的安全保障、能工巧匠的云集以及濒临海洋的地理优势，隐约描摹出一个距今4000多年最具吸引力的城邑。有多少人会被它吸引呢？按照现代人口结构推算，专家给出的数字是大约6000人。这引出一个问题，如此多的人口以何为生呢？通常认为，中国早期农业有着分明的南稻北粟格局，甚至有很多人笃定，在西亚的小麦传入前，粟一直是中国北方无可争议的头牌主粮。然而对两城镇遗址的样本分析中，却发现了碳化稻以及水稻植硅体的存在，并且在数量上丝毫不亚于甚至超过了粟。看来两城镇先民栽培水稻甚至以稻作农业为主的可能性是成立的。按照专家推测，稻谷极有可能在5000年前甚至更早的时候沿南北通道传至两城镇一带，

0: 此时正值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大汶口文化传承到龙山文化时，两城镇先民能够熟练掌握栽培稻技术，因为他们与水稻早已不是初见。中国最早发现五谷齐聚的地方是距今约3800年的二里头遗址，夏王朝的晚期都城。考古工作者在都城遗址的不同区域分别发现了粟、黍、稻、小麦还有大豆的碳化遗存，其中只有稻是源自长江流域的谷物，它不仅出现在这里，而且数量异乎寻常的多。先秦古籍《尚书·禹贡》中记载了夏王朝时期的贡赋标准，既有400里粟、500里米。洛河南岸大约2000米的地方就是二里头遗址，水路通过洛河或汝河、颍河逐渐汇聚到二里头。如果按古籍所载推论，大量的稻米也许正是依托发达的水路从长江流域以贡赋的形式运到都城。通过对中原地区出土龙山时期和二里头时期的动植物标本研究复原，当时的环境应该比现在温暖湿润，大概相当于亚热带气候，所以二里头周边的中原地区是适宜种植水稻的。在二里头遗址周边，考古工作者还发现过很多与二里头同时期的小型聚落遗址，这些遗址大多有丰富的稻田遗存，而且有大量的农业工具，这至少暗示着彼时的古人已经展开了成熟的农业生产，其中稻作占了很大比重，这极有可能保证了都城的粮食安全。其实不论二里头的稻米来自何方，它与其他四种谷物同时出现在夏王朝的都城，这本身就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五谷丰登，树势康宁，遐迩安周，流传了1000多年的古诗词传递的是农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理念。距今约4000年的农耕与社会发展也印证着这一朴素哲理。考古学家沿着稻谷的足迹一路追寻，大致为我们描摹了这样一幅图景。稻谷在距今8000年前后向北传播到山东地区，距今7000年前后传播到黄河中上游地区，距今6000年前后向南传播到达岭南地区，距今5000年前后向西沿着长江溯江而上传播到成都平原。稻作起步于长江之畔，绽放在山海之间，稻谷从一粒杂草的种子逐渐成为托起中华农耕文明半壁山河的主梁。以上就是今天的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寻古中国，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Wildfires， Wild 狂野的， Wildfires 则是野火。近日欧盟委员会发表声明说，鉴于欧洲各地野火风险日益加剧，欧盟正在部署最大规模应对措施，包括协调部署创纪录数量的消防员、飞机和应急专家。声明说，来自14个欧洲国家和地区的近800名消防员将被派往塞浦路斯、希腊、葡萄牙等Wildfires 野火高发地区。此外，22架飞机和5架直升机已经处于待命状态，这是旨在应对野火的预先部署计划2022年推出以来部署规模最大的一次。 欧盟还计划在塞浦路斯设立一个新的区域消防枢纽，预先部署六架飞机，以加强整个地区的火灾预防和 wildfires 野火应对能力。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5: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6: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5: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6: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5: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7: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8: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9: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0: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1: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2: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8: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3: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4: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5: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8: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6: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7: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8: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8: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
3: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外交部发言人宣布，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政党利益，破坏中菲两国关系。为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美国将于当晚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据俄罗斯方面11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会晤，讨论霍尔木斯海峡局势以及双边合作等议题。扎耶尼在会晤中透露，当天早晨有36架无人机袭击了巴林领土。巴林外交部随后证实了这一消息。伊朗军队11号凌晨发表声明称，在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后，伊军对位于巴林的美海军第5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 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东部时间10号深夜，美军在阿曼湾击中一艘油轮，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本周打击的第三艘商船。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利茨基11号通报，过去一天乌军对该地区的袭击造成两人死亡，七人受伤。英国国防大臣希利11号宣布辞职。希利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致英国首相斯塔默的公开信，信中表示他与斯塔默在国防开支方面存在分歧，因此决定辞去国防大臣职务。目前英国政府尚未公布接替人选。当地时间11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月度报告，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下调至每天97万桶。今年5月，欧佩克曾将该数据下调至每日117万桶。欧洲央行11号宣布，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分别上调25个基点。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1号公布最新数据称，截至6月9号，本轮埃博拉疫情，该国累计确诊病例635例，共计30名患者康复，新增9例治愈病例。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1号获悉，泰国曼谷南部刑事法院判处2015年四面佛爆炸案的两名被告死刑，两人被控参与2015年发生在曼谷市中心的恐怖袭击案件。尼日利亚空军公共关系和信息主管10号表示，当天凌晨，尼空军对乍得湖地区发动精确打击，打死了数十名恐怖分子，并摧毁了他们的据点。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11号在德国柏林发布新版世卫组织热浪与健康行动计划指南，为各国政府和相关部门有效开展高温防护工作提供科学框架。
4: 环球资讯广播，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0: 美军称完成打击伊朗军事目标，伊朗表示又一次挫败了美军侵略。美伊硝烟再起，是否会走向大规模交战？边打边谈陷入僵局，中东局势面临哪些考验？霍尔木兹海峡再度关闭又将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0: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当前美伊局势再度紧张，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多地遭美军袭击，传出爆炸声。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对位于巴林、科威特及约旦的美军第五舰队及美军基地等重要目标进行了打击和摧毁，同时宣布自当地时间11号凌晨开始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伊此次军事冲突是否有不断扩大的迹象？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1: 冲突扩大的迹象呢，还是比较明显的，并且升级的速度也比预期更快。那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美军对于伊朗发动了多轮的所谓自卫打击，而伊朗呢，则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多个军事基地同时展开了反击。更为关键的是呢，伊朗在6月11号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对所有船只关闭，并且呢已经对两艘试图通过的船只开火，这也就意味着伊朗对其最具战略价值的海峡杠杆再次从管控状态推进到了实战封锁状态。此外呢，美方也在公开的暗示可能会把打击目标从军事设施扩大到伊朗的关键技术设施，美国动用军事威胁来推动对伊朗的政治博弈的动力进一步增加。那伊朗呢，也是毫不示弱的表态，将会考虑扩大军事冲突的范围和规模。可以说美伊双方都在提高赌注，但目前的升级的这种逻辑仍然是报复与反报复中的这种螺旋。 虽然呢存在着巨大的失控风险，但总体来讲仍然处于非蓄意发动全面战争的阶段。关键来看呢，还是下一步是否会有误判以及意外事件来打破当前这样的一个

0: 脆弱的节奏控制。
1: 中东地区局势发展到现在这个态势是偶然还是必然？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因为美国和伊朗的矛盾是结构性的，在短期之内确实难以看到能够彻底解决的途径，所以双方出现这样的军事对抗升级，或者说在高度风险下的这种军事对峙状态延续下去，应该讲是一个必然事件。只是爆发相关军事冲突的具体时间和导火索的确有偶然性。首先呢，我们说美伊之间的根本战略矛盾难以调和，那么在核权力的问题上，美伊之间迄今没有出现任何明显的立场软化。可以说伊朗与特朗普政府在核问题上的矛盾从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就开始，直到当下在战火中呢更加固化。其次呢，就是以色列的搅局能力结构性的嵌入到了美伊博弈之中。内塔尼亚胡的战略目标是要摧毁而不是约束伊朗的国防工业能力，任何美伊达成的这样的一个协议，只要不包含这样的一个目标，以色列都有动力也有能力通过军事行动加以破坏。而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力呢，也正在持续性的减弱。第三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之争目前已经进入到零和博弈状态，伊朗将海峡视作核心的战略筹码和主权权利，那美伊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是完全对立的。当前这次冲突升级的导火索，也就是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本身，可能存在一定的偶然性。但这一意外事件之所以能够迅速引爆局势，关键是其前期的结构性矛盾积蓄的这种压力。所以说到底呢，美以伊三方都难以完全的控制当前局势的走向，而是在彼此激化局势的过程当中做出一系列升级举动。
1: 当地时间10号，一个卡塔尔代表团抵达伊朗德黑兰。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此次军事行动并不是为了表明更广泛的冲突。另外，以色列也并未参与到此轮冲突之中。那么这些是否意味着美伊仍有谈判的空间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谈判空间呢仍然存在，但正在被快速压缩。首先呢，卡塔尔代表团在美军打击期间仍然到德黑兰与伊方进行会谈，说明调停方认为双方仍然有达成妥协的可能，并且呢，美方至少是默许了调停行动的继续。第二呢，就是白宫高级官员在特朗普威胁升级打击的同时，向媒体确认美伊对话仍然在继续。那么这是美方在释放打与谈并行的信号。军事打击呢，并不是为了终止谈判，而是为了在谈判当中争取更为有利的地位。第三呢，就是有关美伊就核问题进行磋商并达成阶段性成果的报道其实一直存在。这也说明美伊双方的政治接触其实并没有断绝，但谈判呢，也面临着几个紧迫的威胁。一是信任危机还在进一步的扩大，美伊呢双方之间实际上都是对彼此更加的不信任，伊朗方面已经明确表示要重新评估谈判立场。那二一个呢，就是美方还在不断的释放所谓协议即将达成的信号，但却一直未能取得实质成果，这就使得外界包括伊朗方面都在质疑美方真实想要达成协议的意愿。此外呢，以色列没有直接参与到此轮冲突，虽然可以说是个积极信号，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时宣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呢远未结束。内塔尼亚胡也与特朗普保持着所谓密切沟通，这就意味着以色列的间接介入仍然在持续。所以总的来说呢，谈判拖延的时间越久，局势就越危险，最终谈判还是有可能会脱离各方的掌控，届时想要再通过政治途径来解决危机就会变得更加的困难。
1: 在冲突不断爆发的背景下，中东地区局势发展前景究竟如何？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短期来看呢，地区局势仍然处于高烈度对抗的上升通道。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彻底关闭，无疑会加剧全球能源和供应链的危机。双方对海峡实际控制权的争夺已经成为了本轮冲突最危险的一个引爆点。那美军是否会将打击目标扩大到伊朗的民用基础设施，也是决定短期走势的一个关键因素。如果跨过这条红线，那么伊朗大概率会进行更大幅度的报复，局势失控的风险就会变得更高。但中长期来看呢，美伊双方仍然有可能会维持这种边打边谈的僵局常态化的状态。那么双方都没有发动全面战争的意愿，但核心分歧却又难以弥合，军事摩擦呢可能会成为谈判的施压工具，而并不是替代方案。 中东格局呢，可以说正在经历着近年来最为深刻的一次重组。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和埃及正在行

0: 成一致地区平衡与稳定力量。那传统上地区国家与美国之间的这种石油换安全的传统架构已经被动摇，无论美伊谈判最终能否达成协议，当前的战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不可逆地重塑了中东的地缘政治版图。
1: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宣布从11号开始关闭。伊朗为何此时选择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海峡的关闭又将带来哪些影响？接下来我们来听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进的分析。
2: 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实际上是伊朗为了回应当前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通的一个最新表态，因为一方面呢，美国的表态认为说自己已经主导了霍尔木兹海峡了，那么伊朗必然要对这个相关的言论进行一个回应，表明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还仍然在封闭状态，还在伊朗的主导之下。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那么伊朗是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视为维护伊朗国家安全的一个很重要的措施，那么也可以被视为未来同美国进行博弈的一个重要的筹码。所以说呢，伊朗更多的还是希望通过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来增强自己的国家安全，增强自己的这个国家在同美国进行军事博弈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抓手。实际上呢，应该看到的是霍尔木兹海峡最窄处也只有23海里，而且呢，相关的沿岸的情况非常复杂，如果说冲突重新爆发的话，任何的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狭长的水道通过的时候都有可能会受到战火的波及。所以现在的关键不在于是谁掌握了霍尔木兹海峡，而是霍尔木兹海峡是否能够作为通行的安全通道持续的开放。那么在未来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它会产生一系列的负面效应，一方面呢是对国际原油价格进一步的抬升，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关闭使得国际的主要的中东地区产油国没有办法将原油外运，而且也会加强国际社会的市场恐慌心理，进一步的推高国际原油价格。另外一个方面，国际原油是很多工业品的这个重要的支撑，所以说呢会进一步推高包括化工产品包括农业产品的价格，可能在未来造成一系列的通胀压力。
3: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走向再成焦点。未来美联储货币政策会发生什么样的演变？加息已经是板上钉钉了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4.2%， 高于4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有分析认为，这不仅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那么美国通胀创下3年来的新高，这反映出了美国经济当前处于怎样的态势？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宏观经济与战略研究所副所长魏亮的分析。
4: 目前呢，从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最新数据看，今年五月份美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呢，同比上涨了4.2%，确实也创出了3年来的新高。同时也是3年来第一次 CPI 的数据呢达到或者超过4%，这个动向呢是十分值得关注的，因为从本身这个数值来看，它也是美国的通胀率呢连续5年以上的时间呢高于这个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水平，也意味着到目前为止美国治理通胀的进程呢是比较缓慢的，也意味着它的难度是比较大的。结合这个美国其他的经济数据看呢，体现出来美国经济呢现在这样一种 K 型增长的态势呢越发明显。一方面呢，美国经济呢数据有向上的一面，除了这个通胀呢，如果把它理解为经济景气的一种因素的话呢，除此之外在股市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方面呢经济在上涨，但是呢这种单一性脆弱性也很突出，包括股市在内，那么它的上涨呢主要是人工智能的热潮推动的，那么其他领域呢它的上涨幅度呢不尽如人意。通胀的上涨呢很显然是中东冲突带来的这样一种能源供给方面的冲击导致的，仅五月份一个月美国的成品油价格就上涨了7%左右，一些生鲜食材它的这个价格上涨幅度达到了20%多到30%，就意味着成本推上的这样一种通货膨胀呢已经从能源领域越过了

0: 交通运输领域，向农业食品领域这么蔓延。同时呢，美国经济也突出地反映了向下的一面，也就是除了通胀率上涨之外，美国的居民收入出现了显著的下降。比如讲，这个劳工部也是在本周发布的另外一份报告呢，就显示说，即便是经过通胀调整以后的美国的实际的小时工资啊，也在五月份呢，同比去年下降了0.7%，那么也比上月环比下降了0.3%。这也就意味着呢，一面是通货膨胀在加速，另外一面是居民的购买力在减弱，工资的增长幅度、购买力的增长速度已经没办法跟上现在美国的房租啊、食品包括能源的这样一些生活成本的上涨速度。因此呢，从这些通胀以及其他的数据来看呢，美国经济面临的状况是复杂的，也是十分脆弱的，应该说是向上的动力呢十分的单一，也十分的脆弱，向下的走向这个经济疲软的这个动因呢，却非常的复杂多元，而且呢，也提示出相关的风险。
1: 有分析认为，美国目前的通胀水平将给美联储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是否指的就是加息压力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应该说呢，现在美国目前的通胀水平给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带来的压力呢，不仅仅是加息的压力，它实际上呢是对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一种左右为难的影响力。单纯从这个美国的通胀数据来看呢，相信这个月除了 CPI 之外，美联储更关心的 PCE 核心 PCE， 包括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更喜欢的结尾均值 PCE 呢，数据都不会太好看，那么也同样都会显示出通胀加速的状态。那对于美联储如果从单一的指标来决定货币政策的话呢，很显然这些数据呢都倾向于加息。但是呢，从美联储它自身的褐皮书来看，或者说各方面对于这个美国经济的感知来看，大家也很明显的看到了美国经济的脆弱性，这就给美联储的政策决策呢带来了困难。一方面是加息，它会压低市场的流动性，使得本身就已经资金面临短缺的人工智能产业呢，可能面临着更大的融资困难。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放任通胀，那很显然呢，又会加大居民的痛苦。在这种两难中呢，很可能美联储内部还会有更多的比以往更浓重的这样一种政治驱动力或者政治倾向，也就使得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决策呢面临着更加多元的牵制因素。所以呢，它的压力呢恐怕不仅仅是加息这么一维，而是多维的。
1: 目前普遍认为美联储六月维持利率不变的可能性最高，那么该如何看待最近一次的货币政策？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0: 应该说呢，无论是对这次美国劳工部发布的这样一个通胀数据，还是这个对于美联储六月份的货币政策呢，这个市场都有非常清晰的这样一种预期。很显然 CPI 虽然说进一步的上涨了，而且有加速的态势，但是它是符合市场对国际大环境和美国经济环境的这样一种认知的。对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决策呢，多数的预测也认为恐怕会在六月份维持这个利率不变。从这个大家的这样一种预测也可以看出来呢，市场也认识到美联储当前面临的货币政策决策之难。对于美联储来说呢，可能在当下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定，而不是盲目的去调整货币政策抑制通胀或者是说加强经济韧性呢，要好得多。毕竟现在对于美国而言，中东的局势还在瞬息万变，能源冲击的影响还在进一步的观察，贸然的行动呢，很可能会给美国经济的一面带来收益，同时给更广泛的领域呢带来损伤。所以对于美联储而言呢，比较保险的办法是先进行这个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委员之间的政策倾向性和这个工作风格方面的磨合， 过了这个磨合期，加强对这个美国经济态势的总体评估，再决定去调整货币政策呢，也许是一种更加稳妥的方式。
1: 现在来看，是否存在美联储年内加息的可能性？那么未来又会对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走向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美联储年内加息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因为从目前来看呢，即便这个 CPI 出现了同比上涨 4.2% 这样一个态势呢，依然符合市场的预期，也就意味着呢，市场对短期内至少是年内通胀率再向上冲的心理准备是有的。如果这样一种心理准备从预期到自我实现的路径没有其他因素的阻挡的话，比如说没有因为中东冲突缓和这样的因素呢，这个跟它对冲的话呢，很显然它这样一种通胀的加速呢是很容易实现的。现在看来呢，一些这个调查，包括密西根大学调查都显示呢，未来五年大家在这个通胀方面呢，预计这个通胀率会超过3%。那么密歇根大学它的估计呢，大概对未来五年的通胀预期呢，大概在3.9%。从这样一个态势看呢，很显然这个通胀率啊，在短期内是比较难降下来的。近期呢，一些机构也预测，就是美国的通胀呢会继续向4.5%方向呢去上冲，这也加大了美国经济政策或者货币政策治理的难度。如果说通货膨胀呢难以遏制的话，那么很显然呢，美联储依然是有年内加息的动机的。虽然说从白宫也好，从美国经济的这样一种 K 型增长态势也好，加息未必利于美国经济的成长，但是不能放任通货膨胀也是美联储的职责。因此呢，对于美联储而言呢，如果出现了急速上涨的通货膨胀呢，它出手加息，在一定程度上稳住通胀也不是不可能的。对于美国政府的态度以及美联储的态度来看呢，他们总体而言在沃什就任美联储主席之后呢，必然会在白宫和美联储之间呢，希望能够达成一个平衡。只有达成了这种平衡，才能更有利于他未来几年的施政，才能把他的一些这个政策构想呢付诸落地。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这个一开始就使得这样一种关系走向僵化呢，自然是不利于这个沃什本身在美联储的这样一种工作的。何况这个美联储内部决策层它的矛盾呢是在加深而不是在减轻。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沃什呢确实是面临着走一条政策决策独木桥的前路，因此呢也十分考验他在美联储的工作艺术，以及如何调和这个美国联邦政府和美联储之间关系的工作水平。
2: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东北一带由于持续受到冷涡的影响，气温普遍较常年同期偏低。11号、12号两天，随着冷涡逐渐东移远离，气温将回升。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内蒙古东南部、吉林西部等地最高气温普遍可达30度以上。河南及周边一带暑热更是明显，未来几天高温发展增多，体感以干热为主。其中河南部分地区高温持续时间长，像郑州今起七天可能连续遭遇高温，需要持续做好防暑措施。
3: 在南方，安徽、湖北、江苏、上海、浙江、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大部地区暑热也将发展。11号、12号两天最高气温都将在30度以上，局地还可能出现高温。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于北京时间6月12日正式开赛。本届世界杯球队数量增至48支，接近四分之一的国际足联会员协会参与到这场四年一度的盛事当中。乌兹别克斯坦、约旦、佛得角、库拉索四支新军首次登上世界杯舞台。扩军带来最直观的变化是赛制和赛程的调整，比赛数量大幅增至104场，赛期延至39天。冠军球队要经过8场比赛的洗礼，比往届多打1场。出线规则也更加复杂，12个小组的每组前2名直接晋级，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3也能出线。这意味着更多球队看到了突围的希望，也降低了传统强队小组赛爆冷出局的概率。但各队需要计算积分、净胜球等多项数据，出线形式和淘汰赛对阵也随之充满变数。赛程拉长，场次增多，给了各路前锋们冲击射手榜的好机会。德国前锋克洛泽以16球领跑世界杯总射手榜，现役球员中梅西打入13球，姆巴佩有12球在手。历史射手王在本次世界杯过后易主，可能性不小。一场属于足球的世界级盛宴已经拉开大幕。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5: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6: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7: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6: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8: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6: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9: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6: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2: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伊朗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在过去数小时内针对伊朗实施的军事行动违反联合国宪章，并使停火失去意义。伊方认为，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政府承担。声明同时表示，国际社会的沉默将进一步加剧地区和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呼吁联合国成员国明确反对美国和以色列的相关行动。伊朗外交部同时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及其成员国履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并呼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当前局势作出明确表态。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市市长11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发射的一枚炮弹在阿曼湾击中了一艘来自西里克的货船。据称，这艘货船当时装载着生活必需品，船上共有5名船员，他们在过往船只的帮助下获救，并被转移至阿曼。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东部时间10号深夜，美军在阿曼湾击中一艘油轮，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本周打击的第3艘商船。国际原子能机构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扎波罗热核电站10号晚间再次遭遇断电。 这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核电站第19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此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再次凸显了电网的极端脆弱性以及战争期间核安全面临的持续威胁。他重申，各方必须保持军事克制，以防止核事故。英国国防大臣希利11号宣布辞职。希利当天在社交平台发布了致英国首相斯塔默的公开信，信中表示他与斯塔默在国防开支方面存在分歧，因此决定辞去国防大臣职务。目前英国政府尚未公布接替人选。美国劳工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性调整后，美国五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1.1%。 未经季节性调整的数据则显示，截至五月的12个月内，美国 PPI 同比上涨 6.5%， 为2022年11月以来的最大同比涨幅。刚果金卫生部长罗杰·坎巴11号公布最新数据称，截至6月9号，本轮埃博拉疫情，该国累计确诊病例635例，共计30名患者康复，新增9例治愈病例。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1号获悉，泰国曼谷南部刑事法院判处2015年四面佛爆炸案的两名被告死刑，两人被控参与2015年发生在曼谷市中心的恐怖袭击案件。尼日利亚空军公共关系和信息主管埃乔达梅10号表示，当天凌晨，尼空军对乍得湖地区发动精确打击，打死了数十名恐怖分子，并摧毁了他们的据点。第17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暨展览11号在澳门金光会展开幕，以设施联通绿树赋能为主题，围绕绿色低碳与数字创新，探讨推动全球基础设施高质量互联互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1: 环球资讯广播，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3: 调查显示，欧洲民众对美国信任度跌至近年来新低，高达25%的受访者将美国视为竞争对手或对立方。跨大西洋关系为何出现民意塌方？欧美裂痕之下，欧洲是否能够摆脱对美国的依赖？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英国路透社、卫报等媒体10号报道称，一项涵盖15个欧洲国家的民意调查发现，欧洲民众对美国深感不信任，仍将美国视为盟友的欧洲民众比例跌至近年来新低。大多数人更怀疑美国是否会在他们遭受攻击时伸出援手。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14: 报道称，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于今年5月对奥地利、保加利亚、丹麦、爱沙尼亚、法国、德国、匈牙利、意大利、荷兰、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和英国等15个欧洲国家的民众进行了一项大型民意调查。6月10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只有 11%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与其拥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的盟友。报道注意到，自2024年以来，这一比例不断走低，2024年11月为 22%， 半年前降至 16%， 最新的数据 11% 则创下历史新低。民调结果同时显示，高达 25% 的受访者将美国视为竞争对手或对立方。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指出，在进行调查的绝大多数国家对美国的信任持续下降，除了其最忠实的欧洲盟友外，美国正失去所有人的信任。路透社的报道称，这凸显了欧洲对于华盛顿作为可靠安全伙伴的信心正在减弱。媒体还援引调查报告称，美国在中东的强硬姿态、对格陵兰岛的威胁、从欧洲撤军以及对北约未来的怀疑态度，促使欧洲各国日益走向务实。 虽然许多受访者认为在本届美国政府之后跨大西洋关系会有所改善，但欧洲民众也越来越支持加强欧洲防务。据报道，在几乎所有进行该项民调的国家中，多数受访者都表示他们的国家应该减少对美国军事装备的战略依赖。其中支持购买欧洲产品人数最多的国家依次是丹麦、荷兰、瑞典、葡萄牙、法国、瑞士、英国和西班牙。报告的合著者、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政策研究员雅纳·科布佐娃表示，整个欧洲都明显支持减少对华盛顿的依赖，欧洲人越来越愿意增加国防开支。
1: 美国视为盟友的欧洲民众比例跌至近年来新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信任的急剧下滑？是否反映了欧洲民众对跨大西洋关系结构性变化的长期认知正在加速形成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的分析。
15: 它是长期的结构性的一些变化正在产生，具体来讲呢，是有这么几层结构性的变迁。第一层次呢，是安全框架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性的松动，这个是最主要的核心动力。特朗普啊，不断质疑北约的防御条款，甚至呢是多次要威胁退出联盟，而且呢是有意要从欧洲撤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华盛顿不再是随时待命的一个保护者，而是明天就会撒手的这样一个合作伙伴。第二个结构性呢，就主权博弈的这样的一种直白化。就特朗普呢，毫不掩饰他本身的这样的一种丛林法则的强权逻辑。他是动摇了欧美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盟友根基啊，尤其是他对格陵兰岛的这个基于，不仅呢挑战了丹麦的主权，更标志着美国不再靠价值观，而是直接靠利益驱动的这样的一种相关的盟友的观念。第三个呢，经济上啊，特别是通过对等关税啊等等这样的一种做法，使得欧洲呢越来越认识到美国就是把它当一个可以被羁押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伙伴。第四层结构性的变化呢，主要是来自于价值观同盟的这样的一种剥离，也就是说特朗普在气候啊、经贸啊等等这些问题上都是跟啊欧洲呢产生，特别是欧洲主流产生了直接的对立。这个呢意味着跨大西洋关系啊正在从原先的所谓民主同盟不断的在解体，转向一种利益的博弈。那么这种价值观的这个脱钩呢，是持续侵蚀了尤其是欧洲民众对美国的这样的一种信任。所以现在民调当中只有11%的人视美国为盟友啊，这正是这样这种四重结构性变化的不断累积的一个必然结果。
1: 调查在几乎所有15个国家中都显示，多数受访者支持减少对美国军事装备的战略依赖。欧洲距离真正实现防务自主究竟还有多远？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5: 我觉得这里的主要的这些问题啊，这个矛盾的话，关键是在于它本身的那些实现防务自主和本身对美依赖之间的这样一个愿景和现实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鸿沟。那么最主要的关键瓶颈呢，一个呢就是它碎片化和规模经济的一个困境。具体来讲呢，就是欧洲国防工业呢是碎片化严重，各国的标准不统一，采购体系呢也是各自为政。现在呢，即便是欧盟通过欧洲安全相关的这个基金啊，或者是欧洲防务工业计划等等这样的一个举措去推动整合，但是要将几十个国家的工业基础拧成一股绳，这个绝非一日之功。所以关键能力的依赖，这个也是成为它本身难以摆脱美国保护伞的这样一个主要的卡脖子的这个问题。主要呢是表现在欧洲在情报、监视、侦察、太空资产、高端武器供应和武器的保护等等这样一些核心领域呢，仍然是高度依赖美国。那么另外呢，这种战略优先级的这样的一个撕裂，这个具体来讲就是法德主张欧洲防务一体化，和中东欧国家包括布罗提海国家等等对美的依赖啊，就内部的这种战略认知的差异是非常巨大的。所以美方增加军费的压力也可能呢是导向采购美国武器的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就这么一些瓶颈啊等等来看呢，欧洲防务自主这样的一种想法和他对美依赖现实之间啊，仍然还是有着非常宽的这样的一个鸿沟，是需要时间，需要这个外在的这个压力去慢慢的弥合。
1: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当前对美信任跌至谷底，许多受访者仍认为本届美国政府之后跨大西洋关系会有所改善。那么这种观望心态是否可能削弱欧洲各国政府推动防务自主的政治紧迫性呢？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5: 显然这样的一种观望的心态恰恰是现在欧洲战略自主啊，它遭遇的最大的一个内部的阻力，就是还没有完全认清现实它背后的结构性的问题。那么我们都知道欧洲现在呢是深陷战略自主和对美依赖的这样的一个核心悖论，就一方面呢包括主流政治人物以及不少的这个民众已经真实的意识到或者是正在呼吁他要求防务自主以摆脱目前的这样的一种被动的地位，但是呢各国政府包括一些这个民众啊政党啊在行动当中呢依然表现出犹豫不决的这样的一种态度。那么这种博弈呢主要直接体现在短期和长期构建欧洲安全框架的这样的一个演进的路径上面。从短期来讲呢一方面是观望，一方面是过渡。多数欧洲国家呢是选择增加军费的同时啊在强化北约的内部功能，将结构的核心仍然保留在美欧同盟的框架底下。特朗普的这个不确定性呢也限制了欧洲在关键安全议题上采取独立行动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从长期这个路径来讲呢是推动一种所谓叫多轨和替代的这样的一种做法。那一方面呢是欧洲正在强化北约的欧洲自主建设，那也就是强调欧洲本身的国防的战略自主，同时呢是大力推动军事的深耕化，也以提高它内部的机动性。一旦在2027年前达不到一些相关的这个条件的话呢，美国的进一步后撤可能会迫使欧洲从渐进的合作转向这种硬脱钩式的建设，所以这种双轨的这个情况呢还是在的。那么这种既对美失望又对美依赖的这样的一种惯性或者这样的一种两立背反或者是撕裂，是欧洲短期内无法摆脱的一个困境。这个呢既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这些原因，也是如果欧洲要实现战略自主的话呢是必须跨越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障碍。
1: 那么该如何看待欧洲民意中这种对美失望与对美依赖惯性之间的矛盾，它又将如何影响未来欧洲安全架构的演变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5: 我的感觉就很大程度上实际上是取决于美国不断的后撤或者是把包袱卸给欧洲自己那这样的一种压力，和它内部相关的包括国防工业啊包括民众共识啊等等这个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博弈。那么所以在很长一个时间内呢还是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双轨的，一方面要依靠以美国为主的北约，一方面呢也在这个当中强调本身欧洲的国防的战略自主，这个会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的长短推进是不是迅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包括外部的军事的压力，包括美国是不是撤军，是不是越来越多的放弃它在北约当中作为联合盟友的作用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它放弃的越快，威胁越大，欧洲本身内部的这种自强动力就会越强。但是显然就像前面所讲的啊，无论是侦测也好核保护伞也好等等这样的一些现在欧洲对美国的严重的这样依赖呢，不是今天明天就能够直接解决的。
13: 美国总统称可能不续签美墨加协定，此番表态究竟是谈判策略还是政策转向？没有协定防护栏的北美贸易会退回到什么状态？未来谈判的关键变量是什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当地时间6月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确定是否会续签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支撑着三国每年20000亿美元的贸易额，数十年来将跨境的多项经济领域紧密连结。但自连任以来，特朗普一直将该协定及其带来的深度融合视为美国经济的负担。他曾声称美国不需要加拿大和墨西哥的任何产品。那么应该如何解读特朗普的这种表态？这是谈判策略还是政策转向的信号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事、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何伟文的分析。
16: 这个既谈不上策略，也是谈不上一个实质性准备转向，纯粹是一个无知的讹诈。啊，就是说好像我到商店买个东西嫌贵，我就说不买了，我不需要，实际上他确实需要，那就是一个讹诈。但是他没有做功课，他不知道美国对加拿大、墨西哥在贸易上依赖程度有多深。实际上呢，这个是不可能离开的。也就比方说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美国的原油进口啊，2%来自加拿大，汽车的进口

0: 这是很难想象的。我们知道北美自贸协定是克林顿时期1993年谈成的，也就是说没有这个贸易协定以及后来的美墨加协议，这个美墨加之间的贸易不可能有个正常的流通，商品的正常的流转，以及是他们这个市场发展的越来越大，这都是不可能的。如果整个在体制上给它颠覆的，回到一个每一个产品具体谈关税的时代， 那这个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估计最后谈不成的可能性不是太大，而且可能经过双方的妥协，经过磨合，最后达成某种妥协，这种可能性更大一点。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跟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大概是占美国对外贸易总额的大概30%，也就是说大概三分天下有其一。它这个比重呢大于欧洲，所以说它这个地缘经济决定了它的产业分工，很难离开。 而且美国对加拿大、墨西哥的出口呢，跟对欧洲的出口差不多，进口呢比从来自欧洲的进口还多 40%， 比从亚洲的进口也要早一些。但是不管怎么说，大概美国的外部市场主要市场板块三块，加拿大、墨西哥、北美板块、欧洲板块、亚洲板块，这三个板块是均衡的，所以北美板块不是说它随便通过它的这个意志就可以把它拆掉的。
1: 最后达成妥协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没有协定，防护栏的北美贸易会退回到什么样的状态？未来谈判的关键变量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没有这种贸易呢，那就是说每个具体产品具体达成协议，这其中有三个关键，一个呢就是原油，美国从加拿大进口可不可以零关税进口，或者说基本零关税进口，那肯定有的谈。 而如果缺少了从加拿大的原油进口，美国的原油进口，整个就够呛。第二个呢，就汽车和零部件，这个最后可能要专门谈的，即便有协议，这个也要专门谈，因为汽车零部件呢，在从墨西哥进口啊，这个美国汽车的这个进口 40% 来自墨西哥，所以这个一定要谈。第三块呢，就电子电器产品，这个要谈。 第四个呢，就是农产品，这几大块啊，如果能够分别达成协议，当时也是好的。但是分别达成协议是耗时很长，而且呢损失很大，所以最后很难说啊，也可能呢就回到原来的估计，最后可能达成某种妥协吧。关键变量还是取决于力量对比。现在是从整个力量对比来讲，美国还是占优势，墨西哥、加拿大是占劣势，因为他们就近比美国要弱小得多。 而且美国更重要一点，不是跟加拿大、墨西哥两家谈，当然也谈，但是它是主要是分别谈，各个击破。而加拿大在美国面前，由于它出口的 75% 以上对美国市场，它这个讨价还价的杠杆很差。墨西哥呢也是对美国依赖很大，而且它本身的国力比美国差得很远，所以它这个在谈判中也处于不利地位。最后呢，可能还是经过讨价还价，美国可能会占一部分便宜。最后的问题估计啊， 不是一个是不达成妥协，而是一个美国从加拿大、墨西哥再刮走多少油的这么一个前景。按规定，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需要在生效6年之后，也就是今年的7月1号进行审议。三方是否可能先达成一个过渡性安排，以避免彻底脱钩呢？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我估计呢，因为这个7月1号以前要达成一个稳定的安排，这个不可能。 因为这样子达成一个完整的协议啊，估计没有个1年时间是下不来。因此呢，7月1号是个时间点，仅仅表明他们愿不愿意达成协议。如果都愿意的话，那么搞一个临时安排，这种可能性比较大。就像前面估计的，他最后呢，因为我们从各种方面分析，不光是他们主观意愿，还要看他这个客观上的供应链关系、产业分工，这个结构性的决定呢，他需要有一个协议。
2: 也就是说7月1号先大家搞一个临时安排，然后再继续谈判，这种前景我估计是大概率。过去一段时期，加拿大强化了贸易多元化的努力，不断与其他贸易伙伴增进经贸关系。墨西哥也与欧盟签署了升级版贸易协定，那么未来各方将会如何博弈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现在这样，加拿大比较明显，卡尼早就说过，在10年内对非美市场的出口要翻一番，要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而且呢，加拿大跟欧盟双方的互动非常密切，欧盟甚至欢迎加拿大成为欧盟的成员，虽然它不是欧洲国家。另外呢，从欧盟来讲，也在加强跟那个CPTPP的成员，搞一个超级贸易联盟，这是一个趋势。 然后墨西哥它也要争取多元化，减少对美国依赖。而且不光是加拿大、墨西哥两国是这样，我们可以看到欧洲也是走这个趋势。前面我们讲的欧洲

0: 加强跟加拿大跟 CPTPP， 而且欧洲现在跟南共体达成一个贸易安排，跟非洲也在加强推进贸易安排，所以这是一个大的趋势。自从特朗普搞单边主义、搞霸凌主义、单边关税以来，美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加强彼此间的非美之间的贸易上的安排和贸易上的一体化，这个势头是个大趋势，正在推进。我们可以看到呢，今后还会加紧。但是具体到加拿大、墨西哥两国要从根本上改变对美国依赖过高的这种状态，这没有个五年到十年时间估计下不来，因为这个涉及到供应链的变化、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但是大的趋势应该是确定的。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来关注11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涉日本提问时，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本已经摘下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
3: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2: 有记者就当前伊朗局势提问，发言人林健回应表示，强烈敦促有官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
3: 中方对当前的局势表示严重关切，武力相向只会加重局势恶化，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也都应得到尊重和维护。中方强烈敦促有关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响应有关国家斡旋努力，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同包括伊朗在内的相关各方保持紧密沟通，一直在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中方愿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2: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ighter Jet， Fight 打斗， Fighter Jet 则是战斗机。近日据多家西方媒体报道，由于双方在工业领域存在严重分歧，德法两国已放弃联合研制下一代Fighter Jet 战斗机的计划。项目的失败再次凸显出欧洲国家在复杂且耗资巨大的跨国项目上难以实现合作的困境。据报道说，法德两国于2017年共同启动了未来空中作战系统，后吸纳西班牙加入。该项目旨在2040年前开发出欧洲第六代 Fighter Jet 战斗机，并打造一个将载人战斗机与无人机以及地面雷达等感应器连通起来的数据交换系统。然而，位于法国的达索航空和位于德国的空客防务与航天公司之间围绕主导权问题存在严重分歧，项目长期陷入停滞。
6: 环球资讯广播，
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世界在你之间。
8: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9: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0: 真的是如睡井山，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1: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2: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3: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7: 环球资讯广播。
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4: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5: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6: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7: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8: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9: 你好吗？
18: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0: Ladies and gentlemen，
18: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1: 各位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外交部发言人宣布，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政党利益，破坏中菲两国关系。为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美国将于当晚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据俄罗斯方面11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会晤，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双边合作等议题。扎耶尼在会晤中透露，当天早晨有36架无人机袭击了巴林领土。巴林外交部随后证实了这一消息。伊朗军队11号凌晨发表声明称，在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后，伊军对位于巴林的美海军第5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东部时间10号深夜，美军在阿曼湾击中一艘油轮，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本周打击的第3艘商船。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利茨基11号通报，过去一天乌军对该地区的袭击造成2人死亡、7人受伤。英国国防大臣希利11号宣布辞职。希利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致英国首相斯塔默的公开信，信中表示他与斯塔默在国防开支方面存在分歧，因此决定辞去国防大臣职务。 目前英国政府尚未公布接替人选。当地时间11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

0: 月度报告，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下调至每天97万桶。今年5月，欧佩克曾将该数据下调至每日117万桶。欧洲央行11号宣布，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分别上调25个基点。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1号公布最新数据称，截至6月9号，本轮埃博拉疫情，该国累计确诊病例635例，共计30名患者康复，新增9例治愈病例。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1号获悉，泰国曼谷南部刑事法院判处2015年四面佛爆炸案的2名被告死刑。两人被控参与2015年发生在曼谷市中心的恐怖袭击案件。尼日利亚空军公共关系和信息主管10号表示，当天凌晨，尼空军对乍得湖地区发动精确打击，打死了数10名恐怖分子，并摧毁了他们的据点。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11号在德国柏林发布新版世卫组织热浪与健康行动计划指南，为各国政府和相关部门有效开展高温防护工作提供科学框架。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他和中国的缘分始于上世纪70年代，他是最早来华的英国留学生之一。
3: 不得不说，从我第一次接触中文起，我就爱上了这门语言。中文与我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奇迹。
2: 他也是一位不知疲倦、从无纰漏的守护人。30几年如一日精心呵护中国典籍文物，
3: 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卷文物，也是世界纪年最早的印本书籍，所以我们不能犯任何错误，我们必须代表中国人民来守护它。
2: 多年来，他并不讳言英国所藏中国珍贵文件的来历。他说，这是一段中国与世界都无法遗忘的沉痛历史，这种劫掠行径是可耻的。资讯有故事，英国知名汉学家吴方思，中国瑰宝应该回到中国。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2026年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活动主题为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位于甘肃省西北部河西走廊最西端的敦煌，千年来是丝绸咽喉文明交汇之地。莫高窟的壁画，藏经洞的典籍，见证了千年间多元文明的交融互鉴，也为汉学研究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宝藏。1907年至1908年间，英法探险家相继踏入敦煌，从藏经洞掠走大批珍贵文献。这些承载着千年文明的典籍，自此离开故土，流散海外，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
4: If the Diamond Sutra was returned to China, I would be delighted.
3: 如果有一天金刚经能够重回中国，我会非常高兴。我有幸能跟他相处30年，亲眼见证他的修复。等到交还给中国的那一天，我想我们会很骄傲地跟中国人说，我们没有亏待你们的宝贝。
2: 英国知名汉学家弗朗西斯·伍德，中文名吴方思，如今年近80。他在大英图书馆中文部工作近40年，担任中文部主任30多年，直至2013年退休。在职期间，他负责照看图书馆里的中国典藏，其中主要藏品是约14000件敦煌文献。吴方思曾坦言，在大英图书馆照看敦煌文物是一种莫大的荣幸。近日，吴方思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敦煌文献经历了令人心痛的劫难，汉译《金刚经》是中国的瑰宝，它应该回到中国去。《金刚经》现藏于大英图书馆，

0: 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印本。经卷末尾的印刷时间是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即公元868年，展开近5米长的卷轴，卷首是一幅精美飞画，描绘了释迦牟尼在花园讲经说法的场面。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林世田介绍说，
1: 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一个最早的一个雕版印刷本，对吧？868年的《金刚经》。
2: 据英国国家图书馆藏，
1: 因为《金刚经》的后面呢，它也是有古代的修复，所以为了给大家展示，也给它影印出来了。这是我们最早的版画。那么欧洲的版画要比它要晚500多年，而且这个是首尾完整。吴方思先生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他呢，借助我们国际敦煌项目，然后呢，他们呢把868年的《金刚经》那么版权无偿的收入我们来出版。一般呢，我们在过去每一个中国人到了英国国家图书馆，第一个要看的是这个，对吧？因为这雕版印刷术是我们世界文化之母，所以大家都会来看。
0: 2019年，一本名为《寻踪敦煌古书《金刚经》》的书籍，承载着历史的厚重感走到读者面前。书中描绘了关于世界纪年最早的印本书籍《金刚经》从发现、破损到转移修复的前世今生。通过这本书，读者第一次了解到大英图书馆修复人员历经近40年的时间，终于让这原本破烂不堪的古籍经卷重见天日的全过程。这本书的作者就是吴方思。
3: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 in conserving the Diamond Sutra, in bringing it back to its Tang Dynasty.
4: 修复《金刚经》，使其恢复唐代原貌，最大的难点是把1910年之后所做的修复全部移除。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中国文献刚到英国时，人们并不了解这些文献，他们听取了日本专家的建议，而日本专家的修复方式不太一样。他们像修复画作那样修复《金刚经》，对《金刚经》进行了多层裱背，但他们实际上并不是一幅画，它是一份文件，是一篇文档，以前从来没有裱背，但后人使用了裱背。我们的修复人员需要移除7层裱背，最重要的是我们认识到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卷文物，也是世界纪年最早的印本书籍，所以我们不能犯任何错误，我们必须代表中国人民来守护它。
3: So we couldn't make any mistakes. We have to look after it on behalf of the Chinese people.
0: 任抵大英图书馆之前，金刚经曾在大英博物馆长期展出，状态不佳。上世纪20年代，大英博物馆听取日本专家建议，从背面对看似脆弱易碎的经卷进行脱裱，但吴方思检查发现，一层层被衬与经卷原本纸面的张力不同，导致开裂更加严重，原件的一些绘画也因此错位。修复《金刚经》让古老的印刷典籍重焕光彩，自此成为他心中最重要的事。从2003年开始，吴方思与大英图书馆的修复技师马克·伯纳德一起工作。伯纳德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7层背衬揭下来。他们首先将需要修复的部分用清水打湿，融化背胶。古老纸张薄如蝉翼，掌握分寸绝非易事。凝心静气一整天，也只能完成10厘米见方的纸面修复。清理背衬后，《金刚经》的纸面甚至可以看到当年雕版印刷的压痕，时间的烙印震撼人心。《金刚经》的褪色情况让吴方思忧心不已。卷首的讲经图上有大片水渍，原本用于防虫的黄色染料已经消失，变成淡淡的褐色。经卷褪色的原因何在？是否在漫长的运输过程中接触到了化学试剂？他和团队不敢贸然修复，找到科学家反复模拟黄色染料的褪色过程。最后我们意识到它只是被水泡过，团队成员这才如释重负。经卷原已破损，清除背衬后更加脆弱，如何将其恢复原貌？团队分析了纸张纤维，从中国找来合适的纸，裁成毫米宽的小条，沿破损位置将《金刚经》一点点拼起来。
4: 这个过程仿佛跨越时空，与千百年前的匠人对话。吴方思说，经卷纸张的纤维厚度并不均匀，为修复工作带来很多困难。但我想，当年的印刷匠人或许也在尝试用什么纸最好，用哪种墨最佳。历经近七年时间，修复后的经卷已非常接近当初印制完成时的模样。纸质、纸张纤维、造纸工艺乃至木板印痕等均得以重现。团队还给经卷更换了更粗的卷轴芯，令纸张卷起时不至于过度紧张，从而能更好地保存。这是属于中国的文物，我们应该小心再小心地照顾它们。吴方思的话中充满敬意，而在整个修复过程中，最让吴方思感到自豪的是
3: When the last backing had been removed and the diamond suture was as it had been made in the Tang Dynasty，
4: 当移除最后一层表背时，金刚经恢复了唐代原貌。最不可思议的是，如果你非常仔细地观察金刚经，仍然可以看到雕版印刷的印版痕迹，就好像是昨天刚刚印出来一样。脱去了那么多层表背，它好像一下子自由了。当你看到它这样没有任何表背的时候，它是那么放松。说一份敦煌文献是放松的，可能比较难理解，但这些纸张是快乐的。它漂亮地躺在那里，没有被挤压，被悬挂着，没有经受任何形式的折磨，只是放松状态的。我认为在修复中国佛经的过程中，重要的是始终要认识到差异，承认并接受差异。中国的纸，如果你观察敦煌文献使用的不同纸张，有厚纸、薄纸、桑皮纸、竹纸等各种不同材质的纸，看起来和摸起来都不一样，这太棒了。在研究敦煌文献的同时，你就会体会到纸张之美。
3: It's wonderful. You begin to appreciate the absolute beauty of paper when you work with 敦煌。
4: 吴方思早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说，轻轻地抖动这些纸页，听到这个迷人的声响，就像是听见历史的声音。
3: I chose Chinese by chance, and I'm eternally grateful that I chose Chinese and not Japanese and not Arabic.
4: 我偶然选择了中文，我永远感激我的这个选择，而不是选择了日语或者阿拉伯语。我认为是中文引领我了解这种风格迥异的文化。中国的历史如此与众不同，我仍然喜欢阅读中国唐朝、明朝的历史。中国和欧洲的历史如此不同，但我们都是人，所以可以相互理解。中国历史蕴藏着无穷无尽的乐趣，对我来说永无止境。我一直想尝试向英国人介绍中国历史的方方面面，因为我知道他们会像我一样着迷。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吴方思毕业于剑桥大学，他是英国同龄人中极少数的中文专业毕业生，说来也和他的家庭有关。吴方思的父亲曾在大英博物馆负责法语藏书，母亲也教授法语。吴方思从小就会说多种语言。他回忆，上了大学之后，我想选择语言专业，但那时我的法语和西班牙语已经很流利了，我想学习一门不一样的外语，而且越难越好。于是他选择了中文。 不得不说，从我第一次接触中文起，我就爱上了这门语言。中文是世界上最有意思的语言，中文与我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奇迹。
3: 1975年，
4: 吴方思前往北京大学学习中国历史，是最早来华的英国留学生之一。
3: 1977年，
4: 29岁的吴方思结束在中国的学业，进入大英图书馆工作，迎接他的是数量庞大的敦煌文献。刚入职的那个夏天，他将所有敦煌文献编目归档，搬进新柜子。经过统计编目，大英图书馆约有7000件经卷手稿，7000多件残卷和残片。吴方思说，造访大英图书馆的中国学者越来越多，他们专为敦煌文献而来，有人研究社会制度，有人研究书法艺术，有人研究历史，有人研究宗教，在这些经卷中寻找历史的声音。 中国学者的热情专注深深打动着吴方思，他愿意帮助这些远道而来的朋友适应在英国的生活，带他们买菜，帮他们找住处，甚至接待其中一些人住在自己家。
3: I always think my only duty was to look after the manuscripts.
5: 我唯一的职责就是守护这些文献，与此同时我也希望尽可能为中国学者提供帮助，所以我们很幸运能和来英的中国学者成为很好的朋友，他们在图书馆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想修复文献，所以我认为守护文献和支持学者是我的义务，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但也是一种极大的乐趣。
3: Hard work, but it was a great pleasure.
4: 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林世田曾先后六次去过大英图书馆，与吴方思有过很多次接触。
1: 吴方思博士他对中国人特别特别的友好，因为他呢也是最早的留学生，那么他留学的时候呢居住在延庆的农民家里，这个经历，所以呢他对中国人对中国的学者非常非常的友好，那么早期到英国留学的学生很多都得到他的帮助。当然它的更大的作用在我们来说呢，它是推动了那么中英的很多的文化交流的合作，特别是像国际敦煌项目，那么它是个最重要的倡议者之一。
4: 作为世界上最早的纸质档案的一部分，敦煌文献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公元四世纪到十一世纪。在佛经抄本之外，大量文献记录着当时的民间生活、社会文化，是重要的中国历史研究材料。但往来伦敦路途遥远，如何帮助更多中国学者研究使用这些文献？吴方思与中国学者合作，对馆藏敦煌经卷手稿进行影印、电子化和编录，并送至中国出版。1990年开始，四川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共计15卷。1994年，国际敦煌项目启动，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研究院和世界各地的大学图书馆研究机构等，将世界各地的敦煌手稿、绘画和艺术品数字化，让研究人员不用跑遍世界就可以看到敦煌文献。这一项目运行至今，数据库已集纳超过60万张图片。作为项目倡议者之一和指导委员会成员，吴方思语带欣慰，这种用心体验中国文化的经历让我获得极大快乐，也为此深感自豪。目前大英图书馆还收藏着一件敦煌星图，这幅世界上最古老的星图诞生于公元8世纪初，用圆圈、黑点和圆圈涂黄三种方式精巧绘出1359颗星辰，并画出星座位置。曾有英国文物专家提出沿用《金刚经》的修复方式对其予以保护，吴方思据理力争拒绝了这一提议。他说敦煌星图的状况比较好，并不存在《金刚经》那样的严重破损，重新装裱修复势必对原件造成新的伤害，权衡利弊后，我们认为保持原样是对它最好的保护。在吴方思心中，敦煌文献是丝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说，对我来说，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城市是敦煌。
3: The first time I went to Dunhuang was I think in the very early 1980s。
5: 我第一次去敦煌，我记得是上世纪80年代初，我和一个旅游团一起去的。我做梦也没想到可以去这些文献的发源地，看到那些小小的石窟。当时游客很少，敦煌还是个小地方，很不发达，没有机场，我们必须乘火车和汽车去，很难到达，周围几乎没有人。现在沿着河西走廊去甘肃很方便，在一条大主干道上，一条很棒的超级高速公路，路上行驶着很多大卡车，这种变化太棒了。
4: 2019年，吴方思再次前往敦煌，此时离他出访这座城市已经过去30多年，敦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敦煌研究院对旅游的科学开发和对游客的有效组织给他留下尤为深刻的印象。他说，游客先看影片讲解，意味着导游不用在现场讲解基本背景。参观莫高窟的游客分流成小团，意味着将对文物的影响降到最低，这是最好的保护。 丝绸之路是人类文明历史上的浪漫一笔。吴方思说，丝绸之路是流动的，这里是物产交换、商品流通最频繁的区域之一。丝绸、黄瓜、葡萄、豌豆等各种货物在这条贸易之路上出现，这还是一条文化之路，不同语言在此交流，不同文明交相融汇。大量梵文、粟特文、希伯来文文献记录下其他国家的历史文化，丰富多元的敦煌文化是世界文化精粹的融合，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来兼容并蓄的典范。26年前，在中国举办的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100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国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说了一句话：“敦煌在中国，但是敦煌学在全世界。”吴方思当时参加了研讨会，如今26年过去，他认为敦煌博大精深，需要世界各地的学者继续研究。
3: It's impossible to underestimat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I mean, this is the world's earliest.
4: 敦煌文献的意义是不可小视的，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质档案。单从技术上看，中国人比欧洲人早几千年就开始使用纸张，中国比欧洲早500年开始印刷文字。中国在汉朝和唐朝的科学成就不可思议，这些你都可以在敦煌文献中得到印证。它让我们了解丝绸之路、贸易、旅行、宗教、信仰、日常生活、丝绸之路上商旅等情况。敦煌博大精深，需要世界各地的学者来研究，文献数量惊人，仅在大英图书馆就有1.4万卷敦煌经卷，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英国学者对敦煌的研究很有限，很少有人研究敦煌，这绝对是一个悲剧。我的剑桥导师崔瑞德教授，他关于唐代经济学的博士论文也是完全基于敦煌文献，但他使用的是日本拍摄的微缩胶卷，他没有看过原件，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因为原件就在英国。所以我认为英国学者没有利用好保存在英国国内的这些珍贵文献，这真是太可惜了。多年来，吴方思并不讳言英国所藏敦煌文献的来历，他说，这是一段中国与世界都无法遗忘的沉痛历史，放在今天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在采访中，他谈起此前读过的《国宝流失百年记》，近代史上，侵略者通过战争、掠夺、盗掘、走私等方式劫走大量中国文物，外国探险家、古董商等也盗运走了众多珍贵文物。吴方思说，这种劫掠行径无疑是可耻的，我期盼那些非法获得的文物能够早日回归中国。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东北一带由于持续受到冷涡的影响，气温普遍较常年同期偏低。11号、12号两天，随着冷涡逐渐东移远离，气温将回升。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内蒙古东南部、吉林西部等地最高气温普遍可达30度以上。河南及周边一带暑热更是明显，未来几天高温发展增多，体感以干热为主。其中河南部分地区高温持续时间长，像郑州今起7天可能连续遭遇高温，需要持续做好防暑措施。在南方，安徽、湖北、江苏、上海、浙江、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大部地区暑热也将发展，11号、12号两天最高气温都将在30度以上，局地还可能出现高温。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7: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2026美加墨世界杯于北京时间6月12日正式开赛，本届世界杯球队数量增至48支，接近1/4的国际足联会员协会参与到这场4年一度的盛事当中。 乌兹别克斯坦、约旦、佛得角、库拉索四支新军首次登上世界杯舞台。扩军带来最直观的变化是赛制和

0: 赛程的调整，比赛数量大幅增至104场，赛期延至39天。冠军球队要经过8场比赛的洗礼，比往届多打1场。出线规则也更加复杂，12个小组的每组前2名直接晋级，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3也能出线。这意味着更多球队看到了突围的希望，也降低了传统强队小组赛爆冷出局的概率。但各队需要计算积分、净胜球等多项数据，出线形式和淘汰赛对阵也随之充满变数。赛程拉长，场次增多，给了各路前锋们冲击射手榜的好机会。德国前锋克洛泽以16球领跑世界杯总射手榜，现役球员中梅西打入13球，姆巴佩有12球在手，历史射手王在本次世界杯过后易主可能性不小，一场属于足球的世界级盛宴已经拉开大幕。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9: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伊朗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在过去数小时内针对伊朗实施的军事行动违反联合国宪章，并使停火失去意义。伊方认为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政府承担。声明同时表示，国际社会的沉默将进一步加剧地区和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呼吁联合国成员国明确反对美国和以色列的相关行动。伊朗外交部同时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及其成员国履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并呼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当前局势作出明确表态。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市市长11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发射的1枚炮弹在阿曼湾击中了一艘来自西里克的货船。据称，这艘货船当时装载着生活必需品，船上共有5名船员，他们在过往船只的帮助下获救，并被转移至阿曼。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东部时间10号深夜，美军在阿曼湾击中一艘油轮，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本周打击的第3艘商船。国际原子能机构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扎波罗热核电站10号晚间再次遭遇断电，这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核电站第19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此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再次凸显了电网的极端脆弱性以及战争期间核安全面临的持续威胁。他重申，各方必须保持军事克制以防止核事故。英国国防大臣希利11号宣布辞职。希利当天在社交平台发布了致英国首相斯塔默的公开信，信中表示他与斯塔默在国防开支方面存在分歧，因此决定辞去国防大臣职务。目前英国政府尚未公布接替人选。美国劳工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性调整后，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1.1%， 未经季节性调整的数据则显示，截至五月的十二个月内，美国 PPI 同比上涨6.5%，为2022年11月以来的最大同比涨幅。刚果金卫生部长罗杰·坎巴11号公布最新数据称，截至6月9号，本轮埃博拉疫情，该国累计确诊病例635例，共计30名患者康复，新增9例治愈病例。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1号获悉，泰国曼谷南部刑事法院判处2015年四面佛爆炸案的2名被告死刑。两人被控参与2015年发生在曼谷市中心的恐怖袭击案件。尼日利亚空军公共关系和信息主管埃乔达梅10号表示，当天凌晨，尼空军对乍得湖地区发动精确打击，打死了数十名恐怖分子，并摧毁了他们的据点。第17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暨展览11号在澳门金光会展开幕，以设施联通、绿树赋能为主题，围绕绿色低碳与数字创新，探讨推动全球基础设施高质量互联互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2: 3个国家3场开幕式，48支队伍，12个小组，赛期延长至39天，比赛数量也大幅增加到104场。第一轮淘汰赛由以往的1/8决赛变为1/16决赛，冠军球队要经过多达8场比赛的洗礼。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幕将徐徐拉开，又一个沸腾之夏即将到来，亿万球迷翘首以待，开启一场关于足球的激情之旅。资讯有故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大幕拉开。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地时间6月11号晚，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拉开大幕。4年1度的足球盛宴将再次点燃全世界的热情。这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参赛队伍从32支扩军至48支，比赛场次也大幅增加至104场，赛事规模、影响力与覆盖面均达到历史新高。国际足联此前宣布，本届赛事有望打破1994年美国世界杯创下的累计350万观众人数纪录。今年5月初，国际足联宣布，本届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但时间上稍有差异。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举行的开幕式将拉开本届世界杯的序幕，接下来加拿大将在多伦多举办第二场开幕式，美国随后在洛杉矶举行第3场开幕式，3场开幕式都在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举行。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此前向外界表示，这些开幕式将音乐、文化和足球融为一体，既体现了每个国家的独特性，也展现了本届赛事所代表的团结精神。3场开幕式结束后，将迎来3场小组赛。墨西哥城的开幕式结束后，本届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的比赛将在开幕式举办场地阿兹特克体育场打响。多伦多的开幕式结束后，加拿大队将迎战波黑队。洛杉矶的开幕式结束后，美国队将迎来与巴拉圭队的小组赛。本届世界杯的东道主之一墨西哥即将创造世界足坛的一项新纪录，成为全球第一个3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从1970年到1986年再到2026年，整整56年的时光流转，贝利和马拉多纳2代球王曾先后在这里夺冠加冕，无数经典瞬间在这里定格。
13: Thanks for stopping.

0: 听到的是一名热爱足球的墨西哥小男孩在1970年世界杯开幕之际的愿望，去阿兹特克体育场看贝利打进巴西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个进球。1970年是世界杯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届赛事，世界杯首次走出欧洲与南美，来到墨西哥这片高原热土。稀薄的空气非但没有冲淡足球的激情，反而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每一脚传球都更具张力。世界杯在这里迎来了一系列革新，红黄牌制度首次亮相，换人规则正式启用，足球通过卫星信号传遍全球，让世界杯真正成为属于全人类的视觉盛宴与运动狂欢。也正是在这片高原赛场，贝利完成了从足坛巨星到一代球王的终极加冕。他曾在自传中这样回忆，我永远忘不了1970年6月21号的阿兹特克体育场。赛前我疼得几乎走不动路，情绪崩溃到流泪，我害怕这会是又一次失望。可当我踏入球场，听见10万球迷的轰鸣，所有疼痛都消失了。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为巴西赢下这座奖杯，让雷米特杯永远属于我们。
1: 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吹响，巴西队4-1成为了世界冠军。巴西队的球员们立刻被欢庆的人群包围了。
0: 最终在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举行的决赛中，巴西队以4-1横扫意大利队，贝利头球首开纪录，打入巴西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粒进球，成为那支桑巴军团最耀眼的符号。当中场哨响，巴西队继1958年、1962年后再次夺冠，成为世界杯第一支3次夺冠的球队。雷米特杯永远留在了巴西，贝利也成为首位3夺世界杯冠军的球员。16年之后，阴差阳错间，世界杯再度来到了墨西哥。原定举办地哥伦比亚，因财政困难等种种原因放弃了举办权，墨西哥临危受命接盘，但却在1986年的夏天给世界足坛带来了又一段无法复制的传奇。1985年9月19号，墨西哥发生8.1级地震，导致首都墨西哥城的中心区域1/3建筑物被毁，大约10000人丧生。在经历大地震的考验后，这片土地以惊人的坚韧再次撑起世界杯的舞台，让足球成为抚平创伤、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
2: 能够容纳10万名观众的墨西哥城阿斯台克体育场座无虚席。
0: 1986年6月22号，阿兹特克体育场，阿根廷队对阵英格兰队。4年前的马岛战争硝烟尚未散尽，绿茵场上的对决也让比赛的氛围不再局限于竞技本身。下半场，马拉多纳用上帝之手改写比分，短短数分钟后，他又上演了从本方半场启动，连过5名英格兰队防守球员，晃过门将破门，成就传奇经典的世纪进球，以一己之力点燃全场，震撼世界。那届世界杯属于新一代球王马拉多纳，5粒进球，5次助攻，他几乎以单人之力率领阿根廷队登上世界之巅。决赛中又是他的精妙助攻帮助队友绝杀当时的西德队，锁定冠军。
3: 比赛已经结束了，结果阿根廷足球队以3-2胜了联邦德国足球队，夺得了第1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冠军。这时候场上的气氛是相当的活跃，锣鼓在敲，喇叭在叫，震天的呼喊声掩盖了整个球场。
0: 16年间，两代球王同一片赛场先后登顶，阿兹特克体育场也成为世界足坛独一无二的圣地，唯一一座见证两代球王夺冠的场地。56年岁月流转，当世界杯第3次来到墨西哥，世界足球的面貌已焕然一新。墨西哥的墨西哥城、瓜达拉哈拉、雷蒙特3座城市将承办总共104场比赛中的13场，而万众瞩目的揭幕战将再次回到阿兹特克体育场打响，这里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个3次举办世界杯揭幕战的球场。 如今走在墨西哥城的主干道改革大道上，可以看到很多关于世界杯的海报和宣传画，很多民众也在热烈地讨论着足球的话题。这片高原的足球热情正持续升温，又一个沸腾之夏即将到来。对于墨西哥来说，除了有三个城市举办赛事，更希望借势世界杯和足球，让更多人看到一个真实变得越来越好的墨西哥。北京时间2026年6月12号凌晨，东道主墨西哥队将迎战南非队。对墨西哥队而言，揭幕战不仅是一场比赛，更是一种仪式。全队目标明确，打破自1994年以来连续7届世界杯止步16强的魔咒。不过，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墨西哥队甚至没能小组出线。
4: Somos México.
5: We are Mexico.
6: México.
7: We are Canada.
8: We son Canada.
9: We are Canada.
10: We are the U.S.
11: The U.S.
12: The U.S.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宣传片。本届世界杯是历史上赛事规模最大的一届世界杯，举办地横跨3个国家的16个城市。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3座墨西哥城市，墨西哥城、瓜达拉哈拉、雷蒙特，还有加拿大多伦多和温哥华，剩下11座城市几乎覆盖了大半个美国。纽约、新泽西、西雅图、洛杉矶、波士顿、亚特兰大、达拉斯、休斯顿、堪萨斯城、费城、迈阿密和旧金山。6月2号，国际足联宣布，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国际足联在其官网上称，这个名单展现了比赛的规模和吸引力。有357名球员此前至少入选过一届世界杯阵容，891名球员则是首次参加世界杯。扩军给世界杯带来最直观的影响，就是赛制的调整以及赛程的增长。在32队时代，所有球队被分成8个小组，每组前2名晋级16强。扩军后，虽然每组仍然是4支球队，但除了12个小组的每组前2名可晋级，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的第3也能出现。第一轮淘汰赛也由以往的1/8决赛变为1/16决赛。32队模式下，小组出线规则简单清晰。如今多支小组第3参与排名比拼，各队就需要计算积分、净胜球等多项数据，出线形式和淘汰赛对阵也随之充满了变数。出线名额增多，不仅让众多小球队看到了突围希望，也降低了传统强队小组赛爆冷出局的概率。多出4个小组，增加一轮淘汰赛，使得美加墨世界杯的赛期延长至39天，比赛数量也大幅增至104场，冠军球队要经过8场比赛的洗礼。相比之下，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在29天里完成了64场比赛，阿根廷7战功成。本届世界杯上，34岁的内马尔、39岁的梅西、41岁的 C 罗等黄金一代球员或将送上谢幕演出。这些老将会书写怎样的世界杯故事，值得期待。而老将谢幕的同时，本届世界杯也有不少新星亮相，他们的表现同样值得期待。年仅18岁的西班牙球员亚马尔是本届世界杯最年轻的选手之一，被誉为西班牙新一代的天才球员。这将是他第一次出战世界杯，此前他已代表西班牙出战多场关键预选赛。法国球员姆巴佩不能不提，如今他正值27岁巅峰期，曾于2018年随法国队赢得世界杯冠军，加上2022年卡塔尔，2届世界杯中他共射入12球，差4球追平德国球员克洛泽的16球历史记录，有可能在本届世界杯夺得射手王的荣誉。非洲岛国福德角由散落在大西洋上的火山群岛构成，土地不多，风浪不小，人们习惯了抬头望远方，船从远方来，人向远方去。本届世界杯，这个非洲岛国男足成功奔向远方的世界杯，他们在世界杯非洲区预选赛中力压非洲

0: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海外，所有佛得角人都为他感到自豪。人们觉得这支球队真正展现了我国人民的风貌，我们也为那些小国带来了希望。因为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只要组织得当，他们同样能够做到；只要有目标，他们也能实现。我们的经历证明，无论目标多宏大，小国同样有能力实现。
1: 佛得角国家队队长门德斯说，佛得角打进世界杯正赛，让足球成为一个连接佛得角和外部世界的纽带。
2: 我希望这次参加世界杯正赛能够为许多年轻人打开新的大门，同时也希望更多外国人来到这里，花时间了解这个国家，看到这里拥有丰富的人才资源。
1: 佛得角邮政公司和佛得角足球协会6月8号在首都普拉亚举行纪念邮票发行仪式，以纪念佛得角国家男子足球队首次晋级世界杯决赛圈。佛得角足球协会主席马里奥·塞梅多表示，纪念邮票将随着邮件走向世界，踏上世界杯赛场，承载着佛得角这个群岛国家的梦想。本届世界杯，佛得角与西班牙、沙特阿拉伯和乌拉圭同分在 H 组。不仅全体佛得角人，甚至全世界球迷都期待佛得角在世界最高足球舞台上书写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杯首秀。随着世界杯开幕不断临近，几个热门话题登上热搜。美加墨世界杯被称为史上最贵的世界杯，国际足联首次对官方球票采用动态定价，票价随比赛热度和需求自动调整。自去年9月开赛以来，官方票价已多次调整，决赛一类票价格从去年12月的8680美元一路升至今年4月的10990美元，之后有所回落，但降幅不大。而在4年前的卡塔尔世界杯，决赛一类票官方售价固定为1600美元。据统计，本届世界杯共收到超过5亿份购票申请，而总球票数仅约700万张，僧多粥少，票价水涨船高。本届赛事的各项观赛成本也普遍大幅提升，这一点在公共交通上尤为明显。本届世界杯决赛举办地大都会人寿体育场，本届世界杯上它名叫新泽西体育场，位于纽约附近的新泽西州，届时预计大量球迷将从纽约曼哈顿前往新泽西观赛。总台记者刘旭日前专门前往了这座体育场，探访球场相关准备工作。
3: 首先来看交通，也是围绕着这座球场悬而未决的最大的争议。那么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距离新泽西球场最近的一个交通枢纽。那么根据方案，那么新泽西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将会承办8场比赛。那么按照目前的这样一个方案，从纽约曼哈顿岛上的车站到球场所要乘坐的这个新泽西交通巴士，往返的票价一度高达150美元左右。那么在较大的争议之下，现在降到了大概约105美元。但是同样的这样一个线路，在平时的票价只要10几美元，已经因为世界杯翻了好几倍。所以有不少球迷就已经认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公共交通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如果开车来看球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新泽西体育场原本有巨大的停车场，但是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组委会表示出于安全的考虑，以及要为服务相关的用车以及基础设施来腾出用地，所以这样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将在绝大多数的比赛日期间不会向普通的公众开放停车。据我们了解，在球场旁边的美国梦购物中心，它大概一共有20000个停车位。那么在世界杯举行的期间，这个停车场的一半，也就是超过10000多个停车位，将会供球迷停车来使用。那么停车费是多少钱呢？据说目前的最新的情况是，大概停车在比赛日当天来停车会是180到200美元之间这样一个天价。官方希望呢，更多的球迷能够乘坐公共交通来到球场看球，而赛后离场可能才是真正的挑战。几万名球迷排队去等公共交通或者是网约车，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会是何等混乱的情况。
1: 除了交通，世界杯带来的涨价效应也正在蔓延。决赛期间，球场附近普通连锁酒店的普通标准间，一晚价格已经达到了2200。

0: 200美元和4000美元的天价。附近几公里外的普通连锁酒店价格也普遍在600-700美元以上。当地居民海拉对总台记者表示，
1: 现在美国通货膨胀已经很严重了，我要付很贵的油费来到这里，现在还要花高价买球票，这真是太糟糕了，我感到很遗憾，我绝对不可能去看球，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感到失望，希望能重新评估球票价格，至少给真正的球迷一些折扣。
0: 另外，高温天气或许也将给本届世界杯制造一点麻烦。气象专家最近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困扰，可能会影响场上球员的发挥和现场观战球迷的体验。本届世界杯赛事将在16个城市举行，其中一些城市6月和7月的天气闷热难耐，而且经常有雷电暴雨。此外，那段时间正值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加拿大的山火季，一些赛事举办地的空气质量堪忧。亚特兰大、休斯敦、达拉斯、洛杉矶和温哥华等举办城市将使用带屋顶的封闭式体育场，但其他举办城市多数是露天体育场，容易受到下雨、闪电干扰。据一个权威气象专家团队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今年世界杯约1/4的赛程将受到高温影响，其中包括当地时间7月19号晚进行的本届世界杯决赛。
2: Shakira, we are ready.
3: We are ready.
4: We are ready.
5: We are ready.
6: We're ready.
7: We're ready.
8: We are ready.
9: We are ready.
10: We are ready.
11: We are ready.
12: We are ready.
13: We are ready.
14: We are ready too.
0: 谁能最终在扩军后的首届世界杯折桂，令许多人津津乐道。但事实上，虽然世界杯也会有冷门，但冠军确定性很高。自1954年以来，拿冠军的来来回回就这么几支球队，而整个世界杯历史上也只有8支球队曾夺冠。目前看，其他足球新势力短期内仍难以撼动强者们的地位。那么，到底会是哪一支球队呢？北京时间2026年6月12号凌晨3点，随着阿兹特克体育场的哨声即将再次响起，又有谁将在世界杯的绿茵场上写下属于自己的名字，写下属于足球的荣光与热爱？我们一起拭目以待。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15: The world in a minute.
1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新入关键 Wildfires， Wild 狂野的， Wildfires 则是野火。近日，欧盟委员会发表声明说，鉴于欧洲各地野火风险日益加剧，欧盟正在部署最大规模应对措施，包括协调部署创纪录数量的消防员、飞机和应急专家。声明说，来自14个欧洲国家和地区的近800名消防员将被派往塞浦路斯、希腊、葡萄牙等 wildfires 野火高发地区。此外，22架飞机和5架直升机已经处于待命状态。这是旨在应对野火的预先部署计划2022年推出以来部署规模最大的一次。欧盟还计划在塞浦路斯设立一个新的区域消防枢纽，预先部署6架飞机，以加强整个地区的火灾预防和 wildfires 野火应对能力。
17: 从耳边到指尖，
18: 分享世界每一刻。
1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8: 环球资讯广播，
17: 环球资讯，
18: 世界无比精彩。
17: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3: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4: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充满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3: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15: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0。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8: 环球资讯广播，
1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8: 分享世界每一刻。
15: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外交部发言人宣布，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政党利益，破坏中菲两国关系。为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美国将于当晚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据俄罗斯方面11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会晤，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双边合作等议题。扎耶尼在会晤中透露，当天早晨有36架无人机袭击了巴林领土。巴林外交部随后证实了这一消息。伊朗军队11号凌晨发表声明称，在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后，伊军对位于巴林的美海军第5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东部时间10号深夜，美军在阿曼湾击中一艘油轮，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本周打击的第3艘商船。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利茨基11号通报，过去一天乌军对该地区的袭击造成2人死亡、7人受伤。英国国防大臣希利11号宣布辞职。希利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致英国首相斯塔默的公开信，信中表示他与斯塔默在国防开支方面存在分歧，因此决定辞去国防大臣职务。目前英国政府尚未公布接替人选。当地时间11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月度报告，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下调至每天97万桶。今年5月，欧佩克曾将该数据下调至每日117万桶。欧洲央行11号宣布，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分别上调25个基点。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1号公布最新数据称， 截至6月9号，本轮埃博拉疫情，该国累计确诊病例635例，共计30名患者康复，新增9例治愈病例。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1号获悉，泰国曼谷南部刑事法院判处2015年四面佛爆炸案的两名被告死刑。两人被控参与2015年发生在曼谷市中心的恐怖袭击案件。尼日利亚空军公共关系和信息主管10号表示，当天凌晨，尼空军对乍得湖地区发动精确打击，打死了数十名恐怖分子，并摧毁了他们的据点。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11号在德国柏林发布新版世卫组织热浪与健康行动计划指南，为各国政府和相关部门有效开展高温防护工作提供科学框架。
18: 环球资讯广播，
1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这是一本格外生动真实的考古科普书，在这里不仅能够了解最新的考古发现，更能够近距离感受考古的奇妙与乐趣。您会看到考古人是如何像侦探一样抽丝剥茧，根据一抔土、一片陶、一段骨来还原一个人的一生，一个部落、一个城市的兴衰。也会看到他们是如何从一件青铜器出发，推演铜料开采、冶炼，再到浇铸大型礼器的过程，勾勒出一幅壮丽的古代文明图景。《寻古中国》一书，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以扎实的前沿考古成果为依托，寻根探源，多角度探索呈现早期中国。阅读这本书，就像是置身于历史、博物馆和考古现场三者的交汇处。时间的潮涌在脚下奔流不息，古人的智慧与今天的发展相映生辉。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寻古中国。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既包含着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等古老议题，也蕴含着知来处明去处的东方智慧。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力量塑造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仍在影响甚至决定中国未来前行的方向。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基于最新考古挖掘和历史研究成果，通过还原古代典籍中的一个个神秘古国，勾勒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脉络。寻古中国从考古工作者的个人视角出发，带领观众走进考古现场，寻根问源，叩问来处，让人们沉浸式感悟

古人的人生观、宇宙观，感知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寻觅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展现中华民族不断发展进步的伟大历程。纪录片中，主持人穿梭在不同的实景空间中，用富有悬念的叙述语言挑起观众的好奇心，再通过一个个文物故事揭开古老文明的层层面纱，带领观众一步步探秘古国深处。创作者注重文物细节的展示，用动画描摹文物的纹理，让文物上静态的图案呈现出动态效果。在这些高科技手段辅助下，文物变成了栩栩如生、引人遐想的鲜活模型，让观众从细微处管窥数千年前的人间烟火，了解华夏古国的发展轨迹。《寻古中国》一书以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全书共分为古滇纪、古蜀纪、稻谷纪、玉石纪、云梦纪、寻夏纪、河洛纪七个篇章，以地域为框架，将早期中华文明从启明出生到满天星斗的广阔格局呈现在读者眼前，记录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考古探源心路历程。本书着重讲述了考古人是如何运用最新的考古技术揭示文物背后的故事，以实物资料印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宏阔历史篇章，用前沿科技还原古人生活场景，精心编撰的文物图说内容丰富，将众多权威考古专家的观点融汇其中，200多幅高清图片，七段瑰丽的文明故事，带您踏上一场中华大地寻根奇旅。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寻古中国》。

寻古中国，盗古记，田园家园，双鸟朝阳纹牙雕，朱文陶钵，黑陶器皿，这些凝结着淳朴审美情趣和奇特艺术构思的艺术珍品，诞生于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浙江余姚河姆渡，是创造他们的远古先民们生活过的地方。2003年，在距离余姚不远的海盐县仙坛庙遗址，出土了一件黑皮陶器盖，其内壁有一个甘蓝式建筑图案。这件文物印证了我国在史前文明时期已有甘蓝式建筑。这种架空的建筑，日后成为长江以南以及东南亚各国建筑的主要形态。中国传统建筑中的亭台楼阁，也与甘蓝式建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基于甘蓝式建筑，河姆渡先民又创造出一套同样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技艺——木结构建筑的榫卯。神奇的北纬30度线，串联起世界上众多的文明聚落。河姆渡等我国早期稻作文化遗址，大多坐落于这条纬线的周边。沿着这条纬线向西，至长江中游地区，便来到了中国稻作农业的另一个重要发源地——湖南耒阳平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植物考古专家顾海滨，在湖湘大地已深耕了30余年，城头山遗址出土了不少异常壮硕、饱满的碳化稻谷，有些甚至大小超过了现代稻米。这引起了顾海滨的注意。研究之后，他有了一个猜想：6000多年前，城头山先民可能已经开始有目的地培育良种了。从1991年至2014年，湖南大学岳麓树

书院教授郭伟民参与和见证了城头山遗址15次考古发掘。15次发掘日渐清晰地揭示着一个稻作聚落的千年演变，并印证着水稻与文明的紧密关联。1996年的一次发掘中，考古人员在城头山遗址外围的地层下发现了大量特殊的土质，青灰色，类似淤泥，是比较软的堆积，里面还有一些植物根须。参加发掘的农民说，这可能就是稻田的土。考古人员决定扩大面积，继续发掘。更多的稻田特征依次显现出来，两条田埂，长方形田块，人工挖掘的储水坑和水沟，一个相对完整的稻田系统呼之欲出。1997年，古稻田遗址里又发现了一枚田螺，和今天的田螺看上去十分相似，毫不起眼。但是对田螺的考古测年显示，这片稻田的年代在距今6500年至6300年前。正当考古工作者沉浸于这一发现的喜悦中时，一个更令人兴奋的成果旋即而至。在城头山遗址的早期发掘中，曾经发现有城墙。1996年，考古人员在水稻田出土的地方陆续发现了大量建造痕迹，它们是否呼应着之前的古城墙，并可合围出一座历史久远的城垣遗迹。这片稻田上垒建起的城墙是先民临时性的防御工事，还是某种有组织的持续性工程？遗址西南残存的一段城墙如今被严格保护起来，残垣断壁上叠压的堆积层隐藏着一部跨越千年的造城编年史。距今约6000年，城头山人第一次将2米高的城壕围栏修筑于稻田之上。距今约5500年，城墙首次扩建加围，增高到3-4米，宽度增加到20多米。约5300年前，城墙再次扩建，高度跃升到6-7米，宽度延伸到40-50米。约4800年前，城墙经历了最后一次扩建，最终营建起总长1000米、高达8米的夯土圆形城墙。研究者们以考古实证为依据，复原了城头山城垣的大致结构。千米城墙守护着城池，总长1200米、宽50米的护城壕沟，与城垣一起构成双重防御体系。壕中活水与里阳平原上密布的水网相连，将城头山人带入更辽阔的活动空间。稻作农业的发达，使原来的环壕聚落进一步扩大，社会复杂化进程加速，社会分工更加明显。到这个程度，城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如果说城是文明的标志物，城头山文明就是从稻田里面长出来的文明。出土的大量陶器显示，城头山先民中已经有一群掌握了那个年代制陶核心技术的高手。在城头山古城中心区域，考古人员发现了近10座陶窑，伴随陶窑还先后出土了拌料坑、储水坑、工棚等配套设施。6000年前的制陶园区完整呈现。20余年发掘揭开了被时光尘封的往事，城墙内这片古老的家园带给今人更多的惊喜与遐想。在制陶区南侧发现了大面积居住区，有厨房、起居室、公共空间以及祭祀场所，它们或可看作是6000年前的多功能居住小区，不同空间有不同功用。这种理念在那时或已开始萌芽。
东门外，紧邻供养生祭的稻田，是古老的祭坛。厚厚的稻草灰烬显示，先民曾在此祈求作物的丰收。祭坛中央的墓穴中，地位显赫者厚葬于此。这是从稻田里面长出来的城，从泥土生长出来的文明。距今约7000年至5000年间，从浙江宁绍平原到湖南耒阳平原，远古先民栽培水稻，拓垦田园，营造家园。从守望耕作，聚集成村，到修建壕沟围墙，设防村寨，直至建起早期城邑，他们在土地上的创造，前无古人。

暴风古国。2021年，在湖南耒阳平原一片稻田的土层下，考古人员发现了4000多年前人类耕作留下的犁痕和脚印，被列为2021年度中国十大考古发现的鸡叫城遗址，年代大致在距今5200年至4000年之间。距离此地10多千米外，便是6000年前的城头山遗址。两座古城的兴建间隔1000余年。2019年，鸡叫城遗址发掘正在进行中。在遗址西南城墙内侧，一批木质结构建筑遗迹逐渐显露出来。其中一处编号为 F63 的房屋建筑遗存引起了考古界的广泛关注。它由华贵的楠木镶章建成，考古测年显示，它建造于距今约4700年的屈家岭文化时期。从 F63 遗存的地基和木质构件来看，五开间七室加上外围廊道，总面积达630平方米。体量之大，保存之完整，刷新了早期中国木构建筑史。为进一步解锁这座史前超大型建筑的密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以数字技术复原了 F63。 规整的布局，宏阔的空间，宽敞的走廊，工艺考究且形状多样的粗大木柱， F63 展示着鸡叫城先民高超的建筑技艺。如此专业化的大型工程，也反映出背后社会力量的组织动员能力，鲜明呈现着一种更高的城邦文明形态。从城头山到鸡叫城，1000多年间，耒阳平原上的聚落与社会呈现了跨越式的发展。这样的进步又依托了怎样的社会经济形态？2021年，在鸡叫城遗址西区，考古工作者有了一个新的发现。80平方米的范围内铺满了厚达15厘米的碎屑。刚刚出土时，堆积层呈现出棕褐的颜色，显然其中有机质成分很高。考古人员拣选了部分碎屑样品进行检验，在显微镜下发现了大量的水稻壳双峰形植硅体，由此断定，这堆看起来毫不起眼的物质是约4700年前鸡叫城的稻谷糠堆积层。根据谷糠堆积层的重量推测，当时生产的稻谷有2.2万千克。经过实验考古测算，2.2万千克稻谷脱壳后大约产生1.4万千克稻米。此次发掘仅窥一隅，谷糠层实际分布面积可能还要大很多。如此巨量的稻谷，从种植、收割、脱粒到最终统一处理谷糠，显然不可能是少数人群所能完成的。这说明，作为当时耒阳平原的核心聚落之一，鸡叫城的经济方式、稻作农业发展程度以及劳动协作水平都已经具备了相当的高度。考古人员展开了田野考古调查，他们搜寻的目标是远古的稻田。借助诸般科技手段，考古人员在鸡叫城遗址周边接连发现了约4700年前的古稻田和人工修筑的水渠。在核心区外又陆续发现了30余处小型聚落遗址。据这些发现，可以还原出由城址本体、城外聚落遗址、外围环壕以及平行水渠和稻田片区所组成的城壕聚落集群。顾海滨和助手按照年代顺序，通过计算和对比耒阳平原各文化遗址出土的栽培稻比例，试图从中找到稻谷与古城、稻作与文明之间更紧密的关联。顾海滨发现，
遗址出土的水稻的粒形具有多样性，大小不一。宋家岗遗址出土的9000年前的稻谷，和现在的栽培稻大概有20%左右相似。城头山大概是70%，到了鸡叫城，几乎就是100%，跟现在栽培稻的性状比较一致。他由此认为，鸡叫城已经是稻作农业社会。小小稻米排列出的是历史演进的序列，告别渔猎采集，步入农业社会，稻作推动长江中游史前社会阔步向前。距今5000年前后，从洞庭湖平原直至江汉平原，已是部族城邦林立，他们携手进入灿如满天星斗的古国时代。回望5000多年前文明初始，先民推动石犁，播撒稻种，分工筑坝，协同造渠，开辟城邑，召见古国。东亚早期的部落联盟与王权国家，在耕作里孕育，在收获中勃兴。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0: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东北一带由于持续受到冷涡的影响，气温普遍较常年同期偏低。11号、12号两天，随着冷涡逐渐东移远离，气温将回升。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内蒙古东南部、吉林西部等地最高气温普遍可达30度以上。河南及周边一带暑热更是明显，未来几天高温发展增多，体感以干热为主。其中河南部分地区高温持续时间长，像郑州今起七天可能连续遭遇高温，需要持续做好防暑措施。在南方，安徽、湖北、江苏、上海、浙江、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大部地区暑热也将发展，11号、12号两天最高气温都将在30度以上，局地还可能出现高温。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于北京时间6月12日正式开赛。本届世界杯球队数量增至48支，接近四分之一的国际足联会员协会参与到这场四年一度的盛事当中。乌兹别克斯坦、约旦、佛得角、库拉索四支新军首次登上世界杯舞台。扩军带来最直观的变化是赛制和赛程的调整，比赛数量大幅增至104场，赛期延至39天。冠军球队要经过8场比赛的洗礼，比往届多打1场。出线规则也更加复杂，12个小组的每组前2名直接晋级，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3也能出线。这意味着更多球队看到了突围的希望，也降低了传统强队小组赛爆冷出局的概率。但各队需要计算积分、净胜球等多项数据，出线形式和淘汰赛对阵也随之充满变数。

0: 赛程拉长，场次增多，给了各路前锋们冲击射手榜的好机会。德国前锋克洛泽以16球领跑世界杯总射手榜，现役球员中梅西打入13球，姆巴佩有12球在手。历史射手王在本次世界杯过后易主，可能性不小。一场属于足球的世界级盛宴已经拉开大幕。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1: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伊朗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在过去数小时内针对伊朗实施的军事行动违反联合国宪章，并使停火失去意义。伊方认为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政府承担。声明同时表示，国际社会的沉默将进一步加剧地区和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呼吁联合国成员国明确反对美国和以色列的相关行动。伊朗外交部同时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及其成员国履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并呼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当前局势作出明确表态。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市市长11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发射的一枚炮弹在阿曼湾击中了一艘来自西里克的货船。据称，这艘货船当时装载着生活必需品，船上共有5名船员，他们在过往船只的帮助下获救，并被转移至阿曼。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东部时间10号深夜，美军在阿曼湾击中一艘油轮，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本周打击的3艘商船。国际原子能机构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扎波罗热核电站10号晚间再次遭遇断电，这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核电站第19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此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再次凸显了电网的极端脆弱性，以及战争期间核安全面临的持续威胁。他重申，各方必须保持军事克制，以防止核事故。英国国防大臣希利11号宣布辞职。希利当天在社交平台发布了致英国首相斯塔默的公开信，信中表示他与斯塔默在国防开支方面存在分歧，因此决定辞去国防大臣职务。目前英国政府尚未公布接替人选。美国劳工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性调整后，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1.1%。 未经季节性调整的数据则显示，截至5月的12个月内，美国 PPI 同比上涨 6.5%， 为2022年11月以来的最大同比涨幅。刚果金卫生部长罗杰·坎巴11号公布最新数据称，截至6月9号，本轮埃博拉疫情，该国累计确诊病例635例，共计30名患者康复，新增9例治愈病例。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1号获悉，泰国曼谷南部刑事法院判处2015年四面佛爆炸案的两名被告死刑。两人被控参与2015年发生在曼谷市中心的恐怖袭击案件。尼日利亚空军公共关系和信息主管埃乔达梅10号表示，当天凌晨，尼空军对乍得湖地区发动精确打击，打死了数十名恐怖分子，并摧毁了他们的据点。第17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暨展览11号在澳门金光会展开幕，以设施联通、绿树赋能为主题，围绕绿色低碳与数字创新，探讨推动全球基础设施高质量互联互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0: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这是一本格外生动真实的考古科普书，在这里不仅能够了解最新的考古发现，更能够近距离感受考古的奇妙与乐趣。您会看到考古人是如何像侦探一样抽丝剥茧，根据一抔土、一片陶、一段骨来还原一个人的一生，一个部落、一个城市的兴衰。也会看到他们是如何从一件青铜器出发，推演铜料开采、冶炼，再到浇铸大型礼器的过程，勾勒出一幅壮丽的古代文明图景。《寻古中国》一书，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以扎实的前沿考古成果为依托，寻根探源，多角度探索呈现早期中国。阅读这本书，就像是置身于历史、博物馆和考古现场三者的交汇处。时间的潮涌在脚下奔流不息，古人的智慧与今天的发展相映生辉。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寻古中国》，足不出户体验古人生活，触摸历史脉搏，与先辈隔空对话，古今梦幻联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从遥远的古滇国到中华第一王朝夏朝，寻根探源，叩问来处，讲述中华文明故事。该片带领观众探寻来自西北地区的马家窑文化人群、长江中游地区人群与川西高原本地原住民一起创造出璀璨的古蜀文化，探寻作为中华民族根和魂的黄河文化，以及中华玉文化绵延近万年的历史，探寻不同地域文化在古河洛地区交融汇聚，助力中国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诞生的久远历史等等。一次次的探寻让观众增强文化自信，增强民族认同，增强国家认同。寻古中国系列纪录片围绕古迹、古籍、古物、古人等线索，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创新讲述中华文明故事，立体展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节目组充分拥抱考古和媒体新技术，在对文物古迹进行全景展示的同时，加以故事性解读，探寻何以中国，讲述事以中国。除了奇异瑰丽的古国文明，纪录片还呈现了一群上下求索、勇于突破的考古人。创作者没有罗列他们的工作成绩，而是将他们还原成探索历史真相的思考者、研究者。他们有的如科学家一般，走进实验室操作精密仪器，在一件件出土文物身上寻找历史真相；有的如探险家一样，走遍人迹罕至的山野荒郊，探索先人的生活踪迹，把古籍和文物记载的断裂分散的历史碎片拼贴起来；有的走到台前，化身历史讲解员，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精彩的故事，向大众普及历史知识。在这部纪录片的镜头里，考古工作者勇攀学术高峰的精神面貌和细致繁琐、充满挑战的日常工作得到了全面展现，考古的魅力由此可见一斑。《寻古中国》一书以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以扎实的前沿考古成果为依托，本书着重讲述了考古人是如何运用最新的考古技术揭示文物背后的故事，以实物资料印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宏阔历史篇章，用前沿科技还原古人生活场景，带您踏上一场中华大地寻根之旅。接下来继续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寻古中国，道古迹，道风古国，同饮江水，共试稼穑，各自从采集渔猎进入农耕时代。长江中下游及其周边地区的稻作农业呈现出一致的步伐与方向。距今5000年前后，中游风吹稻浪，收获丰盈，为古老的部落联盟奠定厚实的物质基础。考古发现表明，浙江余杭良渚池中寺粮仓出土的碳化稻谷有近20万千克之多。据推算，这些粮食储备足够整个良渚古城的2万多人口食用近20天。而大规模的稻谷仓在良渚遗址还多有发现。更引人关注的是，在良渚古城附近并没有古稻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借助扇形直硅体密度分析法，在杭州余杭茅山遗址发现了良渚时期的古稻田，其后又在余姚施坳遗址找到距今约6700年至4500年的大规模古稻田遗存，总面积达到惊人的90万平方米，约等于120多个标准足球场。在金属工具尚未出现的良渚，面对如此规模庞大、布局严谨的稻田，先民们是如何使用农具耕耘的呢？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犁作为农业社会最常见的农具，被认为足以和工业时代的蒸汽机、电气时代的内燃机以及信息时代的计算机一样，成为时代的里程碑。出土于良渚时期的三角形石犁看上去平淡无奇，然而它如何使用、如何组装，又怎样变身良渚人手中的农耕利器？

2003年，在同属良渚文化的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一件完整器物的出土，让石犁的面目变得清晰起来。依托考古发现和三维技术，石犁的完整样式得以复原。当它和河姆渡时期的当家农具四相对比时，石犁的优越性不言自明。四类似于后来的铁锨，要用它松土翻地，需要将其插入土层，单腿发力再扬起，而石犁只需要插入土层便可拖拽前行，不需要频繁变换姿势。破土面由点状变为带状，日后还可以驱使大牲畜完成。犁的使用让协作分工成为必须，让破土深耕成为可能，让耕作的精细化成为趋势。考古学者根据140份土样植硅体密度的平均值，估算出当时每亩水稻的产量是141千克。这个产量是7000年前河姆渡产量的2倍以上。农业滋养哺育人类至今，在良渚，它同样引导着蒙昧初开的先民，在稼穑中开始分工、管理、协作，在耕耘中一步步走向更为复杂的社会形态。经过几轮卫星地图和现场勘探的反复比对，考古人员发现，良渚古城外围存在着一个由10余条堤坝构成的庞大水利系统，分为山前长堤、平原堤坝、谷口高坝几类，它们各司其职，高低错落，防洪灌溉，调节水系。整个水利系统的范围大概有100平方千米，库区面积相当于2个西湖，蓄水量相当于3个西湖。从水坝到古城距离有10多千米，整个区块内要统一协调灌溉，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工程。所以治水、水管理也被看作社会复杂化、文明起源的一种标志。良渚人治水的年代比传说中的大禹治水还要早1000年。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宝。东亚早期的部落联盟与王权国家在耕作里孕育，在收获中博兴。南北共享，滚滚长江东逝水，从10000年前的上山到5000年前的良渚，一代代种稻的人逝者如斯，一茬茬种下的稻青了又黄，在变与不变间生发于稻谷的文明迎来古国时代。随着更多考古发现的揭晓，考古学者们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在全国多处彼此相距遥远的大型遗址中都有稻谷的发现。位于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的南左遗址是仰韶文化晚期的大型聚落遗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已经进行过6次大规模挖掘。一座被黄土掩埋了约5000年的古国都邑正在徐徐现身。南左遗址由外及内先是2重环壕，环壕中央疑似筑有9座高台，高台中央是一座大型宫殿群建筑，宫城中央是主殿，主殿两旁是东西侧殿。这种主次分明、中心对称的结构显示出统一规划和严密设计。南左先民引起了考古人员的强烈兴趣，但是古代典籍中对南左地区

些碳化道就遗留在祭祀区的土层剖面里，肉眼可见。区域都是种粟黍的，考古人员不敢肯定这些稻谷出自本地，因为庆阳虽然属于甘肃，但和陕西连在一起，往南是蓝田新街遗址，蓝田再往南可以到汉中、商洛，然后是南阳，再延伸 便可到长江中游地区。在发现碳化道的祭祀区还出土了大量器物，其中有一些与长江流域的器物十分相近。已知的证据似乎都在支持一种可能，早在有文字记载的年代之前，身处黄土高原与长江岸边的先民就已经知道了彼此的存在，并且开始了互动。 南左出土的稻谷极有可能刻字他乡，果真如此，那将牵出一个距今5000年左右南北交融风云际会的时代。而这也就意味着在黄淮流域乃至北方的其他地区同样会埋藏着有关稻谷的重要线索。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是距今约4600年 龙山文化的一处重要遗存，东距黄海仅6000米，遗址总面积约100万平方米。考古发现了内、中、外三重环壕，并且在中圈有疑似夯筑城墙的痕迹。国都的中心地位、三重环壕的安全保障、能工巧匠的云集以及濒临海洋的地理优势，隐约描摹出一个 距今4000多年最具吸引力的诚意。有多少人会被它吸引呢？按照现代人口结构推算，专家给出的数字是大约6000人。这引出一个问题：如此多的人口，以何为生呢？通常认为，中国早期农业有着分明的南稻北粟格局，甚至有很多人笃定， 在西亚的小麦船入前，粟一直是中国北方无可争议的头牌主粮。然而，对两城镇遗址的样本分析中，却发现了碳化稻以及水稻直硅体的存在，并且在数量上丝毫不亚于，甚至超过了粟。看来，两城镇先民栽培水稻，甚至以稻作农业为主的可能性是成立的。 按照专家推测，稻谷极有可能在5000年前甚至更早的时候沿南北通道传至两城镇一带。此时正值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大汶口文化传承到龙山文化时，两城镇先民能够熟练掌握栽培稻技术，因为他们与水稻早已不是初见。 中国最早发现五谷齐聚的地方是距今约3800年的二里头遗址，夏王朝的晚期都城。考古工作者在都城遗址的不同区域分别发现了粟、黍、稻、小麦还有大豆的碳化遗存，其中只有稻是源自长江流域的谷物，它不仅出现在这里， 而且数量异乎寻常的多。先秦古籍《尚书·禹贡》中记载了夏王朝时期的贡赋标准，即有400里粟500厘米。洛河南岸大约2000米的地方就是二里头遗址，水路通过洛河或汝河、颍河逐渐汇聚到二里头。 如果按古籍所载推论，大量的稻米也许正是依托发达的水路，从长江流域以供赋的形式运到都城。通过对中原地区出土龙山时期和二里头时期的动植物标本研究复原，当时的环境应该比现在温暖湿润，大概相当于亚热带气候，所以二里头

0: 周边的中原地区是适宜种植水稻的。在二里头遗址周边，考古工作者还发现过很多与二里头同时期的小型聚落遗址。这些遗址大多有丰富的稻田遗存，而且有大量的农业工具。这至少暗示着，彼时的古人已经展开了成熟的农业生产，其中稻作占了很大比重，这极有可能保证了都城的粮食安全。其实，不论二里头的稻米来自何方，它与其他四种谷物同时出现在夏王朝的都城，这本身就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五谷丰登，树势康宁，遐迩安周，流传了千百年的古诗词，传递的是农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理念。距今约四千年的农耕与社会发展，也印证着这一朴素哲理。考古学家沿着稻谷的足迹一路追寻，大致为我们描摹了这样一幅图景。稻谷在距今八千年前后向北传播到山东地区，距今七千年前后传播到黄河中上游地区，距今六千年前后向南传播到达岭南地区，距今五千年前后向西沿着长江溯江而上传播到成都平原。稻作起步于长江之畔，绽放在山海之间，稻谷从一粒杂草的种子逐渐成为托起中华农耕文明半壁山河的主梁。以上就是今天的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寻古中国，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fighter jet，fight 打斗 ，fighter jet 则是战斗机。近日，据多家西方媒体报道，由于双方在工业领域存在严重分歧，德法两国已放弃联合研制下一代Fighter Jet 战斗机的计划。项目的失败再次凸显出欧洲国家在复杂且耗资巨大的跨国项目上难以实现合作的困境。据报道说，法德两国于2017年共同启动了未来空中作战系统，后吸纳西班牙加入。该项目旨在2040年前开发出欧洲第六代 Fighter Jet 战斗机，并打造一个将载人战斗机与无人机以及地面雷达等感应器连通起来的数据交换系统。然而，位于法国的达索航空和位于德国的空客防务与航天公司之间围绕主导权问题存在严重分歧，项目长期陷入停滞。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1: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九千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2: Was a dream.
13: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2: 10 years ago.
11: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4: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
11: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2: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8: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四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四年了。
11: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5: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1: Part of the same world.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6: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7: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8: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9: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0: English 妈妈。
11: 环球资讯广播，
21: 用声音，
22: 用声音，
21: 用声音，记录世界。
23: Sounds of the day.
11: Now is Beijing time. 2:00.
2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2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4: 各位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外交部发言人宣布，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政党利益，破坏中菲两国关系。为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美国将于当晚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据俄罗斯方面11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会晤，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双边合作等议题。扎耶尼在会晤中透露，当天早晨有36架无人机袭击了巴林领土。巴林外交部随后证实了这一消息。伊朗军队11号凌晨发表声明称，在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后，伊军对位于巴林的美海军第5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东部时间10号深夜，美军在阿曼湾击中一艘油轮，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本周打击的第3艘商船。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利茨基11号通报，过去一天乌军对该地区的袭击造成2人死亡、7人受伤。英国国防大臣希利11号宣布辞职。希利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致英国首相斯塔默的公开信，信中表示他与斯塔默在国防开支方面存在分歧，因此决定辞去国防大臣职务。目前英国政府尚未公布接替人选。当地时间11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月度报告，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下调至每天97万桶。今年5月，欧佩克曾将该数据下调至每日117万桶。欧洲央行11号宣布，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分别上调25个基点。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1号公布最新数据称，截至6月9号，本轮埃博拉疫情，该国累计确诊病例635例，共计30名患者康复，新增9例治愈病例。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1号获悉，泰国曼谷南部刑事法院判处2015年四面佛爆炸案的2名被告死刑，两人被控参与2015年发生在曼谷市中心的恐怖袭击案件。尼日利亚空军公共关系和信息主管10号表示，当天凌晨，尼空军对乍得湖地区发动精确打击，打死了数10名恐怖分子，并摧毁了他们的据点。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11号在德国柏林发布新版世卫组织热浪与健康行动计划指南，为各国政府和相关部门有效开展高温防护工作提供科学框架。
0: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1: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近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日设定为文明对话国际日。在第二个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到来之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事处主任夏泽汉接受了总台央视记者的独家专访。他表示，中国始终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至关重要的合作伙伴。当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在推动与中方在科技、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的进一步合作。我们来听报道。
3: 就在文明对话国际日到来之前，中方主办的世界汉学家大会与希腊联合主办的世界古典学大会相继举行。夏泽汉表示，当今世界增进不同文明认知、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至关重要。
20: 当前气候变化让全人类面临着生存威胁，战乱与地缘政治冲突依然存在，在当下全球文明倡议的价值愈发凸显，文明对话必不可少，各国坦诚沟通就能化解诸多分歧，彼此尊重不同文明，全人类才能拥有更美好的未来，把握住可持续发展的机遇。正如中国古语所言，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3: 夏泽汉积极评价了近年来中方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务实合作，从共同设立奖学金项目，为世界各地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青年来到中国学习农业、前沿科技等提供助力，到依托中国科研机构搭建平台，用科技守护文化遗产。夏泽汉表示，中国始终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至关重要的合作伙伴。
20: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创新传统，崇尚求知，重视科学。从古代造纸术、印刷术到如今的人工智能，一脉相承。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又走在科技前沿。中国将前沿技术广泛运用到遗产保护工作中，比如人工智能三维建模技术，人们可以在电脑上沉浸式观赏莫高窟，遥感技术也被应用于自然遗产保护领域。中国已经拥有大量成熟实践案例，能够为全球发展中国家提供参考。
3: 就在去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 STEM 教育研究所在上海成立，这家研究所旨在就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方面打造培养学生创新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重要研究与合作平台，这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在亚太地区的首个一类中心。
2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上月访华期间，开展了多场高层互动，双方将联合推进教育、文化、科技领域合作。目前我们之间已有多个项目落地，上海新建的研究所，它是中国对全球的重要贡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力支持中国的相关工作，与中国深度协作。我们将让合作成果惠及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将助力当地发展教育，保护自然与文化遗产，普及科技应用，弥合数字鸿沟，加强理工与人工智能领域能力建设。所以我们未来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去做。
1: 6月9号至10号，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首都雅典举行。本次大会的主题为古今对话，古典智慧的

0: 现代启示。中外古典学研究专业学者以及文明、文化、考古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共约200位嘉宾出席。从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举办，到今年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举行，两届大会跨越山海，接续传承，古典学正从一个相对小众的冷门学科，逐渐成为连接古今、融通中外的文明交流互鉴桥梁，为当今世界汲取更多古典智慧，破解时代课题，推动文明发展，提供了重要平台。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共同了解一下。
1: 与会嘉宾认为，由中西两国有关部门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具有重要意义，不同文明加强交流与对话，有助于增进了解，构筑互信，消除误解与偏见。美国贝勒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蒂莫西·伯恩斯表示，
2: 本次大会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全球各地的学者齐聚于此，尤其是来自希腊和中国的学者，大家探讨两大古老文明的经典，重新发现古老文明的智慧。
1: 与会学者们表示，古典学中蕴藏的人类智慧结晶是人工智能无法取代的，在数字时代更需要人类守护人文精神，保存共同记忆，用古老的智慧启迪未来。意大利罗马第一大学古典语言学教授乔治皮拉斯表示，
3: 我认为正是因为人工智能取得巨大发展，维护和守卫过去的记忆才尤为重要。古典学正是古人和不同文明记忆的典范。
1: 与会嘉宾认为，面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虽然古典研究并不能提供现成的解决方案，但它能够以深厚的历史经验引导人们进行批判性思维，进而正确理解并且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希腊文化部长利娜·门佐尼表示，
4: 对古代伟大文明的研究并非仅仅关乎其后继者，而是关乎整个国际社会乃至全人类，因为人类至今仍在从中汲取知识、灵感和方向。
5: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共同承办世界杯的各场赛事。作为本届世界杯重点承办城市之一，迈阿密浓郁的拉美移民文化积淀，造就了当地扎实的足球群众基础。而开赛时段正值大西洋飓风季，天气因素或将为赛事组织带来考验。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央视记者刘旭一起去到迈阿密看一看。
6: 这里是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阳光、海滩、拉美文化让这里成为美国最具世界杯氛围的城市。但是这座城市也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每年都必须面对飓风威胁的城市。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迈阿密将会承办多场比赛。那么当足球盛宴遇上大西洋飓风季，这座城市准备好了吗？
7: 相比其他城市，迈阿密的世界杯氛围几乎是提前生成的。这里拥有大量的拉美裔人口，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文化交织，让足球本身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6: 随着2023年的夏天，梅西正式加盟迈阿密国际俱乐部之后，不仅给这支球队带来了美国职业联盟的联赛冠军，同样也是进一步让迈阿密这座城市的足球热度得到爆发。我现在所站的这位置，这里就是迈阿密国际的官方球迷商店，可以看到这里都是球队的这些球衣，10号梅西的这些球衣是最受关注的这个商品。那么这里同样也可以看到刚刚过去的2025赛季美国职业联盟的联赛冠军的纪念 T 恤。根据最新的统计，在整个南部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居民当中，有80%以上都表示会积极参与到本届世界杯的相关活动当中。可以说在迈阿密，世界杯不是一项被引入的赛事，而是被进一步放大的整个城市的情绪。 我身后呢就是迈阿密体育场，大约能容纳6.5万名观众。这里呢原本是美式橄榄球以及 F1 方程式赛车的举办场地，大型国际赛事的举办经验和条件是迈阿密球场的天然的优势。那么经过草皮和球场改造之后，这里呢将会承办本届世界杯的7场比赛。由于这座球场呢也处于郊区，没有直达的地铁系统，所以呢这个球场其实为了迎接本届世界杯也做了一些特别的交通。

0: 准备，比如说首先在球场周围的多个停车场在世界杯比赛日期间是可以供球迷来停车使用的，当然呢也要面临着停车费上涨的挑战。另外呢，当地政府其实还推出了其他的一些交通的选项，在比赛日从迈阿密市中心等等四个交通枢纽，球迷可以乘坐免费的接驳巴士到达球场。像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一处距离球场最近的交通枢纽，这里距离迈阿密体育场只有10公里左右，乘坐公共交通呢只需要15分钟。那么在我身后，这次世界杯的一个免费接驳巴士的发布会正在举行。那么比赛日当天，所有的球迷凭借球票就可以来免费乘坐这样已经涂装完成、整装待发的免费接驳巴士。但是呢，由于这个巴士的班次有限，所以是先到先得。另外呢，由于它是地面交通，所以可能会出现拥堵和延误的情况，并不保证能够按时准时的到达球场。但是相比交通问题，世界杯还面临另外一层风险，就是世界杯的赛期与飓风季重叠。大西洋飓风季通常从6月份持续到11月，而6月到9月期间又是高风险期，而迈阿密这座城市又正好处于飓风的高发区域，这就带来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也就是在世界杯期间，如果一旦迎来了这个飓风的预警，那也就意味着球赛可能会被延期，甚至是临时取消。那么球迷呢，就要会和这座城市一起应对疏散或者避险的这种挑战。那么迈阿密当地的灾害应急管理部门就要和各级的相关机构一起来制定好，针对于世界杯期间出现飓风预警的话，要有怎样的相关方案。从足球热度到交通拥堵，加上30度以上的高温湿热的天气，再加上无法忽视的飓风季的风险，迈阿密赛区的世界杯关键词就一个字：热。随着梅西的到来，再加上这座城市固有的拉美移民的特色，足球的热度一再被点燃。七场世界杯的比赛势必会给这座城市带来一场场足球的狂欢。天气条件对于球员是考验，而赛场内外的球迷的热情对于这座城市应对能力的考验，同样也是不小的挑战。
1: 那么关于本届世界杯的各项赛事的进行情况哈，我们在节目中也会为大家来共同的关注。那么端午节临近啊，假期出游进入了预订高峰期。来自出行平台的数据显示，亲子家庭是端午假期出游的主力军，占比超50%。那么这也带动内容丰富、体验新奇的旅行服务预订热度是快速的增加。那么截至目前呢，包含餐饮、演出、游乐项目等在内的目的地的玩乐组合商品的预订量啊，同比去年也是大幅的增长。那么从出行热度来看呢，这个一些传统的这个热门的城市啊，依然还是热度非常的高。比如我们会看到国内热门的目的地城市啊，包括像上海、北京、杭州、广东，还有广州、深圳、成都、南京、武汉、青岛、西安等等啊，这个都是非常热门的出行目的地。那么其中我们看到成都是入围端午国内热门目的地的前10，更是跻身毕业旅行热门客源地前列，并且与上海、广州成为端午及暑期入境游最热门城市的前3位。那么说到成都的四川啊，以及四川的这个入境游啊，在今年以来呢，随着国际客运航线的持续恢复，免签政策红利不断释放，四川出入境客流保持快速增长。最新数据显示，近日四川边检总站今年累计服务保障出入境旅客突破300万人次，创下近6年来同期新高。那么四川的出入境客流为何增长如此迅速？背后又有哪些新变化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雄的报道。
2: 根据我们从四川边检总站了解到的信息，截至6月4号凌晨5点，四川边检总站今年累计服务保障出入境旅客突破300万人次，同比增长17.1%，相比去年提前了30天达到这一规模，这也创下了近6年来同期的新高。300万人次这个数字的背后呢，其实反映的是四川对外开放活力持续增强，也折射出国际人员往来加快恢复的态势。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四川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航班20000余架次，同比增长了 5%。出入境旅客量和航班量均位于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航空口岸第一位，在全国对外开放航空口岸中排名第4，仅次于北京、上海和广州。 我们在成都天府国际机场采访的时候看到呢，国际出发和到达区域旅客往来非常频繁，快捷通道、自助查验设备和人工查验窗口高效运转，整个通关流程井然有序。今年以来，成都航空口岸出入境客流增长明显，其中四川边检总站、成都边检站共查验入出境外国人达到 93.8 万余人次，同比增长 38.3%。从入境外国旅客来源地来看，排名前三的国家分别是泰国、马来西亚和俄罗斯。入境事由主要集中在旅游观光、会议商务以及探亲访友等方面。随着中国持续优化免签政策，越来越多的外国旅客选择将四川作为入境中国的重要目的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通过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到 36.5 万余人次，占入境外籍人员总数的 78.8%， 也就是说，近八成的入境外国旅客通过免签的方式来到四川。免签政策带来的便利正持续转化为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的新活力。在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呢，不少出入境旅客表示，这几年他们感受到的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航线越来越多，通关越来越快。过去办理相关手续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但是现在呢，只需要十多秒就能完成入境通关，这让跨境商务往来变得更加的便捷，也让企业开展国际合作更有信心。客流持续增长也给口岸通关保障带来了不小的压力。针对航班复航、新开和加密带来的客流高峰，边检部门根据每天的客流变化和航班情况，动态增开查验通道，优化警力配置，提高旅客通关的效率。与此同时呢，科技手段也让通关更加便捷。近年来，四川边检总站不断推广无纸化通关和自助智能查验系统，优化查验流程，进一步缩短旅客排队等候的时间。在提升通关效率的同时，服务也更加贴心。针对老人、儿童以及行动不便等特殊旅客，边检部门还开通了绿色通道。遇到紧急就医、赶乘航班等特殊情况，还会启动快速响应机制，优先办理相关手续。可以说，突破300万人次不仅是一组亮眼的数据，同时也成为四川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向前的一个重要的缩影。
1: 下面一站我们带大家去到上海。哎呀，这个属于电影人、属于影迷的节日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即将开幕了。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是将于6月12号至21号举行。上周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式线上开票，开售仅15分钟，出票就25万张。详细情况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倩为我们带来的报道。
3: 根据组委会发布的数据，上海国际电影节开票首日，线上开票15分钟，出票便达到25万张，影迷观影热情之高可见一斑。从开售前一个小时的数据来看，购票人群中老影迷占到 80%， 新影迷占到 20%， 上海本地影迷占到 72%， 外地影迷占到 28%。关注度最高的前三个单元分别是 4K 修复、影展精粹、今日亚洲。影迷夏祖祥：
4: 每年呢，就是除了我小孩帮我线上买个六七部的话，我线下自己再选个五六部。要享受电影的味道，就在电影节里面来看电影。
3: 影迷王成伟：
5: 今年电影节就是说总共大概是计划抢那个大概20部左右，反正现在也是都抢到了。然后我老婆是比较喜欢看那些老片子，四 K 修复的一些什么的啊，然后我有几部跟他一起看一下。
3: 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计划在上海及长三角地区共52个影院放映来自77个国家和地区的420多部影片，超1600场。这些影片以50个不同单元为影迷呈现了影史的多重奏，也带来了世界范围内的最新佳作。向大师致敬单元包括比利·怀尔德和玛丽莲·梦露双大师回顾展， 英国导演肯·洛奇等个人影展，特别纪念单元将放映桑胡、黄佐临、沈耀庭等老艺术家的代表作。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主任陈果介绍，除了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展映单元外，今年上影节还特别策划大好河山国产片单元，精选15部展现中国地理风貌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
6: 今年我们特别策划了大好河山的影展单元，特别里面分了山河之志、山河之情、山河之美这样三个单元，用15部多元的国产影片来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启超长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至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增设获奖和特色影片的集中回放。此外，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举办电影节特展，展览以群星璀璨与人间烟火为主题，集中呈现了500余件珍贵藏品，串联起上海国际电影节与上海电视节数十年来的发展脉络。展览从即日起持续至7月20日，免费向观众开放。上影节文创快闪店也正式亮相，今年上影节将计划推出近60款文创产品。
2: 说到电影哈，2026年暑期档已经开启，目前呢已有超过6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那么在国产影片方面呢，影片供给丰富，佳作云集，既有历史史诗、国漫巨制、温情喜剧等多种题材，也有青春情感表达与视听想象力探索，市场期待也是持续的升温哈。那么相信呢，很多朋友已经看了一些这个暑期档的影片了哈，真的这个每一部呢都各具特色。比如说在6月1号上映的《中国动画100年》，就是非常非常特别的这样的一部影片，它是一部纪录电影哈，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的影像资料来全景式的来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那么带领观众来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那么此外呢，还有一些这个非常有趣的哈，像比如电影《爱是愤怒》啊，这个上映时间呢是6月19号，就是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来讲述平凡恋人在现实压力与命运考验面前共同成长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东北一带由于持续受到冷涡的影响，气温普遍较常年同期偏低。11号、12号两天，随着冷涡逐渐东移远离，气温将回升。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内蒙古东南部、吉林西部等地最高气温普遍可达30度以上。河南及周边一带暑热更是明显，未来几天高温发展增多，体感以干热为主。其中河南部分地区高温持续时间长，像郑州今起7天可能连续遭遇高温，需要持续做好防暑措施。在南方，安徽、湖北、江苏、上海、浙江、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大部地区暑热也将发展，11号、12号两天最高气温都将在30度以上，局地还可能出现高温。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于北京时间6月12日正式开赛，本届世界杯球队数量增至48支，接近1/4的国际足联会员协会参与到这场4年一度的盛事当中。乌兹别克斯坦、约旦、佛得角、库拉索4支新军首次登上世界杯舞台。扩军带来最直观的变化是赛制和赛程的调整，比赛数量大幅增至104场，赛期延至39天，冠军球队要经过8场比赛的洗礼，比往届多打1场，出现规则也更加复杂，12个小组的每组前2名直接晋级，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3也能出现，这意味着更多球队看到了突围的希望，也降低了传统强队小组赛爆冷出局的概率，但各队需要计算积分、净胜球等多项数据，出现形势和淘汰赛对阵也随之充满变数。赛程拉长，场次增多，给了各路前锋们冲击射手榜的好机会。德国前锋克洛泽以16球领跑世界杯总射手榜，现役球员中梅西打入13球，姆巴佩有12球在手，历史射手王在本次世界杯过后易主，可能性不小。一场属于足球的世界级盛宴已经拉开大幕。
4: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环球资讯，
7: 指尖轻点屏幕。

0: 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s.
2: Oh yes, okay.
3: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0: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4: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5: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0: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6: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7: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6: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8: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6: Innovation.
0: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9: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伊朗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在过去数小时内针对伊朗实施的军事行动违反联合国宪章，并使停火失去意义。伊方认为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政府承担。声明同时表示，国际社会的沉默将进一步加剧地区和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呼吁联合国成员国明确反对美国和以色列的相关行动。伊朗外交部同时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及其成员国履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并呼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当前局势作出明确表态。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市市长11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发射的一枚炮弹在阿曼湾击中了一艘来自西里克的货船。据称，这艘货船当时装载着生活必需品，船上共有5名船员，他们在过往船只的帮助下获救，并被转移至阿曼。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东部时间10号深夜，美军在阿曼湾击中一艘油轮，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本周打击的3艘商船。国际原子能机构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扎波罗热核电站10号晚间再次遭遇断电，这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核电站第19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此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再次凸显了电网的极端脆弱性，以及战争期间核安全面临的持续威胁。他重申，各方必须保持军事克制，以防止核事故。英国国防大臣希利11号宣布辞职。希利当天在社交平台发布了致英国首相斯塔默的公开信，信中表示他与斯塔默在国防开支方面存在分歧，因此决定辞去国防大臣职务。目前英国政府尚未公布接替人选。美国劳工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性调整后，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1.1%。 未经季节性调整的数据则显示，截至5月的12个月内，美国 PPI 同比上涨 6.5%， 为2022年11月以来的最大同比涨幅。刚果金卫生部长罗杰·坎巴11号公布最新数据称，截至6月9号，本轮埃博拉疫情，该国累计确诊病例635例，共计30名患者康复，新增9例治愈病例。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1号获悉，泰国曼谷南部刑事法院判处2015年四面佛爆炸案的2名被告死刑，两人被控参与2015年发生在曼谷市中心的恐怖袭击案件。尼日利亚空军公共关系和信息主管埃乔达梅10号表示，当天凌晨，尼空军对乍得湖地区发动精确打击，打死了数十名恐怖分子，并摧毁了他们的据点。第17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暨展览11号在澳门金光会展开幕， 以设施联通、绿树赋能为主题，围绕绿色低碳与数字创新，探讨推动全球基础设施高质量互联互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民以食为天，食以味为先，饮食往往是旅行者最先感知一座城市温度的窗口，也是许多人决定奔赴目的地的重要驱动力。更多味蕾新体验也带动了餐饮消费提质升级，我们也到各处去品一下美食。
7: 在长沙的太平古街，糖油粑粑再配一杯奶茶，几乎成了游客的标配。这条将近600米的街上，不到20米的距离就有一家奶茶店。记者逛了一圈，奶茶喝了好几杯，发现味道竟然毫不重复。
9: 每个味道我都尝了，辣也有很就比较辣一点的，然后像你说的甜也有很甜味，茶也有茶香味，就是比较多元文化，很有吸引力。
11: 那我手上拿这杯这个饮品呢，就是增加了香茅香气和木姜子油香气的奶茶，那喝起来感觉呢还是非常清凉非常解腻的。那如今越来越多复合型的味道呢，是成为了长沙游客的心头好。
7: 辣椒与巧克力碰撞，鸭脖与小龙虾相遇，在长沙这条街上，传统口味正加速融合。前一阵酱板鸭火爆出圈，湖南作为酱板鸭发源地，在吃法上更是别出心裁。
9: 像比如说酱板鸭的这种火锅啊，然后酱板鸭的一些面包啊，就是把它做这种结合，也是基于我们的这样一个传统的风味不变的情况下去做一个创新。我们最高的销量一天可以达到100到200只这样子。
7: 就在记者采访的这几天，这个商圈新开张的食品店铺就超过10几家，进一步满足人们对新奇特味道的追求。
11: 那跟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呢，我们就要去到长沙新开的这么一个商场里边。那可以看到前后的这个排队距离大概有2到3公里了，
12: 应该差不多半个小时吧。
13: 因为我爱吃零食，所以才来逛。我想看看几千种的泡面。
11: 走进这个零食集合店呢，我已经被所有的零食所包围了。那这里呢是集合了全球70多个国家超过35000种口味的不同零食。那您看过像地垫大的辣条吗？
14: 的味蕾得到了一个充分的满足。
7: 在这里，零食长廊、泡面之城、全球零食站、零食博物馆等10几个主题空间都被设置成可尝、可逛、可拍的新体验场景。
15: 所以我们也希望消费者来我们这边更多的边逛边玩边体验。我们希望所有人在我们这里能够找到那当初小时候那种寻宝图一样发现宝藏一样那种快乐和惊喜感。
7: 眼下正是龙虾季，到长沙尝一口口味小龙虾是不少消费者的选择。在当地一家知名餐厅，记者看到不仅是负责出菜的厨师忙得团团转，菜品研发中心里同样也是一片热火朝天。他们正在试着研发榴莲小龙虾、七彩小龙虾等新品，200度油温炸8秒，这是研发人员反复测试后得出的最佳口感的准确数据。
16: 给我们现在的所有的产品，我们全部做成了标准化，然后再通过培训的方式培训给我们现在所有的师傅，让他们来进行一个产品的输出，呈现给客人。
7: 在长沙，这样的味道实验室已经成为不少餐饮企业的标配。经过数百次的测试和每年上100万的研发经费投入，不同的食材组合做出了更多好吃的味道。
16: 我们会有将近10种胡萝卜以及我们10种蒜，然后相互去融合穿插，看它是哪一个味型更好。我们可能就是一个月也就那么1到2款这么的一个研发的一个产品出来，然后最终上到客人桌子上面去。
7: 为了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对用餐环境的体验，一批专门从事餐饮环境设计的企业开始涌现。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企业针对不同就餐环境需求，已经开发设计出宋代园林美学、田园风光、江南水乡等不同风格的院子餐饮。
17: 这里面有很多棵这样的树，造型都不一样的。还有一个鸟窝，它是灯光，晚上的话可以把这个树叶打亮。它的这种感觉就很舒服，把餐饮跟文旅结合起来，它不仅仅品尝的到的是美食， 可能它更多的附加值。
12: 其实有的时候吃饭，我觉得不单单是只吃一个饭，

0: 觉得很多时候会给我们提供情绪价值。
1: 嗯，真的哈，不仅仅是吃饭，会为我们提供情绪价值，所以呢，这个非常好的美食体验也为我们的旅程来锦上添花。随着天气逐渐炎热，滨海亲水游持续升温，各类水上游玩项目成为不少人出游的首选。不过要特别注意的是呢，水上游玩项目啊也是暗藏风险和隐患，可能有一些游客对于海况的复杂性缺乏足够认识。那么在水上游玩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我们也来共同了解一下。
2: 我第一次救援的经历，那个小朋友他也是在海里游泳，想围着礁石转一圈，结果他转到一侧的时候发现就上不来了，因为礁石旁边暗流很多，海里面是很危险的。
3: 业内人士提醒，选择海上项目，合适的场地和专业的指导是规避风险的核心。
4: 最好是选择浪小的地方，这样子会相对更安全一些，也更容易上手一些。最好找正规的、专业的俱乐部、专业的教练，要看看这个教练是不是持证的。
3: 此外，帆船、游艇出海也是夏季热门的亲水选择，这些开放式海上乘船项目，风险防控同样不容忽视。
5: 游客们务必把救生衣穿上，遇上短时的雷雨恶劣天气啊，应该及时的啊，咱们就督促船长返航，把船开回到港内，保证安全，切勿在咱们游艇帆船上面嬉笑打闹，不要在游艇上面开展一些跳水啊这些比较危险性的动作。
6: 离岸流是指当强风吹向海岸时，海水形成的海浪不断从外海拍向岸边，堆积过多的海水会沿着沙滩的平行方向移动，并逐渐汇集成一股强劲水流，以垂直或接近垂直于海岸的方向向外海流去。由于离岸流流速极快，且表面平静，具有迷惑性，因此危险性极大。救援人员提醒，如遇离岸流，千万不要尝试逆流而行游向岸边，可以朝着与海岸平行的方向横向游离。
7: 离岸流它是一个条状的带向内海，一般形成的宽度呢是3米到10几米都有，然后带到水里边的速度每秒2米。这个时候我们最佳的一个方式就是随波逐流，可以通过仰泳的方式飘出去，然后向左右两边横向移动出去以后我们再回岸。
6: 救生衣又称救生背心，表面大多为尼龙或橡胶面料，里面的填充材料多数是具有大浮力的泡沫和气体等。不同的救生衣浮力不同，也就是在水里能够承受的重量不一样。救援人员强调，穿戴救生衣首先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尺码。
8: 救生衣里面它都会有一些相关的表格标识，比如说你的这个体重是多少啊，这个肩宽是多少啊，然后你就可以通过这个来选择和判断这款救生衣呢到底适不适合你。
6: 除了要把拉链拉好外，还要系好胸带和腰带，如果胯下有带子的也要系好。下水时用手在胸前将救生衣按住，可以防止入水一瞬间救生衣因水的冲击力而脱落。救援人员介绍，一位成年人穿着浮力为75牛顿的救生衣就可以让自己漂浮在水面上，但需要注意的是，这样的救生衣只适用于自救，如果打算救人，穿着的救生衣浮力至少要达到150牛顿，
9: 仅仅只能用于自救。如果说我穿着它再去救人的话，如果被救者没有救生衣，可能这个浮力就不足。
6: 消防员介绍，救生衣没有破损的情况下可以在水中漂浮数个小时，但人在水中的时间久了容易出现失温、肢体僵硬、意识模糊和呛水、碰撞到礁石等情况，因此一旦发生落水险情，救援必须争分夺秒。看似平静的海面之下，地形往往十分复杂，不少水域存在陡坡，水深会在某个位置突然变深，趟水游玩极易踩空。
7: 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采取漂移，或我们的头部完全渗出水面的。
6: 救援人员介绍，如果发现有人落水，可以寻找木棍、鱼竿等长条形物体，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到最近的位置伸过去将人拽回岸边，如果现场有绳子的话，还可以把绳子拴在救生圈上进行抛投，水中的人抓到救生圈时，岸上的人就可以将他拽回，同时一定要及时报警，寻求专业救援力量的帮助。如果具备下水救援的条件，救援者要从背后接近溺水者，再托起他的身体，让其头露出水面，侧游上岸。消防员还特别提醒， 不要到陌生水域或人烟稀少，尤其是没有手机信号的偏远水域进行水上活动。海边玩水，身体状态是安全第一道关口，仓促下水极易引发抽筋、拉伤等意外。下水前建议先充分热身，
10: 在每次下水前呢，建议做5到10分钟的拉伸，从我们的颈椎、肩膀、胸椎、腰椎以及四肢开始。做热身的意义和目的呢，是避免运动造成的一些拉伤。
6: 无论是水上的各项运动还是游泳，医生都不建议患有严重心脏疾病、心肌病、高血压还有癫痫等病症的患者参与。
11: 比如说高血压或者心脏病的患者，他下水的时候热胀冷缩的情况，他心脏会急速的收缩，收缩的话会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的供血不足，供血不足造成我们出现的低血容量性休克，会出现溺水溺亡。
6: 医生介绍，耳石症、中耳炎等疾病的患者，耳朵进水易失衡摔倒溺水，不建议下水。糖尿病、哮喘病的群体如需下水，务必提前准备相应的药品，并要时刻注意自身状态，量力而行。同时，饮酒后切勿下水，酒精会削弱判断力，并加速体温流失，增加遇险风险。此外，相关专业人士建议，大家在下水游玩时，尽量穿颜色鲜艳的衣服，万一落水，便于搜救人员快速发现。另外，因为水中可能会有贝壳、礁石等一些坚硬的物品，建议大家下水前最好穿上涉水鞋或潜水袜，防止脚底划伤受伤。
1: 还是这句话哈，出门在外安全第一。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去逛一逛博物馆。哎呀，央视新闻与全国少工委办公室共同推出的博物馆里的历史课第二季日前正式开课了。总台央视主持人少先队校外辅导员小鹿姐姐继续带领少先队员们开启探访之旅。那么这一站来到了海南省博物馆。
12: 少先队员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鹿姐姐。
13: 小鹿姐姐好。
12: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到了美丽富饶的南海明珠海南岛，走进了海南省博物馆。这里呢有很多丰富多彩的历史遗存，存留着我们祖先筚路蓝缕、扬帆远航、连通世界、心向家国的珍贵记忆。那开始今天博物馆探究之旅前呢，我给大家呢要带来一个小小的挑战，这是我们海南省博物馆的文创，来同学们看一下。
14: 这是一艘大船，这些都是船上应该装的货物吧？
12: 没错，这是一艘航行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中国商船。现在呢，它上面呢还是空空的。当我们完成今天的博物馆探究之旅之后呢，我们就给华光礁一号装满货物，让它重新起航，好不好？
13: 好。
12: 好，队员们，现在我们就出发。队员们来看看展柜当中的这件文物，猜猜它是什么？
15: 它好像结了一层硬壳，
16: 是一个泥巴做的水壶。
12: 其实呀，它是一件非常精美的瓷器，南宋清白釉弦纹直壶。大家之所以觉得它这个外形呢很奇特，是因为它有一个厚厚的外壳。这个外壳呢是大海创造的时间胶囊，是珊瑚礁的结块。
16: 珊瑚礁，海底的珊瑚。
12: 队员们走近仔细看一看。看看它这个外壳表面是不是凹凸不平的，而且呢有很多小小的孔洞和微小生物的痕迹，对不对？
17: 对，真的有点像蜂窝。
12: 没错，这是海洋生物留下的痕迹，它原本的样子呢应该是这样的。这是同一批直壶，这件是经过文物保护工作者修复和清理之后它的模样。大家仔细来看这件直壶呢，表面的釉色呈青白色，也被称作影青，这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重要见证。
15: 这些瓷器是掉进海里了吗？
12: 确实是，这是一个关于海底沉船的故事，它也见证着我们先民扬帆大海、远航世界的悠久历史。
18: 南宋时，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达到了空前繁华，大量商船从泉州、广州等大型港口出海，最远抵达东非一带。中国输出的商品中，瓷器是最大宗货物，换回的则是香料、珠宝等海外珍品。海南岛凭借地处南海要冲的地理优势， 成为这条航线上的重要补给站和中转枢纽。一九

0: 1996年发现于西沙华光礁内侧的华光礁一号沉船，正是这段历史的直接见证。
1: 这艘沉船呢，出水的文物有上万件，在这上万件的瓷器里头，

0: 隔成多个独立的密封舱室，即使某一舱破损进水，其他舱室仍可保持浮力，大幅提升了远洋航行的安全性，是古代中国造船业的杰出成就。
1: 队员们看我们面前展柜当中的这件青铜器，它是海南本地出土的文物，看看像什么？
2: 像口大锅。
1: 在古代这样的器型叫做釜，釜底抽薪的釜，它呢可以架在这个炉灶上，或者呢用绳子吊起来，两边那个锅把用来煮食物，也就相当于现代的锅。
2: 那个锅把上还有两只小鸟。
1: 哎，你观察得非常仔细，在这件青铜器两侧立耳上面呢，每边都有一对小鸟，对不对？
2: 对。
1: 所以说呢，它是豪放当中又带着精巧。但是呀，当时的海南岛没有铸造这样青铜器的物质材料和这个制作工艺，所以说呢，它应该是从外面来的。
2: 那它是从哪里来，谁带来的呢？
1: 哎，这个问题问得好，它与公元前110年西汉王朝将海南岛正式纳入中国版图的历史有着内在关联。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0: 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平定百越后，在海南岛设置朱崖、丹耳二郡，共领16县，标志着海南正式被纳入中央政权版图。此后汉朝从内地迁移官兵和百姓前来屯垦戍守。
3: 铜釜是古代行军打仗所使用的一种炊具。那么我们所看到的这件铜釜，它的直径呢是50厘米。目前我们已发掘的铜釜当中有15件是出土地址比较明确的，几乎集中在海南的西北部，例如临皋、儋州和乐东一带。《旧唐书》《后汉书》和《汉书》里头都有汉军南下这样的一个记载。
0: 汉朝的文化生产技术也随之传入，开启了海南与内地深度融合的历史进程。
1: 最后让我们欣赏一幅绚丽多彩的织锦，队员们看一看上面绣的是什么图案。
2: 有龙，下面还有波浪，
4: 旁边还有好看的花和鸟。
1: 没错，这叫五龙出海图，是清代黎族龙背上的主体图案。队员们来看这五条龙啊，它们姿态蓬勃，活力四射，从海面上一跃而出。那么生活在海南的黎族同胞为什么要精心制作这样一幅以龙为主题图景的织锦呢？
2: 作为商品交易，
5: 希望出海平安，捕鱼丰收。
1: 哎，大家的猜想呢都很有道理，但是龙背的用途比大家猜想的更特别。我们大家都知道，龙在中华文化当中呢是极具代表性的纹样，而黎族同胞传承了3000年的黎锦，它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古老的纺织染绣技艺之一。历史上海南的黎族同胞，他们用黎锦织就的龙背是当时向朝廷进献的珍贵贡品。元代的黄道婆曾向黎族学习棉纺织工艺，回到故乡松江府改进棉纺织工具，织出了各种花纹的棉纺织品，对于棉纺织工业的进步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被誉为一背天下。
0: 黎族是海南岛上最早的居民之一，3000多年前就已在此繁衍生息。黎族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但没有文字，他们通过纹饰和图案来记录历史，传承文化，就有了黎锦。而黎锦中的巅峰之作则是龙背。
3: 我们除了龙以外，我们也看到了有喜鹊和梅花，有鹌鹑、宝瓶，然后有缠枝花卉纹，包括这个万字纹等等。那么其实寓意呢就是喜鹊登梅，平平安安。
0: 黎锦技艺由黄道婆革新传播至中原地区，极大推动了我国古代棉纺织技术的发展与普及。龙背不仅是一件精湛的民族工艺品，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见证，被誉为民族团结背。
1: 好了，我们今天的对课呢马上就要结束了，队员们通过今天的博物馆探究，大家是不是收获满满？
6: 对，
1: 好，现在呀，我们就将货物装载到华光礁一号的商船上。

0: 小鹿姐姐，我们的复原好了。
1: 我们也好了。
2: 哇，队员们太棒了。好，现在呢，华光礁一号已经满载货物，准备扬帆起航了。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更加懂得海南自古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黄金枢纽，它见证着我们先民劈波斩浪、驰骋远洋、勇于探索、连通世界的豪迈，也阐释了多元文化在这里交融共生的历史足迹，以及中华文明开放包容、向海远播的璀璨篇章。
3: 刚刚我们一起去到了海南省博物馆，而我们如果现在去到海南省博物馆的话，会看到正在展出的栗子丹溪荔枝文化展。那么这个展期呢，会持续至8月30号。展览汇聚全国9家文博单位的103件套珍贵藏品，通过4大单元与互动体验，多维度地展现荔枝从古至今的文化内涵与产业脉络。那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展览啊，是设置了这个互动的亮点，比如说我们可以闻得到的香味区域，就复刻了宋代荔枝壳香方，并提供这个鲜荔扩香石来供大家来品鉴，而且还可以在摸得着的木头的这个地方去，可以去触摸海南野荔枝木，感受它的质地和纹理，非常的有意思。以上就是本期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Wildfires， Wild 狂野的， Wildfires 则是野火。近日欧盟委员会发表声明说，鉴于欧洲各地野火风险日益加剧，欧盟正在部署最大规模应对措施，包括协调部署创纪录数量的消防员、飞机和应急专家。声明说，来自14个欧洲国家和地区的近800名消防员将被派往塞浦路斯、希腊、葡萄牙等 wildfires 野火高发地区。此外，22架飞机和5架直升机已经处于待命状态。这是旨在应对野火的预先部署计划2022年推出以来部署规模最大的一次。欧盟还计划在塞浦路斯设立一个新的区域消防枢纽，预先部署6架飞机，以加强整个地区的火灾预防和 wildfires 野火应对能力。
6: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8: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9: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8: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9: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10: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8: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2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0: What China has done，
9: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的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8: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他 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9: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8: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外交部发言人宣布，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政党利益，破坏中菲两国关系。为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美国将于当晚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据俄罗斯方面11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会晤，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双边合作等议题。扎耶尼在会晤中透露，当天早晨有36架无人机袭击了巴林领土。巴林外交部随后证实了这一消息。伊朗军队11号凌晨发表声明称，在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后，伊军对位于巴林的美海军第5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东部时间10号深夜，美军在阿曼湾击中一艘油轮，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本周打击的第3艘商船。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利茨基11号通报，过去一天乌军对该地区的袭击造成2人死亡、7人受伤。英国国防大臣希利11号宣布辞职。希利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致英国首相斯塔默的公开信，信中表示他与斯塔默在国防开支方面存在分歧，因此决定辞去国防大臣职务。目前英国政府尚未公布接替人选。当地时间11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月度报告，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下调至每天97万桶。今年5月，欧佩克曾将该数据下调至每日117万桶。欧洲央行11号宣布，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分别上调25个基点。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1号公布最新数据称，截至6月9号，本轮埃博拉疫情，该国累计确诊病例635例，共计30名患者康复，新增9例治愈病例。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1号获悉，泰国曼谷南部刑事法院判处2015年四面佛爆炸案的2名被告死刑。两人被控参与2015年发生在曼谷市中心的恐怖袭击案件。尼日利亚空军公共关系和信息主管10号表示，当天凌晨，尼空军对乍得湖地区发动精确打击，打死了数10名恐怖分子，并摧毁了他们的据点。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11号在德国柏林发布新版世卫组织热浪与健康行动计划指南，为各国政府和相关部门有效开展高温防护工作提供科学框架。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

0: 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1: 胡杨与戈壁，骆驼与沙漠，桑树与丝绸之路，牦牛与雪山，还有被神化为在夏天是草，在冬天是虫的冬虫夏草等，这些近乎传奇的植物和动物，以它们独有的方式与姿态，成为中国西部的典型生物。由王祖所著《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一书，以散文之笔，较为集中地呈现中国西部60种动植物的生命景象，生动描绘了一幅自然生物与人和谐共生、共处、共在的优美长卷。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聚焦新疆、西藏、甘肃等地极具代表性的60种植物与动物。它们并非博物志里冰冷的名词，而是扎根于戈壁、沙漠、雪山、草原中的生灵。从塔里木河畔生死轮回的胡杨，到戈壁上重归荒野的普氏野马，从沙漠中承载古老智慧的骆驼，到北湾边防线上与战士共处的文群，作者以细腻的笔触为西部生灵书写了一部深沉而鲜活的生命列传。凭借数十年在西部大地上的行走经历，作者王祖有意跳脱传统科普的框架，着力探寻这些西部生物与西部人之间千丝万缕的历史、文化和生活联系，而这也是令他着迷之处。王祖说，书里的植物像胡杨、松树、红柳等，都与西部地域紧密相依，它们的生存从某种角度看和西部的人一样，有着极其鲜明的生命个性，特别是那些生活在雪山、高原、沙漠、戈壁等严苛环境中的植物，它们为适应环境所迸发出的能量与智慧深深吸引着我。而那些西部动物，如狼、雪豹、马、骆驼等，则因为地域的开阔带给它们强悍桀骜的生存状态，正是他们那种毫不妥协、全然彰显自身生命意志的存在方式，以一种近乎原始的引力，让我为之停住、观察与沉思。胡杨的生死轮回，野马的荒野重返，骆驼的寻水本能，这些都不只是自然现象，更成为西部人理解生命、坚韧前行的一种引导和力量。接下来就为你选读《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作者王祖。甜果之树，枸杞。在新疆见的枸杞多了，发现其生长有一特点，即多生长于沟壑、山坡、水渠边和灌溉地埂。如果在戈壁荒滩中，往往连片生长，在花季一片鲜艳，到了挂果时则又一片通红。中国人食用枸杞历史久远，至彼北山，沿采其起，

这句诗出自《诗经·小雅·北山》。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则称枸杞久服兼筋骨，轻身不老，耐寒暑。在历史上，枸杞亦被不少名人食用过，比如诗人陆游到了老年，因两目昏花，视物模糊，常吃枸杞治疗，后来终于使视力有了好转。他因此作诗：雪霁毛堂钟磬清，晨摘枸杞一杯羹。从诗句中看出，他每天在茅屋中喝一杯枸杞泡水，看窗外的雪景，心情颇为慰悦。心情好，有利于身体健康。陆游深谙此道，乐以忘忧。把枸杞与银耳放在一起炖，便是枸杞银耳汤，其营养和滋补作用均很不错。枸杞被人类服用久矣，如今大江南北均有枸杞，新疆亦盛产枸杞，并另有一名古城子。可能最早在新疆种植枸杞的人住在一个古老的城中，便得了此名。枸杞有不少别名，如枸杞子、枸杞红石、甜菜子、西枸杞、红青椒、枸杞子、枸杞果、枸杞豆等，但叫其别名的人不多，只有枸杞一名叫得顺口，听起来亦很舒服。也有人工栽种的枸杞林，密密匝匝连成片，走近细看，各树之间枝干交错，想必枸杞种植的拥挤一些，彼此间并不碍事。有一人种植了100余亩枸杞，不除草，不修枝，只等着在6月摘收枸杞。有人问他原因，他说枸杞树下长不了草，因为枸杞树特别吸收土地营养，树下的草活不了，而枸杞树没有空闲的枝条，花期一过，几乎每一枝上都挂着红彤彤的枸杞，所以从来不用裁枝。无论是野生或种植的，枸杞树最吸引人的是果实。枸杞圆如樱桃，红润饱满，如果是清晨或下过雨，便有水珠凝悬于果实顶端，欲坠不坠，是难得一见的画面。成熟的鲜嫩枸杞是可以生吃的，其味近乎葡萄味道，且有甘美脆爽之感，吃几颗后口腔中会长久存留酸甜味道，颇为提神。每年6月为枸杞采摘期，人们将其从树上摘下，放在阴凉处晒至皮皱，然后曝晒至果皮变硬，果肉缩紧，便可收起。每年在南北疆的辽阔戈壁上，可见到晒枸杞的火红场面。有时候枸杞从眼前扑向天边，像是一块巨大的红布把戈壁覆盖了起来。有一年在木垒见人们在晒枸杞，有一群羊经过旁边便惊恐地咩咩叫，任凭主人如何驱赶，死活不向前一步。晒枸杞的人亦不解，好好的羊为何如此恐惧，难道有狼？他们便向四周的山岗张望，但是山岗上没有动静，树不动，草不动，看样子不像有狼。那群羊在原地挨了1个多小时，才小心翼翼向前走去。而远处的山岗上，有几条黑影闪烁进了山谷，果然有狼。羊的感应灵敏，果断停止不前，避免了一场危险。后来人们断定，是火红的枸杞让那几只狼怯畏，才没有袭击羊群。狼怕火，酷似大火的枸杞让他们犹豫，最终放弃了计划。枸杞最常见的使用方法是泡水喝。枸杞泡水具有提高免疫力、延缓衰老、抗肝损伤等作用。但枸杞泡水亦有不利之处，阴虚者易上火，过量会流鼻血和影响视力，促使血压升高。在和田曾喝过枸杞玫瑰茶，汤色红亮，花片和枸杞鲜嫩，喝下一口后尝出味道醇馥，润腔舒服，是难得的享受。有香味的叶子，藿香。有一年我在北疆的霍城县吃鱼时，发现汤中放了藿香。那次战友先是带我们去河中钓鱼，那鱼真是好钓，

钓钩投入水中不久，便觉得手中的钓竿一沉，还传来明显的震动感。我迅速提出鱼线，便有一条大鲤鱼蹦跳着被钓出。一个多小时后，便钓了一水桶鱼。我们觉得钓得多了，吃不完也带不走，就收了钓竿。战友让他的妻子在一家餐馆中亲自操作，不一会儿就做出一盆带汤的鱼。战友的妻子还做了一盘凉拌青椒，只放了醋和盐。他说，凉拌青椒用醋腌半小时即可，吃的就是青椒的脆和原汁原味的辣。我一尝，果然好吃。之后在家做过几次，均吃得颇为舒服。那天我吃第一口鱼时，便发现了一种以前没有尝过的味道。一问才知道，战友的妻子在里面放了藿香。他说，看见餐馆后面的菜园中种有藿香，便随手揪了几片叶子，洗干净后放进了鱼汤中。我颇为欣喜，终于吃到了新疆的藿香。随即我去菜园中看藿香，它们大约有一米高，自下而上长满繁茂的叶片，顶端还开着淡紫色花朵。吃藿香吃的就是叶片，我摘下一片叶片细看，纹理细致，手感柔软，还没放到鼻子下就闻到了香味儿，这就是藿香了。回到餐桌边吃鱼，发现那盆鱼不但味道独特，更为难得的是鱼汤中有一股天然的藿香味道，让人忍不住用嘴含着藿香叶不愿吞下，想多体味一会儿那浓浓的藿香味儿。大家吃完鱼后颇为开心，战友的妻子对我们说，藿香不仅可用于煲汤，还可用于炒菜炖肉，因为其味道很浓烈，放入任何食材都可进味进去，可谓调味之王。他还说道，他母亲每到春节总是用一顿放了藿香的傻儿鱼召唤分布于四面八方的儿女回四川老家。兄妹几个一听到母亲在电话中说过年了，回来吃藿香鱼吧，他们便归心似箭，马不停蹄地往家赶。焦蒿，五月的角，六月的蒿，七月八月当柴烧，此为北疆说焦蒿的顺口溜，意思是在六月里吃焦蒿最好，过了这个月份焦蒿便长粗不能食用。在新疆经常听到人们用民谣、顺口溜和谚语讲述食物，比如一口香一碗饱，马是男儿的翅膀，饭是人类的营养，有地不嫌远，有饭不嫌晚。谚语是人们长久言传，被更多的人记住并深信有一定的道理，遂成为谚语。焦蒿的别名叫灰蒿和蛇蒿，多生于山坡、草原、林园、路旁、田边及干河谷。新疆人则将焦蒿称为麻烈烈。焦蒿入口有一股异香，近似薄荷和藿香，但又彼此二者的味道浓烈，麻烈烈的脚缠舌头和味蕾，故得此名。焦蒿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北疆一带的温泉、泾河、察布查尔和东疆的巴里坤、伊吾等地均多产此物。新疆人对端上餐桌的焦蒿的态度持两端，一者认为其味麻而苦，一口不吃，避而远之；另一种却钟爱其独特之味，吃一次后欲罢不能，常挂念在心上。我第一次吃焦蒿是在驻巴里坤的边防医团，一道凉拌焦蒿上桌，立刻将一桌人分为两派，一派如前面听说觉得其味道不好，筷子一伸又犹豫着收回，另一派如我，一尝之下喜形于色，不但觉得那么好的味道难得，而且食后感觉有了提神的作用，于是便多吃了几口。那天在席间听说有人将焦蒿称为新疆芥末，我深以为是。焦蒿一入口便自舌尖散出一股麻味儿，如果在口中稍微品一下或者咀嚼，那股麻味儿便自口腔进入鼻腔，顿觉刺激，亦让人头脑紧绷。据说巴里坤的家庭主妇因钟爱焦蒿，
遂用其代替花椒，久而久之，巴里昆人便吃椒蒿上瘾，尤其是喝酒后吃一碗椒蒿汤饭，既解酒又解馋。那天我们亦在最后吃了椒蒿汤饭，那面片揪得小而薄，加之放了醋，再由椒蒿一提味儿，整个汤饭便汤鲜味浓，食之颇为舒爽。后有听人说，椒蒿还被称为新疆毛尖儿，想必是被当作茶喝了，但我没有喝过，想象不出是怎样的炮制程序，泡出的汤汁又是怎样的颜色和味道。吃过一次椒蒿土豆丝后，便知道用椒蒿做辅料，还可以做出椒蒿炒羊肉、椒蒿饺子、椒蒿拌面、椒蒿炒鸡蛋等。我那次想从巴里昆带一些椒蒿回去，但寻遍菜市场却不见其踪影。细问之下得知，吃椒蒿吃的是刚长出的嫩叶尖，我去的时令不对。用巴里昆人的话说，椒蒿已经长成了杆儿，快结籽了。到了第二年五月底，突然想起六月吃蒿的说法，心想巴里昆的椒蒿应该有卖的了，便去北元春菜市场打听。北元春在乌鲁木齐是品种最全的菜市场，凡是与吃有关的东西，在北元春没有找不到的。进入北元春一问，一位热心人一指不远处的一个摊位说，就那儿，这几天只卖椒蒿，别的什么都不卖。我过去一看，果然是鲜嫩的椒蒿，一把一把的码成一堆，谁要买只能按照从上到下的次序买，不能随意挑选。我看一把刚好吃一顿，便买了一把，回家做了一盘凉拌椒蒿。做凉拌椒蒿不难，先将椒蒿摘好，洗好沥水，起锅烧开水，然后将切好的椒蒿放入焯水一分钟，捞出沥干，这时切好葱姜蒜，备好辣椒段，在锅内将油烧热，放入葱姜蒜辣椒段炒香，倒入沥水后的椒蒿，加盐蒜末醋等翻拌后装盘上桌。之所以在最后放蒜末，是因为先前的蒜主要用于炒香，出锅再加点蒜末，味道会更香辣可口。后来听说，居住在伊犁河边的锡伯族人将椒蒿称为布尔哈雪克，即柳叶草、鱼香草的意思。锡伯族有一道菜叫椒蒿炖鱼，是从河中打出鱼后，锅中加入河水，再放入椒蒿炖煮而成，出锅后味鲜肉嫩，让吃过的人念念不忘。有一次去伊犁参加一个文学活动，我先前的战友一大早去伊犁河边钓鱼，无奈那么大的伊犁河居然在那天无鱼，他见到一位渔民用渔网打得一条大鱼，便掏钱买回来，让餐厅做了一大盆椒蒿炖鱼，大家在席间吃得赞不绝口。回到乌鲁木齐，听说幸福路有一家锡伯族餐厅，其椒蒿炖鱼在喜欢吃椒蒿者中已广为人知。我去吃过一次，发现厨师除了在鱼汤中放椒蒿外，还加入了一点面糊，撒了些韭菜花，一尝味道更是鲜美，忍不住几口就喝完了一碗鱼汤。那一顿我放下矜持，吃得酣畅淋漓。吃完后与餐厅老板交流，得知现在有人专门种植椒蒿，不仅春夏两季能吃到新鲜的椒蒿，哪怕大雪纷飞的寒冬也能吃到干椒蒿。最重要的是，不论鲜叶还是干叶，其味道都不减半分。喜欢吃的人在菜单上一看到椒蒿二字就挪不开眼，大声吆喝着让服务员上一道有椒蒿的菜。最难忘的是在温泉县吃到了椒蒿拌面，本来是一大盘拌面，拌菜中且有羊肉和青椒，但因为有了椒蒿提味儿，吃起来连拉条子也感觉不一样了，显得分外筋道和爽口。吃完后本来要按照原汤化原食的原则喝一碗面汤，老板却劝我们喝一碗放了椒蒿的鱼汤，并强调鱼是早上刚从河中打来的，椒蒿也是刚长出的嫩尖叶片，来他餐馆吃拌面的人没有不喝那汤的。

我想起先前几次喝过的叫蒿鱼汤，便让老板赶紧上鱼汤。等到喝完后一抹嘴，那种舒爽已很难用言语表达。另有一个和焦蒿的故事，听来让人欣喜。有一人见焦蒿广受欢迎，便承包了十余亩地大面积种植焦蒿。不料到了该长出嫩芽的时节，那焦蒿才长出一两寸高的小苗。他觉得选择的地方不宜种植焦蒿，遂绝望放弃。但谁也没想到，那焦蒿在后来却长得很快，在第二茬给他长出了齐刷刷的嫩芽。他跪在地边大喊一声焦蒿，继而泪流满面，喜极而泣。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一会儿见。

0: 大国奋进，步履铿锵。环球阅读特别策划大国奋进系列，从书籍中读懂中国的崛起，从文字里感受时代的脉搏。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东北一带由于持续受到冷涡的影响，气温普遍较常年同期偏低。11号、12号两天，随着冷涡逐渐东移远离，气温将回升。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内蒙古东南部、吉林西部等地最高气温普遍可达30度以上。河南及周边一带暑热更是明显，未来几天高温发展增多，体感以干热为主。其中河南部分地区高温持续时间长，像郑州今起7天可能连续遭遇高温，需要持续做好防暑措施。在南方，安徽、湖北、江苏、上海、浙江、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大部地区暑热也将发展，11号、12号两天最高气温都将在30度以上，局地还可能出现高温。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于北京时间6月12日正式开赛。本届世界杯球队数量增至48支，接近1/4的国际足联会员协会参与到这场4年一度的盛事当中。乌兹别克斯坦、约旦、佛得角、库拉索4支新军首次登上世界杯舞台。扩军带来最直观的变化是赛制和赛程的调整，比赛数量大幅增至104场，赛期延至39天。冠军球队要经过8场比赛的洗礼，比往届多打1场。出线规则也更加复杂，12个小组的每组前2名直接晋级，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3也能出线。这意味着更多球队看到了突围的希望，也降低了传统强队小组赛爆冷出局的概率。但各队需要计算积分、净胜球等多项数据，出线形式和淘汰赛对阵也随之充满变数。赛程拉长，场次增多，给了各路前锋们冲击射手榜的好机会。德国前锋克洛泽以16球领跑世界杯总射手榜，现役球员中梅西打入13球，姆巴佩有12球在手，历史射手王在本次世界杯过后易主可能性不小，一场属于足球的世界级盛宴已经拉开大幕。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6: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5: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7: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5: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8: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

0: 在中国化。
1: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2: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0: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3: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2: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4: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伊朗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在过去数小时内针对伊朗实施的军事行动违反联合国宪章，并使停火失去意义。伊方认为，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政府承担。声明同时表示，国际社会的沉默将进一步加剧地区和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呼吁联合国成员国明确反对美国和以色列的相关行动。伊朗外交部同时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及其成员国履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并呼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当前局势作出明确表态。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市市长11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发射的一枚炮弹在阿曼湾击中了一艘来自西里克的货船。据称，这艘货船当时装载着生活必需品，船上共有5名船员，他们在过往船只的帮助下获救，并被转移至阿曼。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东部时间10号深夜，美军在阿曼湾击中一艘油轮，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本周打击的第3艘商船。国际原子能机构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扎波罗热核电站10号晚间再次遭遇断电，这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核电站第19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此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再次凸显了电网的极端脆弱性，以及战争期间核安全面临的持续威胁。他重申，各方必须保持军事克制，以防止核事故。英国国防大臣希利11号宣布辞职。希利当天在社交平台发布了致英国首相斯塔默的公开信，信中表示，他与斯塔默在国防开支方面存在分歧，因此决定辞去国防大臣职务。目前，英国政府尚未公布接替人选。美国劳工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性调整后，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1%。未经季节性调整的数据则显示，截至5月的12个月内，美国 PPI 同比上涨6.5%，为2022年11月以来的最大同比涨幅。刚果金卫生部长罗杰·坎巴11号公布最新数据称，截至6月9号，本轮埃博拉疫情，该国累计确诊病例635例，共计30名患者康复，新增9例治愈病例。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1号获悉，泰国曼谷南部刑事法院判处2015年四面佛爆炸案的2名被告死刑。两人被控参与2015年发生在曼谷市中心的恐怖袭击案件。尼日利亚空军公共关系和信息主管埃乔达梅10号表示，当天凌晨，尼空军对乍得湖地区发动精确打击，打死了数10名恐怖分子，并摧毁了他们的据点。第17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暨展览11号在澳门金光会展开幕，以设施联通、绿树赋能为主题，围绕绿色低碳与数字创新，探讨推动全球基础设施高质量互联互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4: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 前路群星闪耀。

胡杨与戈壁，骆驼与沙漠，桑树与丝绸之路，牦牛与雪山，还有被神化为在夏天是草，在冬天是虫的冬虫夏草等，这些近乎传奇的植物和动物，以它们独有的方式与姿态，成为中国西部的典型生物。由王祖所著《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一书，以散文之笔较为集中地呈现中国西部60种动植物的生命景象，生动描绘了一幅自然生物与人和谐共生、共处、共在的优美长卷。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植物和动物与人类的关系密不可分，在中国西部更是如此。生长于塔里木河流域的罗布麻，成为对人体极为有益的茶，传入西方后被称为东方的叶子。大熊猫因其独特性和稀有性成为中国的国宝，雪域高原的牦牛成为西藏人民无时不用，在那里随处可见的生活帮手。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中的长眉驼，因其长眉覆面且有3层眼帘，被誉为动物中的美人。诸多植物和动物以其趣事和传奇，曾在历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今天依然以鲜活的生命影响和改变着人类。如何看待中国西部生物与人类的关系呢？作者王祖说，相较于其他地区，西部生物与人的关系似乎更为密切，甚至是生死相依。比如西部的羊、马、骆驼等家畜，至今仍支撑着牧民最基本的生存。牧业所提供的远不止于物质的供给，它更深地融入人的生活，形成难以分割的生命纽带。但同时，西部生物与人之间所形成的共生，是一种保持距离的陪伴，一种彼此交付生存智慧却又各自独立的共存。比如一颗胡杨，地面部分可能枯死了，根系却依然向着水源延伸10几米，那是生命对干旱的沉默回应。又如转场时的头羊，它走在最前面，在危险来临的时刻担起一切，那是一种背负着群体命运责任的孤勇。他们的坚韧与承担并不依附于人，却自然融入了人在这片土地上的生存图景。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

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作者王族。醒来的根，地软。地软因南北习惯不同，通常被称为地皮木耳、地健皮、地踏菜、地皮、地衣等，不一而足。地软在《本草纲目》中叫地踏菇，《杨小璐》中称为地踏菜，野菜薄露为鼻涕肉。它还有个富于诗意的名字叫葛仙米。据《本草纲目拾遗》解释，晋葛洪隐居乏梁，采以为食，故名葛仙米。地软的烹调方法见于古代的，首推清代袁枚的《随园食单》。江米

极地软，洗剪淘净，煮拌烂，用鸡汤、火腿汤煨。晚清薛宝臣的《素食说略》很有创建，取细如小米粒者，以水发开，沥去水，以高汤煨之，甚清鱼。鱼每以小豆腐丁加入，以柔配柔，以黑见白，既可口，亦美观也。一场大雨后，地软从地里冒出头，软软地铺在地上，犹如被水浸泡过，水灵嫩生，肥润翠滑。见者抓紧时机拾捡，装入篮子提回家。太阳一出来，鲜嫩肥润的地软会干缩得很小，便无法再裁剪。所以说，它们往往因一场雨醒来，又在一场雨后沉睡。地软生长范围广，适应性强，有木耳之筋道，却比木耳更脆，有粉皮之绵软，但比粉皮更嫩，常用于炒、凉拌、溜、烩和做羹等，可荤可素，味道极佳。人们在雨后捡拾地软回家，常见的是做地软饺子、地软炒鸡蛋、地软汤、地软炒肉等。地软的特点是质地柔软，咀嚼口感好，如果加入调料，其味马上变得浓烈，尤其在吸油方面更胜一筹，所以炒肉为最好。我老家多地软，每逢雨后，大家便提一个小竹篮去野外。说起来有意思，地软是一种在短时间内蓬勃生长、展示生命的陆地生藻类植物。如果长期不下雨，它们变成干枯收缩状，但仍然活着，只等大雨一下，便绽放生命光彩。那时候我们在草丛、树根或石头上找到地软，用手指捏住其一角，轻轻一拉，一片柔软湿润且近乎于透明的地软就到了手里。尽管要用力从地上扒拉，但老人家仍将此称为实地软。似乎一场雨后，满山遍野皆是地软，只需去捡拾即可。我每去拾地软，都提家中的一个小竹篮，地软不会拾得太多，而我的小竹篮总是满满的，一晃颇有成就感。拾地软时，仍能感觉地面的湿气进入裤管，不一会儿就让腿脚发凉。但这时候的地软更吸引人，我们已管不了那么多，拾地软仅有一上午时间，中午的太阳会让地软又缩回，不但难以拔出，亦吃不出绵软嫩滑之感。所以我们都是一大早就出门，拾过一处便迅速奔向另一处，是真正与时间赛跑。记得地软最多的地方在地台、石头上、沟渠、树下、洼地、冷坎、山坡和荒地中。那荒地被废弃后不再长庄稼，却总是长出地软。有人便认为，那荒地并没有彻底荒废，下多少场雨就能拾多少次地软，还不用费力气种植，难道不划算吗？由此可见，有些事情并非只有不好的一面，只要你保持热情和耐心，就一定能等到好结果。我后来在清代王庆的《野菜谱》中了解到，地软作为食物古已有之，地踏菜生雨中，晴日一照浇园空，庄前阿婆呼阿翁，相携儿女去匆匆，须臾采得青满笼，还家宝石望岁凶，东家懒妇睡正浓。这首歌谣记述了地软救荒的情景，可见地软自古以来就是积年重要的野蔬。我到了新疆后，惊喜地发现伊犁、伯乐、塔城、阿勒泰和哈密等地也多有地软，尤其是阿勒泰的白哈巴和禾木一带，每到夏天几乎天天会下一阵雨，村后弥漫着松木清香的山坡上，在雨后便满是地软。一次我想弄清楚白哈巴村后的地软是否从山脚一直延伸到了山冈，没走几步便被一位牧民喝住，他责备我，没看见脚下的地软吗？那是吃的，不是糟蹋的。我便赶紧停住脚步，
我表示歉意后坐在石头上，看他弯腰捡拾地软。他捡拾得很仔细，总是一手拨开草丛，用另一手将地软轻轻拔出放入塑料袋中。遇到长在石头下的地软，他便把石头搬开，取了地软后又将石头放回原处。我问他缘由，他说，雨嘛会不停地下，地软嘛会不停地长，人嘛会不停地来。如果一次把地软的根破坏了，人再来嘛，地软就没有了嘛。听他那么一说，我便坦然了。这些身居大山密林中的牧民，深谙大自然规律，从中找到了活命的方法。一沿袭古老的游牧法则，一代代繁衍，他们是真正的大自然之子。到了下午，走到村庄前的小河边，他勒住马缰绳让马停下，用手掬水洗干净马的四蹄，才让马过了小河。我又问缘由，才知道村里人吃那小河中的水，他不能让马蹄上的泥巴弄脏了河水。他过河后与我分开，很快牵马进了栅栏。他家屋顶上已升起炊烟，飘出了奶茶的香味儿。我想起他将石头放回原处和洗马蹄的动作，便觉得他活得坦然而从容，那晚一定做个好梦。第二天又下了一场小雨，待雨停住，村中的孩子们便蜂拥向村后的山坡去捡拾地软。我也想过一把瘾，便尾随他们去了山坡。因为雨下得小，冒出的地软不多，有的只露出一点形状，像是等太阳出来就马上缩回原形。孩子们在山坡上跑来跑去，传出一片没有没有的声音。一阵忙碌过后，很多孩子一无所获，没有了再找的兴趣。但有一个孩子运气颇好，碰到了一大堆地软，好像所有的雨水都落到了这一堆地软上。地软虽多以散状分布于山野间，但偶尔也有成堆的，但凡碰到者都会为好运气惊呼。那孩子悄悄把那堆地软捡拾干净后，才发出欣喜的声音。他这一叫引得所有孩子都围了过去，有羡慕的，也有失落的，更多的是想看看那成堆的地软是何模样。但他把塑料袋捂得严严实实不让看。有一个孩子动了心思，提出与他比赛投石头，每人用十个小石头投向刚才捡拾地软之处，他若投中得多，便赢走那袋地软，如那小孩投中得多，他便付十块钱。那小孩被十块钱诱惑，遂同意比赛，结果那小孩输了，刚刚到手的一塑料袋地软到了对方手中。他懊恼地大喊大叫，流露出反悔之意。所有孩子都不愿意了，纷纷指责他不讲信用，并用谚语教训他，一个人不可能有两个影子，一件事儿不可能有两个结果。他被他们的气势压得低下头，抹着眼泪回家去了。下马谷。有一年秋天，在科平县城，听一人说恰马谷是羊肉的伴侣。那人的意思是炖羊肉时一定要放恰马谷，那样才好吃。当时看见一人推了一车蔬菜，我以为是萝卜，问过后才知是恰马谷。细看，恰马谷长得极像萝卜，加之叶子更是与萝卜叶子无异。心想，见了恰马谷的人十有八九会将其误认为萝卜。如何区分恰马谷和萝卜呢？听人说，科平的农民自有办法。虚心请教，他们说了一个常用的办法：萝卜长得直，表面光滑，看上去漂亮；恰马谷是不规则的圆形，表面粗糙，且多棱角和凹槽，看上去丑陋。农民们说，仅凭外观其实不好区分，因为恰马谷和萝卜的长相有时候也骗人呢。明明好看的像萝卜，却是恰马谷；有时候又难看的像恰马谷，却是萝卜。不过不要紧，管它好不好看，切它一刀，
流出汁的就是恰马骨，而萝卜你切上它10刀也没有一滴汁流出来。这个办法好。

强身健体长寿呢。你看我今年85岁了，身体好得跟小伙子一样。他邀我去他家做客，他家中午要做价马骨炖羊肉，可以请我吃一顿。我是闲人，加之还没有吃过价马骨炖羊肉，便欣然跟他前往。走到半路，见他肩扛那袋恰马骨有些吃力，我提出帮他扛一会儿，他把麻袋往我肩上一扔便走了。我觉出肩上一沉，心想恰马骨还挺沉，一佩服那老人已经85岁了，居然肩扛了这么长时间。要知道这一袋恰马骨这么沉，我早就替他扛了。到了他家，他对老伴说，乌鲁木齐的同志来了，赶紧把恰马骨收拾了，把羊肉收拾了，一起炖了。他说收拾了是做饭的意思。然后他和我坐在院中喝茶，一个多小时后，恰马骨炖羊肉便端上了桌。那羊肉多是羊腿上的精瘦肉，咀嚼起来肉质软嫩，口感颇好。那老人见我只吃羊肉，半天不吃一块恰马骨，便说恰马骨也要吃嘛，不然一肚子都是油，对身体不好。我一听，忙从碗底翻出一块恰马骨，吃过一口后，觉出其绵滑、脆嫩和甜润。看来恰马骨清炖羊肉确实是不错的。吃完恰马骨和羊肉，然后喝一口汤，觉出有清冽之感。老人连说，多喝这个汤，这可是最好的汤。我问之原因，他说煮这个恰马骨清炖羊肉的水嘛，是昨天晚上雪山上的冰融化的嘛，今天早上就流到了我们这一带嘛。我嘛，在太阳还没有出来之前提一桶回家了嘛，专门用来做恰马骨清炖羊肉嘛。他每一句话后面都带一个妈字，听起来颇为亲切。吃过那顿恰马骨炖羊肉，我便坚信恰马骨是羊肉的伴侣一说是真切的，因为我自己的亲口品尝就是例子。这么多年来，我有一个不变的习惯，但凡炖羊肉必然要放恰马骨。其原因是羊肉和羊肉汤油腻，放一些恰马骨就不腻了。恰马骨好吃，其柔滑、酥嫩和绵软的口感只需要和羊肉一起炖熟即可获得。人们说起恰马骨的好处，往往要强调它解腻的功能，说恰马骨有助消化，喝恰马骨汤可化油腻。恰马骨最早种植在古代中东的两河流域，大约在西汉武帝时期由张骞传入中国。恰马骨一名是新疆人的叫法，其学名为蛮荆，别名大头菜、吴荆、变萝卜、九英松和盘菜等，是芥菜的一个变种，亦称为根用芥菜。苏轼在《题韶州煮蛮荆卢浮羹》中写道，我昔在田间，寒袍有针烹，长枝折角顶，自煮花蛮荆，中年失此味，想象如隔生。可见古人在很早已食用恰马骨。一次在一位朋友家做客，见他炖的羊肉中有恰马骨，我便问其做法。他说简单的很，凉水放肉，煮开后用勺子将血沫和浮油撇去，再将切成块的恰马骨放进去，用文火炖煮一小时左右即可。那天的炖羊肉端上桌后，我先吃了几口恰马骨，那恰马骨比萝卜绵软爽滑，却有一股韧劲儿，吃起来有厚实之感。我留意了一下，发现那羊肉及羊肉汤果然不腻。但人们谈及恰马骨，多夸大它的食疗作用，什么通三焦、益中气、利五脏、解邪毒、生津补气、消渴提神、润肺解毒、清肝明目，总之说法多之又多，听得让人头晕。我自从吃过恰马骨后便坚信它好吃乃是最明显之长处，至于食疗功能，但凡食物都有。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庄元新，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

0: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1: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2: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3: 中国政府帮助乡村百姓脱贫，也在环境治理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4: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5: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6: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ighter Jet， Fight 打斗， Fighter Jet 则是战斗机。近日据多家西方媒体报道，由于双方在工业领域存在严重分歧，德法两国已放弃联合研制下一代 Fighter Jet 战斗机的计划。项目的失败再次凸显出欧洲国家在复杂且耗资巨大的跨国项目上难以实现合作的困境。据报道说，法德两国于2017年共同启动了未来空中作战系统，后吸纳西班牙加入。该项目旨在2040年前开发出欧洲第六代 Fighter Jet 战斗机，并打造一个将载人战斗机与无人机以及地面雷达等感应器连通起来的数据交换系统。然而，位于法国的达索航空和位于德国的空客防务与航天公司之间围绕主导权问题存在严重分歧，项目长期陷入停滞。
6: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9: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10: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11: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6: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12: 从耳边到指尖，
13: 感知全球脉动，
12: 世界在你指尖。
1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14: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5: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4: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5: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4: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5: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4: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5: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4: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外交部发言人宣布，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政党利益，破坏中菲两国关系。为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美国将于当晚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据俄罗斯方面11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会晤，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双边合作等议题。扎耶尼在会晤中透露，当天早晨有36架无人机袭击了巴林领土。巴林外交部随后证实了这一消息。伊朗军队11号凌晨发表声明称，在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后，伊军对位于巴林的美海军第5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东部时间10号深夜，美军在阿曼湾击中一艘油轮，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本周打击的第3艘商船。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利茨基11号通报，过去一天乌军对该地区的袭击造成2人死亡、7人受伤。英国国防大臣希利11号宣布辞职。希利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致英国首相斯塔默的公开信，信中表示他与斯塔默在国防开支方面存在分歧，因此决定辞去国防大臣职务。目前英国政府尚未公布接替人选。当地时间11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月度报告，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下调至每天97万桶。今年5月，欧佩克曾将该数据下调至每日117万桶。欧洲央行11号宣布，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分别上调25个基点。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1号公布最新数据称，截至6月9号，本轮埃博拉疫情该国累计确诊病例635例，共计30名患者康复，新增9例治愈病例。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1号获悉，泰国曼谷南部刑事法院判处2015年四面佛爆炸案的2名被告死刑。两人被控参与2015年发生在曼谷市中心的恐怖袭击案件。尼日利亚空军公共关系和信息主管10号表示，当天凌晨，尼空军对乍得湖地区发动精确打击，打死了数10名恐怖分子，并摧毁了他们的据点。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11号在德国柏林发布新版世卫组织热浪与健康行动计划指南，为各国政府和相关部门有效开展高温防护工作提供科学框架。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这是一本格外生动真实的考古科普书，在这里不仅能够了解最新的考古发现，更能够近距离感受考古的奇妙与乐趣。您会看到考古人是如何像侦探一样抽丝剥茧，根据一抔土、一片陶、一段骨来还原一个人的一生，一个部落、一个城市的兴衰。也会看到他们是如何从一件青铜器出发，推演铜料开采、冶炼，再到浇铸大型礼器的过程，勾勒出一幅壮丽的古代文明图景。《寻古中国》一书，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以扎实的前沿考古成果为依托，寻根探源，多角度探索呈现早期中国。阅读这本书，就像是置身于历史、博物馆和考古现场三者的交汇处。时间的潮涌在脚下奔流不息，古人的智慧与今天的发展相映生辉。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寻古中国。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既包含着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等古老议题，也蕴含着知来处明去处的东方智慧。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力量塑造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仍在影响甚至决定中国未来前行的方向。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设置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基于最新考古挖掘和历史研究成果，通过还原古代典籍中的一个个神秘古国，勾勒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脉络。寻古中国从考古工作者的个人视角出发，带领观众走进考古现场，寻根问源，叩问来处，让人们沉浸式感悟古人的人生观、宇宙观，感知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寻觅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展现中华民族不断发展进步的伟大历程。纪录片中，主持人穿梭在不同的实景空间中，用富有悬念的叙述语言挑起观众的好奇心，再通过一个个文物故事揭开古老文明的层层面纱，带领观众一步步探秘古国深处。创作者注重文物细节的展示，用动画描摹文物的纹理，让文物上静态的图案呈现出动态效果。在这些高科技手段辅助下，文物变成了栩栩如生、引人遐想的鲜活模型，让观众从细微处管窥数千年前的人间烟火，了解华夏古国的发展轨迹。《寻古中国》一书以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全书共分为古滇纪、古蜀纪、稻谷纪、玉石纪、云梦纪、寻夏纪、河洛纪七个篇章，以地域为框架，将早期中华文明从启明出生到满天星斗的广阔格局呈现在读者眼前，记录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考古探源心路历程。本书着重讲述了考古人是如何运用最新的考古技术揭示文物背后的故事，以实物资料印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宏阔历史篇章。

用前沿科技还原古人生活场景，精心编撰的文物图说内容丰富，将众多权威考古专家的观点融汇其中，200多幅高清图片，七段瑰丽的文明故事，带您踏上一场中华大地寻根奇旅。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寻古中国》。

神谷中国，稻谷记，田园家园，双鸟朝阳纹牙雕，朱纹陶钵，黑陶器皿，这些凝结着淳朴审美情趣和奇特艺术构思的艺术珍品，诞生于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浙江余姚河姆渡，是创造他们的远古先民们生活过的地方。2003年，在距离余姚不远的海盐县仙坛庙遗址，出土了一件黑皮陶器盖，其内壁有一个甘蓝式建筑图案。这件文物印证了我国在史前文明时期已有甘蓝式建筑。这种架空的建筑，日后成为长江以南以及东南亚各国建筑的主要形态。中国传统建筑中的亭台楼阁，也与甘蓝式建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基于甘蓝式建筑，河姆渡先民又创造出一套同样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技艺，木结构建筑的榫卯。神奇的北纬30度线串联起世界上众多的文明聚落，河姆渡等我国早期稻作文化遗址大多坐落于这条纬线的周边。沿着这条纬线向西至长江中游地区，便来到了中国稻作农业的另一个重要发源地，湖南耒阳平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植物考古专家顾海滨，在湖湘大地已深耕了30余年。城头山遗址出土了不少异常壮硕、饱满的碳化稻谷，有些甚至大小超过了现代稻米。这引起了顾海滨的注意。研究之后，他有了一个猜想：6000多年前，城头山先民可能已经开始有目的地培育良种了。从1991年至2014年，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郭伟民参与和见证了城头山遗址15次考古发掘。15次发掘，日渐清晰地揭示着一个稻作聚落的千年演变，并印证着水稻与文明的紧密关联。1996年的一次发掘中，考古人员在城头山遗址外围的地层下发现了大量特殊的土质，青灰色，类似淤泥，是比较软的堆积，里面还有一些植物根须。参加发掘的农民说，这可能就是稻田的土。考古人员决定扩大面积继续发掘，更多的稻田特征依次显现出来。两条田埂、长方形田块、人工挖掘的储水坑和水沟，一个相对完整的稻田系统呼之欲出。1997年，古稻田遗址里又发现了一枚田螺，和今天的田螺看上去十分相似，毫不起眼。但是对田螺的考古测年显示，这片稻田的年代在距今6500年至6300年前。正当考古工作者沉浸于这一发现的喜悦中时，一个更令人兴奋的成果旋即而至。在城头山遗址的早期发掘中，曾经发现有城墙。1996年，考古人员在水稻田出土的地方陆续发现了大量建造痕迹，它们是否呼应着之前的

古城墙，并可合围出一座历史久远的城垣遗迹。这片稻田上垒建起的城墙，是先民临时性的防御工事，还是某种有组织的持续性工程？遗址西南残存的一段城墙，如今被严格保护起来。残垣断壁上叠压的堆积层，隐藏着一部跨越千年的造城编年史。距今约6000年，城头山人第一次将2米高的城壕围栏修筑于稻田之上。距今约5500年，城墙首次扩建加围，增高到3-4米，宽度增加到20多米。约5300年前，城墙再次扩建，高度跃升到6-7米，宽度延伸到40-50米。约4800年前，城墙经历了最后一次扩建，最终营建起总长1000米、高达8米的夯土圆形城墙。研究者们以考古实证为依据，复原了城头山城垣的大致结构。千米城墙守护着城池，总长1200米、宽50米的护城壕沟，与城垣一起构成双重防御体系。壕中活水与里阳平原上密布的水网相连，将城头山人带入更辽阔的活动空间。稻作农业的发达，使原来的环壕聚落进一步扩大，社会复杂化进程加速，社会分工更加明显。到这个程度，城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如果说城是文明的标志物，城头山文明就是从稻田里面长出来的文明。出土的大量陶器显示，城头山先民中已经有一群掌握了那个年代制陶核心技术的高手。在城头山古城中心区域，考古人员发现了近10座陶窑，伴随陶窑还先后出土了拌料坑、储水坑、工棚等配套设施。6000年前的制陶园区完整呈现。20余年发掘揭开了被时光尘封的往事。城墙内这片古老的家园带给今人更多的惊喜与遐想。在制陶区南侧发现了大面积居住区，有厨房、起居室、公共空间以及祭祀场所。它们或可看作是6000年前的多功能居住小区，不同空间有不同功用。这种理念在那时或已开始萌芽。东门外紧邻供养生计的稻田是古老的祭坛，厚厚的稻草灰烬显示先民曾在此祈求作物的丰收。祭坛中央的墓穴中，地位显赫者厚葬于此。这是从稻田里面长出来的城，从泥土生长出来的文明。距今约7000年至5000年间，从浙江宁绍平原到湖南里阳平原，远古先民栽培水稻、拓垦田园、营造家园。从守望耕作、聚集成村，到修建壕沟围墙、设防村寨，直至建起早期城邑，他们在土地上的创造，前无古人。

傲风古国。2021年，在湖南耒阳平原一片稻田的土层下，考古人员发现了4000多年前人类耕作留下的犁痕和脚印，被列为2021年度中国十大考古发现的鸡叫城遗址，年代大致在距今5200年至4000年之间。距离此地10多千米外，便是6000年前的城头山遗址。两座古城的兴建间隔1000余年。2019年，鸡叫城遗址发掘正在进行中。在遗址西南城墙内侧，一批木质结构建筑遗迹逐渐显露出来。其中一处编号为 F63 的房屋建筑遗存引起了考古界的广泛关注。它由华贵的楠木镶章建成，考古测年显示它建造于距今约4700年的屈家岭文化时期。从 F63 遗存的地基和木质构件来看，五开间七室加上外围廊道，总面积达630平方米，体量之大，保存之完整，刷新了早期中国木构建筑史。为进一步解锁这座史前超大型建筑的密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以数字技术复原了 F63。 规整的布局，宏阔的空间，宽敞的走廊，工艺考究且形状多样的粗大木柱， F63 展示着鸡叫城先民高超的建筑技艺。如此专业化的大型工程也反映出背后社会力量的组织动员能力，鲜明呈现着一种更高的城邦文明形态。从城头山到鸡叫城，1000多年间，耒阳平原上的聚落与社会呈现了跨越式的发展。这样的进步又依托了怎样的社会经济形态？2021年，在鸡叫城遗址西区，考古工作者有了一个新的发现。80平方米的范围内铺满了厚达15厘米的碎屑。刚刚出土时，堆积层呈现出棕褐的颜色，显然其中有机质成分很高。考古人员拣选了部分碎屑样品进行检验，在显微镜下发现了大量的水稻壳双峰形植硅体，由此断定这堆看起来毫不起眼的物质是约4700年前鸡叫城的稻谷糠堆积层。根据谷糠堆积层的重量推测，当时生产的稻谷有2.2万千克，经过实验考古测算，2.2万千克稻谷脱壳后大约产生1.4万千克稻米。此次发掘仅窥一隅，谷糠层实际分布面积可能还要大很多。如此巨量的稻谷，从种植、收割、脱粒到最终统一处理谷糠，显然不可能是少数人群所能完成的。这说明作为当时耒阳平原的核心聚落之一，鸡叫城的经济方式、稻作农业发展程度以及劳动协作水平都已经具备了相当的高度。考古人员展开了田野考古调查，他们搜寻的目标是远古的稻田。借助诸般科技手段，考古人员在鸡叫城遗址周边接连发现了约4700年前的古稻田和人工修筑的水渠，在核心区外又陆续发现了30余处小型聚落遗址。据这些发现可以还原出由城址本体、城外聚落遗址、外围环壕以及平行水渠和稻田片区所组成的城壕聚落集群。顾海滨和助手按照年代顺序，通过计算和对比耒阳平原各文化遗址出土的栽培稻比例，试图从中找到稻谷与古城、稻作与文明之间更紧密的关联。顾海滨发现，
遗址出土的水稻的粒形具有多样性，大小不一。宋家岗遗址出土的9000年前的稻谷，和现在的栽培稻大概有20%左右相似。城头山大概是70%，到了鸡叫城，几乎就是100%，跟现在栽培稻的性状比较一致。他由此认为，鸡叫城已经是稻作农业社会。小小稻米排列出的是历史演进的序列，告别渔猎采集，步入农业社会，稻作推动长江中游史前社会

步向前。距今5000年前后，从洞庭湖平原直至江汉平原，已是部族城邦林立，他们携手进入灿如满天星斗的古国时代。回望5000多年前文明初始，先民推动石犁，播撒稻种，分工筑坝，协同造渠，开辟城邑，召见古国。东亚早期的部落联盟与王权国家，在耕作里孕育，在收获中勃兴。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0: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东北一带由于持续受到冷涡的影响，气温普遍较常年同期偏低。11号、12号两天，随着冷涡逐渐东移远离，气温将回升。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内蒙古东南部、吉林西部等地最高气温普遍可达30度以上。河南及周边一带暑热更是明显，未来几天高温发展增多，体感以干热为主。其中河南部分地区高温持续时间长，像郑州今起7天可能连续遭遇高温，需要持续做好防暑措施。在南方，安徽、湖北、江苏、上海、浙江、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大部地区暑热也将发展，11号、12号两天最高气温都将在30度以上，局地还可能出现高温。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于北京时间6月12日正式开赛。本届世界杯球队数量增至48支，接近1/4的国际足联会员协会参与到这场4年一度的盛事当中。乌兹别克斯坦、约旦、佛得角、库拉索4支新军首次登上世界杯舞台。扩军带来最直观的变化是赛制和赛程的调整，比赛数量大幅增至104场，赛期延至39天。冠军球队要经过8场比赛的洗礼，比往届多打1场。出线规则也更加复杂，12个小组的每组前2名直接晋级，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3也能出线。这意味着更多球队看到了突围的希望，也降低了传统强队小组赛爆冷出局的概率。但各队需要计算积分、净胜球等多项数据，出线形式和淘汰赛对阵也随之充满变数。赛程拉长，场次增多，给了各路前锋们冲击射手榜的好机会。德国前锋克洛泽以16球领跑世界杯总射手榜，现役球员中梅西打入13球，姆巴佩有12球在手，历史射手王在本次世界杯过后易主，可能性不小。一场属于足球的世界级盛宴已经拉开大幕。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1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3: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3: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0: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伊朗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在过去数小时内针对伊朗实施的军事行动违反联合国宪章，并使停火失去意义。伊方认为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政府承担。声明同时表示，国际社会的沉默将进一步加剧地区和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呼吁联合国成员国明确反对美国和以色列的相关行动。伊朗外交部同时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及其成员国履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并呼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当前局势作出明确表态。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市市长11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发射的一枚炮弹在阿曼湾击中了一艘来自西里克的货船。据称，这艘货船当时装载着生活必需品，船上共有5名船员，他们在过往船只的帮助下获救，并被转移至阿曼。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东部时间10号深夜，美军在阿曼湾击中一艘油轮，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本周打击的第三艘商船。国际原子能机构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扎波罗热核电站10号晚间再次遭遇断电，这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核电站第19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此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再次凸显了电网的极端脆弱性，以及战争期间核安全面临的持续威胁。他重申，各方必须保持军事克制，以防止核事故。英国国防大臣希利11号宣布辞职。希利当天在社交平台发布了致英国首相斯塔默的公开信，信中表示他与斯塔默在国防开支方面存在分歧，因此决定辞去国防大臣职务。目前英国政府尚未公布接替人选。美国劳工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性调整后，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1.1%。 未经季节性调整的数据则显示，截至5月的12个月内，美国 PPI 同比上涨 6.5%， 为2022年11月以来的最大同比涨幅。刚果金卫生部长罗杰·坎巴11号公布最新数据称，截至6月9号，本轮埃博拉疫情，该国累计确诊病例635例，共计30名患者康复，新增9例治愈病例。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1号获悉，泰国曼谷南部刑事法院判处2015年四面佛爆炸案的两名被告死刑，两人被控参与2015年发生在曼谷市中心的恐怖袭击案件。尼日利亚空军公共关系和信息主管埃乔达梅10号表示，当天凌晨，尼空军对乍得湖地区发动精确打击，打死了数十名恐怖分子，并摧毁了他们的据点。第17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暨展览11号在澳门金光会展开幕，以设施联通、绿树赋能为主题，围绕绿色低碳与数字创新，探讨推动全球基础设施高质量互联互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这是一本格外生动真实的考古科普书，在这里不仅能够了解最新的考古发现，更能够近距离感受考古的奇妙与乐趣。您会看到考古人是如何像侦探一样抽丝剥茧，根据一抔土、一片陶、一段骨来还原一个人的一生，一个部落、一个城市的兴衰。也会看到他们是如何从一件青铜器出发，推演铜料开采、冶炼，再到浇铸大型礼器的过程，勾勒出一幅壮丽的古代文明图景。《寻古中国》一书，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以扎实的前沿考古成果为依托，寻根探源，多角度探索呈现早期中国。阅读这本书，就像是置身于历史、博物馆和考古现场三者的交汇处。时间的潮涌在脚下奔流不息，古人的智慧与今天的发展相映生辉。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寻古中国，足不出户体验古人生活，触摸历史脉搏，与先辈隔空对话，古今梦幻联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从遥远的古滇国到中华第一王朝夏朝，寻根探源，叩问来处，讲述中华文明故事。该片带领观众探寻来自西北地区的马家窑文化人群、长江中游地区人群与川西高原本地原住民一起创造出璀璨的古蜀文化，探寻作为中华民族根和魂的黄河文化，以及中华玉文化绵延近万年的历史，探寻不同地域文化在古河洛地区交融汇聚，助力中国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诞生的久远历史等等。一次次的探寻让观众增强文化自信，增强民族认同，增强国家认同。寻古中国系列纪录片围绕古迹、古籍、古物、古人等线索，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创新讲述中华文明故事，立体展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节目组充分拥抱考古和媒体新技术，在对文物古迹进行全景展示的同时，加以故事性解读，探寻何以中国，讲述是以中国。除了奇异瑰丽的古国文明，纪录片还呈现了一群上下求索、勇于突破的考古人。创作者没有罗列他们的工作成绩，而是将他们还原成探索历史真相的思考者、研究者。他们有的如科学家一般，走进实验室操作精密仪器，在一件件出土文物身上寻找历史真相；有的如探险家一样，走遍人迹罕至的山野荒郊，探索先人的生活踪迹，把古籍和文物记载的断裂分散的历史碎片拼贴起来；有的走到台前，化身历史讲解员，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精彩的故事，向大众普及历史知识。在这部纪录片的镜头里，考古工作者勇攀学术高峰的精神面貌和细致繁琐、充满挑战的日常工作得到了全面展现，考古的魅力由此可见一斑。《寻古中国》一书以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以扎实的前沿考古成果为依托，本书着重讲述了考古人是如何运用最新的考古技术揭示文物背后的故事，以实物资料印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宏阔历史篇章，用前沿科技还原古人生活场景，带您踏上一场中华大地寻根之旅。接下来继续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寻古中国，道古迹，道风古国，同饮江水，共试稼穑，各自从采集渔猎进入农耕时代。长江中下游及其周边地区的稻作农业呈现出一致的步伐与方向。距今5000年前后，中游风吹稻浪，收获丰盈，为古老的部落联盟奠定厚实的物质基础。考古发现表明，浙江余杭良渚池中寺粮仓出土的碳化稻谷有近20万千克之多。据推算，这些粮食储备足够整个良渚古城的2万多人口食用近20天。而大规模的稻谷仓在良渚遗址还多有发现。更引人关注的是，在良渚古城附近并没有古稻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借助扇形直硅体密度分析法，在杭州余杭茅山遗址发现了良渚时期的古稻田，其后又在余姚施坳遗址找到距今约6700年至4500年的大规模古稻田遗存，总面积达到惊人的90万平方米，约等于120多个标准足球场。在金属工具尚未出现的良渚，面对如此规模庞大、布局严谨的稻田，先民们是如何使用农具耕耘的呢？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犁作为农业社会最常见的农具，被认为足以和工业时代的蒸汽机、电气时代的内燃机以及信息时代的计算机一样，成为时代的里程碑。出土于良渚时期的三角形石犁看上去平淡无奇，然而它如何使用、如何组装，又怎样变身良渚人手中的农耕利器？2003年，在同属良渚文化的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一件完整器物的出土让石犁的面目变得清晰起来。依托考古发现和三维技术，石犁的完整样式得以复原。当它和河姆渡时期的当家农具四相对比时，石犁的优越性不言自明。四类似于后来的铁锨，要用它松土翻地需要将其插入土层，单腿发力再扬起，而石犁只需要插入土层便可拖拽前行，不需要频繁变换姿势。破土面由点状变为带状，日后还可以驱使大牲畜完成。犁的使用让协作分工成为必须，让破土深耕成为可能，让耕作的精细化成为趋势。考古学者根据140份土样直硅体密度的平均值，估算出当时每亩水稻的产量是141千克。这个产量是7000年前河姆渡产量的2倍以上。农业滋养哺育人类至今，在良渚，它同样引导着蒙昧初开的先民，在稼穑中开始分工、管理、协作，在耕耘中一步步走向更为复杂的社会形态。经过几

一轮卫星地图和现场勘探的反复比对，考古人员发现梁渚古城外围存在着一个由十余条堤坝构成的庞大水利系统，分为山前长堤、平原堤坝、谷口高坝几类，它们各司其职，高低错落，防洪灌溉，调节水系。整个水利系统的范围大概有100平方千米，库区面积相当于两个西湖，蓄水量相当于三个西湖。从水坝到古城距离有10多千米，整个区块内要统一协调灌溉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工程，所以治水、水管理也被看作社会复杂化、文明起源的一种标志。梁渚人治水的年代比传说中的大禹治水还要早1000年。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宝。东亚早期的部落联盟与王权国家在耕作里孕育，在收获中勃兴。南北共享，滚滚长江东逝水，从10000年前的上山到5000年前的梁渚，一代代种稻的人逝者如斯，一茬茬种下的稻青了又黄，在变与不变间生发于稻谷的文明迎来古国时代。随着更多考古发现的揭晓，考古学者们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在全国多处彼此相距遥远的大型遗址中都有稻谷的发现。位于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的南左遗址是仰韶文化晚期的大型聚落遗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已经进行过6次大规模挖掘。一座被黄土掩埋了约5000年的古国都邑正在徐徐现身。南左遗址由外及内先是两重环壕，环壕中央疑似筑有9座高台，高台中央是一座大型宫殿群建筑，宫城中央是主殿，主殿两旁是东西侧殿。这种主次分明、中心对称的结构显示出统一规划和严密设计。南左先民引起了考古人员的强烈兴趣，但是古代典籍中对南左地区5000年前的记载不是流于传说就是语焉不详，考古人员只能向黄土之下探寻更多线索。当他们通过浮选法分析土壤中的植物遗存，试图找到南左先民以何为生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干燥缺水的黄土高原竟然发现了本应出现在湿地环境中的水稻遗存。目前已经鉴定出57万粒碳化稻，这些碳化稻就遗留在祭祀区的土层剖面里，肉眼可见。南左周围的区域都是种粟黍的，考古人员不敢肯定这些稻谷出自本地，因为庆阳虽然属于甘肃，但和陕西连在一起，往南是蓝田新街遗址，蓝田再往南可以到汉中、商洛，然后是南阳，再延伸便可到长江中游地区。在发现碳化稻的祭祀区还出土了大量器物，其中有一些与长江流域的器物十分相近，已知的证据似乎都在支持一种可能，早在有文字记载的年代之前，身处黄土高原与长江岸边的先民就已经知道了彼此的存在，并且开始了互动。南左出土的稻谷极有可能刻字他乡，果真如此，那将牵出一个距今5000年左右南北交融风云际会的时代。

地位，三重环壕的安全保障，能工巧匠的云集，以及濒临海洋的地理优势，隐约描摹出一个距今4000多年最具吸引力的城邑。有多少人会被它吸引呢？按照现代人口结构推算，专家给出的数字是大约6000人。这引出一个问题，如此多的人口以何为生呢？通常认为，中国早期农业有着分明的南稻北粟格局，甚至有很多人笃定，在西亚的小麦传入前，粟一直是中国北方无可争议的头牌主粮。然而，对20城镇遗址的样本分析中，却发现了碳化稻以及水稻植硅体的存在，并且在数量上丝毫不亚于，甚至超过了粟。看来，20城镇先民栽培水稻，甚至以稻作农业为主的可能性是成立的。按照专家推测，稻谷极有可能在5000年前甚至更早的时候沿南北通道传至20城镇一带，此时正值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大汶口文化传承到龙山文化时，20城镇先民能够熟练掌握栽培稻技术，因为他们与水稻早已不是初见。中国最早发现五谷齐聚的地方是距今约3800年的二里头遗址，夏王朝的晚期都城。考古工作者在都城遗址的不同区域分别发现了粟、黍、稻、小麦还有大豆的碳化遗存，其中只有稻是源自长江流域的谷物，它不仅出现在这里，而且数量异乎寻常的多。先秦古籍《尚书·禹贡》中记载了夏王朝时期的贡赋标准，既有400里粟、500里米，洛河南岸大约2000米的地方就是二里头遗址。水路通过洛河或汝河、颍河，逐渐汇聚到二里头。如果按古籍所载推论，大量的稻米也许正是依托发达的水路，从长江流域以贡赋的形式运到都城。通过对中原地区出土龙山时期和二里头时期的动植物标本研究复原，当时的环境应该比现在温暖湿润，大概相当于亚热带气候，所以二里头周边的中原地区是适宜种植水稻的。在二里头遗址周边，考古工作者还发现过很多与二里头同时期的小型聚落遗址，这些遗址大多有丰富的稻田遗存，而且有大量的农业工具。这至少暗示着，彼时的古人已经展开了成熟的农业生产，其中稻作占了很大比重，这极有可能保证了都城的粮食安全。其实，不论二里头的稻米来自何方，它与其他4种谷物同时出现在夏王朝的都城，这本身就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五谷丰登，树势康宁，遐迩安州，流传了1000多年的古诗词传递的是农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理念。距今约4000年的农耕与社会发展也印证着这一朴素哲理。考古学家沿着稻谷的足迹一路追寻，大致为我们描摹了这样一幅图景。稻谷在距今8000年前后向北传播到山东地区，距今7000年前后传播到黄河中上游地区，距今6000年前后向南传播到达岭南地区，距今5000年前后向西沿着长江、溯江而上传播到成都平原。稻作起步于长江之畔，绽放在山海之间，稻谷
从一粒杂草

0: 好的种子，逐渐成为托起中华农耕文明半壁山河的主粮。以上就是今天的环球阅读，祝陈子楠代表节目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寻古中国，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Wildfires， Wild 狂野的， Wildfires 则是野火。近日欧盟委员会发表声明说，鉴于欧洲各地野火风险日益加剧，欧盟正在部署最大规模应对措施，包括协调部署创纪录数量的消防员、飞机和应急专家。声明说，来自14个欧洲国家和地区的近800名消防员将被派往塞浦路斯、希腊、葡萄牙等 wildfires 野火高发地区。此外，22架飞机和5架直升机已经处于待命状态，这是旨在应对野火的预先部署计划2022年推出以来部署规模最大的一次。欧盟还计划在塞浦路斯设立一个新的区域消防枢纽，预先部署6架飞机，以加强整个地区的火灾预防和 wildfires 野火应对能力。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4: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6: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7: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8: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9: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5: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0: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1: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2: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5: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3: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4: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5: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外交部发言人宣布，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

0: 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非两国关系。为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活动。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美国将于当晚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据俄罗斯方面11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会晤，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双边合作等议题。扎耶尼在会晤中透露， 当天早晨有36架无人机袭击了巴林领土，巴林外交部随后证实了这一消息。 伊朗军队11号凌晨发表声明称，在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后，伊军对位于巴林的美海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东部时间10号深夜，美军在阿曼湾击中一艘油轮，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本周打击的第三艘商船。 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利茨基11号通报，过去一天乌军对该地区的袭击造成2人死亡、7人受伤。英国国防大臣希利11号宣布辞职。希利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致英国首相斯塔默的公开信，信中表示他与斯塔默在国防开支方面存在分歧，因此决定辞去国防大臣职务。 目前英国政府尚未公布接替人选。当地时间11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月度报告， 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 下调至每天97万桶。 今年5月，欧佩克曾将该数据下调至每日117万桶。 欧洲央行11号宣布， 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分别上调25个基点。 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1号公布最新数据称， 截至6月9号， 本轮埃博拉疫情该国累计确诊病例 635例， 共计30名患者康复， 新增9例治愈病例。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1号获悉， 泰国曼谷南部刑事法院判处2015年四面佛爆炸案的2名被告死刑， 两人被控参与2015年发生在曼谷市中心的恐怖袭击案件。尼日利亚空军公共关系和信息主管10号表示，当天凌晨尼空军对乍得湖地区发动精确打击，打死了数十名恐怖分子，并摧毁了他们的据点。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11号在德国柏林发布新版世卫组织热浪与健康行动计划指南，
1: 为各国政府和相关部门有效开展高温防护工作提供科学框架。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美军称完成打击伊朗军事目标，伊朗表示又一次挽救了美军侵略。美伊硝烟再起，是否会走向大规模交战？边打边谈陷入僵局，中东局势面临哪些考验？霍尔木兹海峡再度关闭又将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 当前美伊局势再度紧张，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多地遭美军袭击，传出爆炸声。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 伊朗方面则表示，对位于巴林、科威特及约旦的美军第五舰队及美军基地等重要目标进行了打击和摧毁，同时宣布自当地时间11号凌晨开始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美伊此次军事冲突是否有不断扩大的迹象？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1: 冲突扩大的迹象呢，还是比较明显的，并且升级的速度也比预期更快。那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美军对于伊朗发动了多轮的所谓自卫打击，而伊朗呢，则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多个军事基地同时展开了反击。更为关键的是呢，伊朗在6月11号凌晨宣布霍尔木斯海峡再次对所有船只关闭，并且呢已经对两艘试图通过的船只开火，这也就意味着伊朗对其最具战略价值的海峡杠杆再次从管控状态推进到了实战封锁状态。此外呢，美方也在公开的暗示可能会把打击目标从军事设施扩大到伊朗的关键技术设施，美国动用军事威胁来推动对伊朗的政治博弈的动力进一步增加。那伊朗呢，也是毫不示弱的表态将会考虑扩大军事冲突的范围和规模。可以说美伊双方都在提高赌注，但目前的升级的这种逻辑仍然是报复与反报复中的这种螺旋，虽然呢存在着巨大的失控风险，但总体来讲仍然处于非蓄意发动全面战争的阶段。关键来看呢，还是下一步是否会有误判以及意外事件来打破当前这样的一个脆弱的节奏控制。
3: 中东地区局势发展到现在这个态势是偶然还是必然？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因为美国和伊朗的矛盾是结构性的，在短期之内确实难以看到能够彻底解决的途径，所以双方出现这样的军事对抗升级，或者说在高度风险下的这种军事对峙状态延续下去，应该讲是一个必然事件。只是爆发相关军事冲突的具体时间和导火索的确有偶然性。首先呢，我们说美伊之间的根本战略矛盾难以调和，那么在核权力的问题上，美伊之间迄今没有出现任何明显的立场软化。可以说伊朗与特朗普政府在核问题上的矛盾从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就开始，直到当下在战火中呢更加固化。其次呢，就是以色列的搅局能力结构性的嵌入到了美伊博弈之中。内塔尼亚胡的战略目标是要摧毁而不是约束伊朗的国防工业能力，任何美伊达成的这样的一个协议，只要不包含这样的一个目标，以色列都有动力也有能力通过军事行动加以破坏，而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力呢，也正在持续性的减弱。第三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之争目前已经进入到零和博弈状态，伊朗将海峡视作核心的战略筹码和主权权利，那美伊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是完全对立的。当前这次冲突升级的导火索，也就是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本身，可能存在一定的偶然性，但这一意外事件之所以能够迅速引爆局势，关键是其前期的结构性矛盾积蓄的这种压力。所以说到底呢，美以伊三方都难以完全的控制当前局势的走向，而是在彼此激化局势的过程当中做出一系列升级举动。
3: 当地时间10号，一个卡塔尔代表团抵达伊朗德黑兰。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此次军事行动并不是为了表明更广泛的冲突。另外，以色列也并未参与到此轮冲突之中。那么，这些是否意味着美伊仍有谈判的空间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谈判空间呢仍然存在，但正在被快速压缩。首先呢，卡塔尔代表团在美军打击期间仍然到德黑兰与伊方进行会谈，说明调停方认为双方仍然有达成妥协的可能，并且呢，美方至少是默许了调停行动的继续。第二呢，就是白宫高级官员在特朗普威胁升级打击的同时，向媒体确认美伊对话仍然在继续。那么这是美方在释放打与谈并行的信号，军事打击呢，并不是为了终止谈判，而是为了在谈判当中争取更为有利的地位。第三呢，就是有关美伊就核问题进行磋商并达成阶段性成果的报道其实一直存在，这也说明美伊双方的政治接触其实并没有断绝，但谈判呢，也面临着几个紧迫的威胁。一是信任危机还在进一步的扩大，美伊呢双方之间实际上都是对彼此更加的不信任，伊朗方面已经明确表示要重新评估谈判立场。那二一个呢，就是美方还在不断的释放所谓协议即将达成的信号，但却一直未能取得实质成果，这就使得外界包括伊朗方面都在质疑美方真实想要达成协议的意愿。 此外呢，以色列没有直接参与到此轮冲突，虽然可以说是个积极信号，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时宣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呢远未结束。内塔尼亚胡也与特朗普保持着所谓密切沟通，这就意味着以色列的间接介入仍然在持续。

0: 续。所以总的来说呢，谈判拖延的时间越久，局势就越危险，最终谈判还是有可能会脱离各方的掌控，届时想要再通过政治途径来解决危机就会变得更加的困难。
1: 在冲突不断爆发的背景下，中东地区局势发展前景究竟如何？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短期来看呢，地区局势仍然处于高烈度对抗的上升通道，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彻底关闭无疑会加剧全球能源和供应链的危机，双方对海峡实际控制权的争夺已经成为了本轮冲突最危险的一个引爆点。那美军是否会将打击目标扩大到伊朗的民用基础设施，也是决定短期走势的一个关键因素。如果跨过这条红线，那么伊朗大概率会进行更大幅度的报复，局势失控的风险就会变得更高。但中长期来看呢，美伊双方仍然有可能会维持这种边打边谈的僵局常态化的状态。那么双方都没有发动全面战争的意愿，但核心分歧却又难以弥合，军事摩擦呢可能会成为谈判的施压工具，而并不是替代方案。中东格局呢，可以说正在经历着近年来最为深刻的一次重组，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和埃及正在形成一支地区平衡与稳定力量。那传统上地区国家与美国之间的这种石油换安全的传统架构已经被动摇，无论美伊谈判最终能否达成协议，当前的战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不可逆地重塑了中东的地缘政治版图。
1: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宣布从11号开始关闭，伊朗为何此时选择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海峡的关闭又将带来哪些影响？接下来我们来听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进的分析。
2: 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实际上是伊朗为了回应当前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通的一个最新表态，因为一方面呢，美国的表态认为说自己已经主导了霍尔木兹海峡了，那么伊朗必然要对这个相关的言论进行一个回应，表明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还仍然在封闭状态，还在伊朗的主导之下。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那么伊朗是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视为维护伊朗国家安全的一个很重要的措施，那么也可以被视为未来同美国进行博弈的一个重要的筹码。所以说呢，伊朗更多的还是希望通过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来增强自己的国家安全，增强自己的这个国家在同美国进行军事博弈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抓手。实际上呢，应该看到的是霍尔木兹海峡最窄处也只有23海里，而且呢相关的沿岸的情况非常复杂，如果说冲突重新爆发的话，任何的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狭长的水道通过的时候都有可能会受到战火的波及。所以现在的关键不在于是谁掌握了霍尔木兹海峡，而是霍尔木兹海峡是否能够作为通行的安全通道持续的开放。那么在未来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它会产生一系列的负面效应，一方面呢是对国际原油价格进一步的抬升，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关闭使得国际的主要的中东地区产油国没有办法将原油外运，而且也会加强国际社会的市场恐慌心理，进一步的推高国际原油价格。另外一个方面，国际原油是很多工业品的这个重要的支撑，所以说呢会进一步推高包括化工产品包括农业产品的价格，可能在未来造成一系列的通胀压力。
3: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走向再成焦点，未来美联储货币政策会发生什么样的演变？加息已经是板上钉钉了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4.2%， 高于4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有分析认为，这不仅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那么美国通胀创下3年来的新高，这反映出了美国经济当前处于怎样的态势？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宏观经济与战略研究所副所长魏亮的分析。
4: 目前呢，从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最新数据看，今年五月份美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呢，同比上涨了4.2%，确实也创出了3年来的新高。同时也是3年来第一次 CPI 的数据呢达到或者超过4%，这个动向呢是十分值得关注的。因为从本身这个数值来看，

0: 它也是美国的通胀率呢连续5年以上的时间呢高于这个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水平，也意味着到目前为止美国治理通胀的进程呢是比较缓慢的，也意味着它的难度是比较大的。结合这个美国其他的经济数据看呢，体现出来美国经济呢现在这样一种 K 型增长的态势呢越发明显。一方面呢，美国经济呢数据有向上的一面，除了这个通胀呢，如果把它理解为经济景气的一种因素的话呢，除此之外在股市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方面呢经济在上涨，但是呢这种单一性脆弱性也很突出。包括股市在内，它的上涨呢主要是人工智能的热潮推动的，那么其他领域呢它的上涨幅度呢不尽如人意。通胀的上涨呢很显然是中东冲突带来的这样一种能源供给方面的冲击导致的。仅5月份一个月，美国的成品油价格就上涨了7%左右，一些生鲜食材它的这个价格上涨幅度达到了20%多到30%，就意味着成本推上的这样一种通货膨胀呢已经从能源领域越过了交通运输领域，向农业食品领域这么蔓延。同时呢，美国经济也突出地反映了向下的一面，也就是除了通胀率上涨之外，美国的居民收入出现了显著的下降。比如讲这个劳工部也是在本周发布的另外一份报告呢就显示说，即便是经过通胀调整以后的美国的实际的小时工资也在5月份呢同比去年下降了0.7%，那么也比上月环比下降了0.3%。这也就意味着呢，一面是通货膨胀在加速，另外一面是居民的购买力在减弱，工资的增长幅度、购买力的增长速度已经没办法跟上现在美国的房租食品包括能源的这样一些生活成本的上涨速度。因此呢，从这些通胀以及其他的数据来看呢，美国经济面临的状况是复杂的，也是十分脆弱的，应该说是向上的动力呢十分的单一，也十分的脆弱，向下的走向这个经济疲软的这个动因呢却非常的复杂多元，而且呢也提示出相关的风险。
1: 有分析认为，美国目前的通胀水平将给美联储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是否指的就是加息压力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应该说呢，现在美国目前的通胀水平给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带来的压力呢，不仅仅是加息的压力，它实际上呢，是对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一种左右为难的影响力。单纯从这个美国的通胀数据来看呢，相信这个月除了 CPI 之外，美联储更关心的 PCE 核心 PCE 包括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更喜欢的结尾均值 PCE 呢数据都不会太好看，那么也同样都会显示出通胀加速的状态。那对于美联储如果从单一的指标来决定货币政策的话呢，很显然这些数据呢都倾向于加息。但是呢，从美联储它自身的褐皮书来看，或者说各方面对于这个美国经济的感知来看，大家也很明显的看到了美国经济的脆弱性，这就给美联储的政策决策呢带来了困难。一方面是加息，它会压低市场的流动性，使得本身就已经资金面临短缺的人工智能产业呢，可能面临着更大的融资困难。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放任通胀，那很显然呢，又会加大居民的痛苦。在这种两难中呢，很可能美联储内部还会有更多的比以往更浓重的这样一种政治驱动力或者政治倾向，也就使得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决策呢面临着更加多元的牵制因素。所以呢，它的压力呢恐怕不仅仅是加息这么一维，而是多维的。
1: 目前普遍认为美联储6月维持利率不变的可能性最高，那么该如何看待最近一次的货币政策？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0: 应该说呢，无论是对这次美国劳工部发布的这样一个通胀数据， 还是这个对于美联储六月份的货币政策呢，这个市场都有非常清晰的这样一种预期。很显然 CPI 虽然说进一步的上涨了，而且有加速的态势，但是它是符合市场对国际大环境和美国经济环境的这样一种认知的。对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决策呢，多数的预测也认为恐怕会在六月份维持这个利率不变。从这个大家的这样一种预测也可以看出来呢，市场也认识到美联储当前面临的货币政策决策之难。对于美联储来说呢，可能在当下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定，而不是盲目的去调整货币政策抑制通胀，或者是说加强经济韧性呢，要好得多。毕竟现在对于美国而言，中东的局势还在瞬息万变，能源冲击的影响还在进一步的观察，贸然的行动呢，很可能会给美国经济的一面带来收益，同时给更广泛的领域呢带来损伤。所以对于美联储而言呢，比较保险的办法是先进行这个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委员之间的政策倾向性和这个工作风格方面的磨合，过了这个磨合期，加强对这个美国经济态势的总体评估，再决定去调整货币政策呢，也许是一种更加稳妥的方式。
1: 现在来看，是否存在美联储年内加息的可能性？那么未来又会对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走向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美联储年内加息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因为从目前来看呢，即便这个 CPI 出现了同比上涨 4.2% 这样一个态势呢，依然符合市场的预期，也就意味着呢，市场对短期内至少是年内通胀率再向上冲的心理准备是有的。如果这样一种心理准备从预期到自我实现的路径没有其他因素的阻挡的话，比如说没有因为中东冲突缓和这样的因素呢，这个跟它对冲的话呢，很显然它这样一种通胀的加速呢是很容易实现的。现在看来呢，一些这个调查，包括密西根大学调查都显示呢，未来五年大家在这个通胀方面呢，预计这个通胀率会超过3%。那么密歇根大学它的估计呢，大概对未来五年的通胀预期呢，大概在3.9%。从这样一个态势看呢，很显然这个通胀率啊，在短期内是比较难降下来的。近期呢，一些机构也预测，就是美国的通胀呢会继续向4.5%方向呢去上冲，这也加大了美国经济政策或者货币政策治理的难度。如果说通货膨胀呢难以遏制的话，那么很显然呢，美联储依然是有年内加息的动机的。虽然说从白宫也好，从美国经济的这样一种 K 型增长态势也好，加息未必利于美国经济的成长，但是不能放任通货膨胀也是美联储的职责。因此呢，对于美联储而言呢，如果出现了急速上涨的通货膨胀呢，它出手加息，在一定程度上稳住通胀也不是不可能的。对于美国政府的态度以及美联储的态度来看呢，他们总体而言在沃什就任美联储主席之后呢，必然会在白宫和美联储之间呢，希望能够达成一个平衡。只有达成了这种平衡，才能更有利于他未来几年的施政，才能把他的一些这个政策构想呢付诸落地。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这个一开始就使得这样一种关系走向僵化呢，自然是不利于这个沃什本身在美联储的这样一种工作的。何况这个美联储内部决策层它的矛盾呢是在加深而不是在减轻。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沃什呢确实是面临着走一条政策决策独木桥的前路，因此呢也十分考验他在美联储的工作艺术，以及如何调和这个美国联邦政府和美联储之间关系的工作水平。
2: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 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是上半段节目。

0: 的全部内容。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东北一带由于持续受到冷涡的影响，气温普遍较常年同期偏低。11号、12号两天，随着冷涡逐渐东移远离，气温将回升。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内蒙古东南部、吉林西部等地最高气温普遍可达30度以上。河南及周边一带暑热更是明显，未来几天高温发展增多，体感以干热为主。其中河南部分地区高温持续时间长，像郑州今起7天可能连续遭遇高温，需要持续做好防暑措施。在南方，安徽、湖北、江苏、上海、浙江、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大部地区暑热也将发展，11号、12号两天最高气温都将在30度以上，局地还可能出现高温。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于北京时间6月12日正式开赛。本届世界杯球队数量增至48支，接近1/4的国际足联会员协会参与到这场4年一度的盛事当中。乌兹别克斯坦、约旦、佛得角、库拉索4支新军首次登上世界杯舞台。扩军带来最直观的变化是赛制和赛程的调整，比赛数量大幅增至104场，赛期延至39天，冠军球队要经过8场比赛的洗礼，比往届多打1场，出现规则也更加复杂，12个小组的每组前2名直接晋级，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3也能出现，这意味着更多球队看到了突围的希望，也降低了传统强队小组赛爆冷出局的概率，但各队需要计算积分、净胜球等多项数据，出现形势和淘汰赛对阵也随之充满变数。赛程拉长，场次增多，给了各路前锋们冲击射手榜的好机会。德国前锋克洛泽以16球领跑世界杯总射手榜，现役球员中梅西打入13球，姆巴佩有12球在手。历史射手王在本次世界杯过后易主，可能性不小。一场属于足球的世界级盛宴已经拉开大幕。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4: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5: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6: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5: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7: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5: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8: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5: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2: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伊朗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在过去数小时内针对伊朗实施的军事行动违反联合国宪章，并使停火失去意义。伊方认为，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政府承担。声明同时表示，国际社会的沉默将进一步加剧地区和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呼吁联合国成员国

0: 明确反对美国和以色列的相关行动。伊朗外交部同时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及其成员国履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并呼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当前局势作出明确表态。 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市市长11号表示， 当天凌晨，美军发射的一枚炮弹在阿曼湾击中了一艘来自西里克的货船。据称，这艘货船当时装载着生活必需品，船上共有5名船员，他们在过往船只的帮助下获救并被转移至阿曼。 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东部时间10号深夜，美军在阿曼湾击中一艘油轮，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本周打击的第三艘商船。国际原子能机构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扎波罗热核电站10号晚间再次遭遇断电，这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核电站第19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此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再次凸显了电网的极端脆弱性以及战争期间核安全面临的持续威胁。他重申，各方必须保持军事克制，以防止核事故。英国国防大臣希利11号宣布辞职。 希利当天在社交平台发布了致英国首相斯塔莫的公开信。 信中表示，他与斯塔莫在国防开支方面存在分歧，因此决定辞去国防大臣职务。目前英国政府尚未公布接替人选。美国劳工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经季节性调整后， 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PPI 环比上涨 1.1%。 未经季节性调整的数据则显示， 截至5月的12个月内， 美国 PPI 同比上涨 6.5%， 为2022年11月以来的最大同比涨幅。刚果金卫生部长罗杰坎巴11号公布最新数据称， 截至6月9号， 本轮埃博拉疫情该国累计确诊病例635例， 共计30名患者康复， 新增9例治愈病例。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1号获悉， 泰国曼谷南部刑事法院判处2015年四面佛爆炸案的2名被告死刑， 2人被控参与2015年发生在曼谷市中心的恐怖袭击案件。 尼日利亚空军公共关系和信息主管埃乔达梅10号表示， 当天凌晨，尼空军对乍得湖地区发动精确打击，打死了数十名恐怖分子并摧毁了他们的据点。第17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暨展览11号在澳门金光会展开幕，以设施联通、绿树赋能为主题，围绕绿色低碳与数字创新，探讨推动全球基础设施高质量互联互通。
1: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调查显示，欧洲民众对美国信任度跌至近年来新低，
2: 高达25%的受访者将美国视为竞争对手或对立方。跨大西洋关系为何出现民意塌方？欧美裂痕之下，欧洲是否能够摆脱对美国的依赖？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英国路透社、卫报等媒体10号报道称， 一项涵盖15个欧洲国家的民意调查发现， 欧洲民众对美国深感不信任， 仍将美国视为盟友的欧洲民众比例跌至近年来新低。 大多数人更怀疑美国是否会在他们遭受攻击时伸出援手。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1: 报道称，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于今年五月对奥地利、保加利亚、丹麦、爱沙尼亚、法国、德国、匈牙利、意大利、荷兰、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和英国等15个欧洲国家的民

0: 民众进行了一项大型民意调查。6月10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只有 11%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与其拥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的盟友。报道注意到，自2024年以来，这一比例不断走低，2024年11月为 22%， 半年前降至 16%， 最新的数据 11% 则创下历史新低。民调结果同时显示，高达 25% 的受访者将美国视为竞争对手或对立方。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指出，在进行调查的绝大多数国家对美国的信任持续下降，除了其最忠实的欧洲盟友外，美国正失去所有人的信任。路透社的报道称，这凸显了欧洲对于华盛顿作为可靠安全伙伴的信心正在减弱。媒体还援引调查报告称，美国在中东的强硬姿态、对格陵兰岛的威胁、从欧洲撤军以及对北约未来的怀疑态度，促使欧洲各国日益走向务实。虽然许多受访者认为在本届美国政府之后跨大西洋关系会有所改善，但欧洲民众也越来越支持加强欧洲防务。据报道，在几乎所有进行该项民调的国家中，多数受访者都表示他们的国家应该减少对美国军事装备的战略依赖。其中支持购买欧洲产品人数最多的国家依次是丹麦、荷兰、瑞典、葡萄牙、法国、瑞士、英国和西班牙。报告的合著者、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政策研究员雅娜·科布佐娃表示，整个欧洲都明显支持减少对华盛顿的依赖，欧洲人越来越愿意增加国防开支。
1: 美国视为盟友的欧洲民众比例跌至近年来新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信任的急剧下滑？是否反映了欧洲民众对跨大西洋关系结构性变化的长期认知正在加速形成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的分析。
2: 它是长期的结构性的一些变化正在产生，具体来讲呢，是有这么几层结构性的变迁。第一层次呢，是安全框架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性的松动，这个是最主要的核心动力。特朗普啊，不断质疑北约的防御条款，甚至呢是多次要威胁退出联盟，而且呢是有意要从欧洲撤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华盛顿不再是随时待命的一个保护者，而是明天就会撒手的这样一个合作伙伴。第二个结构性呢，就主权博弈的这样的一种直白化。就特朗普呢，毫不掩饰他本身的这样的一种丛林法则的强权逻辑，他是动摇了欧美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盟友根基啊，尤其是他对格陵兰岛的这个基于，不仅呢挑战了丹麦的主权，更标志着美国不再靠价值观，而是直接靠利益驱动的这样的一种相关的盟友的观念。第三个呢，经济上啊，特别是通过对等关税啊等等这样的一种做法，使得欧洲呢越来越认识到美国就是把它当一个可以被欺压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伙伴。第四层结构性的变化呢，主要是来自于价值观同盟的这样的一种剥离，也就是说特朗普在气候啊、经贸啊等等这些问题上都是跟啊欧洲呢产生，特别是欧洲主流产生了直接的对立。这个呢意味着跨大西洋关系啊正在从原先的所谓民主同盟不断的在解体，转向一种利益的博弈。那么这种价值观的这个脱钩呢，是持续侵蚀了尤其是欧洲民众对美国的这样的一种信任。所以现在民调当中只有11%的人视美国为盟友啊，这正是这样这种四重结构性变化的不断累积的一个必然结果。
1: 调查在几乎所有15个国家中都显示，多数受访者支持减少对美国军事装备的战略依赖。欧洲距离真正实现防务自主究竟还有多远？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2: 我觉得这里的主要的这些问题啊，这个矛盾的话，关键是在于它本身的那些实现防务自主和本身对美依赖之间的这样一个愿景和现实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鸿沟。那么最主要的关键瓶颈呢，一个呢就是它碎片化和规模经济的一个困境。具体来讲呢，就是欧洲国防工业呢是碎片化严重，各国的标准不统一，采购体系呢也是各自为政。现在呢，即便是欧盟通过欧洲安全相关的这个基金啊，或者是欧洲防务工业计划等等这样的一个举措去推动整合，但是要将几十个国家的工业基础拧成一股绳，这个绝非一日之功。所以关键能力的依赖，这个也是成为它本身难以摆脱美国保护伞的这样一个主要的卡脖子的这个问题。 主要呢是表现在欧洲在情报、监视、侦察、太空资产、高端武器供应和武器的保护等等这样一些核心领域呢，仍然是高度依赖美国。那么另外呢，这种战略优先级的这样的一个撕裂，这个具体来讲就是法德主张欧洲防务一体化和中东欧国家包括布罗提亚国家等等对美的依赖啊，就内部的这种战略认知的差异是非常巨大的，所以美方增加军费的压力也可能呢是导向采购美国武器的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就这么一些瓶颈啊等等来看呢，欧洲防务自主这样的一种想法和他对美依赖见识之间啊，仍然还是有着非常宽的这样的一个鸿沟，是需要时间，需要这个外在的这个压力去慢慢的弥合。
1: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当前对美信任跌至谷底，许多受访者仍认为本届美国政府之后跨大西洋关系会有所改善。那么这种观望心态是否可能削弱欧洲各国政府推动防务自主的政治紧迫性呢？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2: 显然这样的一种观望的心态恰恰是现在欧洲战略自主啊，它遭遇的最大的一个内部的阻力，就是还没有完全认清现实它背后的结构性的问题。那么我们都知道欧洲现在呢是深陷战略自主和对美依赖的这样的一个核心悖论，就一方面呢包括主流政治人物以及不少的这个民众已经真实的意识到或者是正在呼吁他要求防务自主以摆脱目前的这样的一种被动的地位，但是呢各国政府包括一些这个民众啊政党啊在行动当中呢依然表现出犹豫不决的这样的一种态度。那么这种博弈呢主要直接体现在短期和长期构建欧洲安全框架的这样的一个演进的路径上面。从短期来讲呢一方面是观望，一方面是过渡，多数欧洲国家呢是选择增加军费的同时啊在强化北约的内部功能，将结构的核心仍然保留在美欧同盟的框架底下。特朗普的这个不确定性呢也限制了欧洲在关键安全议题上采取独立行动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从长期这个路径来讲呢是推动一种所谓叫多轨和替代的这样的一种做法。那一方面呢是欧洲正在强化北约的欧洲自主建设，那也就是强调欧洲本身的国防的战略自主，同时呢是大力推动军事的深耕化，也以提高它内部的机动性。一旦在2027年前达不到一些相关的这个条件的话呢，美国的进一步后撤可能会迫使欧洲从渐进的合作转向这种硬脱钩式的建设，所以这种双轨的这个情况呢还是在的。那么这种既对美失望又对美依赖的这样的一种惯性或者这样的一种两律背反或者是撕裂，是欧洲短期内无法摆脱的一个困境。这个呢既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这些原因，也是如果欧洲要实现战略自主的话呢是必须跨越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障碍。
1: 那么该如何看待欧洲民意中这种对美失望与对美依赖惯性之间的矛盾，它又将如何影响未来欧洲安全架构的演变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2: 我的感觉就很大程度上实际上是取决于美国不断的后撤或者是把包袱卸给欧洲自己打这样的一种压力，和它内部相关的包括国防工业啊包括民众共识啊等等这个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博弈。那么所以在很长一个时间内呢还是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双轨的，一方面要依靠以美国为主的北约，一方面呢也在这个当中强调本身欧洲的国防的战略自主，这个会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的长短推进是不是迅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包括外部的军事的压力，包括美国是不是撤军，是不是越来越多的放弃它在北约当中作为联合盟友的作用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它放弃的越快，威胁越大，欧洲本身内部的这种自强动力就会越强。但是显然就像前面所讲的啊，无论是侦测也好和保护伞也好等等这样的一些现在欧洲对美国的严重的这样依赖呢，不是今天明天就能够直接解决的。
3: 美国总统称可能不续签美墨加协定， 此番表态究竟是谈判策略还是政策转向？没有协定防护栏的北美贸易会退回到什么状态？未来谈判的关键变量是什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当地时间6月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确定是否会续签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支撑着三国每年2万亿美元的贸易额，数十年来将跨境的多项经济领域紧密连结。但自连任以来，特朗普一直将该协定及其带来的深度融合视为美国经济的负担。他曾声称美国不需要加拿大和墨西哥的任何产品。那么应该如何解读特朗普的这种表态？这是谈判策略还是政策转向的信号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事、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何伟文的分析。
4: 这个既谈不上策略，也是谈不上一个实质性准备转向，纯粹是一个无知的讹诈啊！就是说，好像我到商店买个东西嫌贵，我就说不买了，我不需要。实际上他确实需要，那就是一个讹诈。但是他没有做功课，他不知道美国对加拿大、墨西哥在贸易上依赖程度有多深。实际上呢，这个是不可能离开的。也就比方说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美国的原油进口啊，2%来自加拿大。汽车的进口呢，40%来自墨西哥，电子和电信产品呢，有很多来自于加拿大、墨西哥，所以呢，他怎么可能说不需要加拿大、墨西哥任何东西？而且跟加拿大、墨西哥的贸易呢，就支撑了美国很大的就业，因此他纯粹是讹诈，目的就是说让加拿大、墨西哥再做出让步。
1: 如果协定最终未能续签，现有关税豁免机制失效，对北美汽车产业链、美国农业出口以及能源贸易会产生哪些具体的冲击？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4: 这个冲击可以说是非常大的，而且是很难想象的。我们知道北美自贸协定是克林顿时期1993年谈成的，也就是说没有这个贸易协定以及后来的美墨加协议，这个美墨加之间的贸易不可能有个正常的流通，商品的正常的流转，以及是他们这个市场发展越来越大，这都是不可能的。如果整个在体制上给它颠覆到，回到一个每一个产品具体谈关税的时代，那这个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估计最后谈不成的可能性不是太大，而且可能经过双方的妥协，经过磨合，最后达成某种妥协，这种可能性更大一点。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跟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大概是占美国对外贸易总额的大概30%，也就是说大概三分天下有其一，它这个比重呢大于欧洲，所以说它的地缘经济决定了它的产业分工，很难离开。而且美国对加拿大、墨西哥的出口呢，跟对欧洲的出口差不多，进口呢比从来自欧洲的进口还多40%，比从亚洲的进口也要少一些。但是不管怎么说，大概美国的外部市场主要市场板块三块，加拿大、墨西哥、北美板块、欧洲板块、亚洲板块，这个三个板块是均衡的，所以北美板块不是说它随便通过它的这个意志就可以把它拆掉的，最后达成妥协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1: 没有协定防护栏的北美贸易会退回到什么样的状态？未来谈判的关键变量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4: 没有这种贸易呢，那就是说每个具体产品具体达成协议，这其中有三个关键。一个呢就是原油，美国从加拿大进口可不可以零关税进口，或者说基本零关税进口，那肯定有的谈。而如果缺少了从加拿大的原油进口，美国的原油进口整个就够呛。第二个呢就汽车和零部件，这个最后可能要专门谈的，即便有协议这个也要专门谈。因为汽车零部件呢在从墨西哥进口啊，这个美国汽车的这个进口40%来自墨西哥，所以这个一定要谈。第三块呢就电子电器产品，这个要谈。第四个呢就是农产品，这几大块啊，如果能够分别达成协议当时也是好的，但是分别达成协议是耗时很长，而且呢损失很大，所以最后很难说，也可能呢就回到原来的估计，最后可能达成某种妥协吧。关键变量还是取决于力量对比，现在是从整个力量对比来讲，美国还是占优势，墨西哥、加拿大是占劣势，因为他们究竟比美国要弱小得多。而且美国更重要一点，不是跟加拿大、墨西哥两家谈，当然他也谈，但是他是主要是分别谈，各个击破。 而加拿大在美国面前，由于它出口的75%以上对美国市场，它这个讨价还价的杠杆很差。墨西哥呢也是对美国依赖很大，而且它本身的国力比美国差得很远，所以它这个在谈判中也处

0: 达成一个完整的协议啊，估计没有个一年时间下不来。因此呢，7月1号是个时间点，仅仅表明他们愿不愿意达成协议。如果都愿意的话，那么搞一个临时安排，这种可能性比较大。就像前面估计的，他最后呢，因为我们从各种方面分析，不光是他们主观意愿，还要看他这个客观上的供应链关系、产业分工，这个结构性的决定呢，他需要有一个协议。
1: 也就是说7月1号先大家搞一个临时安排，然后再继续谈判，这种前景我估计是大概率。过去一段时期，加拿大强化了贸易多元化的努力，不断与其他贸易伙伴增进经贸关系。墨西哥也与欧盟签署了升级版贸易协定，那么未来各方将会如何博弈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现在这样，加拿大比较明显，卡尼早就说过，在10年内对非美市场的出口要翻一番，要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而且呢，加拿大跟欧盟双方的互动非常密切，欧盟甚至欢迎加拿大成为欧盟的成员，虽然它不是欧洲国家。另外呢，从欧盟来讲，也在加强跟那个 CPTPP 的成员搞一个超级贸易联盟，这是一个趋势。然后墨西哥它也要寻求多元化，减少对美国依赖，而且不光是加拿大、墨西哥两国是这样，我们可以看到欧洲也是走这个趋势。前面我们讲的欧洲加强跟加拿大跟 CPTPP， 而且欧洲现在跟南共体达成一个贸易安排，跟非洲也在加强推进贸易安排，所以这是一个大的趋势。自从特朗普搞单边主义、搞霸凌主义、单边关税 以来美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加强彼此间的非美之间的贸易上的安排和贸易上的一体化，这个势头是个大趋势正在推进。我们可以看到呢，今后还会加紧，但是具体到加拿大、墨西哥两国要从根本上改变对美国依赖过高的这种状态，这没有个5年到10年时间估计下不来，因为这个涉及到供应链的变化、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但是大的趋势应该是确定的。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来关注11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涉日本提问时，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本已经摘下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 行动上却朝着在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
3: 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1: 有记者就当前伊朗局势提问，发言人林健回应表示，强烈敦促有关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对当前的局势表示严重关切，武力相向只会加重局势恶化，
3: 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也都应得到尊重和维护。中方强烈敦促有关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响应有关国家斡旋努力，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同包括伊朗在内的相关各方保持紧密沟通， 一直在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中方愿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fighter jet Fight 打斗 Fighter jet 则是战斗机近日据多家西方媒体报道由于双方在工业领域存在严重分歧德法两国已放弃联合研制下一代Fighter Jet 战斗机的计划项目的失败再次凸显出欧洲国家在复杂且耗资巨大的跨国项目上难以实现合作的困境据报道说法德两国于2017年共同启动了未来空中作战系统后吸纳西班牙加入该项目旨在2040年前开发出欧洲第六代 Fighter Jet 战斗机并打造一个将载人战斗机与无人机以及地面雷达等感应器连通起来的数据交换系统然而位于法国的达索航空和位于德国的空客防务与航天公司之间围绕主导权问题存在严重分歧项目长期陷入停滞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世界在你之间
3: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4: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5: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6: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7: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8: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0: 环球资讯广播。
1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2: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3: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4: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5: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6: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7: 你好吗？
16: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环球资讯，
18: 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他相信伊朗最高领袖已经批准美伊协议，并称相关协议是一份非常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特朗普还表示，相关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但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特朗普说，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斯海峡也将随之开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针对该协议传出的说法均为猜测，相关事宜尚未敲定。 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袖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十一号晚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正在拟定中的旨在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声明称，尽管以色列并不是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但内塔尼亚胡对特朗普的承诺表示感谢，即在谈判结束时达成的最终协议中将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拆除浓缩铀基础设施、限制伊朗导弹生产并停止伊朗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等内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十一号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对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包括美国和伊朗在地区的军事行动及相关敌对言论深表担忧。声明说，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回到全面落实停火协议的道路上来，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从而引发冲突的全面重启。古特雷斯敦促美国和伊朗加倍努力，达成一份全面持久的和平协议。国际原子能机构十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扎波罗热核电站十号晚间再次遭遇断电，这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该核电站第十九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目前核电站所有外部电力供应均已中断，仅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为六座已关闭反应堆的冷却系统供电。世界银行十一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一月预测的2.6%下调至2.5%，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欧洲中央银行十一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8%。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十一号宣布辞职。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宣布任命丹·贾维斯出任英国国防大臣。来关注世界杯消息，北京时间十二号凌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中，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获得本届世界杯的首胜。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档案揭秘》。
17: 环球资讯广播，
2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2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2: 青藏高原雄踞世界屋脊，被誉为地球第三极，是亚洲水塔生态屏障，更是无数科学家心向往之的秘境。这里平均海拔超4000米，群山巍峨，冰峰林立，孕育了长江、黄河、澜沧江等多条大江大河，蕴藏着地球演化的终极密码。然而在半个多世纪前，这片广袤高地还是世界科学界的空白区，西方探险家随意出入，却没有中国人自己的系统科考。直到1973年，一支特殊的科考队伍踏上高原，开启人类首次大规模多学科全覆盖的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他们用脚步丈量冰峰，用青春守护国土，在生命禁区书写了中国科学家的传奇。那么，旧中国的青藏科考经历了怎样的空白与艰辛？新中国为何要举全国之力启动首次青藏科考？首批科考队员如何冲破险阻，挺进藏东南？在与世隔绝的高原上，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生死考验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探秘第三集，中国首次青藏科考纪实， 夏

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73年5月，人类历史上首次全面系统的青藏高原综合科考正式拉开帷幕。40多名首批队员从成都出发，沿川藏公路挺进藏东南。彼时的川藏线绝非今日的风景大道，而是悬崖峭壁、泥石流、塌方频发的天险之路。2400公里路程，峭壁千仞，深渊万丈，冰雪终年不化，塌方动辄封堵道路数月。队员们乘坐改装卡车，车厢内两排木板相对而坐，一路颠簸，尘土飞扬。很多人大衣后襟被磨烂，大家自嘲是坐摇篮。行政副队长王振环负责全队后勤，三次遭遇翻车，水箱频频开锅，陷车就更是司空见惯了。青藏队的科技工作者们总是爱拿愚公移山打趣，愚公挖山不止，青藏队挖车不止。从察隅开始的青藏科考第一站，不止达到了练兵的目的，更是首战告捷。3万多平方公里的察隅地区，青藏队足迹所至，几乎每天都有新发现。人们习惯把青藏高原想象成不毛之地，但察隅地区这处西藏江南颠覆了人们的想象，乃至远远超乎所有科考队员们的预料。林业专家李文华早年考察过从大小兴安岭、长白山到西伯利亚绵延数千里的泰加林带，对世界暗针叶林区了如指掌，但是对藏东南的植物王国，此前所知仅是西藏林业部门提供的几页油印材料，知道西藏地区有森林而已。等他走进了察隅地区的森林之中实地调查，才发现这里的森林量远超油印材料的几十倍。从山谷到山顶，沿途所经历的植物世界如同赤道到北极，把整个世界的热带、亚热带、温带、寒带的植物全部拉到了眼前。动物学家冯作健在藏东南的密林当中找到了藏马鸡、白唇鹿、蓝喉太阳鸟、马麝。除了藏北地区特有的藏羚羊、藏野驴等少数几个物种之外，几乎所有西藏地区的珍禽异兽都有所发现。但是若论发现物种的数量，动物学家就远远比不上昆虫学家了。黄富生和他的同事张学忠等人在1973年及此后的3年当中，累计采集了十几万号昆虫标本，种类以千计，其中20多个新属、400多个新种。作为填补我国空白的一个发现，缺翅目就是在察隅地区首次发现的。藏东南丰饶的资源成就了青藏科考第一役，不仅队员们信心大增，期待来年再战，也赢得了中国科学院的重视和支持。就在1973年青藏队收队后的冬季里，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紧锣密鼓地落实了三大举措。其一，青藏队增援100人；其二，加强后勤保障，在拉萨建立科考基地大本营；其三，从华北某部复员军人中选招30名汽车兵，作为青藏队专业驾驶员，保障青藏队车辆和司机长期稳定。截至1976年，青藏队迎来了最大规模的扩容，总计上千人的青藏科考大会战开始了。1973年到1976年，青藏队主要的科考活动集中在西藏自治区。青藏队负责人孙宏烈把此次科考定义为摸清家底、填补空白、定性描述。4年时间，科考规模不断扩大，成果更是一年比一年丰富。到1976年，青藏队的科考成果可以用井喷来形容。青藏队采用的是以拉网式的滚地毯式的科考方式，
在120万平方公里的西藏大地上，青藏队的科考队员们如同工蜂穿梭往返，沿雅鲁藏布江2000公里上溯下行，在喜马拉雅的崇山峻岭当中攀上攀下，东起横断山脉的昌都，西至西部高原的阿里，北上冈底斯、念青唐古拉，穿越整个藏北高原腹地。青藏队特别设立的干流组重点考察雅鲁藏布江，贯穿西藏中南部的雅鲁藏布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河，它源于喜马拉雅和冈底斯两大山脉之间的冰封雪岭，东向2057公里，在东喜马拉雅一个大拐弯飞流直下，在巴西卡流入印度平原。1973年，青藏队就考察了雅鲁藏布江大拐弯，随后数年的考察，他们在雅鲁藏布大峡谷逐级上溯，到1976年，终于得到了最重要的地理成果，确认了雅江正源。青藏队干流组从拉孜县加加地方向西，进入雅鲁藏布江上游地区马泉河河谷。马泉河河谷的上缘，北面的马优木藏布，中间的杰马央宗，南边的库比藏布，在桑木章地方汇流成马泉河。马优木藏布是条季节河，当时已经消失，被排除在雅江源之外。青藏队干流组分别考察了库比藏布和杰马央宗的流量、河长和流域面积。1976年，青藏队收获最多的成果来自一片真正的空白——羌塘无人区。羌塘在藏语中是北方空地的意思，学名则为藏北高原，它是青藏高原主体和核心部分，面积足有60万平方公里，海拔在4500米以上。这一空旷寂寥的高寒地区极少被人类打扰。19世纪以来，曾有数十位外国人闯入这一地区，其中瑞典科学家斯文赫定曾3次穿越过它。上世纪30年代，两位中国科学家刘慎鄂、徐进之分别考察过这一地区的北部和南部。历史上的考察虽然积累了堪称宝贵的资料，但是毕竟有限，不足以科学的全面的描述藏北高原，所以它仍是一个科学上的准空白地区。在外国探险家的笔下，穿越藏北无人区无异于炼狱之行。对青藏队来说，藏北无人区科考同样是最艰苦卓绝的任务。藏北分队的32名成员经过了严格挑选，除了随行的摄影师、记者、司机、医生、无线电台报务员之外，10多位科研人员都是此前及后来青藏队的骨干。队长人选更是反复掂量，最终确定了王振环。王振环几年来一直是负责青藏队后勤保障的副队长，资深的大管家。而他能出任藏北分队的队长，最被看重的是航武出身，曾任骑兵团长。穿越藏北之行，不但有未卜的艰难险阻，已知的危险就包括狼、熊之类的猛兽，还有流窜的土匪、叛乱分子。所以藏北分队是一个武装分队，实行准军事化管理，王振环担任队长再合适不过了。藏北分队遇到困难，不仅是要面对野兽，还经常拉肚子。按说科考队员们多是30-40岁的年纪，身体都很好，但是无人区的水源可不知道是什么成分的矿泉水，藏北分队几条壮汉的肠胃也适应不了。偏偏在藏北无人区，成分不明的矿泉水也不一定随处可见。有一次一连3天没有遇到水源，所有人都渴坏了。在一处干河床，汽车陷住了，队员们挖车挖出了湿土，地质学家一看，马上让大家继续挖，还真挖出了水。
水很浑浊，随队医生让急不可耐的队员们等一下，让水澄清一会儿。可是谁也不听劝，舀起来就喝。还有人开玩笑说，这黄褐色的水就是可可水。别说，喝了这可可水倒是没有拉肚子。历时四个月，藏北分队走出了无人区，到达尼玛地区。当天住在区委招待所，所有人的眼睛都被一片小白菜地定住了。那是区干部自己家的一小片菜地，区干部见状都给拔了送来。科考队员们洗也不洗，塞进嘴里狼吞虎咽。他们已经四个月不知青菜为何物了。看到此景，区干部说，穿越藏北无人区最艰难困苦，但也收获最大。科考队员们的成果没法一一列举，看藏北分队副队长李炳元的总结就可见一斑。获得该地区有关地学、生物学12个专业较为完整系统的第一手资料，基本探明各学科涉及的该地基本情况，收集了一批古人类、气候、冰川等相关专业研究极有价值的珍贵资料，为藏北乃至整个青藏高原形成演化史提供了有力证据。1976年10月，持续数年的青藏高原野外大科考宣告收官。从1973年到1976年四年的时间，科考队伍从40余人壮大到近1000人，科考范围覆盖西藏120万平方公里，实现全域无空白、全学科全覆盖。这支特殊的队伍在高原上形成了独有的精神气质，艰苦不怕苦，缺氧不缺精神，海拔高境界更高。动物学家陈怡瑜院士回忆说，在野外大家可以坦诚交流，畅所欲言，彼此亲密无间，同心同德。正是这份纯粹与团结，让他们在极端环境下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当他们带着满载的标本、数据与日记下山，一场更艰巨、更细致的战役——室内总结与研究编撰正式打响。按照规划，野外考察结束之后，将用3年时间进行系统整理、数据分析、标本鉴定与专著撰写。这是一项浩繁的工程。数十万份植物标本、上千种鸟兽昆虫、数百条地质剖面、全区域气候水文数据都需要逐一鉴定、核对、分析、论证。孙宏烈作为科考实际负责人，统筹全局，各学科带头人分工协作，白天鉴定标本，夜晚撰写文稿，把高原上的所见所测、所感所悟转化为严谨、系统、权威的科学著作。1979年，中国青藏科考交出震撼世界的答卷，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丛书第一批正式出版。全套丛书共计30部、41册，总字数高达2331万字，堪称一部浩瀚的青藏高原大自然百科全书。从地质演化到地貌形成，从冰川气候到生态系统，从植物区系到动物分布，从土壤利用到资源开发，全方位、全领域、系统性揭示了青藏高原的自然奥秘。这套鸿篇巨制以无可辩驳的科学数据，彻底终结了西方探险家主导青藏地理认知的历史，确立了中国在青藏高原研究上的绝对权威。凭借这些划时代成果，首次青藏科考荣获中国科学院首届科学进步特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成为中国地球科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业内公认，没有首次青藏科考，就没有中国青藏研究的国际地位。没有这套科考丛书，世界对青藏高原的认知依然停留在西方探险时代。更具历史意义的是，此次科考恰逢改

0: 改革开放启动，中国以开放姿态拥抱世界，青藏科考成为中外科技合作的先行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建多国地质学家代表团访华，短短两周的高原考察让西方学者惊叹不已。他们亲眼见证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一流的青藏研究数据、资料与成果，中国科学家的严谨、扎实与坚韧令他们由衷钦佩。1980年5月底，青藏高原科学讨论会在北京召开。在青藏高原研究领域，这次会议的规格之高是前所未有的。18个国家近100名科学家和300余名中国科学家参会。中国科协副主席、著名科学家钱三强担任会议主席。这次会议不仅让世界认识了青藏高原，更让世界认识了开放、自信、科学的中国，成为中国科技走向世界的标志性事件。青藏高原科学讨论会之后，青藏队再度出征，从1981年起将考察研究的重点转向青藏高原东南部的横断山地区和高原北部的喀拉昆仑山、昆仑山地区和可可西里地区，一直持续到1990年。1989年到1990年的可可西里地区综合科学考察可以说是第一次青藏高原科考的最后一章。队长武素公、副队长李炳元都是最早的一批青藏队队员，他们两人执笔的建立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的可行性论证报告是本次考察活动重要任务和成果之一。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可可西里地区成了青藏高原上最广为人知的无人区。从1973年到1990年，历时18年的首次青藏科考创造了不朽的功绩。他第一次以中国标准、中国尺度、中国数据完整描绘出青藏高原的自然图景。他培养了几代青藏研究领军人才，搭建起中国青藏研究的学科体系。他用科学证据捍卫国家领土主权，把中国人的名字深深镌刻在地球第三极。他留下的艰苦奋斗、团结奋进、勇攀高峰、科学求实的青藏科考精神，成为中国科技界的宝贵财富。时光流转，精神永续。跨越40余载，中国的青藏高原科学探索事业迈入全新阶段。2017年，我国启动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这是国家战略层面的重大科技工程，更是对首次青藏科考精神的传承与升华。与第一次摸清家底、填补空白的使命不同，第二次科考聚焦环境变化、生态安全、绿色发展，围绕亚洲水塔演化、冰冻圈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灾害风险防控等重大课题，用现代化技术、全球化视野、系统化思维，为守护高原生态屏障提供科技支撑。从首次科考奠定基业、填补空白，到第二次科考守正创新、续写华章，中国科学家对地球第三极的探索从未停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高新宇，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
0: 今天白天，我国吉林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西藏中东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西部、贵州中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中部、云南西南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内蒙古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4-5级风。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32-20度，上海阴，33-22度，天津多云转雷阵雨，34-24度，重庆小雨，25-21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32-25度，深圳雷阵雨，29-25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7-24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28-27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于北京时间6月12日正式开赛。本届世界杯球队数量增至48支，接近1/4的国际足联会员协会参与到这场4年一度的盛事当中。乌兹别克斯坦、约旦、佛得角、库拉索4支新军首次登上世界杯舞台。扩军带来最直观的变化是赛制和赛程的调整，比赛数量大幅增至104场，赛期延至39天。冠军球队要经过8场比赛的洗礼，比往届多打1场。出线规则也更加复杂，12个小组的每组前2名直接晋级，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3也能出线。这意味着更多球队看到了突围的希望，也降低了传统强队小组赛爆冷出局的概率。但各队需要计算积分、净胜球等多项数据，出线形式和淘汰赛对阵也随之充满变数。赛程拉长，场次增多，给了各路前锋们冲击射手榜的好机会。德国前锋克洛泽以16球领跑世界杯总射手榜，现役球员中梅西打入13球，姆巴佩有12球在手，历史射手王在本次世界杯过后易主，可能性不小。一场属于足球的世界级盛宴已经拉开大幕。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5: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6: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7: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8: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9: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3: 环球资讯广播，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1: 美国总统称已与伊朗达成协议，取消原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高级官员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
0: 世卫组织发布新版高温应对指南。
1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墨西哥队战胜南非队。

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1: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

0: 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号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对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包括美国和伊朗在地区的军事行动及相关敌对言论深表担忧。声明说，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回到全面落实停火协议的道路上来，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从而引发冲突的全面重启。古特雷斯重申，真正的对话和谈判是唯一出路。他敦促美国和伊朗加倍努力，达成一份全面持久的和平协议。
0: 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11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两国战略关系及地区和国际局势，重点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通话中，美方表示，相关谅解备忘录已获得有关各方同意，并得到包括卡塔尔在内的多个国家支持。目前各方正推进最后程序，为宣布签署安排做准备。塔米姆表示，卡方欢迎通过对话与和平方式解决分歧，支持一切有助于维护地区和国际安全稳定、促进地区和平与合作的努力。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的资金中予以扣除。贝森特说，任何缴付给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费用也将从伊朗的账户资金中抵扣。伊朗每发动一次袭击，只会使其面临的经济与金融后果更加严重。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对此前英法德领导人联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的声明作出回应，声明支持俄乌在美国参与下直接谈判，要求为乌克兰提供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安全保障，包括部署多国部队，并在俄方全额赔偿前继续冻结俄资产。扎哈罗娃说，这些条件毫无新意，且一开始就不可接受。当天稍早前，俄罗斯副外长加卢金应约同法国、英国和德国驻俄大使会面。
1: 国际原子能机构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扎波罗热核电站10号晚间再次遭遇断电，这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该核电站第19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目前核电站所有外部电力供应均已中断，仅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为6座已关闭反应堆的冷却系统供电，并维持其必要的核安全功能。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此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再次凸显了电网的极端脆弱性以及战争期间核安全面临的持续威胁。他重申，各方必须保持军事克制，以防止发生核事故。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1号中午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误报，美国五角大楼当天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知情人士说，五角大楼传感器探测到可能存在炭疽杆菌，触发警报，导致封锁和疏散行动，但该系统当时存在故障，因而属误报。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1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二个月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上调2027年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说，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97万桶，这一增量水平是健康的。欧佩克此前于5月发布的报告则预测，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比2025年增加117万桶。报告显示，增量预期下调主要因为非经合组织国家的需求预期下降。
0: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6.5%，高于前一个月的6%，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数据还显示，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环比涨幅为1.1%，高于市场普遍预期的0.7%。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号在白宫表示，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但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说，美伊谈判已取得重大进展，双方很快就要签署协议，文件内容已基本定稿。他说，协议一旦签署，

0: 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
1: 特朗普还说，他已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巴林、科威特等国领导人通话，即将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话。在回答记者有关伊朗最高领袖是否已经批准这项协议的提问时，特朗普说，据我了解，答案是肯定的。
0: 他还说，双方达成的是一份非常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并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立即结束。被问及伊朗是否同意不拥有核武器时，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器。
1: 当天稍早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
0: 不过，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迄今为止，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针对该协议传出的说法均为猜测，相关事宜尚未敲定。
1: 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晚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美国总统特朗普稍早时候相关说法并不属实。该消息人士表示，目前尚无任何初步谅解备忘录文本获得伊方批准，有关伊朗已经同意最终文本的说法并不准确。
0: 近日，美冲突烈度短时间内直线飙升。美东时间6月10号，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方面称，对美军第五舰队及美军在中东基地等重要目标进行了打击，同时宣布自当地时间11号凌晨起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此次冲突扩大的迹象比较明显，升级的速度也快于预期。
2: 那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美军对于伊朗发动了多轮的所谓自卫打击，而伊朗呢，则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多个军事基地同时展开了反击。更为关键的是呢，伊朗在6月11号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对所有船只关闭，并且呢已经对两艘试图通过的船只开火，这也就意味着伊朗对其最具战略价值的海峡杠杆再次从管控状态推进到了实战封锁状态。此外呢，美方也在公开的暗示可能会把打击目标从军事设施扩大到伊朗的关键技术设施。美国动用军事威胁来推动对伊朗的政治博弈的动力进一步增加。那伊朗呢，也是毫不示弱的表态，将会考虑扩大军事冲突的范围和规模。可以说美伊双方都在提高赌注，但目前的升级的这种逻辑仍然是报复与反报复中的这种螺旋。虽然呢存在着巨大的失控风险，但总体来讲仍然处于非蓄意发动全面战争的阶段。关键来看呢，还是下一步是否会有误判以及意外事件来打破当前这样的一个脆弱的节奏控制。
1: 与此同时，卡塔尔高级代表团6月10号到访伊朗，继续斡旋美伊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他将再给伊方几天时间考虑。特朗普11号又说，伊朗迫切想达成协议，而他自己现在比三四周前更愿意看到协议达成。
0: 李子欣对此分析说，美伊谈判的空间仍然存在，但正在被快速压缩，谈判拖延的时间越久，解决难度就越大。
2: 首先呢，卡塔尔代表团在美军打击期间仍然到德黑兰与伊方进行会谈，说明调停方认为双方仍然有达成妥协的可能。第二呢，就是白宫高级官员在特朗普威胁升级打击的同时向媒体确认美伊对话仍然在继续，那么这是美方在释放打与谈并行的信号。军事打击呢，并不是为了终止谈判，而是为了在谈判当中争取更为有利的地位。第三呢，就是有关美伊就核问题进行磋商并达成阶段性成果的报道其实一直存在，这也说明美伊双方的政治接触其实并没有断绝，但谈判呢也面临着几个紧迫的威胁。一是信任危机还在进一步的扩大，美伊呢双方之间实际上都是对彼此更加的不信任，伊朗方面已经明确表示要重新评估谈判立场。那二一个呢，就是美方还在不断的释放所谓协议即将达成的信号，但却一直未能取得实质成果，这就使得外界包括伊朗方面都在质疑美方真实想要达成协议的意愿。总的来说呢，谈判拖延的时间越久，局势就越危险。 最终谈判还是有可能会脱离各方的掌控，届时想要再通过政治途径来解决危机就会变得更加的困难。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斯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他强调，伊朗全国安全形势处于有效掌控之下，任何针对伊朗的战略误判都将面临载入历史的回应。
0: 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美伊双方在海峡通航问题上局域不断。伊朗方面11号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打击了两艘违规通航船只。美方则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正常，还宣称掌控航道并护送数百艘商船通行。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11号发布消息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
4: 禁止包括邮轮、商船在内的所有船只通行，任何试图穿越海峡的船只都将遭到打击。同时，我方否认美方就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权提出的相关主张。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随后宣布，已打击两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同一天说，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已获通行许可的船只请保持耐心，等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进一步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了伊朗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的说法，称事实是商业船只仍在持续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上个月他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截至目前，行动已促成200多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超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海峡并进入公开市场。他强调，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而非伊朗。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官员表示，一艘伊朗货船当天凌晨在阿曼湾航行时遭美方袭击，船上5名船员已全部获救。西里克县县长沙西迪扬表示，遭袭船只属于当地居民，船上装载的是基本生活物资，对此美方暂无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称，伊朗媒体有关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一艘美国军舰的消息是假新闻。美军称没有美国军舰遭到袭击。此前，伊朗官方媒体称，初步报告显示，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美国军舰遭伊朗导弹与无人机打击。
1: 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11号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公开数据显示，10号至11号共有5艘船舶完成霍尔木斯海峡通航。
5: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0: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4.2%， 高于4月的 3.8%， 创3年来新高。数据显示，燃油价格飙升是此次 CPI 上涨的主要推动力。
1: 燃油价格大幅上涨，通胀水平持续走高，物价全方位攀升。在位于美国南部的密西西比州，很多民众发现他们手中货币的购买力大幅缩水。
6: 有些地方汽油价格低于4美元一加仑，有些地方还是维持在4美元一加仑。至于柴油的价格，别提了，简直离谱至极。我想，柴油价格上涨与食品杂货价格上涨有很大关系，运输成本也更高了。
7: 目前石油市场出现了供需失衡的问题，再加上夏季是旅游旺季，大家都在开车出行，所以现在汽油需求量很高，而供应却短缺，油价自然居高不下。所以很无奈的是，一旦能源价格上涨，食品杂货、零售商品、服饰等所有我们日常需要购买的商品价格都会同步上涨。
0: 近期受中东局势严荡影响，日元汇率在日本政府和央行干预下仍持续承压。日元对美元汇率近来反复在160日元兑换一美元的关口震荡。日本早稻田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通原深彦分析指出，日元贬值受多重因素影响。
8: 一番基本的なのはやっぱり日米の
6: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日美两国间的利差已经拉得相当大了。从经济基本面来看，我认为日本经济还没有表现出足够强的实力，就像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一样，企业投资也没有明显增加，看不到民间企业投资大幅增长的迹象。只有经济基本面真正增强，才能从根本上成为纠正当前日元贬值趋势的重要信号。
1: 日本政府与央行近期虽多次实施干预，试图稳定汇率，但市场普遍认为，在中东局势等外部冲击持续背景下，干预措施难以改变日元中长期贬值趋势。通原深彦认为，日元贬值对日本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值得关注。
8: 購買力がかなり落ちてしまう。
6: 日元贬值会明显削弱日本人的购买力。另外，日本仍然需要大量进口商品，因此进口价格上涨最终会导致国内物价上涨。按理说，日元贬值到这种程度，本应大幅推动出口增长，但由于海外生产转移等因素不断推进，尽管日元已经如此疲软，出口增长却并不明显，因此相比过去，进口对经济的影响反而变得更大，对如今的日本而言比过去更加严重。
8: 日本にとっては大きくなってる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0: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11号在德国柏林发布新版世卫组织热浪与健康行动计划指南，为各国政府和相关部门有效开展高温防护工作提供科学框架。有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当天发布新闻公报说，全球极端高温天气频发，高温导致的健康问题和过早死亡病例数每年都在增加，心血管疾病尤其容易在高温影响下多发或加重。同时，随着城市化推进以及老年人、基础疾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比例上升，持续性热浪对公共卫生构成日益严峻的威胁。公报介绍，新版指南围绕八个核心要素提出建议，包括完善地方高温预警系统，优化与脆弱群体的风险沟通等。与2008年首次发布的版本相比，新版指南整合了近年来科研与实践的最新进展。世卫组织欧洲区域主任汉斯·克吕热说，欧洲升温速度快于其他大陆，过去四年已有超过20万人死于高温。他表示，高温是沉默的杀手，但其造成的损害并非不可避免。新版指南为各国政府部门建立高温应对体系提供了清晰路线图。据公报介绍，欧洲极端高温导致的过早死亡病例中，意大利最多，其后为西班牙、德国和希腊。其中，希腊的每百万人口中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最多。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数据显示，2025年德国约有2500例高温相关死亡病例，老年人和基础疾病患者受高温影响尤为明显。
9: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1: 当地时间6月11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开幕式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开幕式结束后进行的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2-0战胜南非队，取得小组赛首胜。胡利安·基尼奥内斯打入本届赛事首粒进球。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正式拉开帷幕，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的海地举国欢腾，为庆祝海地队晋级世界杯决赛圈，传递和平力量，联合国机构与海地非营利组织近日联合举办校园迷你世界杯活动，试图以足球运动的魅力驱散笼罩在这个国家上空的暴力阴霾。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10: 为庆祝海地国家队时隔52年再度闯入世界杯决赛圈，联合国海地综合办事处与当地非营利组织联合发起校园迷你世界杯活动， 从海地全国48所学校中遴选出48支球队， 分别代表本届世界杯

0: 参与活动的孩子们朝气蓬勃的身影，成为这个动荡国度里一道治愈的风景。当地非营利组织负责人德莱诺·克里斯泰尔全程参与赛事筹备。在他看来，这场青少年足球赛事的核心意义远超体育本身，是专属于海地青少年的和平行动。
1: 这项赛事对我们而言意义非凡，这是为和平而生的比赛。这项迷你赛事的核心是让青少年尽情享受足球带来的快乐。由于时局影响，海地当地学生的求学之路充满艰辛，我们希望通过这项赛事为孩子们带来温暖与希望。
0: 本次校园迷你世界杯是联合国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倡议的重要落地活动，联合国海地综合办事处官员埃尔南多·卡塞雷斯在开幕式上宣布这场公益赛事启动，赋予足球守护和平的使命。
2: 卡塞雷斯进一步表示，暴力与破坏对海地无益，唯有和平与团结才能重塑家园。他呼吁海地民众摒弃纷争，守护校园、社区、运动场等每一个承载希望的地方。暴力无法重建海地，那些肆意破坏校园、街区、运动场等地的行为，永远无法让这个国家获得新生。 海地的未来根植于和平、团结与共建。作为西半球最贫困的国家，海地本次晋级世界杯决赛圈的历程堪称奇迹。球队凭借顽强的意志逆势突围，击败众多实力更强的对手，拿到决赛圈门票。受国内局势影响，海地首都太子港大部分区域被武装团伙控制，球队主场无法使用。海地的世界杯预选赛主场赛事只能转战库拉索。不过，这并没有影响海 海地队的发挥。海地人有着浓烈的足球情怀，随着世界杯的开幕，他们暂时抛开对时局的忧虑，共同关注海地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表现。
3: 接下来关注其他体育方面的消息。 北京时间6月11号，在2026年男子网球2504斯海尔托亨博斯公开赛第二轮比赛中，中国选手张之臻以2-0击败6号种子格里克斯普尔，本赛季首次跻身巡回赛八强。这也是张之臻时隔16个月重返巡回赛八强。接下来张之臻将迎战马纳里诺，争夺一个四强席位。
4: 2026年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1号在悉尼展开各单项第二轮争夺，国羽选手表现出色，全部战胜各自对手晋级八强。其中男单选手董天瑶经过三局鏖战，爆冷淘汰男单头号种子中国台北名将周天成，另一名男单选手胡哲安则逆转战胜中国台北选手王子维。女双方面，头号种子贾一凡、张淑娴击败美国组合顺利晋级。 男双方面，梁伟铿、王长等中国组合均顺利取胜。 12号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将展开各单项四分之决赛的争夺。
3: 据南非媒体11号报道， 开普敦马拉松已被确认纳入世界马拉松大满贯，成为该系列赛的第八个成员赛事，也是非洲大陆的首个马拉松大满贯赛事。世界马拉松大满贯官网在宣布这一消息时还表示， 作为世界马拉松大满贯候选赛事的上海马拉松将在今年12月6号举行的2026年比赛时接受第二阶段评估，一旦通过将成为该系列赛的第九个成员赛事。
4: 本时间6点55分，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7点您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稍后见。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Sea level， level 水平， Sea level 则是海平面。近日联合国发布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报告指出人类活动对海洋生态的负面影响正在逐渐显现，全球 Sea level 海平面上升速度较10年前已经翻倍。 这份报告汇集了来自86个国家近600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考察了2021年至2025年的海洋状况。 报告指出，全球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居住在海岸线100公里以内的区域，11%的人口居住在海拔低于世界平均海平面高度10米的陆地上。

0: 环境的形势不容乐观，全球 sea level 海平面2015年上升高度为2毫米，到2030年这一数字已经上涨到4.3毫米。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 我也去其他这个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2: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3: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4: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
5: 当地的环境、家里的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6: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7: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6: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现在可以在这里一起进步。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China's
8: massive。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6: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9: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0: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1: 1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海底，万米的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2: 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妈妈。
6: 环球资讯广播。
13: 用声音记录世界。
14: Sounds of the day.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每一刻。
13: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5: 美国总统称，美伊协议可能在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
16: 日本专家表示，日本政府的扩军备武动向违背和平宪法精神。俄罗斯副外长应约会晤英法德三国驻俄大使。扎波罗热核电站再次失去外部供电。民调显示，仅
17: 11%的欧洲人仍将美国视为盟友。 专家表示，欧洲深陷对美失望与对美依赖双重困境。
15: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墨西哥队战胜南非队。

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1: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0: 美国彭博社1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阿联酋和伊朗的高级国家安全官员已于本周举行了自美以伊军事冲突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谈，以缓解当前紧张局势。据知情人士透露，本周的会晤标志着双方关系的显著转变，也体现了双方日益认识到保持双边关系稳定的重要性。彭博社的报道并未提及此次会谈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1: 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11号宣布辞职。希利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辞职信中说，考虑到英国国防需求进一步提升以及对盟友做出的承诺，到2030年，英国国防开支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但他此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中，国防开支到2030年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68%，无法满足英国国防需求。英国首相斯塔默11号宣布任命丹·贾维斯出任英国国防大臣。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1号中午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误报，美国五角大楼当天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知情人士说，五角大楼传感器探测到可能存在炭疽杆菌，触发警报导致封锁和疏散行动，但该系统当时存在故障，因而属误报。
1: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2.6%下调至2.5%，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报告说，全球经济正面临重大冲击，伊朗战事已导致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带来新的通胀压力，并强化收紧货币政策预期。报告警告，如果能源供应中断比预期状况更严重，并伴随金融市场风险，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甚至可能放缓至1.3%。
0: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8%。此外，欧洲央行预测欧元区整体通胀率2026年预计为3.0%。欧洲央行表示，中东战事正推升通胀压力，其对通胀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将取决于能源价格冲击的强度和持续时间。考虑到相关风险及其对欧元区中期前景的影响，当前加息决定是适当的。
1: 据苏丹民间机构11号发布的消息，该国中部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10号和11号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事件，造成23名平民死亡，19人受伤。苏丹民间机构紧急律师倡议在一份声明中说，袭击为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所为，快速支援部队尚未就此作出回应。

0: 来关注美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白宫表示，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但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说，美伊谈判已取得重大进展，双方很快就要签署协议，文件内容已基本定稿。他说，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特朗普还说，他已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巴林、科威特等国领导人通话，即将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话。在回答记者有关伊朗最高领袖是否已批准这项协议的提问时，特朗普说，据我了解，答案是肯定的。他还说，双方达成的是一份非常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并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立即结束。被问及伊朗是否同意不拥有核武器时，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器。当天稍早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

0: 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他表示，由于无法确保安全通航，各船只必须保持谨慎。当天早些时候，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通行。
1: 巴加埃还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伊朗已证明，对于其划定的红线的问题，一方绝不会做出妥协。
0: 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晚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美国总统特朗普稍早时候相关说法并不属实。该消息人士表示，目前尚无任何初步谅解备忘录文本获得伊方批准，有关伊朗已经同意最终文本的说法并不准确。与此同时，伊朗方面再次对美国发出强硬警告，有关情况继续来听报道。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当天在参加已故伊朗高级将领巴盖里纪念活动期间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伊朗将对任何针对本国的敌对行动或威胁做出坚决有力、令对方痛苦和后悔的回应。阿齐兹说，任何针对伊朗的战略误判都将面临载入历史的回应。他同时表示，伊朗武装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做好了面对敌人的准备。同一天，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也在社交平台发文，警告美国，错误的战略与冲动的决策将使美国再陷战争泥潭。此外，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11号晚发声明警告称，如果美国企图再次对伊朗发动攻击，必将遭到比以往更为严厉的回击，并且战火将蔓延扩散，导致整个地区陷入不安全的泥潭。声明指出，美国自相矛盾的行径是导致地区，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稳的主要根源。鉴于美方对伊朗石油基础设施发起威胁，那么伊朗要么让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惠及各方，要么就让所有油气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
1: 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阿巴斯港传出两次爆炸声，此前西里克地区也曾传出爆炸声。据悉，目前西里克地区尚未发生任何炮弹袭击或冲突。
0: 当地时间11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就正在拟定中的旨在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
1: 声明称，尽管以色列并不是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但内塔尼亚胡对特朗普的承诺表示感谢，其在谈判结束时达成的最终协议中将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拆除浓缩铀基础设施、限制伊朗导弹生产并停止伊朗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等内容。
0: 美伊近日互相袭击是否趋于常态化，双方频繁交手是否存在冲突升级风险，又将给停火谈判带来哪些影响？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3: 美伊现在的对抗呢，的确有滑向低烈度常态化的对抗风险。那这种常态化呢，有三个结构性的驱动因素。首先是美方的以打促谈逻辑本身就要求持续施压，但美国的军事行动又势必遭到伊朗的对等反击。这种螺旋式军事报复将使得双方的冲突很容易陷入到一种长期化状态。二是双方的核心分歧，例如浓缩铀的处理、海峡管辖权以及伊朗资产解冻等问题，都不是可以轻易让步的结构性矛盾。第三呢，就是伊朗的反击模式日趋成熟。从这一轮的美伊交手就可以看出，伊朗的非对称作战呢，让美方很难获得压倒性的军事优势。那在这种背景之下，美伊的常态化交手也存在着真实的升级风险。白宫是已经威胁要打击电厂和桥梁，那一旦跨越了军事目标红线，伊朗必然升级报复，但升级也有天花板。美国是不想陷入到地面战争，而伊朗的经济也难以承受长期封锁，所以双方呢仍然有通过间接渠道保持接触的这样的一个事实，说明彼此都在留着后路。因此，打打谈谈的拉锯常态化可能会是大概率事件，但每一次的摩擦也都存在着误判升级的风险。 以打促谈呢是一把双刃剑，短期内呢可能会给谈判制造紧迫感，但中长期来看必然适得其反。美国的逻辑很明确，通过所谓的这种可控军事压力，那么逼迫伊朗让步，但又要避免谈判的全面破裂。这种战术呢可能忽略了几个关键的因素，首先就是军事打击会强化伊朗国内的强硬立场，伊朗政府呢其实更加难以妥协。第二呢，就是美方每轰炸一次，此前数轮谈判所积累的互信就会消耗一层，伊朗呢就更倾向于将让步视为屈服于武力而不是外交妥协。第三呢，就是特朗普反复声称协议已经谈妥，只差签字，但这种叙事本身就压缩了谈判空间。如果协议真的只需签字，那么军事施压的目标就不再是促成谈判，而是逼迫投降。那么目前谈判虽然还在继续，但是随着军事压力的进一步增加，停火的逻辑也在改变，双方呢似乎不再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妥协，而是看谁先承受不住战争成本。而这种军事压力下的所谓协议，它的可持续性将会大打折扣。
1: 据知情人士10号透露，随着美军在伊朗战事等行动中持续消耗武器库存，美国政府计划再次召集美国主要防务企业高管，商议加快武器装备生产。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知情人士称，白宫计划最快下周召开促军火生产会议。由于伊朗战事和近年来美国对乌克兰提供武器弹药持续消耗美军库存，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3月初曾紧急会晤美国7家军工巨头，商讨生产进度和增产计划。据悉，五角大楼近期施压各家防务承包商，按照今年早些时候敲定的多项长期协议进一步提速生产，包括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产能提升两倍，将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产能增加三倍，同时增产战斧巡航导弹和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据美国方面5月21号消息，美官员称，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国发射了超过200枚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约占美国总库存的一半。从部署在地中海的军舰上发射了100多枚标准3和标准6拦截弹。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5月27号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美国军火承包商至少需要3年时间才能补齐在伊朗战事中大量使用的战斧巡航导弹、爱国者和萨德导弹防御系统拦截弹的库存。白宫发言人安娜·凯利否认美军武器弹药库存不足，称现有库存能满足特朗普的所有战略目标，甚至更高要求。他表示，特朗普一直敦促防务承包商增产美国制造武器装备，源于民主党破坏了我们的军力，而特朗普总统重建了它。
0: 近期，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形成一份建议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并可能进一步大幅增加防卫费等。对此，研究战争犯罪方向的日本东京造型大学名誉教授前田朗表示，日本政府的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完全违背和平宪法精神。
5: 日本的場合はそもそも元々
6: 日本和平宪法规定，日本放弃战争，不拥有战争力量。日本政府企图提高所谓长期持续作战能力，其实涵盖了攻击与防御两个核心维度。从现实层面考虑，这不仅关乎部队的实际作战水平，更取决于起支撑作用的完整作战体系。能力的形成绝非仅靠武器、舰艇、弹药等硬件装备，更深层次上，整个国家与社会的运行方式都必须能够持续稳定地维持战争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已经是关乎国家军事性重组的问题，显然明确违反了日本宪法的相关规定。
1: 前田朗指出，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在军事防卫上寻求松绑，2022年安保三文件的制定就未经国会审议，如今高市政权如法炮制，影响恶劣。从增加防卫费、提升军事作战能力，到日本国会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必须对这一系列动向保持警惕。
6: 如今高市政权又在采取同样的做法，而且正以更加恶劣的方式推进这些违宪措施，我认为存在严重的问题。
0: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副外长加卢金11号应约会晤英法德三国驻俄大使，讨论乌克兰问题调解进程。俄方当天重申自身立场，指出欧洲方面假意和平。有关详情，来听总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7: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英法德三国驻俄大使11号当天在俄外交部大楼停留约一个半小时。法国大使在离场时表示会谈进展顺利。俄外交部随后发布消息确认了会谈情况，同时指出三国领导层对俄政策具破坏性，目的是通过支援联盟驱使乌克兰继续对俄作战。俄方重申，寻求乌克兰问题政治外交途径解决的前提是必须消除危机产生的根源。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回应了7号英法德领导人联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的声明，这份声明支持俄乌双方在美国的参与下进行直接谈判，要求为乌克兰提供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安全保障，包括部署多国部队。扎哈罗娃表示，欧洲方面假装呼吁和平，但所提条件毫无新意，且一开始就不可接受。扎哈罗娃当天还提及欧洲向乌方提供远程武器，并引用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的话，欧洲站在乌克兰一边，指出欧洲正在和乌克兰联手对抗俄罗斯，目的是阻止真正持久的和平。另据俄媒11号报道，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在接受采访时透露，将于本月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总统女婿库什纳会面。他还表示，双方保持持续接触，本周已沟通多次。
1: 扎波罗核电站11号通报称，核电站失去外部供电，已转为柴油发电机供电。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称，断电由俄方炮击引起。这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第19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国际原子能机构也对此予以了确认。相关情况，继续来听郝威的报道。
7: 扎波罗热核电站11号早间通报称，为核电站提供外部供电的330千伏铁合金1号高压输电线路于10号夜间因自动保护装置启动而中断。核电站厂区及监测区内的辐射水平处于规定标准范围内。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同一天表示，铁合金1号高压输电线路在10号夜间俄方的炮击行动中断电，且受战区安全环境限制，目前无法开展线路检修。国际原子能机构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确认了线路中断的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当地时间10号21时左右，位于第聂伯河对岸的一座变电站遭到袭击，导致扎波罗热核电站铁合金1号330千伏备用线路断电。该核电站的750千伏主输电线路已于2个多月前中断，目前所有外部电力供应均已中断，仅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为6座已关闭反应堆的冷却系统供电，并维持其他必要的核安全功能。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此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再次凸显了电网的极端脆弱性以及战争期间核安全面临的持续威胁。他重申，各方必须保持军事克制，以防止发生核事故。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此次断电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第19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本月5号，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由其斡旋达成的俄乌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此次临时停火旨在修复核电站的重要输电线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监督下，俄乌技术人员将在随后几天开始修复一条750千伏输电线路。
0: 欧洲智库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6月10号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欧洲民众对美国深感不信任。
1: 这项涵盖15个欧洲国家的调查显示，只有11%的欧洲民众认为美国是与其拥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的盟友，低于半年前的16%和2024年11月的22%，这一比例跌至历史新低。
0: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由于跨大西洋关系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欧洲民众对美国的态度也发生了深刻改变。
8: 第一层次呢，是安全框架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性的松动，这个是最主要的核心动力。特朗普啊，不断质疑北约的防御条款，甚至呢是多次要威胁退出联盟，而且呢是有意要从欧洲撤军。 华盛顿不再是随时待命的一个保护者，而是明天就会撒手的这样一个合作伙伴。第二个结构性呢，就是主权博弈的这样的一种直白化。特朗普呢，毫不掩饰他本身的这样的一种丛林法则的强权逻辑，他是动摇了欧美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盟友根基啊，尤其是他对格陵兰岛的这个基于，不仅呢挑战了丹麦的主权，更标志着美国不再靠价值观，而是直接靠利益驱动的这样的一种相关的盟友的观念。第三个呢，经济上啊，特别是通过对等关税啊等等这样的一种做法，使得欧洲呢越来越认识到美国就是把它当一个可以被欺压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伙伴。第四层结构性的变化呢，主要是来自于价值观同盟的这样的一种剥离，也就是说特朗普在气候啊、经贸啊等等这些问题上都是跟欧洲主流产生了直接的对立。那么这种价值观的这个脱钩呢，是持续侵蚀了尤其是欧洲民众对美国的这样的一种信任，所以现在民调当中只有11%的人视美国为盟友啊，这正是这样这种四重结构性变化的不断累积的一个必然结果。
1: 调查还显示，尽管当前对美国的信任跌至谷底，许多欧洲受访者仍认为本届美国政府之后，跨大西洋关系会有所改善，但此期间他们愈发倾向于通过强化欧洲自身防务，规避美国不可靠带来的风险。多数受访者都表示，他们的国家应该减少对美国军事装备的战略依赖。
0: 丁纯就此分析说，欧洲目前深陷对美失望与对美依赖的双重困境，这种矛盾状态短期内难以化解。
8: 这样的一种观望的心态，恰恰是现在欧洲战略自主啊，它遭遇的最大的一个内部的阻力，就是还没有清醒，还没有完全认清现实，它背后的结构性的问题。欧洲现在呢是深陷战略自主和对美依赖的这样的一个核心悖论，就一方面呢，包括主流政治人物以及不少的这个民众已经真实的意识到，或者是正在呼吁啊，要求防务自主以摆脱目前的这样的一种被动的地位。但是呢，各国政府包括一些这个民众啊、政党啊，在行动当中呢，依然表现出犹豫不决的这样的一种态度。那么这种博弈呢，主要直接体现在短期和长期构建欧洲安全框架的这样的一个演进的路径上面。从短期来讲呢，一方面是观望，一方面是过渡。多数欧洲国家呢是选择增加军费的同时啊，在强化北约的内部功能，将结构的核心仍然保留在美欧同盟的框架底下。特朗普的这个不确定性呢，也限制了欧洲在关键安全议题上采取独立行动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从长期这个路径来讲呢，是推动一种所谓叫多轨和替代的这样的一种做法。那一方面呢，是欧洲正在强化北约的欧洲自主建设，那也就是强调欧洲本身的国防的战略自主。一旦在2027年前达不到一些相关的这个条件的话呢，美国的进一步后撤可能会迫使欧洲从渐进的合作转向这种硬脱钩式的建设。那么这种既对美失望又对美依赖的这样的一种惯性，或者这样的一种两律背反，或者是撕裂，是欧洲短期内无法摆脱的一个困境。
1: 北京时间7: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爱的节目。您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后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
1: 世界在你指尖，
0: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2: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3: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4: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5: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6: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5: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7: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8: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9: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0: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1: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7: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2: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3: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4: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5: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6: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0: 世界。环球资讯，
17: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早上好，李雪。
18: 乔玉你好。
17: 请先来介绍一下降水情况吧。今明两天哪些地方会有降雨，量级如何呢？
18: 好的，在过去两天时间里呢，南方是处在一个降雨的间歇期，不过从今天开始呢，南方地区又将会进入新的一轮降雨的集中期了。那么今天一直到下周四的这段时间呢，在广东的大部、广西大部、福建的西部、浙江的西南部、江西的东部和南部、湖南的南部、贵州的东南部、云南的西北部和南部以及西藏的东南部等地，累计降雨量会达到180到300毫米。这其中呢，在广东沿海和中北部以及广西的东南部、云南的西北部等地， 这个不少地方的降雨量会达到400到600毫米，局地甚至会达到800毫米以上。那部分地方在这期间呢，还会出现大暴雨，或者是局地会出现特大暴雨。那么，并且容易伴随短时的强降雨和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龙舟水到了。那么入汛以来呢，我国强降雨过程频繁，落区重叠，全国平均的这个降水量比常年同期是偏多了12.2%。也是近十年来同期的第二多了，尤其是五月中旬以来连续出现六次强降雨过程，并且呢，这个强降雨的高度集中在像广东、广西、湖北、湖南、贵州等地。那今年呢，南海夏季风呢已经在六月的第

0: 一号爆发，这标志着我国全面的进入主汛期啊，长江以南地区也将会进入强降雨最多发的一段时间了。超宇，
1: 那气温方面会有哪些变化需要提醒大家关注呢？好的。
0: 昨天呢，像华北黄淮一带已经是感受到了升温带来的这种炎热回归的一个状态，随着东北冷涡减弱和移出呢，影响的这样的一个减弱，那么高空脊又重新的东移华北黄淮一带呢，在干热的晴晒的这样的一个天气之下呢，像今天中东部仍然是会出现大范围的30度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炎热天气出现啊，其中像是高温呢，主要是会出现在包括新疆、内蒙古的西部、甘肃的西部，还有河北南部、山东的西部、河南 的北部、安徽的北部、江苏、浙江的北部等地。那么在大城市当中呢，今天像南京呢将会再次挑战今年的一个首高温啊，明天明天两天时间里，像济南也会有连续的高温出现。 在12号到15号的这几天呢，郑州会有连续4天的高温出现，15号到17号武汉 也会有连续的高温啊。那在13号到18号的这几天时间里呢，西安将会是一个连续出现高温的一个状态，可以说酷热天气也将会是这些城市当中的最为突出持久的，所以要格外的要特别注意这个防暑降温的一个问题。而在华南一带呢，从今天起气温也将会上升，这样呢闷热的感觉也将会逐渐的回归啊，所以在这一带同样要特别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一个工作。
2: 超宇，
1: 好，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
3: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1: 我是朝玉，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 美国总统称，美伊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
1: 日本专家表示，日本政府的扩军备武动向违背和平宪法精神。俄罗斯副外长应约会晤英法德三国驻俄大使，扎波罗核电站再次失去外部供电。民调显示，仅
3: 11%的欧洲人仍将美国视为盟友。 专家表示，欧洲深陷对美失望与对美依赖双重困境。
2: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墨西哥队战胜南非队。

0: 美国劳工部6月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4.2%， 高于4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这也加速了市场对于美联储未来加息的预期。
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宏观经济与战略研究所副所长魏亮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通胀的上涨显然是中东冲突造成的能源供给冲击导致的。从这一态势来看，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已经从能源领域越过交通运输领域，向农业、食品领域蔓延。
2: 中东冲突动荡不止，使得呢这个通胀的压力呢在持续的源源不断的输入到美国经济当中去，影响美国经济的稳定。那么同时呢，美国经济突出的反映了美国的这个居民收入出现了显著的下降。劳工部也是在本周发布的另外一份报告呢，就显示说，即便是经过通胀调整以后的美国的实际的小时工资啊，也在五月份呢同比去年下降了0.7%，那么也比上月环比下降了0.3%。这也就意味着呢，一面是通货膨胀在加速，另外一面是居民的购买力在减弱，工资的增长幅度、购买力的增长速度已经没办法跟上现在美国的房租啊、食品包括能源的这样一些生活成本的上涨速度。从大的产业方面，人工智能产业凸显了美国经济向上的一面，那么其他产业凸显了美国经济向下的一面，通胀率凸显了美国经济无论是因为成本推动的原因还是其他的像 AI 拉动的原因向上的一面，那么工资收入包括消费者信心呢，很显然的凸显了美国经济脆弱向下的一面。因此呢，从这些通胀以及其他的数据来看呢，美国经济面临的状况是复杂的，也是十分脆弱的。

0: 应该说是向上的动力呢，十分的单一，也十分的脆弱；向下的走向经济疲软的这个动因呢，却非常的复杂多元，而且呢，也提示出相关的风险。
1: 在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公布后，有分析指出，通胀压力或许迫使美联储采取加息措施。对此，魏亮分析认为，目前美国通胀水平给美联储货币政策带来的不仅仅是加息的压力，而是让美联储货币政策更加左右为难。
0: 单纯从美国的通胀数据来看呢，相信这个月除了 CPI 之外，美联储更关心的 PCE 数据都不会太好看，那么也同样都会显示出通胀加速的这样一种状态。那对于美联储如果从单一的指标来决定货币政策的话呢，很显然这些数据呢都倾向于加息。但是呢，从美联储它自身的这个褐皮书来看，大家也很明显的看到了美国经济的脆弱性，这就给美联储的政策决策呢带来了困难。一方面是加息，它会压低市场的流动性，使得本身就已经资金面临短缺的人工智能产业呢，可能面临着更大的这样一种融资困难。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放任通胀，那很显然呢，又会加大居民的痛苦。那么在这种两难中呢，很可能美联储内部还会有比以往更浓重的这样一种政治驱动力或者政治倾向，也就使得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决策呢，面临着更加多元的牵制因素。所以呢，它的压力呢，恐怕不仅仅是加息这么一维，而是多维的。
2: 伊朗战事也持续冲击欧洲经济。美国《纽约时报》近日发表题为《欧洲正目睹其经济复苏渐行渐远》的文章。文章表示，伊朗战事爆发，能源价格飙升，欧洲经济近年来的复苏进程被仓促打断。如今三个多月过去，停火协议仍未达成，霍尔木斯海峡也未开放，欧洲经济复苏的前景也愈发暗淡。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报道称，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失去了一个重要天然气来源，导致通胀率飙升至两位数。对此，欧洲采取的对策是大幅提高利率以抑制物价上涨。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增长，但欧洲经济仍从能源危机中获得了初步复苏。不过好景不长，在美以袭击伊朗，伊朗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回应后，欧洲经济复苏的这一进程被打断。据欧委会最新数据，自今年二月底以来，欧盟在能源上额外支出了470亿欧元，约合3676亿元人民币，其中仅天然气的费用就占了大约一半。英国巴克莱银行资深经济学家马里亚诺·塞纳表示，伊朗战事爆发后，欧洲对经济发展的最初预期是出现V型变化，即经济增速大幅短暂下滑，然后强劲反弹。然而，现在欧洲经济走势更像是 U 型，即经济疲软的时间更长，复苏速度更慢。巴克莱银行最近将今年欧洲经济增长的预测值降至 0.7%。 此外，欧盟委员会近日表示，能源冲击的影响将延续到2027年。作为能源、化肥和其他大宗商品贸易的重要通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关闭导致欧洲通胀率迅速上升。欧元区21国五月份的平均通胀率为 3.2%， 是自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外，由于通胀率开始超过工资增速，挤压了家庭预算，消费者信心指数已降至2022年以来的低点，甚至可能还会继续走低。经济学家马里亚诺·塞纳表示，来自波斯湾的能源供应中断的时间越长，影响就越严重。欧洲智库分析师阿尔弗雷德·安伯格则称，欧洲各国政府正抓紧做准备，来应对一场旷日持久的危机。
1: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4: 美国财政部6月10号发布的月度财政数据显示，美国政府5月份的关税净收入大约为零， 财政部数据显示，美国政府当月征收了220亿美元关税，但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支付了220亿美元左右的关税退款。然而，今日美国报网站刊文称，尽管美国政府退还了近220亿美元的税款，但大部分消费者可能一毛钱也见不到。今日美国报查阅了630多份提及最高法院裁决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文件，发现至少有90家上市公司披露了寻求退税的计划。大多数公司表示，将把这笔钱用于偿还债务、降低供应链成本以及重新投资于自身业务，只有少数几家公司例外。他们表示会将部分资金返还给客户，但即便是这些公司，也不清楚这些钱最终能否真正惠及普通消费者，而且他们能做的选择也很有限。报道以美国一家医疗企业为例称，这家医疗用品分销巨头曾支付了约2亿美元的关税，并将部分成本转嫁给了客户。现在，该公司在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中表示，将把退税中与关税期间转嫁给客户的那部分涨价相对应的金额返还给客户。但该公司的客户是企业、医院和药房，因此尚不清楚这部分费用最终能否惠及消费者。报道认为，在这笔总价高达1660亿美元的退税面前，美国消费者不太可能看到有多少钱真正落入自己的口袋。此前，美国政府甚至提出过利用这些关税收入向美国人发放2000美元支票的想法，但那些计划从未实施，因为关税退款针对的是将产品进口到美国的公司，是他们向政府支付关税。报道还关注到，部分企业选择将退税权折价变现，这些公司直接将退税权出售给金融公司，虽然接受低于全额的价格，但能立即获得现金回流。文章最后援引加图研究所政策分析师卡里略·奥布雷贡的话说，归根结底，政府是根据一套被最高法院裁定为非法的关税，从美国进口商那里收取了钱款。政府把这些公司理应得到的钱还回去，本不应那么困难。因此，看到退税流程不如预期中顺利，而且未来可能还会遇到更多障碍，实在令人失望。
2: 联合国方面今年3月发布的世界幸福报告指出，过度使用社交媒体正在对全球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造成负面影响。挪威政府今年4月也宣布将推动修订相关法律，把社交媒体平台用户的最低年龄限制设定为16岁。总台记者日前就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问题在挪威进行了采访，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奥斯陆大学学生艾乐说，
5: 几个月前，也就是去年底，一名14岁的少年在奥斯陆街头持枪威胁他人。报道说，他正是通过社交媒体被招募参与进此类活动。仅仅这一件事，就足以让我们所有人担忧社交媒体和这些平台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这些影响不仅针对孩子，也会波及整个社会。
3: 近年来，一些网络诱导青少年犯罪的案件引起了挪威社会的高度关注，人们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潜在危害也更加担忧。挪威首相斯特勒此前就表示，政府有责任为儿童和青少年创造更加安全的网络环境。挪威媒体管理局局长玛丽·维尔桑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挪威目前的措施聚焦于设定并落实社交媒体的使用年龄限制。
6: 针对儿童和青少年可能会受到的负面影响，我们支持以年龄为基准，对社交媒体和数字服务实施监管，但前提是这些措施必须能被有效执行。因此，我们需要有效的年龄验证工具，才能确保相关监管真正发挥作用。
3: 然而，仅仅是设定年龄限制这样一刀切的做法，并不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对于那些16岁及以上的青少年，即使他们符合年龄要求，也未必能健康的、正确的使用社交媒体。受访者在采访中对记者表示，更加细化的内容监督和规则设置需要落实，包括家长、学校和平台在内的更多主体也应参与进对未成年人的监督和保护工作之中。奥斯陆大学学生艾乐说，
7: I think that,
5: 我认为我们必须画出一条明确的界限，设立必要的限制。 理想情况下，这条界限应该由家长或平台来划定，但现实显然并非如此，因为我们已经看到这些问题正在发生。在此情况下，我认为国家应该介入监管，因为这可能是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
3: 挪威媒体管理局局长玛丽·维尔桑德强调说，
6: 我们还需要加强媒介素养教育，这对学校和家长来说都非常重要。家长需要了解孩子在网上做什么，并与他们进行沟通，学校同样承担着重要责任。此外，政府部门不仅需要制定有效的法规，也应支持独立研究，因为我们仍然需要获得更多相关知识。
1: 在北欧，面对日益严峻的网络沉迷、网络欺凌以及算法诱导等问题，不止挪威采取了行动，丹麦、瑞典、芬兰等国也围绕未成年人使用网络发布了多项政策，持续收紧相关监管措施。继续来听报道。
3: 瑞典政府于2025年成立专项委员会，旨在评估社交媒体使用年龄限制及相关规定。该委员会于本月初提议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瑞典社会事务和公共卫生大臣雅各布·福斯梅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无休止的刷手机正在毁掉整整一代人。此外，瑞典将于今年秋季新学年正式实施校园手机禁令，目前已有部分学校率先落实了该政策。这些学校要求学生在进入教室后需将手机统一放入收纳柜。学生和校方表示，这种做法有助于在学习时保持专注。
7: Less of a distraction because
8: 没有手机分心的情况少了很多，只要拿着手机总会忍不住翻看，非常影响专注。
3: 在丹麦，政府也在推动更严格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政策。丹麦数字事务大臣奥尔森此前表示，政府认为15岁以下青少年不应拥有独立使用社交媒体平台的权限，并呼吁欧盟制定统一规则，要求平台承担更大责任。丹麦已将儿童网络安全列为重点议题，希望推动欧盟层面出台更加严格的年龄验证制度，限制平台通过个性化推荐算法来向未成年人推送成瘾性内容。除年龄限制外，北欧国家还采取了多项配套措施。芬兰将媒介素养课程纳入基础教育体系，帮助学生识别网络虚假信息和风险。冰岛则持续推进青少年心理健康干预项目，鼓励他们进行线下社交和体育活动，减少对电子设备的依赖。欧盟委员会五月也表示，欧盟将进一步强化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防范社交媒体不良功能带来的伤害。
9: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开幕式于当地时间6月11号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在随后举行的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2-0战胜南非队，取得小组赛首胜。相关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本届世界杯是历史上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首次由3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也是墨西哥继1970年和1986年后第三次承办这一赛事。曾见证贝利和马拉多纳两代球王登顶的墨西哥城体育场，原名阿兹特克体育场，成为首个三次承办世界杯揭幕战的体育场。本届世界杯，墨西哥队与南非队、韩国队、捷克队同分在 A 组。墨西哥队此前7次参加世界杯揭幕战未尝胜绩。本场与南非的揭幕战，墨西哥队从开场便持续展开高压进攻。第9分钟，埃里克利拉前场抢断后送出助攻，基尼奥内斯后插上破门。下半场开场仅4分钟，墨西哥队获得单刀机会，西索莱在禁区前沿对主队球员背后犯规，被红牌罚下。少一人作战的南非队彻底丧失反扑能力。第66分钟，墨西哥队主教练阿基雷换上2008年10月出生的小将莫拉，他是本届世界杯年龄最小的球员。1分钟后，墨西哥队劳尔·西门尼斯头球破门，为球队锁定胜局。第84分钟，南非队再遭重创，滕巴兹瓦内因肘击阿尔瓦拉多，经视频助理裁判系统回放确认后被红牌罚下。墨西哥队塞萨尔·蒙特斯在补时阶段因鲁莽犯规染红。2-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

0: 他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另外呢，是这一场比赛呢，他在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技战术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墨西哥队还是比较好的贯彻了他们在赛前的这样的一个既定的一个战术啊。那么他们在赛前就已经是确定了是要压出来啊，对整场比赛形成这样的一个压迫性的这样的一种打法。那么整个的要打这种高位逼抢还有边中结合的这样的一种战术，那么从比赛的过程来看的话呢，这种战术的执行层面应该说是非常的明确的，包括墨西哥队的这样的进球，那么两个进球呢，在第二个进球啊，就是采取了这样一种边中结合的一种方式，那么来取得的。那么第一个进球呢，又反映出了另一种问题，那就是南非队今天在技战术方面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整体的这个后防线啊，应该说没有达到他们想要的那样的一个效果，因为他们本来排出的是一个防守反击的这样一个阵容，那么 那么总体来讲我觉得南非队他们在失球之后呢确实反应上也不够的镇定，我们才会看到红牌的这样的一个出现啊。那么红牌呢，也会成为本场比赛的另外一个会被大家讨论很久的这样的一个点，因为在上届世界杯当中呢，整个比赛啊，只出示了这个四张红牌，而在本届杯赛的这个揭幕战当中，就出示了三张红牌，而且是两队都有啊，南非队两张，这个墨西哥队一张。从这个具体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应该说这些红牌从裁判的角度看都是应该出的红牌，尤其是有一些暴力动作在里面，那么确实是属于在比赛当中需要裁判用红牌去体现对他的这种高压的这样的一种态势，这样的一种态度的去震慑一些这个有暴力犯规的这样的一些行为的。但是呢如果是从队伍的角度来讲，从球队和球员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比如像墨西哥队最后的那一张红牌，属实是有点没有必要啊，也只能说是在世界杯这样的大赛当中，对于球队啊，对于球员他们在精神上的这种考验，对于他们在这种复杂的激烈的对抗当中，对于局势的判断的这方面的考验，它会有形成一个更大的这样一种影响啊。那么也是对后面的这个队伍后面的比赛吧，也是提一个醒啊，让所有的球队啊，在这种世界杯的比赛当中，要对裁判的尺度以及比赛环境的这样一种判断，要有一个更加强的一种判断力，尽量减少一些不理性的这样一些行为吧。总体来讲，我觉得本届世界杯的这样的一个揭幕战呢，应该说是从比赛的内容本身，从对球队的这种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建构的一个本身，那么从这个整体的世界杯应该有的那样的一个技战术的水平的角度来讲，我觉得都还是达到了一个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开局的，那么也希望在接下来的这30多天的时间当中吧，我们能看到更多的精彩的一个世界杯的一个对决。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彭媛媛。
2: 北京时间7:55，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新宇、朝玉，代表监制刘鹏，主编王从，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新宇和小小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earch Engine 发动机 Search Engine 则是搜索引擎。近日欧洲议会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的搜索工具，以取代目前使用的一家美国科技巨头的产品服务。据分析，欧洲议会启用美国科技公司的 Search Engine 搜索引擎，说明欧洲既有安全上的担心，也有经济上的担心，担心本土利益被美国进一步虹吸，加速欧洲的衰退，还有科技空心化的担忧。欧盟最新的数字主权计划就要求政府、金融、医疗等敏感领域优先使用欧盟可控的云服务。这些举措，比如说取代目前美国公司的 Search Engine 搜索引擎，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欧洲对美国的科技依赖。
3: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4: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3: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 家园。

0: 更美。
1: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2: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3: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4: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5: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6: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5: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7: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要和这里一起进步。
5: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8: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5: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9: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5: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0: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1: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2: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3: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5: 环球资讯广播，
14: 用声音，
15: 用声音，
14: 用声音记录世界。
16: Sounds of the day。
5: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3: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首先请听时政要闻。
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3: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2: 中国外交部表示，日本已经摘下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
3: 美国总统称，美伊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
2: 俄罗斯副外长应约会晤英法德三国驻俄大使；扎波罗热核电站再次失去外部供电；
3: 欧洲央行加息25个基点；美国媒体发文说，伊朗战事持续，欧洲经济复苏前景暗淡。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墨西哥队战胜南非队。